0: 有一则好消息，非常不错的活动推荐给大家，说的是这个演唱会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了，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去的时候一定要坐轻轨哦，不要开车去啊，
1: 不好停车啊。
0: 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啊，咱们有买票的渠道。
1: 这个猫眼儿、抖音 APP 都可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始终有你说，哎，我问问你们俩端午节干啥去了？端午节我俩主持节目。
1: 端午节我们在啊，我还说今天是周端午。
0: 那天是礼拜五嘛，所以我们并没有远行啊，我们都在家里陪伴大家。
1: 我们反正是端午节都在家里了，早晨来了。汇报一下，就是下了节目，我反正是溜回家去准备过节了。
0: 说说这个美食吧，天气一热，做完饭就自己没有胃口了。但是夏天消耗又大，吃饭不能随便凑合，还是得吃点蛋白补充营养啊。我们给大家推荐内蒙古黄牛肉的红烧罐头，开罐就能闻到浓浓的肉香味儿，全是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炖的烂乎啊，一咬就脱骨，
1: 哎，特别的入味儿啊。这个吃着带劲儿啊，还没有一点腥膻味儿，这个肉丝儿啊特别分明，越嚼越香，配料表也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和增香剂，全靠传统工艺把黄牛肉的香味给炖出来。官方平时是29.9一罐，今天是10罐199，前30名下单再送6罐，到手是16罐，算下来一罐才12块多。那么库存就特别少了，就100组，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牛肉，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好了，节目最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那每一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冰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骅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4: 83岁的黄鲁冰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骅，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宾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5: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说啊，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4: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宾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骅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宾。这一年黄鲁宾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骅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宾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骅。
5: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4: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

0: 擦拭，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1: 在黄鲁宾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宾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十四年，黄鲁宾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2: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1: 从十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宾的场景。
3: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憧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女儿又回到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1: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的感受到了。黄华市民秦淑云。
4: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华，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华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1: 沧州人张念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华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5: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华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1: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华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华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
7: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1: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8: 鲁宾啊，我是爸爸。
1: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9: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续你的所有传统，教育我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91.6 AM 738。

0: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的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的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啊，我们全省大部是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7度，城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1: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先来关注一下，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会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热力开唱。大家如果想去听这个金曲的话呢，就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哎，我们一起可以去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4: 人要怎么的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1: 一大早呢，大家都在咱们的即时极品的群里边互相问好啊，大家早上好，开启美好的一天。蜗牛呢发来了自己的这个早餐，小米南瓜粥拌的黄瓜丝儿是吧，还有煮的白水煮蛋啊，阿里克谢的红茶，非常丰盛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很关于夏天的。那么最近这些年呢，就是这个生腌，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卖得特别的火，很多朋友也都特别喜欢吃。从这个鲜嫩的虾蟹呀，到肥美的贝类，这些海鲜呢经过腌制就呈现出来独特的口感和味道。那么在这样的生腌卖得非常火爆的，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应该也得关注一下它的背后了，就是这些生腌海鲜到底安不安全，能不能吃啊，因为它毕竟是生的嘛，虽然经过腌制了，可是它是生的呀，那这个安全行不行啊，我们就来唠唠这个事儿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包括咱们微信的即时极品的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愿不愿意吃生腌呢，愿意吃那个哪类的生腌呢，都可以说一说啊。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我们待会儿呢仔细唠这个事儿。大家要抓紧时间参加那么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的用户，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的全省呢征集了50岁的以上的朋友们，来帮助大家解决眼睛模糊干涩的问题。很多朋友的反馈啊，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呢，会发现自己的眼睛真的很不舒服，模糊啊、发雾啊，看东西特别吃力。而且呢，有的朋友就是常年眼干，对吧？眼涩啊，流泪好多年的，三五明远瞅不清人的，平时下楼梯啊什么的都特别闹心。那么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来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个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眼贴当中，它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的中草药，通过中医的湿热敷的疗法，加速循环的吸收啊。

0: 贴完之后，你会发现眼睛呢，会发现有一点水润透亮的感觉，然后越贴呢越放松，越贴这个舒服的感觉越明显。所以大家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每个人会再给大家一台豪华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还有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再给大家安排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这个很实用啊，防护加调理，让眼睛更加的健康清亮，整整4重好礼。那么50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打这个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1: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
0: 黄金武说：“赵飞上午好，一个人主持节目心，就是只打到心这个字，完后边就是好多那个竖大拇指的这个表情，不心没事啊，谢谢黄金武啊，这个不心，不辛苦啊。”蜗牛说，以前呢每天早上都有腌菜，从1周前呢我就每天早上拌菜吃了，老年人少吃这个油盐糖什么的，做的太对了啊。拌点菜呢，你自己就是咱们还可以现场的放点什么亚麻籽油、核桃油之类的，对吧，南瓜籽油之类的，这样的好的油脂，好的这个脂肪。然后呢盐呢你也可以淡一点啊，或者说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放盐也行，我们放一点那个醋去调和，哎，或者你放一点点酱油了啊，这个生抽了，我们哎也能够有这个咸味儿啊，这样的话其实真的是更加有助于控盐啊。跟大家唠唠这个生腌的事儿啊。生腌呢就是生食腌制嘛，就是把那个新鲜的食材，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卖的最好的就是什么醉蟹啊、醉虾啊，那个腌各种贝什么之类的，对吧，用什么白酒啦、生抽啦、大蒜呐、小米辣呀这些调料呢进行腌制啊。当然呢也有那种就是再增加一些层次的感觉的，放一些什么芥末酱啦、柠檬汁啦啊，直接吃，或者是和其他的食物来一起做啊。那么这个生腌呢一般情况下是被保存到冰箱当中的，吃起来的口感是特别的凉爽的，这一下真的很解暑。那么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尤其是去吃那个大排档，哎，你会发现那个冰柜里边都会有一些生腌类的食品啊。很多朋友说小酌一点吧，啊，那咱们再点点这个什么腌虾、腌蟹啊、醉蟹钳，对吧，就很下酒，很好吃啊。这个酸辣的味道呢也特别适合咱们在夏天来吃，嗯。但是呢就是这个生腌的做法的安全性确实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去探究和质疑啊。我其实是从来不吃生食，嗯，就是三文鱼，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就三文鱼，其实我觉得是咱们饮食当中比较典型的这个生食的一个代表性的了，对吧？啊，但是我也不吃。一方面呢，我是因为我也吃不出来这个生吃的这个三文鱼里边有什么好吃的味道，我就感觉。嗯，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形容不出来。我跟朋友们说这个啊，我不吃，他们说这多好吃啊，我说我真吃不出来，就是哪儿好吃，什么味道，就是它能够让我觉得说让我就是吸引我，然后把它吃下去。所以对吧，你看我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很语塞，我没有什么思路，我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它哪里好吃。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有一点怕那个什么细菌的那个沾染，甚至可能有一些寄生虫的感染啊，当然这些呢也可能是我的一些多虑，哎，大概是我对于生食的东西有这样的想法，包括什么到烧烤店点什么三分熟啊、七分熟啊、那个牛肉啊，朋友们吃的都热火朝天的，说哎呀这好嫩好好吃啊，但是我不行，我必须得吃12分熟，因为我就觉得这东西不熟不行，尤其是那个荤类，但是你要说菜类什么的我就是行。菜类我把它洗干净，我生吃是特别喜欢吃的。那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生腌里边它会放白酒，那白酒不就是那个杀菌消毒吗？还有像什么辛辣味的芥末、辣椒啊，还有含盐的调味品，这样的话所有的这个东西放到一起，那就是等于杀菌了呀， 啊，但是在这里要明确的告诉大家，它其实都不能彻底的杀死病菌和致生那个寄生虫啊。那么比如说我们以白酒，但是这白酒的度数的差别是很大的呀，即便是高度的白酒，那可能也就是52度呗，对吧，相当于相对高一点的白酒了，52度。那么距离能够杀菌的酒精浓度是70%-75%啊，还有一定的距离呢。另外呢，即便是75%的医用酒精去消毒，它也不能够把所有的病菌都给它消灭。你比如说诺如病毒啊、乙肝病毒，就对75%的酒精是有抵抗力的。而且呢，在海鲜当中，除了细菌、病毒，还有寄生虫，酒精就无能为力了啊。那么在2001年到2004年呢，我们的国家的卫生部就对27个省市进行了全国重要寄生虫病状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啊。其中呢，这个肝吸虫啊是经常被提到的，我们也肯定是都听过啊。那么这个肝吸虫啊，经常会出现在醉虾啊、淡水鱼里边。那么在全国的调查当中呢，发现国内平均感染率是2.4%，而比较愿意吃生腌的咱们的广东省啊，这个肝吸虫的感染率竟然可以高达16.24%啊，那就很高了嘛啊。所以说经常吃这个生腌啊，那么如果赶上这个食材处理的不得当，哎，中招的风险呢还并不是说很小。重阳说，我赞成赵飞的观点，是吧？包括有一段我记得特别流行那个鱼锅、鱼火锅，就把那个鱼片得飞薄飞薄的，一部分呢你可以下到那个火锅里边涮个3-5秒钟，一部分呢就是他给你上一点那个酱油，什么小柠檬或者是芥末，给它放到一起，然后你去蘸那个生鱼片什么的。哎，有朋友吃的也是热火朝天，但是我真的不敢吃，尤其像那个鱼呢，它还不是海鱼，它是淡水鱼。我觉得海鱼吧，这个一些寄生虫的这个情况呢，倒并不是说很多，但是像淡水鱼，你要是生吃，真的危险性极大。所以大家如果哎平时有吃生食的啊、肉类呀、鱼类呀。海鲜类啊，这样的一些习惯的话呢，你一定要去仔细的甄别这个食材啊。忽然开朗说，最好别吃生的，有寄生虫。前几天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南方一个女的吃牛蛙感染了一种病，两条虫子在手腕里边，最后手术都拿出来了。啊，阳光总在风雨后啊，说生腌的我从来不吃，害怕有菌呢、啊。蔬菜有的半生的、熟生的。倒还是可以啊、那咱俩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蔬菜纯生的、半生的，都是比较能接受得了的。那前提就是洗干净就没问题，或者说咱们打个水焯，我觉得基本上还算是相对安全的啊。看来咱们的朋友们，哎，这个不谋而合呀啊。李亮发来了图片，我看看啊，哎呀，这个有小草莓，这个小草莓呢，一看就是那种就是农家小草莓，俗话说就是有草莓味儿啊，这个水果有它自己的那个味儿，有草莓味儿。我觉得最高的评价就是有橘子味儿，有草莓味儿，啊，真有西瓜味儿，这真有桃味儿，就是有草莓味儿，这个好吃好吃啊。旁边的那个小绿色的那个叫啥来着？我有点想不起来那个叫什么果了，快快快，力量告诉我，不然我憋得慌。阳光总在风雨后说，啥酒烟也不行，那咱俩是一样的，原则性极强，熟的这个生的就是不能吃，必须得10分熟、12分熟才行啊。高原岁月发来了姑娘果是吧？姑娘啊，姑娘，小的时候反正就是吹姑娘。把里边的那个都裹出来，然后那个在那一直碾，用嘴里碾，完了打响，是吧？其实我现在也挺愿意吃这个姑娘果的，灯笼果是吧？嘎嘎酸呐、啊，啊，酸的不行，太酸我有点不愿意吃，我愿意吃那个酸甜的。行啊，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肉罐头，牛肉罐头看看。

0: 库存的话呢，今天有可能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这个牛肉罐头，不要错过。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十加六，就是十送六，一共咱们拿到手呢是16罐，算下来的话，一罐就是12块多，一共加到一起呢是1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大家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牛肉这个词。牛肉，大家就可以通过链接呢，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牛肉长什么样子，配料表啊，产品信息呀，你可以看看这个牛肉的那个块儿，都是大块的啊，一点都不是碎糟糟的那种的。那把它这个放到家里边吃呢，你会发现特别的有幸福感。你就是放到家里边的阴凉干燥处，或者是放到冰箱里边，因为它是罐头嘛，锁鲜的技术，没有任何防腐剂啊，然后呢，保存起来很方便。你比如说早上喝点粥，哎，咱们可以拿出来一罐。这样的话呢，补充了优质蛋白，味道又很好吃。吃那个面条的时候，我就是拿着一罐牛肉罐头，直接呢，给它下到那个汤面里边，浇到那个汤面上。这样的话，就是一碗特别丰盛的、味道很好的牛肉面。我出去吃，你说抠搜的就给我那么3-4片，非薄非薄的，啊，不行，闹心。所以就是自己买这个牛肉罐头。直接就是一罐给它直接扣到那个面条上面去吃，就要吃得开心嘛。而且呢，你吃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晚上的时候，如果说咱们不咋愿意做菜了，其实拿上这么一罐牛肉罐头吃也行啊，没有负担，而且都是优质蛋白，吃起来呢对我们的身体好，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同时大家如果有锻炼的情况之下呢，你会发现补充这些优质蛋白，它能帮助我们去长肌肉，你的肌肉充足了，你的骨骼也会更加的健康，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估计这个牛肉的库存就是最后一天了，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不要错过。给大家带来的是10+6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到手16罐啊，16罐的这个每百克就是每罐是100克的牛肉罐头，大家拿到手总共到一起是199块钱。电话呢就是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牛肉这个词，牛肉，大家呢就可以通过这个链接来进行下单了。另外呢，一个就是养肝的，我觉得都不能说是好物了吧，就终极好物啊，就是帮咱们能够代谢杂物、排出毒素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熊胆粉，而且它是金熊胆粉啊。这个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其实都有记载说，这个熊胆它能够清热，哎，然后呢能够清心，哎，平肝明目，这个是动物药材之首，药用价值真的很高。而且呢，这个熊胆粉已经是很珍贵、很不错的了。那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金熊胆粉啊，这个金熊胆粉是非常好的啊。它里边的那个去氧胆酸的含量可以达到40%，国家的标准呢是23%。所以这样的一个高活性的金熊胆粉，那我们就是把它吃到体内，你想它的整个的吸收运化都是会更加好的。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规格呢也很多，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来进行选择。首先呢就是一盒的，一盒是118块钱，里边是7支，我们可以说想先试一试，哎，这个咱们就可以拍一盒的。如果说大家平时哎有这个需求，或者说咱们曾经买过觉得很不错的，可以买那个7盒的。7盒呢到手是49支，是598块钱。如果说咱们想自己再多囤一点儿，跟这个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就可以买那个23盒的。23盒呢是161支啊，这个都会送大家糯米纸啊，方便大家去这个口服。然后一共是1570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一个粉，粉这一个字儿啊，熊胆粉的粉，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可以先看一看，金灿灿的啊，这个品质看一眼就知道了啊。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粉字，就能收到链接了。我估计这个熊胆粉的库存今天也应该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吧，然后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唠这个生腌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8: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辽源、吉林的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雷阵雨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情况。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7度，城市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16度。
10: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咱们上了年纪呢，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了。但是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身体呢挺硬朗的，但是眼睛经常觉得不舒服，总像是隔层雾似的，看远看近什么的都模糊不清亮。这个大家呢，其实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一定要早一点去试一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的眼贴，它能够明显咱们就是缓解我们的眼睛的发干发涩呀，出门迎风爱淌眼泪的这个情况。那么大家如果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可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不想错过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中医呢讲木得血而能

哎，这个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睛呢容易湿热淤堵，就像是眼睛被堵住了似的，所以我们会觉得不舒服嘛，什么干涩模糊啊，发黏流泪呀、这种情况呢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特别适合。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呢，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芪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更加轻松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试试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参加年终大促的活动，人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还会多送大家收音机。哎，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每个人会再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外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整整四重惊喜好礼。不想错过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我靠着大大人乘着风站在歌时的楼，谭学院说，这位早上好啊，你还是一个人呢，有你我不孤单呢、有我那你不孤单，哈哈哈哈，我们这个互相有都不孤单呢、不孤单啊，然后我们再往下滑滑看看大家的留言。欢迎开朗给我发来了这个图片，说飞啊，你这个东西肯定不认识，这个东西我还真认识，哎，我还真认识，哎，哎，我现在就是嘚瑟起来，我还真认识啊，这个不叫蓝靛果吗？我去年的时候，说实话，我是去年才认识的，我刚认识不久，交情不太深，去年才认识，而且也只是匆匆见了一面。去年那个我们的那个编辑诗林，他老家是那个靖宇那边的嘛，所以他大概是在，哎，好像就是秋天过后吧，回了老家之后呢，带回来一点儿，然后我们一起吃的。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刚入口的时候有一点酸，哎，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花青素什么的特别高嘛，因为它跟那个蓝莓很相似嘛，甚至它的花青素要比蓝莓还高。我就说，哎，那为了健康我也得再多吃两个，结果一吃就上瘾了。哎，这个酸甜的感觉特别让人上瘾，我说实话我甚至觉得比蓝莓好吃，但是它太不容易保存了，就是它拿回来的时候已经有一点点囊了，有一点囊了，就是你就想吧，它得多不好保存。欢迎大佬说这个叫羊奶的啊，这有点苦啊，是吗？啊，这个对，光辉岁月说那个他们那边叫靛果啊，对对对啊，有点涩，有点酸啊，说泡酒绝了，放点冰糖啊，没喝过蓝靛果酒，哎，我打算一会儿去网上也可以搜一搜啊。玉心说，看看，说早上好，要不说还得学习呢，之前还以为生腌的食材新鲜，做法新颖，口感也独特。要不是在一些什么高端的饭店，它还不太好吃到啊，岂不知还有背后的隐患。真正的感谢赵飞呀、不用感谢我玉心，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必须要把这种正确的生活习惯、好的饮食方式，哎，然后呢，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多吃一点，什么东西要不吃或者是适量的吃，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共同迈向健康啊。玉馨呢，这个对我真特别好啊。他说那个回头咱们和方圆做一个约定吧，就是那个他如果每次出五次采访任务呢，赵飞就可以有一次出远门的采访。你比如说上什么广州长隆之类的啊，就是到时候那个小方圆就自己去找领导了，要换还得看赵飞愿不愿意呢。哎呀，玉馨呢，咱俩是真铁呀 啊咱俩太铁了啊，你每次都是，哎，是不是上次给我安排的上哪儿来着？上哪儿来着？上次也给我安排了一个去就是度假的那种地方，感谢你啊玉馨，我抱拳了啊。继续唠啊，再唠这个生腌。这个生腌它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呢？其实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首要的它就是寄生虫的感染嘛啊。那么很多朋友也都说了，其实就是愿意吃的朋友真的是这样的，他吃了很多年了，他也没有什么事儿，
你如果跟他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一定会反驳嘛，说那我吃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有。

0: 么问题啊？啊，其实呢，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不会当下反映出来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寄生虫的存活，或者是导致健康的问题，它是有潜伏性的，甚至有的时候是潜伏几十年的。啊，那比如说淡水鱼当中，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肝吸虫，超过100种淡水鱼都可能会感染到肝吸虫，当中呢主要是鲤鱼科类，啊，比如说草鱼、花鲢这类的鱼就是比较容易感染肝吸虫的，所以吃这种鱼，咱们平时都吃啊，什么炖那个大鲤鱼，炖那炖个大花鲢，整个草鱼，对吧？这个我们都会吃，但是其实咱们日常会把它做得很熟，比如说那个大铁锅炖呢，红烧红焖，这个就会做得很熟。但你如果要生吃，真的危险性很大。然后像这个肝吸虫呢，它在人体当中平均存活的时间通常是15到20年，非常耐得住性子啊，这个很有城府，我跟你说啊，感染了肝吸虫，并不一定会出现症状。在轻度感染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没有症状或者只有轻微的表现，而这些表现可能和其他常见的疾病相似，所以它就特别容易被忽视。你比如说它呢可能会导致食欲下降、腹泻、发烧的情况啊，甚至可能会导致这个胆梗阻、肝硬化、黄疸啊、胆管癌。那你如果要是出现了一些基本的刚才咱们提到的什么食欲下降了、腹泻了这个情况的话呢，那其实咱们就不会太引起重视了，对不对啊？玉鑫说啊，那个迪士尼乐园还有九寨沟，对对对。我得记住啊，迪士尼乐园、九寨沟、广州长隆、水上乐园，是不是？我这都把它记到心里边去，我给自己一个锚点。就是玉鑫，你给我种了一个新锚，然后说不定这个锚呢，什么时候就开始萌发，结成了种子啊？那到时候我就是九寨沟、迪士尼、长隆，我就是挨个去啊。然后呢，那我要去，反正就是不能陪大家了嘛啊。那大家就允许我阔别个一周啥的，到时候我在外边给大家发来玩好吃好的这个信息啊。刚才跟大家说这个肝吸虫呢是特别的有城府的，对吧？潜伏性非常强，大概是15到20年，这也就是吃生腌可能在某一些食材上它特别容易感染的一个情况啊。另外呢，像这个海鱼当中，它其实有的是叫做异尖线虫，你像这个鲳鱼、鳕鱼、墨鱼、带鱼、黄花鱼，它也都会被感染。那所以我们在吃鲳鱼、鳕鱼、墨鱼、带鱼、黄花鱼这类的鱼的时候，就是尤其要把它做得很熟啊，这是第一个寄生虫的感染。另外一个就是病毒和细菌的感染。那么夏天的时候，你比如说像什么火爆的大排档啊，这些生腌的美食啊，什么螺啊、虾呀、蟹呀，它就是放在那儿的，对不对？虽然它有冰镇，它有被什么酒、这个醋、什么酱油、盐、糖去浸泡，但是呢，有的时候保存不太好的情况之下，它特别容易导致细菌感染。你比如说这个什么沙门氏菌啦，啊，这个创伤弧菌等等，这些细菌一旦进入到咱们体内当中呢，就会出现腹泻、腹胀、呕吐、恶心。这个就是很多朋友其实我们吃完那个大排档，吃完那个路边摊儿，哎，第二天可能就腹泻了。哎，你可能会觉得是不吃凉了吧？啊，有这个原因呢，有这个什么喝凉啤酒，吃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导致咱们这个胃肠不舒服。但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有一些细菌感染，只不过说它没有那么的严重，它导致你这个腹泻有一些恶心的这个情况，你过去了可能就自愈了啊。但是你如果确实赶上这个食材并不是特别的好，并不是极度的过关的情况之下，那就会要更严重一些了。阳光总在风雨后，跟我的那个想法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呢，我觉得反正看文字嘛，阳光总在风雨后，看似好像比我要更加的那个严肃一些啊、严肃一些。咋没问题呢？也不能吃啊，就咋没问题也不能吃，有问题就晚了啊，就是非常斩钉截铁啊，不容置疑，极度严肃啊。但是我看文字是这感觉啊，就是提到这个事儿就是不行不行啊，绝对不行。有这个说没事也不行，就是不能吃，完全守住自己的底线，就我听着很严肃。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1: 人要怎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
0: 最后一个点呢，就是吃这个生腌呢，有的时候它会导致营养缺乏，因为像贝类呀、淡水鱼当中，它含有硫胺素酶，它会分解咱们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B1。哎，这个 B1 呢，是我们必须要这个在饮食和这个身体当中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维生素。那么，如果这个维生素被损耗的话呢，那它会影响咱们的整个的精神状态。反应还有肢体的感觉啊，那么甚至有一些朋友会出现心脏的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它会有一些这样的影响。这个把这个成破利害呢也给大家讲清楚啊啊，当然不可能说这个吃了完咱B1就没了，这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如果大家日常饮食当中生腌吃的相对来说多一点的话，它会影响你身体的维生素B1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的。阳光总裁朋友发来一个笑脸，对对对，我晚上我看文字那个，通过我自己的那个脑补，我觉得非常非常严肃，不行，就是不行，不可以，没有一点笑模样，遇到这事就不行，是对的啊，是对的，特别形象。
1: 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生活当然快乐，成长在点亮最经典的泪。
0: 好啊，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啊，一个是我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另外一个是金熊胆粉。看库存的话呢，这两个好物呢今天应该差不多都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就赶上这个周期的团购，我们不要错过。首先呢就是这个牛肉罐头，这个牛肉罐头呢我们自己都吃过，哎，真是好吃，里边的那个肉它是大块的，不是碎碎糟糟的啊，就像是我们其实这肉罐头吧，我觉得我们是从小吃到大的。最早小的时候吃罐头呢，接触的是你比如说水果是那个黄桃的，然后肉的话呢，肉类的接触的是那个豆豉鲮鱼，那个其实到现在我也喜欢吃啊，还有就是那个带鱼罐头。反正小的时候带鱼罐头家里边派我到小卖店去买的话呢，就都是那个玻璃罐的。大家一定有感觉，就是一定有那个记忆啊，玻璃罐上边扣的是那个就是那个铁盖啊还是铝盖啊，然后呢给它那个起开之后，那个玻璃罐里边呢就是有好多油，反正也是那个带鱼罐头，那个肉吧也比较碎，就是都是这样的。这个反正小的时候咱们就对于罐头来说就是一点都不陌生嘛啊，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哎，这罐头反正就是速食的速食产品啊，有的时候那个没啥吃的了，就是买个它，或者是为了应急这个当个什么下酒菜儿啊，这个凑个菜什么的，就是我们可能以前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很多的罐头其实它特别的健康，很好吃啊，而且里边其实是没有防腐剂，它就能够保存那么久，因为其实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你说弄一个锁鲜技术，没有任何添加的这个技术难吗？一点都不难。所以其实咱们那个买这个罐头呢，不用担心它里边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的那个添加，让它保存的久，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买回去呢，就是放到家里边的阴凉干燥处啊，或者是放到冰箱里边都行，都可以。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吃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味道又好吃，口感又适中，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没有负担。它没有那么多的油，它也是优质蛋白呀，你吃完了之后也不会发胖，而且还能补充蛋白质。那么给大家带来的是买十送六，一共到手是16罐，每罐呢是100克的，一共呢是199块钱。大家可以看看咱们的平台上是不是能够再减钱啊，如果能减的话呢会更好了，更合适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这个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牛肉这个词，牛肉这个词啊，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估计今天90%是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要就不要错过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牛肉这个词，就能收到链接了。 另外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高端产品了啊，这个绝对是高端的好物了，就是丰益的健康的熊胆粉，而且是金熊胆粉。大家呢真的现在可以比如说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一个粉这个字，就是熊胆粉的粉这个字儿，然后你会收到这个链接和图片，你可以先看一看，它是金光闪闪的，金灿灿的，一看这活性就高，品质就高。它能干嘛呢？首要的就是能够清肝利胆，恢复我们的身体的机能，另外呢就是能够清热降火，清除疲劳的毒素。它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特别宏大的功能，它的功能是特别垂直和精深的，就是清肝利胆，清热降火。如果大家肝胆不好啊，那么你吃这个熊胆粉就是能解决很多的问题，而且它是天然好物，不会给我们整个的肝脏肾脏增加很多的代谢的负担。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三个规格，118块钱的一盒，然后呢大家如果想自己做一个大周期的这样的服用，就买598块钱的7盒。如果自己想再囤一个大周期，或者是我们跟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就拍1570块钱的23盒。这个里边的金熊胆粉的去氧胆酸含量非常高啊，非常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熊胆粉它也分等级，有黑色的、绿色的，那个是铁胆和菜胆，然后提纯的技术呢，现在可以做得更厉害，所以就出了金胆，这个金胆是，顶级嘛，就是顶级的这个熊胆粉了，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字。粉这个字，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谭先生说：“张飞啊，你可以讲一讲这个沙棘果的好处。沙棘果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呀，是不是？当时那期节目没听到，或者是听完忘了？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总结吧，因为我还有印象啊。这个沙棘果首先它就是维 C 含量很高嘛，维 C 含量高，但不就是抗氧化嘛？另外就是它里边那个像胡萝卜素、花青素什么的，这都是非常高的。还有重要的，因为就是每一个食物它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这个。”看家本领，那个我记得沙棘果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说里边它的那个沙棘黄酮特别特别高啊，所以整体的这个营养素，如果我们喝那个沙棘汁什么的，你坚持下去，你会发现它能养护肠胃，就是保护胃黏膜，还能够调节我们的那个心脑血管啊，抗氧化、抗疲劳，对吧？就是你精神好，皮肤也会好一些，还有就是呼吸道，它对于我们的那个呼吸道也是特别好的，但是那个因为它太酸了。所以就是不太建议大家空腹喝啊，这个你饭后喝是最好的，就是有点东西垫垫肚子，这个我们喝起来是最好的。阳光总在风雨后说，生吃呢不熟透了我都坚决不吃，跟我一样啊。忽然看到说小的时候感冒吃一次桃罐头就好了，不知道咋回事，哎，这个是咱们东北人的一个情怀。我跟你说，黄桃罐头什么，对不对？黄桃罐头是我们的这个乡愁，乡愁之一，绝对的。因为啥呀？因为那个就是黄桃罐头凉麻的啊，甜个滋儿的，你吃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哎，整个的呼吸道也顺畅很多啊。这个确实是，感冒了发烧了吃罐头，真的是事半功倍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那么像这个夏天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变色呀、什么的，这都非常闹心。所以大家呢，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那么专家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天夏天都是咱们下肢治疗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

的时机了，因为这个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这个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检查的这个费用，现在只收196块钱。啊，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就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今天咱们即日即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吧。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达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早晨不见不散。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7: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8: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9: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8: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0: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

0: 热线。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下雨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辽源、吉林的南部、通化的北部、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会有大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呢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方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5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3: 天气情况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2: 是的，
3: 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多次跟大家说两遍，来吧。
2: 好，第一遍啊，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
3: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4: 给。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0: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0: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6: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0: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2: 好，接下来的时间迎进大家的热线。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问、有问题要咨询，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3: 这是我们重复的第二遍啊、就是我们节目当中还会多次重复几遍的。大家要是没记住没关系，如果您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在我们的视频号的下方啊，在屏幕的下方也是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滚动的播出的这一串数字，它就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如果大家想给我们打电话，一定要尽早打。
2: 好，我们来迎进长春的李先生的电话。农安的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7: 你好啊，同志。
2: 你好。
3: 你好，李先生。
7: 我现在是个低保，低保呢，早先呢是690块钱。这两个爷俩，我们家有小孩，小孩现在岁大了，就是公交车不给了。

0: 性差还有一个93还是95的？
1: 93。
0: 这两个您都有吗？
2: 这个有。
1: 也就是说，您的护理补贴、生活补贴两项补贴都有的，对吧？
2: 对啊。
1: 每个月202块钱。
2: 嗯。
1: 那不是几十块钱啊？
2: 就是、
1: 一个是99，一个是93，加起来是202一个月，对吧？
2: 对对对对。
1: 您现在的诉求是低保金有点少，您想问问能不能再往上调一调，是吗？因为现在我们多地的低保金。
2: 残疾补贴还有没有别的？还有没有别的残疾补贴的？
1: 那没有了。我说那没有了呀。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今年65年。
1: 65年生人，今年已经60周岁了。您现在还享受每个月大概是将近200块钱的城乡居保待遇，对吗？您是一个孩子吗？只有一个孩子吗？
2: 就一个孩子，他妈死了。
1: 那您办理独生子女奖励费了吗？
2: 我还有个老母，有个老母亲在我这待过。我女儿做肾手术了，花不少钱。现在肺生又长东西，又化疗，又还正式花钱，家庭实在是困难大些的。
1: 我说您申请独生子女奖励费待遇了吗？喂。
2: 那个有，我没有，几十块钱。
1: 85块钱，有的地方是80，有的地方是85。
2: 对，那个有。
1: 现在我们的低保待遇，李先生，您的诉求我们大概听明白了。我们的低保待遇都是根据我们的实际生活情况给大家发的补差的待遇。所以如果您想单纯的从低保的这个角度再给您往上涨一点，大概率是不行的。
0: 您的母亲今年是81周岁还是80？李先生，您母亲和您生活在一起，老人家今年是80岁还是81岁？我看到热线编辑给我们
2: 81岁，算80周岁
0: 是吧？那今年也可以申请高龄津贴了，咱们有没有去问一问？
2: 没有。
0: 这个咱们没申请是吗？
2: 我去了，川给老太太做个低保。但是你这个子女去多，人家不给做。
0: 低保当然不行，高龄津贴就是老人家到了80周岁以后，我们可以申请高龄津贴。这个可以申请。
2: 亲戚我也没干，我也没给。现在这个亲戚啊，你谁不拿红包，一般的都没有重视。
0: 那不会的啊。
1: 我觉得您说这话有点太有失偏颇了。您申请低保，享受低保待遇，享受咱们残疾人两项补贴待遇，都拿红包了吗？
2: 那个没有。
1: 您都给人家送红包了吗？
2: 那个没送。
1: 对呀，那您怎么能说现在只要办点啥事就得给人递红包呢？你一个都没递，你咋就说给递红包呢？
0: 所以啊，咱们不要这样说，因为你看我们家这么多年的情况，人家也是掌握和了解的。咱们应该动态管理，这个咱能理解。为啥呢？因为咱们的低保金啊，的确是需要给更多的符合困难的群体的。您家只要符合条件，他也不是说给你不给他，给他不给你啊。咱没有说一个就那么两个指标，这村里这些人咱就给两个人，其他人即使是低保就符合条件也不给，不会是那样的。现在呢，就是你的实际情况符合咱们当地最低的这个标准，那的确是困难了，那咱该申请就申请。但如果咱们条件稍微好一点，或者说孩子已经成年了，他有独立的自己的工作的这个能力了，他就得出去干活了，不能一直渴着这个家里，也不能指着国家给他这点补贴。所以呢，人家也是鼓励咱们啊，如果有能力的情况下自己自食其力，咱们得想办法自己挣点钱。孩子已经不算孩子了，25周岁了，是不是也算一个真正成年人，都成年好几年了，他的确是得自立了。这个呢咱得理解。那像老人家80周岁的高龄津贴，咱们呢有的地方可能还不太掌握这个政策。那咱既然听广播，咱们就比其他人要强不少，对吧？那您知道了这个政策，你就去申请，给老人家申请一下高龄津贴。
1: 但前提是您的老母亲得满80周岁。
0: 不是虚岁，是周岁啊，就是他身份证和这个户口本上这个年龄得是80周岁。
2: 户口本上比他这个实际年龄还大一岁。
0: 就是那咱就按咱们那个户口本啊、身份证啊，你按这个实际的啊，这个去申请就行了。
2: 那他没告诉我呀，今天没告诉。
0: 咱们不能赖别人没告诉我。你看咱们的这种思维，总是觉得你咋不告诉我？你咋不跟我说？你咋不帮我申请？你咋不帮我？不要老想着怨别人，我们自己是作为自己的主要负责人，咱们得知道，咱们实在不。

0: 不知道，咱问人家，人家不告诉咱们，那是他的问题。那咱都不知道，
1: 对对对，
0: 也没问人家，不能老赖别人不告诉咱们。
1: 对，
0: 是不是李先生？
1: 对，像我这个还能不能有别的补贴了？像这个这么重的产品，现在家庭压力挺大了，他天天得
0: 确实不容易。
2: 刚才您提到说想给母亲申请低保，但是给驳回了，因为除了您之外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是吗？
1: 啊，那个都人家都不付款，因为这个缴菜的房子给我了，就是这个一切都我付款。
2: 你的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是农村的还是该里的？
1: 都是农村。
2: 都在农村住是吗？
1: 嗯。
2: 你们的地多吗？
1: 我们这没有，就是三亩地。
2: 您说的三亩地是一个人，还是你和你女儿再加上老妈，你们三个人三亩地？
1: 有个个的，我个个三亩地，人孩子没分着地。
2: 孩子没有地，那您老妈老爹呢？
1: 我妈那嘎达还有两亩多地儿。
2: 您老爹呢？
1: 但走北河边就剩那些地，剩两亩来地。
2: 您的老妈和老爹一起是两亩多地是吗？
1: 嗯，他那个地吧，那是让公家占的，公家占领就是乡村上啊，他占的，完了。
0: 占地给补偿了吗？
1: 都给了，给的都是让他们都花没了。
2: 你的其他的兄弟姐妹每个月现在给老太太抚养费吗？赡养费吗？
1: 你啥都不用。
2: 您说啥都不用，指的是不给，还是你们不需要？
1: 咱们没要，当时我们分家时就讲了，一切不用他们管，都归我们管，就这么讲的。就是房子、家产、房子，他归我。
2: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1: 对，咱没有啥办法了。
0: 那
1: 咱们没有超人，也要就分了。
0: 那就去给老母亲申请高龄津贴吧。
1: 一点光都不存了，我现在。
2: 不是说通不通光的事儿，你们家你和其他的兄弟姐妹你们是怎么约定的，这个您心里头清楚，但是现在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老太太除了您之外还有其他的子女，那他们都有对老人尽孝的义务，都需要赡养老人，所以如果要是子女偏多的情况下，一般是没有办法给老人申请低保的。
0: 而且像您家这个情况，您还是低保，那其他几个兄弟姐妹一点都不搭把手吗？老母亲还都在你这儿生活居住，那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就这么看着，也不管也不问吗？
2: 是因为当初分家的时候您承担了咱们的家底儿是吧？
1: 管的不是给钱管，但是帮你看看病，帮你住个院啥的，这里的人家都管，就是一切就是钱都不是我花，就这个意思。
2: 因为当初分家的时候您是继承家底儿的。
1: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都讲妥了。
1: 人家现在也对老母也都挺好，该买吃的也都该买点吃的。
2: 对呀、
0: 那就还行了啊，其他的就是咱们家里兄弟姐妹们自己商量了。
1: 我就寻思分给能给老太太补点，或者是我补点，咱们家不太能分着了啊，对不对？
2: 我们当然也想让您松快松快，但是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说不行啊，也希望您理解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您也保重身体，孩子现在最起码自立了。孩子需要你挂念吗？
1: 不用。
2: 他现在
1: 是挣钱也剩不下，就挣3-4000块钱，赶紧把花没的衣服。
2: 那不行啊，得细净点儿啊。那自己啥家庭还不知道吗？
1: 他就打个零工，也饭店干点当个打杂啥就这活、
2: 那现在大伙儿差不多都这样了，你不管是送外卖的、送快递的，还是当服务员的，大家年轻人都这样，但是得告诉他，虽然25岁了，但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小孩儿。现在这25感觉就像你们年轻的时候18-19岁那样，他知识晚，你该告诉的还是得告诉，得攒一攒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了，保重身体。好吧，李先生。
1: 我们1235，你说是不少点，还能调上点。
2: 刚才我们已经跟您说了，现在是补差，您有235块钱的这个低保待遇，在我们近期接到的热线当中已经算多的了。
0: 另外呢，就是老人家那个高龄津贴，您可以去申请一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在前段时间呢，咱们吉林省民政厅发布了关于2026年的低保待遇、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一个新的调整的通知，我们也在等各地的具体的落地和执行，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没有统一和大家说，大家呢也可以 稍稍的关注一下。当然具体的我们还是要看自己所在地方的民政针对咱们的低保待遇和特困供养人员待遇有没有调整，是怎么调整的，因为它还是属地管理的，不能说听到看到我们的短视频自媒体博主说咱们的低保待遇、单人保待遇等等等等，咱们都得根据自己所在地的享受待遇地的相关的情况来有针对性的去讨论，否则你单纯的说全国那没有意义。
0: 另外我们还得是去说申请啊，因为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去申请，但是能不能申请下来，人家要看咱们详细的这个材料才能够给出一个结论，也不是说我们在这儿说了啊您就能有，我们让您去试就保证能给，这个呢一定我们个人拿着自己的实际的材料和我们实际的情况去和窗口的工作人员沟通，或者到村上咱们去申请，申请通过了咱们可以享受相应的待遇，但压根儿如果您不知道这个事儿，老指着人家大喇叭天天跟您说，或者挨家挨户的走村串巷的告诉咱们，那个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咱们还是得自己多听多看多了解，掌握相应的政策，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呢去申请，如果申请通过了，那咱们就多一项待遇，多少也能缓解一下咱们家庭的压力。
2: 是的，的确现在呢像李先生本来自己身体就不方便，眼睛看不见，上边有80多岁的老妈，下边还有20几岁的孩子，都需要他两头挂念着，那有的时候真的是有心无力，那这个时候呢也希望我们村里边的村干部也能把这个工作呢做得再扎实再细致一点，特别是像李先生这样家庭比较特殊的，我们这部分需要帮助的我们的村民，大家呢可以多关注关注，多关心关心。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9还有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如果有什么事儿呢大家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找到我们。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啊。之前在节目当中反复提醒您，所有正常领取养老待遇的人员，每年呢必须完成一次领取资格认证，就是我们所有领养老金的，不管是城乡居保的，还是企职保的，还是灵活就业的，或者是机关保的，只要退休的人员，一年之内都需要完成一次资格认证。连续两次认证间隔不得超过12个月，那对于超出12个月认证周期没有完成资格认证的待遇领取人员，将不定期的公示待认证人员的明细，认证周期内仍然没有完成资格认证的，将会依规暂停发放养老保险待遇。
0: 这也就是我们一直提醒大家啊，咱们争取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不管你是灵活就业呀、职工养老保险啊，还是城居保啊，或者我们之前说的新农保啊，咱们一定要想着在一年内啊认证一次。而且人家说了，待本人完成资格认证核验通过之后，自认证办结次月起恢复发放养老待遇，停发期间的就是欠发的这个养老金呢，您放心也没丢啊，他会一次性予以补发。
2: 是的，有前提条件，需要本人完成资格认证核验并通过之后，自认证办结的次月，也就是说你6月补认证核验通过了，认证办结了，那从7月才恢复发放您的养老金的待遇。德惠市社保局在6月份公布了，因为超过12个月没有完成资格认证，拟暂停发放养老待遇人员的名单，是在德惠市社保局的官方网站上滚动的啊，有拟暂停养老金发放待遇的人员名单，大家需要关注一下。如果您一拍大腿，忽然想起来已经超过12个月没有认证了，抓紧时间认证。
0: 嗯，是的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认证的流程呢也很简单，我们可以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小程序打开，并且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这个小程序啊，吉林省社会保险，然后点击去认证，输入咱们的姓名啊、证件的号码呀，然后点击提交，按照系统提示来完成认证就行了。您认证完之后呢，啊，您再点击认证记录查询，你再查一查，看看自己的这个认证结果和认证的时间能不能对上数啊？得认证通过了，这才算有数的。要不然的话，您只是认证了，但是它有没有通过您没管，那还不行，咱们得看一看。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认证是否成功。如果要是认证失败，要重新再次认证的。大家这个事儿一定要记得。另外呢，吉林省医保一共有14项业务将会实现全省通办，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希望呼吁的。这哪14项呢？我们可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14项高频业务实现全省通办，不用回参保地，在省内的任意的医保窗口都可以办理，线上线下多渠道同步受理。高频业务通办第一批通办呢是2项，一项呢是参保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大家呢实现了全省通办，您在省内的任意的医保窗口都可以查到这2项信息。
0: 嗯，是的，还有像异地备案啦、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啦、护理补贴支付啦等等，这些啊都包括。还有第三批通办的事项呢，是职工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状态的变更，以及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啊等等。而且呢，人家线上线下多渠道都可以认证，大家关注一下。
2: 是的，如果要是想线上办理的，就是不出门的，咱们可以关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服务大厅，或者是登录吉事办 APP 找到医保服务进行线上办理，或者是登录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线上办理。线下呢，就是各地医保大厅的窗口，或者是政务服务大厅的医保的窗口。
0: 嗯，是的，全省通办的事项全面统一办事指南、办理流程、表单材料，还有这个解决参保人跨城办事的标准不一、反复补交材料等等这些问题啊，咱们都也可以咨询一下。
2: 好，9:24，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现在0431-8581-5999是有空线的，大家可以拨打0431-8581-59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大概3-5分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好的，马上回来。
2: 抓紧时间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蒙都大块牛肉酱啊。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呼吁了，如果到夏天了，咱们愿意吃个拌面的，卷点干豆腐，卷个大煎饼的，咱千万别再用自己家的那个臭酱了，太咸了，齁得慌，咱们换换口味儿。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块的蒙都大块牛肉酱啊，而且呢每一瓶它都有大块大块的牛肉粒儿，全瓶都是零防腐剂添加的，大家如果要想尝一尝，现在还有优惠价，每一单直接减60元，119元到手6瓶原味牛肉酱。您如果想尝一尝，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不瞒大家说，我昨天下了节目，我就下了一单啊，因为这个肉酱我真是馋了。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哎呀，上大学嘛，真的是在外地的时候，就可想家里的这个酱了。尤其老爸的那个手艺真的特别好，我就爱吃这个。然后煮方便面的时候，我都要挖一勺，然后我们同寝室的这些姐妹们，哎，大家闻到这个酱也都来了啊！就是你想想这个肉酱的魅力有多大，所以你看到这次团的是内蒙古的这个肉酱，我立马毫不犹豫啊，赶紧就下了一单。对，你看马上就要放假了嘛，寒暑假期间这个孩子在家呀，你真不知道该给他天天做啥，一天3顿饭，哎呀，想想都头疼。那早上煮面条，赶紧清水煮点小面条，然后拌点这个肉酱，煮点小青菜，往里放，哎，孩子吃的还挺香，而且你还非常的快，又节省时间，很方便啊！大家如果想要，就赶紧下单，400-999-0139，400-999-0139。
2: 是的，这个牛肉块呢，它是一块一块、一粒儿一粒儿的啊，粒儿粒儿可见，而且它是微辣的，它不用担心说没有其他的味道，那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肉丁啊都咬不动。它是真的牛肉吗？它是内蒙古大草原的优质牛肉，而且炖得软烂入味儿，大块但是一点都不硬，甭管是老人小孩它都能咬得动、咬得开、咬得烂。它不是干巴巴的，像嚼着这个橡皮筋似的，越嚼越香，不塞牙不费劲儿，您可以放心吃。如果咱们想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看一看这

0: 蒙都大块牛肉酱长啥样，您可以直接发送阳光两个字，大家可以下单冲一波啊。
1: 嗯，如果孩子怕吃辣呢，他这个有原味的也有微辣的，根据咱自己的口味啊可以选择。平时一罐呢就是29.9元的蒙都大块牛肉酱，今天我们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直降60元，六罐到手只要119元。咱们想想119元六罐啊，合下来一罐还不到20元，咱们现在20元买正经的肉都买不着，你说多费劲呢，咱自己熬自己煮，又热又费劲儿，又费火又费力的，何必呢？咱们赶紧省心又美味的肉酱，您只要打个电话就给咱送上门了，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下单。
0: 平时要是觉得心慌没劲儿的、没力气的、晚上胸闷憋气的、觉也睡不好的，千万不要忍。除了要做正常的、正规的心电图检查之外，也可以给心脏呢补充一点辅酶 Q 十。我们向您推荐国和堂辅酶 Q 十，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如果大家想试一试，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建议大家试试国和堂的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量辅酶 Q 十11克，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克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儿，稳稳地养护咱们的心脏，不给我们的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元的辅酶 Q 十，现在呢，咱们只要49元，秒杀到手，只要49元，直接帮你省掉将近150元。而且呢，它不是10天20天的那种小瓶装啊，49元买到手的是一个月的量，活动呢只有5天，大家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直接搜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也是可以的。到夏季是养骨的好时节，单纯补钙，钙进不了骨骼深处，达不到补钙的效果的，得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起来。35岁之后，人体的钙呢就会加速流失，只有把钙补进骨头里，冬天的时候才不会犯毛病。
1: 是的，这个补钙呀、啊、相当的关键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里面呢包含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啊，而且呢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它的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的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咱们的骨骼深处。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可以记这个电话400-0161817。现在呢，买10瓶送10瓶，同时再多送您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啊。打进电话的还有一把多功能的折叠伞，您可以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它有4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还可以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是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如果要是想吃氨糖的，您可以试一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呢，各种症状可能会减轻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不费劲。
1: 嗯，现在给我们吉林的听众申请到了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您没听错啊！如果您要是多买的话，还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完了咱们这个活动立刻就结束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吧，400-0161817，400-0161817。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32，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进入到视频号端，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如果您此刻正在我们的视频号里，可以点击屏幕右上角的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呢，可以把我们接下来3天的直播都预约上，等我们再次视频直播开启，您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嗯，是的，非常的方便啊，直接在我们的右上角选择全部预约。如果说您要是想单点也行啊，一个一个点，点上小对勾然后就可以了。然后只要有这个直播一开始，您都不用东找西找，直接一点击就进来了。
0: 是的，今天最早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我们看一下啊，是袁奎大哥。袁奎大哥特逗，刚才我去了一下洗手间，方宁自己在直播间里。袁奎大哥特别积极的，方宁一个人好。后来我看到袁奎大哥紧着更正一下啊，两个人都好。
1: 你进来的晚啊，前面还有呢，知青、天山雪莲、李姐姐、简单快乐啊、还有绿水青山、华平岸芳草啊、都给我们赞了直播，而且呢，也有像李姐姐献了一大堆爱心。可好看了啊，谢谢大家的互动。
0: 是的，
1: 西瓜汁儿也在问我们啊，还包括简单快乐、长华、平安是福、苏丽华、岁月如歌、淡然、明真，好多好多。还有百顺大哥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严大方您上午好，准时来报道了，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百顺大哥。
0: 是的，欢迎大家，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在右下角大拇哥的位置啊给我们点点赞，大家呢可以给我们助助力。现在才8000多，太少了，半个点过去了。我们来迎进德惠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你好刘女士。
0: 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135尾号6478。
1: 加油加油刘女士啊，抓紧时间。
0: 德惠的刘女士，
1: 我们都在等你呢，刘女士。
0: 刘阿姨，刘姨，哎，你好，你好，刘姨。
4: 不是啊，我不姓刘 啊。
0: 那您贵姓啊？
4: 我打的是那个昨天晚上打的是不是这个热线呢？是中早热线的。
0: 啊，那您是您要咨询什么问题吗？我们是916阳光热线。
1: 我们是关于民生方面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您具体是遇到啥问题了？是不是小哥把您电话告诉我们了？还是您给我们打的电话？
4: 不是，那可能就是你们这个直播间应该是留错电话了吧？我昨天是要给孩子送祝福的，孩子中考。
0: 明白了，
1: 明
0: 白
1: 了。
0: 您不是要问换社保卡的事儿是吗？
4: 啊，不是不是，那应该是那个电话号，你们应该
1: 串号了，
0: 对，是的，串号了。
1: 那没事，既然接进来了，我们就祝咱家孩子中考金榜题名。
0: 必须的，顺顺利利的，
1: 啊、
0: 加油，
1: 一定考得很好啊，
4: 啊，
1: 高分录取啊。
0: 好，
1: 好嘞，那我们就唠到这儿了。
4: 谢谢
1: 啊，
0: 好，
4: 再见。
0: 都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啊。
1: 对，因为我们和小哥啊，我们是一个频率嘛，我们的热线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了，如果有关于民生方面的问题的话，一般小哥也会转给我们。那如果有关于像这个情感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告诉小哥节目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打错也没关系，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916阳光热线呢是关于民生服务类的问题，大家有什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啊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的留言，来刷一刷，刚才有好多还没有来得及读到呢，因为有的时候打进电话以后不想让大家多等，就赶紧接电话了。来，我们看看刚才我念到哪儿了啊，好多呢，像百顺大哥啊、刘明真啊、丁辉哥、快乐兜啊都给我们留言，而且点了赞。快乐兜说严大方您上午好，您好。还有袁奎大哥说发错了哈，没事儿，你看袁 文奎大哥就是发现了啊，是两个主持人啊，没问题。大管钳子说上午好，还有城市人生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严大方宁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准时打卡签到来了，欢迎您。还有苏丽华、燕子、大管钳子、东东、董桂群、玲、于星海赞了我们的直播。重阳阿姨给我们留言了，她说严大方宁上午好，我有事儿啊，几天没听咱们节目了，赶紧去点赞，还想问啊，祝方宁去北京办事顺利成功，谢谢谢谢阿姨，我带孩子去北京考试去了啊，还行，一切很顺利。江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严大方宁上午好，还有洋洋得意啊，他说严大方宁上午好，给你们点赞，谢谢您。
0: 好，我们的小赞赞已经突破了10000了啊，真给力啊，
1: 11000了。
0: 是的，谢谢大家，大家可以继续点。我们来迎进德惠的刘女士的电话。
1: 你好，刘女士。
0: 你好，你好。
5: 严大方宁，你们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啊。
5: 啊，我问一下，就是社会保障卡上哪去换去？
0: 您的社保卡发卡行是哪个银行的？
5: 是那个吉林信用社的。
0: 吉林省农村信用社是吗？
5: 啊，对，吉林农村信用社的。
0: 啊，您是在德惠市里还是在德惠农村啊？
5: 农村。
0: 在咱们的乡镇镇里边有没有农村信用社？镇里边有没有？
1: 阿姨，你为什么要换卡呢？
5: 不是，快要到期了，不是，我问一下。
1: 啊、哦，到期了，所以要重新申请，不用换卡，是不是？
5: 啊。
1: 咱们就申请，咱们这个号延长一下，不行吗？您到这个信用社，就是你那社保卡上写的是哪家银行，咱们就到哪家人银行申请一下就可以了，不麻烦。
5: 那个，那吉林农村，吉林省农村信用社。
1: 嗯。
5: 社会那个吉林省人事资源和社会保障。
1: 人力资源和社保，都是社保卡嘛。
0: 刘姨，您需要到镇里边的吉林农村信用社去查一下社保卡到没到期，是否需要更换。正常的，咱们吉林省农村信用社的社保卡是到2029年到期的，但是您要自己去问一下。
5: 啊，我们是领钱的，到吉林农村银行，他说你过年到期，过年换。
0: 2027年是吗？
5: 27年，对对对。
0: 嗯，如果要是到27年到期的话，您现在想换也可以。
5: 不想换，我先问一下，你上哪去换去？
0: 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吉林省农村信用社。
5: 哦。
1: 嗯，就你那个社保卡上是哪家银行，你就上哪家银行换就行。阿姨，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多保重啊。
5: 啊，我问一下那个，换完了以后，那个是不是还得给社保局打电话啊？
0: 您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换卡换号。第二种呢，换卡不换号，您要问一下柜台的工作人员，我可不可以换卡不换号？如果换卡不换号的话，就不用告诉社保局。如果人家说必须得换卡换号，那您得想着给社保局挂一个电话。
5: 哦，社保局，那什么，我不打算换那个换密码。
0: 那不是密码的事儿，是卡号，你得问一下柜员。
5: 哦，
0: 银行的窗口的工作人员问一下他们，
1: 就是你想保留这个号，能不能给我保留这个号？我就是换了一张新卡而已，号没变，你问问银行就行了。我们线上还有两位听众在等，阿姨，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5: 啊，
1: 嗯，您多保重啊。
0: 到银行去问就行啊。
5: 哦，到银行问呢。
1: 嗯，
0: 对，农村信用社。好，我们继续来迎进辽源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啊，你好李女士。
6: 我就是我儿子吧，他那个就是20年处对象，他也没登记，完了就过了这几年过完租房子住。完了那啥呢，我24年我买一所房，我那年买一所房，完了想过户给我儿子，就现在想过户给我儿子。完了他那个啥没登记，完了就是那个俺家我儿子像将来能不能有那个就是可以分割房子的权利呢？
1: 就是您儿子和所谓的儿媳妇儿，他们俩一直没有领证，是不是？
6: 嗯嗯，过的这几年就是20年到现在。
1: 如果没有领证的情况下，他们的这种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你把你的房子过户跟你的儿子跟您这个所谓的儿媳妇儿没有关系，除非人家拿钱了，人家拿出了证据，在这个房子里人家投入了，或者是人家这个买房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样的，人家能拿出相应的证据， 来证明这个房子跟他有关系，那人家可以主张这部分的权利。
5: 啊，他要没投资的话，是我自己我拿钱买的，完了他就这个啥，没有分不了房子的产权。
1: 现在是已经遇到这个事儿了吗？对方要来分吗？还是什么？阿姨，您是担心？
5: 没有，我就是想过户给孩子，我寻思过户自己。

0: 钱领资金一样的，过户给儿子的名下。
1: 可以呀、
2: 这个跟方宁刚才说的啊、就是一样的。
1: 但是阿姨，您得确定他俩以后也不打算领证了吗？
0: 以后我不太知道，反正现在没领呢。
2: 现在没领的话，这个房子跟女孩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如果您想更名过户的话，得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子女，还有没有其他跟这个房子有关系的人。
0: 啊，有，还有一个我那个儿子，他妹也都同意过户啊。
2: 那有可能需要他们全都到场，或者是他们到公证处需要做一下公证。公证什么呢？就是放弃参与这个房子等等等等。咱们现在是想，
0: 这个房子要是到公证处公证一下也可以吧。将来我是没有那点给我的这个儿子，那也可以了。
2: 也可以的。就是您要立遗嘱是吧？
0: 遗嘱啊。
2: 可以的。
0: 那也可以哈、
2: 可以的。
0: 那自己要是立遗嘱，你可不可以？
2: 自己立遗嘱也是可以的，但是呢，现在立遗嘱有多种形式，它可以有纸质的，可以有视频的，可以有公证的。那从效率上来说，公证的遗嘱它的法律效力是最强的。
0: 哦，谢谢您啊！
2: 哎，希望能帮助到您。
1: 好，大家多保重啊！
0: 哎，
1: 不客气，
0: 谢谢，
2: 好，再见啊！我们继续来迎接其他听众的电话。这
1: 九台区的邹女士，您好，邹女士。
3: 哎，你好！
2: 你好，
3: 严大方娘，我想咨询我的残疾的钱不对呀，给的不对呀。
2: 怎么不对呢？
3: 我就早我不知道给的对不对，反正我姑娘去托给我多少就拿多少，就去年前8月8号求的一次，就那个闺女就给我看那里挺忙的。这个自动取款机，给我取的，给我取自动取款机取的完了，那啥，那零钱没给，完了不上窗口给零钱，完了今年5月26号，我姑娘又托我去的，她给窗口取的，我都听广播，天天你们的节目，我天天都关注，我是个一级残疾的，完了，10个月吧，8月8号到今年。5月26号，我算是10个月。按理说，一级残疾99块钱，一个月。这十个月就给我930块钱。
2: 那没差呀，阿姨，没差。你享受低保待遇吗？
3: 没有，我想那要亲戚，我搁这离村子太远了，搁6-7里地，我自个残疾找不着。
2: 如果您不享受低保待遇的话，我们只享受一项护理补贴。
3: 护理补贴我都听你们广播说的，一级残是一个月是99，二级残是93呢。
2: 不是啊，您听岔劈了，一项是护理补贴，一项是生活补贴。如果您领10个月的是930块钱，那就是10个月的护理补贴93块钱。如果您是低保户，享受低保待遇，它还有低保的生活补贴，一个月是99块钱，那没给错呀。
1: 残疾人的一级和二级都是重度残疾，他俩一个样啊，他俩不会说因为你是一级的多给点，二级的少给点，主要看的是咱们是不是低保。
3: 不是，我想申请低保怎么整？我就一个人生活。
2: 现在您又换成第二个问题了，是吗？您的930块钱没有问题，如果想申请低保的话，需要您到户口所在地的村或者是社区去申请低保，提出申请。
3: 我也找不着，我哪也找不着。
2: 您不是有女儿吗，阿姨？你刚才
1: 让女儿驮着你去
2: 啊？
3: 你女儿一天太忙了。
2: 太忙，她也得管老妈。太忙也不能不管老妈。没听说太忙就不管自己老妈的？那你们年轻的时候孩子小，你们会因为忙就不管孩子吗？不会呀。
3: 我都不管了。就一个二姑娘管我。
2: 那忙是理由吗？不是理由，您不止一个姑娘是吗？
3: 我俩姑娘一个儿了。
2: 对呀、那您
1: 仨
2: 孩子，仨孩子没有人养老妈。
1: 仨孩子，您想申请低保，这个呢要评定3个孩子，包括您，咱们家庭总收入啊，大娘，你得自己衡量衡量，你有那么多的孩子啊，他们的收入加起来是不是符合你当地最低的标准？你自己寻思寻思。
3: 我儿子在天津打工呢，一年也回不了一趟。
2: 不管他们在哪儿打工，他们都得孝敬您，都得赡养您。
3: 你不管我。

0: 来都是伤心事儿了，大娘，咱不说了，我们再说让您都给勾起眼泪了，心里想想也怪难受的。孩子在外地，那么老远，
1: 你有他们电话吗？
2: 我都记不住啊，我给你们打的电话，我都打好几遍也打不明白。
1: 那眼睛看不见，那可不吗？那可不费劲吗？
2: 我给你们打的电话都打好几分钟了，也没打。
0: 太难了，真不容易。
1: 你这个二女儿主事儿不？能不能和另外的一个姐姐还是应该是姐姐是吧？
2: 他们二姑娘，大姑娘都不怪我，因为三年前二十年冬月才老头没。
1: 不管肯定不行啊，您老喘喘气儿啊，别激动，不管不行。你二姑娘如果要是抻头的话，得把他们这三个孩子你都叫到眼前看看咋整啊。您赶紧平复平复，别激动啊。
2: 他们都不联系，都不说话呢。
1: 这就是一家人哈。
0: 哎呀，大娘真难呐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事儿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有没有能帮助大娘的，可以给我们支支招。但实际上，大娘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啊，咱这孩子，咱一把屎一把尿把他们拉扯大了。现在呢，您老人家年龄大了，老了又现在呢视力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看也看不见，行动也很不方便。就这么一些问题，生活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难题，只有一个二闺女啊，现在目前还是一个贴心的小棉袄，还能管管您，但咱也不能啥都指着孩子，您可能心里也挺要强的，所以心里的这个委屈，今天啊好不容易打通我们的电话跟我们说了，但是我们呢隔着十万八千里的也一样，只能在电波里啊给您一些温暖啊，希望啊大娘平常的生活多加照料，但是我们只能说，我们也不能跑到您跟前替您的儿女尽孝，所以还得是咱们一家人，您有难处得和您的孩子说一说，唠一唠，看看能不能把您现在遇到的这个困境啊跟孩子说完之后能够解决一下。
2: 他们都不回来看我，这二姑娘是没回来看我，都没有一个电话都没有。
0: 孝顺这个事儿啊，谁尽孝谁享福啊，就是您这二姑娘将来一定有福气，但是您也得跟孩子说，其他两个孩子你得打电话也跟他们叫回来呀，是不是？
2: 叫我干啥？二闺女眼科要往九台去治疗给闺女，她的闺女考高。
1: 时间的关系，阿姨，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就是您呢，一方面是要把自己的诉求、把自己的想法和孩子要说，不能老闷在心里，还有一个，您是妈呀，妈也要给儿女温暖的，对吧？那到现在您老都已经到风烛残年的这个年纪了，如果和儿女之间还是别别咔咔的，那您老会有遗憾的啊，还是要跟他们把话说开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再来迎进长春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请不要挂机，您拨叫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哎呀，居然还可以这样操作、啊、
0: 人家是两个卡，可能是啊、两个电话，所以同时我们这边呢不挂断，那边还能接啊，是双卡的。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呢这个老是说，不是说你岁数越大越宝贝，而是岁数越大越聪明，岁数越大越睿智。就像刚才我说的，老妈妈到这个年纪了，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人生智慧都和自己的子女去分享，而不是生活当中或者说这么多年彼此心里的那些结一直堵在我们的这个血脉当中。那你想一想，这是你身上掉下的肉啊，他们为啥不回来看您？还有作为子女的，老妈一个人在村里就那个小房一待就一年几年，老爹没了你们不管不问，晚上你们能睡着觉吗？
0: 三个孩子呢啊，他不是无儿无女的老母亲，一个人要孤寡老人，国家都管了，你说有儿有女的你再伸手跟国家要低保能给吗？人家要评定家庭总收入的，如果个个都这样，那大家都躺平了，都来吃低保，那有可能吗？那咱国家负担得多重啊。所以啊，咱们如果有子女的情况下，首先还得考虑啊跟子女来商量，然后实在不行了，真的是被子女气管了，法律也判决了啊，或者说各方面就是没招，也不实行不兑现，这样的情况您再找村里帮忙。
1: 我们真的没办法跟老人说你把他们告了，因为咱们国家规定子女对于自己的父母就是有赡养义务的，如果你没尽到赡养义务，老人是可以起诉的。 但是咱不能说这个话，为啥伤心呢？你想想，有哪个父母能狠心把自己的子女告到法院去，是吧？所以我们常说世上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但是有的时候你也着急也生气呀。
0: 来，我们接听长春富丰镇刘女士的电话。你好，刘女士。
1: 这也是为女儿问的，是吧？
2: 袁大少您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我问问那个，就是我们那块富丰不是我们占地了吗？就占地十来年了。
1: 嗯。
2: 那时候姑娘父母没提走，现在提乞丐里来了。咱们不说乞丐里无所谓吗？那嘎地给那嘎地也能给吗？
1: 那谁说的呀？
2: 我姑娘就没有那个卡，没有那实地卡。
1: 嗯。
2: 那咋办呢？
1: 我们也不知道咋办呢。那谁说户口起走没所谓的呀？
2: 不是地不给人吗？我想那天有一个姐们咨询你们说，就你还说就是那个湿地，他那个给补助那个钱，得往那个
1: 那天的那个事儿，咱们
0: 跟你不一样。
1: 对，咱们先给他摁一下不表，单说您的，您女儿现在是想要啥？要什么湿地卡？
2: 不是，他没退休呢。我说的是占地，不就都有那湿地卡吗？
0: 你是说湿地补偿还是湿地险呢？
1: 对呀、啊，是啥呀？
0: 哪来的湿地卡？
2: 湿地补偿，湿地补偿不都有个卡的呢？给钱吗？
1: 那你得从头捋呀、啊，你女儿符不符合给她补偿的条件呢？
2: 她符合呀，她有地也给那啥的呢。
1: 那她占了吗？
2: 他占了，我们都给一起呢户口，他在投。
1: 那如果要是给补偿的话，不应该包括你的都给吗？
2: 那都给了。
1: 那都给的不也应该有你女儿的吗？
2: 那时候他去上学，上那个我们大队那去找去了。他说他在该里头，他不毕业了吗？在该里头上班，说上班不能得两份，完他就没给这卡，他这么说的，我也就拉倒了。拉倒，那天我听咱们广播说的，人家有两份人能给补地那个钱，就是开发商占了吗？他不占的，他给交的那份儿，那份应该跟给该里上班的合在一起。我提前问问这事儿，他没有那个卡。
1: 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如果您的女儿在当时被占地的时候，她不符合补偿的条件和要求，那就没有她的份儿；如果她符合，那就有她的份儿。所以这个需要让他到村上去问一下，当时给他补偿的现金的，或者给他交湿地保险的，有没有他的份儿？如果有，咱找；没有的话，你找不着啊。
0: 将来他的湿地险和他将来交的，比方说灵活就业或者职工养老保险，这个也不能同时享受。那天我们在答复那位听众的时候，也说到了这种保险，它都属于社会保险，只能享受一份儿啊。你就是交了，你也不能得两份儿，就这个意思。
1: 涉及到如果他有补偿的，涉及到他的失业这个失地险可以合并的，那咱们可以问问社保局，还是要以窗口的工作人员答复为准的。
2: 不是这个，他是交他是给补。
1: 不行了，阿姨，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不行，明天
0: 您
1: 再给我们打电话啊，明天您再给我们打电话，今天时间太紧张了。好，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微信公众平台上，阳光还有莲都发了关键字阳光。大家呢，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大块的蒙都牛肉酱，119块钱到手6罐原味的啊，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这个肉酱啊，超级的香。在内蒙古啊，这个品质的牛肉酱一罐就得29.9块。今天给大家放大招，6罐原味的酱香牛肉，只要119块钱的牛肉酱啊，直接减了60块钱，核算下来不到20块钱一罐，咱们可以吃到这么鲜美的有大块牛肉的牛肉酱。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好视力的咨询订购专线400-609-2166，现在好视力618年中大优惠福利再升级，如果大家订购好视力的，可以多得78元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很多听众朋友啊都因此受益，也有听众朋友反馈说他的眼睛模糊干涩很多年了，平时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了，那现在呢眼睛啊看完了之后呢真的是又水润又透亮，干涩流泪的毛病也都缓解了。因为这款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匿名花等十几种护眼精华，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倍滋养，效果自然更好也更快。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好视力的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豪华版收音机一台送给您，防蓝光的老花镜送给您，还有平时卖大几百的蓝莓叶黄素也送给您。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下肢静脉曲张的事儿。如果确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了解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呗。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呢只需治疗一次，整个过程半个小时，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0: 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三脏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1: 是的，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而且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4: 拨通每个细节，听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把信号切回来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像李宇春啊、潘玮柏啊、王鹤野啊、胡海泉将会携手声名远扬四强组合，登陆长春北湖的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的。大家如果要是想抢票，可以通过大麦、猫眼以及抖音 APP 直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直接抢票，大家一起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嗯，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去，7月11号。啊，好了，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视频号上有好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挑着两句读一读啊。
1: 必须读，绘制心间的。
0: 哎，对了，他说方宁瘦了，更好看了，谢谢啊。就冲这句话，我今天中午得多吃2两饭，多挖2勺牛肉酱。
1: 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牛肉酱的啊，400-999-0139。
0: 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谢谢大家的互动啊，好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不能一一读到了。明天早上9点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 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导师。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跟大伙又相聚了。眼下，这上岁数的都知道，这是心脑最要命的时候了，所以这几天也是应大伙要求，我着重的呢，给大伙讲讲心脑方面应该注意的事项。我最近门诊遇到不少年轻的偏瘫患者，现在一说脑血栓，一说脑出血，一说冠心病、心梗，不是七八十岁的，有的就四五十岁。你像很多半身不遂的患者，有的脑出血造成的，有的是脑血栓引起的。你像我昨天啊，遇到那个才40多岁，也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早上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啊，迷糊的厉害，走路都费劲。爱人一看他那样，就说你上床躺一会儿吧，说你不行，你再给我打电话。然后这爱人就上班去了。你看不到10点多的时候，这病人呢就觉得那胳膊腿不太好使了，就赶紧的给他爱人挂电话了。他爱人又赶紧打的120，120到他家，又把他接来的，就接医院去了。一检查脑血栓，左侧脑部出现梗塞病灶。这个时候半拉身子就有点不好使了，但你跟他说话他明白，说话说不清，眼睛不敢睁，所以就赶紧的办理入院进行治疗。所以就最近这段时间，心脑病患者特别多，你包括昨天我遇到一个60多岁，啊，伴有高血压，2016年的时候就查出来有冠心病，当时是心悸，啊，气短乏力，到医院发现心脏有早搏，当时呢大夫给开了点药，就告诉说你得多注意休息，啊，多注意着点，这个心脏有早搏的人呢，他不能熬夜，就不能太累了。结果啊，这一个月心脏又出现了心悸、胸闷，啊，晚上睡觉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就把人都憋醒了。当时呢，四肢麻木，啊，完了之后一点劲儿没有，而且感觉呼吸特别困难，心脏跳得好像就要从这嗓子眼蹦出来似的。第二天呢，自己上了医院，一开始查个普通的心电图，还没查出来。大夫说你不行，你做个动态心电监测吧，这样呢就全天24小时都能给你监测到。这个动态心电图啊，给查出来了，叫短阵房性心动过速，中医管这个叫心悸。就打这之后，这病人就经常出现心悸、胸闷，经常气短，晚上睡觉呢就得一直开窗户，关窗户不行，关上窗户就上不来气儿。前天半夜突然就是又出现心绞痛了，哎呦，折腾一晚上啊！就昨天下午来的医院，我一瞅这就是典型的冠心病心绞痛了，但你诊断还得结合去检查。为啥跟大家讲这些事呢？你想想那些个40岁、50岁人都一样发生心脑病，你这上岁数人那不更容易高发吗？更容易出现危险嘛，所以我有必要提醒大家需要注意。这一说需要注意，可能有不少的那个兄弟姊妹问我啊，说老师啊，你看我这时候我上那个诊所，啊，我打点那个扩血管的药啊，打滴流，那行不？那说到这儿啊，我想说啥呢？什么叫扩张血管药啊？说白了，有的是为了预防，啊，扎上一些预防针儿，预防血栓、预防心脑血管病的针儿；有些呢是想解决症状， 啊，咱们今天说到这儿了，是不是啊？所以我借助今天，我跟大伙说一遍，这个血栓的形成，它由病因导致结果。那么血栓的病因是什么呢？是动脉硬化。那么动脉硬化呢，又分两大块，一个是不可抗拒的因素，像年龄啊，遗传呐、啊，对吧？你包括说气候，啊，这是不可抗拒的因素。

打那几天药物就能预防的，你想都别想，它不可能的。你想想，你扎的那些药物是啥呀？扩血管、活血的，它只能说让你这个血液流动快几天，你觉得能舒服几天？根本容不了血栓，而且甚至还会造成我们血管更加硬化。你像国外根本就不怎么扎滴流，咱们是啥呀？使劲扎，其实没有多大意义。你记住，人心脏也好，脑袋也好，有两种血管，一种是堵死的，你什么也扩不开；第二呢，是你没堵的血管。你没堵的血管，你扩它干什么呢？没意义啊，有啥用啊？你还不如说吃点阿司匹林，吃点那个洛伐他汀，吃点好一点的那个辅酶 Q 十来管用呢，对吧？因为这些都是作用于你血液上的。你像为啥阿司匹林它抗血小板的凝聚啊？因为它是作用在我们血液上的，虽然不能总吃，但是它确实可以帮你预防血栓。那好一点的辅酶 Q 十为啥可以啊？因为它强心的同时降血脂啊，高血脂是血栓形成的一个最主要因素。你血脂正常，你心脏正常，你记住，一般不容易形成血栓。所以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我一般都建议吃点好一些的辅酶 Q 十。你就没上年纪的，其实平时吃一些好一点的辅酶 Q 十对身体也好。那有人说，老师啊，我有心梗啊，我有心衰，你看我这种情况，你看我辅酶 Q 十我吃上合适不？首先你得明确一件事，什么是心梗，什么是心衰，什么是心肌梗死。我讲这些最起码你明白这些病，对吧？它是这么回事。首先心梗、心肌梗死啊，心肌梗塞它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供给心脏跳动、给心脏提供能源的这根管，就咱说那个血管怎么的了，堵死了，导致心脏的某一部位心肌坏死，这叫心梗。这个心脏我怎么跟大家讲呢？这么形容吧，就家里边你见没见过那个火龙果啊？就心脏类似于火龙果，圆了咕咚的，但它又不是那种像球一样那么圆，有点类似于椭圆形。鸡心见过没？啊，就跟那个形状差不多，就每时每刻不停地跳，收缩舒张。它这一收缩，这个心脏就往外射血，啊，通过心脏上面这几个大动脉就把这血给射出去了，啊，射哪去了呢？射脑袋里边了，射肚子里边了，胳膊腿里边了，这是心脏收缩。那么心脏舒张呢，就是把这血呀又给抽回来了。动脉血是射出去的管道，静脉血呢是回来的管道，这样身体就形成一个什么呢？一个内壁的循环系统。它这个动脉挺老粗，它分出来两个血管，就是在心脏的左边一根，右边一根，分布在心脏左右两侧的心脏表面上。所以你看那个冠心病的啊，做这个冠脉造影，有的大夫说你这个心脏啊左支哪哪堵了啊，有的说你这个心脏啊右支哪哪堵了，对吧？左枢支啊，右枢支啊，是吧？回旋支啊。所以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它分左右两根，那么这两根血管就是给我们心脏跳动提供能源的血管啊，就是让我们这个心脏跳动它能有劲儿，给心脏跳动提供这个养分。你像所有的冠心病啊、心肌供血不足啊、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全是围绕着这两根血管病变而产生的症状。那我们说心梗是啥呀？心梗就是这两根动脉血管堵死了，堵死之后它这个血管供应的那个位置心肌就坏死掉了，就是这样，这就是心梗。那心梗有啥症状呢？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前胸后背压榨性濒死样疼痛，然后呢放射到左肩
啊，左肩的背部

左上臂，还有放射到我们的牙上的。那为什么有的说牙疼，而且是满口牙疼啊？还有咱们说这个下巴壳啊，嘴巴子呀，而且还会伴随一些什么大汗淋漓呀、啊、恶心呕吐啊、烦躁啊，有的是想上厕所啊，大小便总觉得有尿啊，有这个大便要往外排，这都是心梗的一些典型症状表现。有心梗症状表现的同时呢，你在动态心电图上也能看出来啊，你在抽血查那个肌钙蛋白也能看出来。那么心肌梗死究竟怎么治疗呢？有冠心病的人你听好了，心肌梗死究竟怎么治呢？分两大块，第一块呢就是一般治疗，就是常用的一些药物治疗。心肌为啥梗死？就他那个地方啊堵死了啊，心脏啊还在那啊蹦跶呢啊，搁那跳呢，你想想他都堵死了，所以心脏越跳是不是越需要这个什么氧气的供应啊，对吧？心脏的氧气消耗的越来越多，那么心脏的这个耗氧量越来越大，第一个办法呢你就怎么办？你就得少动。所以你看为啥说有那心梗的突发病的，你别折腾他，你要在那躺着啊，等大夫来。因为你越是频繁的动，那个心脏跳的就越快，心脏跳的越快，他心脏这个耗氧量也就越高，那最后这人他不就心衰了吗？有冠心病的人你别做剧烈运动啊，你别看人家运动你也运动啊，这个病和病它不一样，人和人它也不一样啊，有的病它是需要运动啊，你像肩周炎是不是、啊、你不活动我都得让你活动，追着你让你活动，你赶紧动起来呀，对不对？但是心脏病它两回事。第二个呢就是吃一些常规药治疗啊，你这不堵死了吗？你吃点药，你把它扩开啊，哪怕说让它有点缝，这样血能过去点啊，对不对？血能进去了，就是扩张血管的一些药物。你像那个有的是那个小葫芦瓶，对吧？你说这小葫芦瓶是啥呀？吃小葫芦瓶不是，就速效救心丸，对不对？啊，包括一些丹参滴丸，它不都是类似于小葫芦瓶装的那个药吗？对不对？还有就是硝酸甘油啊，这是舌下含服，这些都是扩张血管的药，就是让它。能给血液留点缝，让这血多少能过去点。那第三个呢就是溶栓，你在医院一般大夫给你开的隐激酶呀、尿激酶呀、链激酶呀啊这些个溶栓药，但有一点，溶栓药它容易造成什么？脑出血。你如果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动脉硬化严重的，你还得慎用，要慎重小心。第四个呢就是平时吃一些阿司匹林或者是好一点的辅酶 Q 十之类的药。你像辅酶 Q 十，它能营养心肌，给心脏提供能量，营养心肌，给心脏供氧，好东西。那么心脏病的你记住，你治疗的时候有一点，就是挽救心肌就是挽救生命，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什么？生命啊。因为心肌梗死它是可以救治的疾病，它不是说那种不可救治的，是完全可以救治的，但是它对这个时间的要求很高。而实现救治的关键是患者从起病开始到这个救治的这个时间段，治疗的越早越好。你看急诊一般都在一楼，对不对？大医院急诊都在一楼，完了之后呢都在一进门的手边上，对吧？哎，你没看说哪个医院把那急诊弄到五楼六楼的啊，也没有说可着最高层，急诊都是在一楼啊。你就到任何一家医院啊，你进了医院的大门之后啊，我是说他那个门诊楼啊，可不是说大院，你进入他那个门诊楼，他就在你眼前。急诊主要看什么病？就是有急性外伤啊、突发性脑病啊、突发性心脏病啊，都是一些什么呢？急性的甚至需要抢救类的疾病。你看现在医院都在优化啊，都在节省时间，
你像外国很多国家，他们的心内科就是在急诊后面，也是在一楼，因为外国人少，所以他们那个医院占地面积特别大，所以他们的心内科都在一楼，都是在急诊后面，所以能最大程度缩短心脏抢救时间。就像我说的，所有的心脏病患者最后的两条道，一条道是急性心梗猝死，一条道就是什么心衰，那心脏衰竭。但是这两个病啊，你记住了，它都是可以救治的，关键就在于时间上啊。我记得我在心内科的时候，我跟我们大夫总说一句话啊，我说告诉你的患者有胸痛了马上去医院，其实这句话特别重要。但你说老百姓能做到这一点吗？说我胸痛了我就去医院，做不到。你别说农村的了，你就市里的他也做不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侥幸心理，谁都这样。就我有的时候心脏不舒服了，我也不可能说我直接我就奔医院去。你看有的时候我在医院上班呢，我也不可能说我上心内科去看看去，我做个心电图的，我做个什么 B 超的，也没有。你像平时如果心脏不疼的死去活来，就是胸闷气短，吃点参柏，或者我就整上一袋辅酶 Q 十颗粒，基本就没问题了。其实按标准真应该是胸痛就去医院。你像冠心病最常见的表现，它就是胸痛。急性心梗半数以上的人是无先兆的，往往以突发胸闷啊疼痛为主要表现。我跟大家讲一个最真实的事，就是从血栓形成到心肌组织坏死，动物实验是一个小时，在人身上最晚是6到12个小时。所以我们心内科医生有一句话叫命系一小时，医学上有个词儿叫时间窗，就是抢救的黄金时间。你抓不住这个时间窗，你就会付出死的代价。你包括脑病患者也是一样，你抓不住这个时间窗，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抢救时间，你就会付出什么呢？自残致死的代价。所以你看支架介入一般都是病人在送到医院一小时内完成的，如果一小时内完成抢救救治，可以说你查不到梗死的痕迹。所以说治疗越早，挽救的心肌越多，挽救的生命也就越多。所以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为啥大医院都有心脏的专门通道呢？因为心脏的抢救都在争分夺秒，你错过了，那结果就是天上地下。但现实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从你起病到救护车给你送到医院，你认为一个小时能做到吗？有的时候家里没人，你自己拿不定主意，你犹豫，你可能自己吃点药啊，这也耽误。你可能打完120半个多小时车还没到呢，这都有可能啊，对不对？就一个小时这件事是理想，现实做不到。你看为啥有的人心梗猝死能救回来，而有的人就彻底救不回来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你自身硬不硬了。你像我这辈子，我农村出来的，本身腿还不好，一辈子要强，所以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就你自身硬不硬，说心脏一旦出事了，你这心脏能不能挺，挺不挺得住。就像我说的，你现在供应给心脏的那两根血管完全堵死了，心脏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没有营养和能量的供应了，但你现在心跳还在跳，心脏还在大量的消耗氧气，消耗营养来维持它的跳动。你现在心脏里边这个氧气还有多少？那还多不多？说白了，你这心脏这油箱里边还有多少油？够不够突发意外用的？这是最关键的。那么心脏油箱里边装的是什么？就是一种叫辅酶 Q 十的物质。所以就现在我们医院心内科医生10个有10个人
都在吃我们医院这种。

莓 Q 十颗粒，都在吃，因为我们知道这东西对心脏来讲是好东西啊，你吃的越多，你心脏油箱里边的油就越多，你心脏氧气也就越够。你看常吃优等辅酶 Q 十的人，几乎不存在什么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因为他平时不断的往油箱里边加油，所以心脏能耐得住心脏的耗氧量。常吃好一点的辅酶 Q 十的人，心脏不存在着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所以辅酶 Q 十有一个最直接的作用叫强心。你像人的心脏啊，它分四个部分，啊，有四个腔，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就像咱说一个房间，你给里边啊隔出四个房间来是一样的。这个心房心室相互传导，产生一种力度，叫心脏原动力，也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跳动的力量，就是心脏它一收一缩蹦的这个力量。那么这种力量是怎么产生的呢？心脏里边有一种酶类物质叫辅酶，它给心脏产生动力，产生能量。这人呐，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那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越来越少，所以你发现啊，人越上了岁数，这个心脏越容易出问题，心脏就越没有劲儿。那么你看在中国，辅酶 Q 十是作为心脏营养剂去用啊，作为心脏的能量剂在使用。其实在国外，在欧美，你包括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辅酶 Q 十啊，类似于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内的叫国药准字号的这类药，在临床上应用的。举个例子吧，拿什么举例子呢，就是这个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吧，就像人参似的，在中国人参是药，称为临床用药啊，国药准字。但在美国呢，他就认为这是食品，就是这东西它是一种植物，就跟那萝卜白菜是一样的，就是吃的。外国人眼里这东西真的跟土豆啊、萝卜白菜啊没啥区别。包括你像针灸，在中国作为临床治病的一种手段，但是在美国、在欧洲、像东南亚只能作为什么呢，保健用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国情不一样，国家的基础不一样。所以在美国40岁以上的人必须每天吃两种药片，一种是复合维生素啊，这是必须要吃的，另一种就是辅酶 Q 十，这是指定要吃的。因为辅酶 Q 十可以强心，可以防治预防急性心梗心衰。你像我们医院这辅酶 Q 十颗粒啊，我就天天吃，包里边总是放那么几袋，因为我们医院这辅酶 Q 十颗粒是颗粒制剂，是一袋一袋的，所以有时候我往包里放几袋，上午看一上午患者了，说一上午话了，中午累了，拿出来一袋一撕开，因为里边是颗粒制剂，所以直接倒在舌头上自己就化了。你像我带研究生，他们写的那个论文呢，我得看，白天医院出诊，找时间呢还得给大伙讲课，很晚很晚了还得给学生那个论文呢提供一些意见，批改批改，所以一天熬心血呀，啊，这心脏缺血很严重。最早我吃过你像什么阿胶啊，包括那个乌鸡白凤丸，我都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发现呢不行，就是没那么大劲儿，不如这个辅酶 Q 十来的直接来的快。这东西吃完了之后，心脏就真得劲儿，心脏就有劲儿。我记得那是几年前，我老伴的一个同学来北京看病，儿子那个出车祸没了，就受刺激了，之后身体就不行了，到最后心率低到40多，走路都走不了了，各大医院看遍了，最后那药都吃不进去了，很多医院大夫都说了，不行下个泵吧。他跟我老伴这关系特别好，一说啊，说那你来北京吧，啊，到北京查查看看，所以就来我们这儿一检查，其实心脏没啥大毛病，他就是情绪带的。你说心脏有多大毛病还真没有啊，就是二尖瓣三尖瓣关闭有点问题，关闭不是那么太严实，那就有点反流，其实这也很

很正常。就像咱们说，你家里那个门你关的再严实，它还漏风呢，对不对？其实我心里清楚，啊，那就是成天哭，成天那个想儿子想的，啊，儿子没了，你跟谁受得了啊？我就跟我老伴儿这同学讲，我说咱们不外人了，我意见呢没有必要手术，我说咱们医院有很好的那种辅酶 Q 10颗粒，算是高档的，你在外边买还买不着呢，因为咱们医院这辅酶 Q 10颗粒有3点啊，外边的是没有的，第一就是含量高，这个东西啊，你一瞅就能瞅出来，含量在这儿呢，24.3呢。那相当高的，第二吸收好，是辅酶 Q 是颗粒制剂，啊是颗粒剂型的，到舌头上就化了，吸收特别好。第三点呢，也是最主要的，这个辅酶 Q 10颗粒的原料，国家8项发明专利，这了不得呀！啊，他一听我说完，就买了几盒，后来1个月左右吧，给我老伴儿打电话。说好多了，再后来呢，我老伴儿就帮他邮寄。那女同事之间的事儿，我后来就不清楚了。啊，最后说是恢复的挺好。你像我有个研究生，有一年研究生毕业，他有论文呢。你没有论文，他不给你毕业证啊。他说主任呢，你看我写点什么好？我说你就写心脏就行。他就写的论高含量辅酶 Q 10颗粒与速效救心丸。当时他的论文在北京医学界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呢。他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就拿我们这个医院的辅酶 Q 10颗粒，给那青蛙做了一个实验。他整了3只大青蛙，然后给3只这个青蛙的心脏啊，全都给掏出来了。刚掏出心脏的时候，那心脏都是在跳动的。然后把这3个青蛙的心脏分别放在了器皿盒里边，就一个什么也不放，一个呢放几粒融化的救心丸，一个呢就是把医院的高档的辅酶 Q 10颗粒用水融化了，然后滴在青蛙心脏上，然后你就观察，这个时候啊，你得拿那个表去掐这个时间，那就1分钟，甚至都不到1分钟，那个什么也不滴的心脏啊就不跳了。紧接着又过了1分钟，就那个加入了救心丸的青蛙心脏也不跳了。这个时候，你再看加入咱们医院这个辅酶 Q 10颗粒的这个青蛙心脏，那就一直在跳，而且跳得还挺有劲儿。最后，就那个加入了我们医院辅酶 Q 10颗粒的那个青蛙心脏，跳了整整25分钟半，啊，就接近26分钟了，厉害吧？你就说厉害吧。所以你就想一件事儿，这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谁也不敢保证心梗就不会找到你。那有多少人半夜睡觉呢，人没了，对不对？你看我是东北人，黑龙江，对吧？咱们东北人，咱东北人心梗走的是最多的。我记得有个演小品的一女的，就是晚上睡觉走的，谁都有个阴晴圆缺的时候，啊，那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但你就想，如果有一天你心脏遭遇不测，就突发急性心梗，你说这优等的好的辅酶 Q 10颗粒，就像我们医院的这种，给你的心脏增加上这么几十分钟的跳动时间，会不会让你转危为安呢？会不会让你远离悲剧呢？你的心脏会不会从此强壮有力呢？一定会的，因为高品质的辅酶 Q 10可以保护心脏，这东西能强心，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的氧气，预防突发性的心脏病，尤其在心肌缺氧、突发心梗危急时刻，啊，这辅酶 Q 10能发挥出关键作用。可以这么讲，心脏病人临床必用的东西。你像咱们很多人平时经常吃一些降血脂的药，你像他汀类的药物，包括抑制血小板凝聚的像阿司匹林，其实这些药在预防血栓同时，在抑制胆固醇合成同时，我告诉你，他们也在抑制你体内
辅酶 Q 十的生成，所以老年人病人身上更容易发生什么呢？体内辅酶 Q 十的不足缺乏。所以你在使用他汀类药物阿司匹林包括其他心脏药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补充辅酶 Q 十，因为辅酶 Q 十能够迅速的强心，能够缓解心脏疼痛和心肌疲劳，尤其缓解心脏疲劳这一块，它能给心脏增强能量，临床有很多年大大促进心脏健康，所以辅酶 Q 十对于心肌功能恢复是必要的。科学家发现，当心肌细胞当中的辅酶 Q 十它的浓度低于正常20%时，心肌细胞线粒体复合体活性就严重下降，心肌就出现坏死啊。几种研究明确显示，辅酶 Q 十的补充可以明显的改善心脏坏死、心肌缺血。每日15毫克以上的补充，可以将急性心肌梗死的几率降低90%。我可不是在这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你像咱们医院辅酶 Q 十颗粒，你知道含量多高不？含量在24.3，啥概念你知道不？如果买过辅酶 Q 十的，吃过辅酶 Q 十的，我一说这含量，我一说辅酶 Q 十颗粒，你那眼睛都得亮。因为现在市面上99%用的都是辅酶 Q 十胶囊，几乎没有辅酶 Q 十颗粒制剂，因为只有北京三甲医院有，很多地方都没有。你像美国，因为我也曾经咨询过我儿子，我说美国辅酶 Q 十啊是颗粒还是胶囊啊？他特意给我去看的，啊，超市都是胶囊，但美国医院全是辅酶 Q 十颗粒制剂。你这就明白了，所以你就知道咱们医院这辅酶 Q 十颗粒含金量了。第一，含量高，24.3；第二，吸收好颗粒制剂，因为这属于补益的东西，营养素，你必须得保证吸收，你必须得重在吸收，否则你吃这东西意义何在呢？必须吸收得好。第三就是8项国家发明专利，这个专利也不是说包装什么的，是辅酶 Q 十的原料国家8项发明专利，啊，你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吧？正常辅酶 Q 十每日15毫克以上的补充，可以将急性心肌梗死几率降低90%，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咱们医院这辅酶 Q 十颗粒一袋，因为是铁盒的。啊，里边是一袋一袋的，这一袋你要知道200毫克，所以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啊，那不妥妥当当的啊。那么辅酶 Q 十国际上有一个通用的叫法，叫什么呢？心脏的保护伞。在全国最大的心血管医院曾经做过一个临床试验，当时是140位冠心病患者，这里边有支架的，有搭桥的，有安泵的，这些患者每一天不间断的足量的补充辅酶 Q 十，3个月之后总有效率97.8%，而且这100多人里边没有一个人因为心脏病2次复发再次住院的。就我知道的，曾经有一个心脏病患者，70多岁，4级心衰，讲话了都起不来炕了，动一下都费劲，心跳1分钟30多下，天天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家里给他安的吸氧机，人平时根本就起不来，反正家里边是有条件。那后来呢，安了起搏器花了30多万，安了也没有啥大用，一样还是不行。后来呢，就用咱们医院这个辅酶 Q 十颗粒，结果3个月这个心率1分钟就能跳动到50多下了，大概过了能有半年多吧，啊，就能到60来下了，就是心脏1分钟跳动，这不就挺好了吗？生活就可以简单自理了，啊，做饭呢，出去遛个弯啊，虽然说不能跑百米，啊，什么单杠、双杠啊，但是我觉得，啊，在病人有生之年，他能活出品质就值得了，活着不遭罪了。所以咱们心脏不好的，我推荐大家用点辅酶 Q 十，这东西不贵，啊，特别实用的这么个东西。你像在欧美发达国家，甚至在亚洲这些发达国家，辅酶 Q 十一。

0: 直作为临床准之药给心脏病人在用，一直在临床治疗心脏病人，给心脏病人心脏提供能量，所以辅酶 Q 十被称为心脏能量剂，心脏的加油站，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血管的清道夫，真正的好东西，属于心脏病人一个必备的东西。当然你得是什么呢，高品质的辅酶 Q 十，你像你吃上之后你心脏是真有劲儿啊，你心脏跳动是真稳呐、你有它你心脏喘气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所以高品质的辅酶 Q 十一直作为心脏病人的保护伞，心脏病人的防护墙，心脏病人的加油站，心脏病人的能量剂，心脏病人血管的清道夫，这是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有条件的，其实这东西啊根本不需要什么条件，怎么说呢，谁都能吃得起。所以我建议啊，咱大家伙有机会的时候，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老早就想找你看病了，一直都排队，今天终于到我了。
0: 哎呦，久等了久等了。你是哪儿的？多大岁数了？
3: 我是陕西这儿的，今年68岁了。
0: 主要是什么病情呢？
3: 我主要就是冠心病，还很严重。我从40岁啊，这心脏就有毛病了。那会儿年轻嘛，就偶尔感觉着心跳的快，
0: 心里忙的啊。
3: 对。
0: 但是还不太严重。
3: 不太严重。
0: 也就没太在意。
3: 对，我感觉到我说可能是累的吧，睡一觉就好了嘛。那时候的压力也就更大着嘛，上面有父母，下面有两个孩子上学。所以不要这个没啥大事啊。都是咬咬牙挺着干活呢。
0: 哎呀，都那样。就咱们这一代人呐，对家人呢，对谁都好，唯独就是对自己不行。
3: 对，就是的。我后来到了50岁啊。这就心脏病就很严重了。我后来不是在医院检查做心电图啥的啊，我心跳一分钟要跳100多下呢。上了胃镜啊，心里边都突突突突突，有时候感觉啊，这心脏怎么从嘴里边跳出来一样，感觉那气好像不够用。走的就是气喘吁吁的。我家住的也高一点，4楼嘛，过去的房子没有电梯，下个楼

0: 就是溜达一下，或者说是买个菜回来啊。上这楼梯啊，就得好几分钟，简直都上不动。到医院一看啊，说是我是冠心病，还有两个这个血管啊，都淤堵的厉害，一个淤堵了75%，一个是70%，
1: 那是厉害。
0: 这次说是必须就说是把药吃上，再严重一点吧，就得给我下支架。
1: 嗯，这大夫没吓唬你啊，没坑骗你，你就不愿意支架，你的药也断不了。甚至有的达到了75%都考虑支架了。
0: 对，这家大夫当时给我一说啊，我这心里面就害怕。因为我家大姐她就是心梗啊，当时是下支架了，之后几年一直在吃药，没超过一年人就走了。
1: 你看看还是啊。
0: 所以我都不敢下支架，最近这6-7年我一直吃药呢，通通血管。要不你这也没啥招了，自从前年做了这个肺结节手术啊，心脏病这又觉得严重了，心脏感觉到又不好了
1: 啊，
0: 出现了心绞痛了。
1: 你瞅，
0: 以前啊就是那个憋胃上不来气儿，就是心脏乱跳，这回啊还开始给疼上了。再病了啊，就是几颗那个速效救心丸，孩子手术几下，这慢慢过去。你说这不算病吧还行，一算这个心绞痛啊，就是这个心窝疼，哎呦，那疼的就像被扎了一样。脑袋都揪着迷糊，嘴唇都变成那个紫色的了。就我听你讲说是心脏不好的人，舌头底下那个颜色不对。我这就是不是你说的舌头底下那个青筋可重了，血黑血黑的那种颜色。
1: 啊，黑色的，那就是淤堵的厉害啊。
0: 这个心脏的药，天天都吃了，我吃了不少了。你看这还是这样。不吃都没办法了，不吃这心脏就受不了了。
1: 我能理解，从一开始你说我到现在我也听明白了，主要还就是心脏的问题，就是由于淤堵导致我们心脏出现了一个严重的供血不足，到现在啊心功能已经降低了，那你这个肯定是有心衰的。咱往轻的说这是2度，往重的说就是已经到了3度心衰了，活动活动就感觉气儿不够用的了。心衰主要症状呢，它就是以喘为主，呼哧呼哧的张口台间的啊。为什么心气不足？那检查呢，我们一般是通过它的这个射血分数，也就是EF 值低于50%就是心衰。在治疗上呢，一般就是强心啊，什么洋地黄啊、地保心的，但是副作用挺大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要结合临床症状，你像你不光是感觉到心衰的问题，偶尔会出现心绞痛，因为有血管堵了，所以咱们一方面要化瘀，一方面要强心，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强心这里边就包括我们给这个心脏补充辅酶 Q10。 我跟大伙说过，这个辅酶 Q10 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抗氧化、抗衰老，完了增强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活力，有助于保护我们心脏，为咱们心肌细胞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能量，它有氧气和能量了，它吃饱饭了，它就能正常工作了。所以这个病最初的由来呢，肯定是打淤堵这来的啊。但是怎么个淤堵法呢？着凉了、生气了啊，包括说累着了，这都是我们出现淤堵的一个主要因素。那咱们不能去追究，现在主要呢，还是要解决我们心衰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心脏病的这个问题。啊，可以用的，你是可以用，能用，但是用啊，咱们就得用点好的，讲话了用点这个有劲儿的。
0: 我这回啊，听你把这个辅酶 Q10 这颗粒对心脏好讲的啊，反正就是我都听明白了，就说是给心脏吃饭了。这我一听这就，我一下子听明白
1: 了，
0: 听你们医院那个高含量的那个。以前啊，我也听说过辅酶 Q10，跟您说的这个啊颗粒我是头一回听说。
1: 多数都是辅酶 Q10 胶囊。
0: 对，现在你说的这个是颗粒嘛？老师，我现在啊。我就相信你这大夫，你带来的药品更好，我想你吃这个
1: 吃点啊
0: 颗粒的。

0: 再次问厨师，你看可以吗？
1: 有机会，就用点。还是那话，就这个辅酶 Q 十，你在别地方还真很难买得到，我们院里有，所以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吧。因为刚开始我只是说到这儿了，提到这儿了，完了这两天咱们不少老伙伴还真就比较关注，还都关注这个辅酶 Q 十的问题。所以说我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多少能给你带点吧。
0: 对，老师，这就拜托你了，你
1: 没事没事，
0: 你多费费心。
1: 我一会儿也对学生说一说，完了看看统计统计，咱们有多少人需要，我也想想办法。你勤关注点我讲课，有啥问题呢？我可能说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事给大伙说了，给解决了啊。
0: 好好，谢谢你啊。
1: 好嘞，
0: 谢谢你，
1: 好，
0: 老师再见。谢谢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3: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你的患者了，跟你说这个
1: 啊，身体上有不舒服的地方啊。
4: 对，我从你开始在我们云南台讲座，就是听你的这个讲座，我是云南丽江的。
1: 哎呦，好地方啊，这是山美水美的个地儿啊。
4: 但是我们是属于光华乡，
1: 就是下边乡镇的农村的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42了。
1: 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主要是什么样的病情呢？哪不舒服吧？
4: 我现在主要一个就是从2009查出来就是高血压，这个降压药是从2009吃的，现在这高压日本在不是变动的时候呢在104左右，就是低压高，低压在98斤。
1: 啊，主要就是低压高呗啊。
4: 啊，你是在100子。
1: 啊，你吃的是什么这个降压药啊？
4: 降压药是小苯地平啊，俄贝沙坦，这个。后面不是在2023的时候，我这个眼睛有一次金光体反了以后，做这个眼睛手术检查出来能够做到了以后呢，全身检查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我有这个脑血栓。眼睛手术做了以后呢，就住院以后呢做这个脑血栓手术。脑血栓手术做的时候，你就安了2盘支架。
1: 啊，是在脑子里边下了俩支架呗？
4: 脑子里面的那个冠状动脉血管上。
1: 那是脑的中动脉。
4: 啊。
1: 就是脑血管有淤堵了。啊，完了之后呢？给下的支架，其实跟咱们这个心脏支架它是一个原理。
4: 然后啊，后面呢就查出来有慢阻肺、慢性肺这种。
1: 那你血脂高不？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这些高不？
4: 那是检查出来，现在就出现胆固醇高、血液粘稠，还有呢就是肺动脉高压。他那个检查出来呢，就是血压已经到3次高血压了。
1: 那是啊，你要是低压在110以上，它就是3级高血压呀。
4: 就那天咳嗽以后呢，检查出来呢，冠状动脉中央硬化。
1: 那是心脏病，就是咱们说的叫冠心病。
4: 对，然后呢，就现在呢，就是10点以后，这个头就昏，

0: 呢，就是咱们现在出现这个病，我所知道的就是脑血栓、高血压和冠心病。其实这些病情啊，都是和淤堵有关系的，就是咱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啊，包括周身的血管都有淤堵。因为淤堵了之后，它就不通了，不通了之后，才逐渐的形成了咱们说的这个动脉硬化，包括你又有慢阻肺，这个肺动脉高压，这些呢也都是跟我们的高血压和我们这个血管的动脉硬化都有关联的。所以你的这个治疗呢，化瘀肯定是要做的。
1: 视力也差嘛，我现在主要在心脏上的问题，就是这个前后背痛，现在主要就是头昏、胸闷、气短，就是这个比较严重。我现在就是这个胸闷、气短的这个，请你看一下，就是能吃点什么药，能够用点辅酶锈蚀吗？
0: 可以用啊，辅酶锈蚀，你像你本身有心脑血管病，你当然可以用了，包括那个高血压。啊，咱们很多人呢，可能平时没大使用过辅酶 Q 十。这个辅酶 Q 十啊，它是我们心脏的营养剂，也可以说是我们血液的清道夫。它对血压它是有一个双向调节作用的。什么叫双向调节呢？就它能够调节血压，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降胆固醇。这样的话呢，就能使我们血管的弹性恢复，所以它对低压、对高压它都有一定的稳定作用。所以说，咱们可以用，你包括可以促进药物的吸收，啊，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提高我们身体我们细胞的新陈代谢，所以说它能提高我们对药物的一个吸收作用。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吃其他药之前，我们要是把辅酶 Q 十先吃上，哎，对心脏也好，对血管也好，完了之后呢，对其他药物的吸收利用也好，所以像你能用辅酶 Q 十可以用。而且咱们说，辅酶 Q 十也不贵，啊，不贵，你就到外边家附近的药房去买，啊，买上了一瓶，你别多买，你一次就先买一瓶，你先用着。完了之后，要是再好一点的，那就是像我们医院的这种，它是辅酶 Q 十颗粒了，它的剂型是颗粒，它不是胶囊，颗粒，颗粒好在哪儿呢？就是它比较纯，再一个呢，它吸收的比较快，啊。完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医院的和其他的这些剂型相比，就是有剂型上的优势。完了，还有一个什么呢？纯度上的优势，就是它里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特别高，这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是非常值得你去使用的。所以，咱们根据情况，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辅酶 Q 十可以用啊，像什么冠心病啊、心肌炎呐、心绞痛啊、心力衰竭呀。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是吧？啊，脑中风啊，你都可以用的。这个辅酶 Q 十挺好的一个药啊。
1: 你们医院那边的那个我们用上点吧。
0: 现在我只能告诉你能用这个辅酶 Q 十，但是能不能用到我们医院的这种不好说。啊，不好说。你这么的，以你现在这个情况啊，你可以先去买那种普通的。但别多买，就先买上一瓶，完了之后就先吃着，一天两次啊，三次先用着。完我这边呢，我看一看，我让学生也做一下统计，看看咱们有多少人想用我们医院的这种辅酶 Q 十颗粒高含量的。完了之后，我把这事呢跟我们医院的药剂科、跟我们院长反映反映，看看能不能从我们医院这给大伙出点药。要是能从医院这出，那就更好了，因为它的含量足，剂型还好。比咱们在外边买的那要好得多，啊！但是我现在我肯定不敢答应啊！你说就你一个人用，两个人用，我可以给你寄个一盒两盒，那都没问题，啊！但是，咱们如果说更多人想用的话，咱们是不是啊能够帮助其他人也解决这方面问题啊？对吧？哎，所以你别着急，这两天听我讲课就行了。
1: 好，那我就是谢谢你了。
0: 没事，好嘞。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

0: 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孝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呀。哎呀，这句话经常天天说，对吧？你们都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那最开始呢，估计有人还在想说，这个孟非大夫啊，他说他是中医也是藏医，那你看他就讲讲啊，咱们就说说中心里面干啥，我就给你们怎么讲讲怎么解读啊。我这边呢是中医打的底儿，然后呢来到藏区之后啊，又学的这个藏医啊，那是这么来的。所以呢在藏区啊，这很多的老人家呀来到我们中心呢，那有的是普通的汉族，也有一些呢是少数民族的同胞，那很多人呢对这个藏医啊是备为推崇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呢就喜欢找一部分藏医，而且呢也是因缘际会啊，我呢又拜了这个纳智老师为师，哎，就有了这个藏医的这么一个学习。那实际上这么多年以来呀，学到的东西呢，我自我评价啊，学的不少。有一句话怎么讲呢，叫这个一山还有一山高，活到老学到老，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在医学的这个道路上啊是学无止境的。你看 这刚刚从学校门出来到医院里面啊，这个师傅就给安排了，安排了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中心啊。然后呢，这一工作呀，就工作了十来年，这林林总总啊，你看这到现在呀，就真是历历在目。可以说这小三十年的成长啊，那也确实啊，这些经验到今天为止怎么说呢，来之不易。那同时呢，我自己啊也比较欣慰，我欣慰的是什么呀，通过我自己的医术，通过我自己的调方啊，通过我自己的救治，让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的患者呀见到了康复的曙光，摆脱了病痛，那生活呢也慢慢的开始能变得自理了。哎，这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呢现在到了这个节目当中，通过广播的方式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聊聊家常，说说身体，说说疾病，我认为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也是我想干的事儿。那通过我的讲解呀和您的应用，我相信呢很多人这身上的这些问题在一点点的减轻。咱们这个病啊，你想想是几十年以来啊慢慢慢慢的来的，要讲一天两天就把病治好，大家心里也清楚啊，这个不现实的事儿。你就是把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金丹拿过来，那他也不能这么快呀、啊、对不对？但是呢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呀、啊、说慢慢来，别着急，因为这都是慢性病啊，你急也急不来啊，是不是？所以啊，咱们这个疾病有疾病的治法啊，这个慢性病了咱们有慢的治法。有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慢它就是快，稳扎稳打，咱们一点点来。只要说你这个病啊现在不是说马上发作不行了啊，不是那种突发，那咱们呢就把这个节奏啊慢下来。哎，你给他时间，你给这个疾病啊解决的时间，咱们用上好药，用上好方，用上能够解决病根的方啊，咱们呢就把这个时间呢啊就交给疾病了哈。为什么呢？就让这个药跟疾病去对抗了，从而啊这个药效呢就慢慢的呢哎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病症啊就减轻了，那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呢一天天的不就回来了吗？谁不想越老身体变得越好越年轻呢？谁不想越老身体开始强壮起来不难受呢？啊，谁不想到了晚年呢这个儿孙在膝下环绕尽享天伦之乐呢？啊，是不是？可是呢这病啊说来就来，那咱们呢有方法。哎，有什么方法呢？那今天呢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哎正式向大家能够见面的第二天了。那实话实讲啊，是我都想象不到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场景。那昨天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后面啊，我们工作人员接电话那块，哎呦我的天哪，什么情况？那电话声简直是此起彼伏，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啊，就这样的就还有很多电话还没有回呀、啊、你想想这火热到一个什么程度，火爆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是充分说明啊大家对孟非老师的这种信任，也是大家呀、啊、对健康的这个迫切的需求。我真的是没想到，没想到哪儿呢，我没想到咱们的听众朋友这么踊跃啊，就是一定一定无论如何一定要用上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而咱们的工作人员呢还有我的学生啊也跟我说了，可是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以前打进来电话的时候还慢悠悠的说我是谁谁谁，我要什么啊，帮帮我怎么样。这现在打过来的电话第一句话就是给我定几个月的十味换血方，那是你就不说了，直接上来就直接说啊。那你说还能怎么办？这有的人呢着急是十个月的二十，其实跟工作人员呢早都嘱咐了，我说这个东西啊它有保质期啊，这个东西有保质期，24个月的保质期就是2年。再有呢这个东西啊它也不可能是昨天刚刚生息呀 啊是不是这种情况呢？再有啊这个方子呀不要说可丁可卯的用2年，那我不昨天跟大家说了吗，我说你问题比较轻的你就用上6个月啊，问题多的你就用上12个月，你最多的

正的就是浓缩。那大家还要记住一点啊，无论是这个你收到了这个牦牛血，还有这个小粒粒，它俩是组装合到一起吃的，上面都带字儿，带哪个字儿啊？大家听好，定制款啊，上面都有字儿，叫优颜诺。大家放心，这都是定制款，是浓缩版啊，精粹版绝对是最好的。那同时呢，这个只有这一次啊，也是这么唯一的一个机会。现在不是450一个月，也不是400，也不是350啊，现在是多少呢？现在是290块钱一个月。大家想想啊，290块钱一个月呀、啊，你看看，从这个450一下子到290，给大家中间省了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说呀，你这个身体上有问题的，你量最小，我告诉大家用6个月。有人说问题不大，3个月行不行？我不管你啊，这个事儿你自己说了算。但是呢，6个月是最稳妥的，这是最小的一个周期啊。那6个月呢？大家听好了，290块钱，然后呢，6个月，这是多少啊？1740块钱，这是最小的一个计量周期啊。那1年12个月的呢，3480块钱啊。然后大家算好了，290块钱一个月，一个大周期18个月的是5220块钱。那这个价格呀，已经是最大的实惠了，最大的照顾了啊。你算算吧，平均每一天下来，你这该多少钱呢？是不是290块钱一个月的话，咱们除以30块钱一天，是不是290块钱一个月，咱们除以30，咱们一天才折合到9块钱啊，9块0几毛。你算算，这划算不划算？所以啊，感谢这两个企业给咱们的这个政策支持，还感谢中心。那在这里呢，莫非老师啊，代表自己，也代表我们节目组，代表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代表我的学生，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广大迫切需要健康的听众朋友们啊，对我们厂里的领导、中心里的领导以及我们甘露和这个球本这两个制药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十分感谢，太谢谢他们了。哎，我相信呢，这个随着节目的播出啊，我们这个甘露啊，包括这个球本的领导啊，估计能听到这个节目。那在这里呢，孟凡老师再一次代表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家人、听众朋友，对我们两位制药企业的所有的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诚挚的感谢，真的说心里话，实在是感谢。那这一次呢，我也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为啥？因为治病啊，那咱们治病讲究的是循序渐进，咱们讲究是一步一步来，咱们讲究从根上解决，咱们讲究把所有的病因呢找到啊，围堵这些病因，打败这些病因。你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病不发生危险，我们慢慢的康复。那我们这个10味幻觉方啊，就干一个事儿，专门在我们中心里面治疗一切的血症，高血压的治啊，高血脂的治，高血糖的治，高血酸就是高尿血酸啊，高尿酸的它治，哎，你血管硬化它治，血管上有斑块它治，静脉曲张它也治，心血管病它也治，脑血管病它也治，血液循环障碍它也治，气滞血瘀它还治，只要是身上这个病跟血字有关的，带上血字的，只要是跟血有关的任何一个病，那在我们中心里都叫血症。而只要是血症，只要无论你是静脉系还是动脉的血症、毛细血管等等等等，包括什么那个心里头、肝里头、肺里、脑子里，浑身上下只要是血管的，你就吃上我们中心这个10味幻觉方啊，准没错。你要怎么用呢？我就告诉大家一句话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个患者呀，就是好好的吃，按时的吃，定量的吃啊。咱们是两种吗？一个是这个把它组合到一起是成方啊。牦牛血3天1支，小粒的那个啊是1天吃半支，这样的话整整一个月。那跟大家讲啊，在我们中心呢，这个很多患者出门之前呢，身体指标都好啊。为什么说这些人出院之前他们的症状都减轻甚至消失呢？那在这里这10味幻觉方就给他们解决血症立下了大功啊。那他是专门帮这些人呢解决血症的。而且呢，孟非老师啊跟大家讲，我这跟老师学到的这么一个经典秘方当中的秘方啊，这么多年呢，孟非老师这一个大方啊，就解决了很多很多患者的血症问题。你看我是学中医出身，但是到了藏区啊，慢慢慢慢的，这些患者都以为我是纯正的藏医了。这就在哪儿啊？就是这个方啊，这个方效果好不好？那我告诉你啊，这个方的效果是在中西里面论证验证得到的结果超级好。所以呢啊，今天在这里啊，我再说一遍，这是感谢西藏甘露和感谢西藏球本给出的政策福利。咱们今天是第二天啊，450块钱最低的价格呢，在中心里面是一个月的量，贵的时候是550块钱一个月。那这次呢，不要450，不要400啊，

资费多少钱呢？这次是290块钱一个月，吃一个月的量。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自己来选择。但是呢，大家记住一个事儿啊，错过这次以后不会再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跟别的不一样啊，这个是仅有的、唯一的一次，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不会再有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了啊，都不会再有了。所以呢，你们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和病症情况来去选择。我跟大家说清楚啊，60岁以下的你就照着6个月到12个月啊，也就是这个正常吃啊，一个小周期到一个正常周期，小周期就是6个月，正常周期就是1年12个月。如果说你是60岁以上，身体当中是高血压也有，心血管病也有，失眠健忘，脑血管也不好，你就听孟非老师的，你就照着一年正常的一个周期啊，12个月来用。如果说我们身上的严重的一体多病，那你呀就不用犹豫了，你就18个月啊。有人说我这个极特殊情况啊，我血压都200了啊，那我这个血糖也严重的居高不下，浑身上下的并发症情况极其特殊啊，特别特殊，而且我已经卧床了，那这类的是超级特殊的啊，那你就正常剂量加一倍，正常剂量加一倍。但是这种我尽量不建议这样用啊，除非你认为特别重了啊，所以呢，这类的你尽量加一个，加一倍的量，多长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后改成正常量就行了啊。那卧床的，你这个加量是2个月，然后2个月过后，然后把这个量也改回正常就可以了啊。那在这儿呢，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啊，你认为你身体当中应该尽快治疗的，你感觉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对你这个身体是对症的，同时你也认为呢，你身体的这些东西啊，堵的也好，斑块也好，都是血症的，你听懂我的这些话了，认为必须要排除的，那这么多年呢，你想了很多办法，也不一定解决。你想了很多办法，也不一定效果好。那这一次，我就告诉大家，你别错过了。你再错过了，那这个就没了啊！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呢，我跟咱们听众多唠叨几句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药呢，吃了到底好不好，取决于两方面啊。无论是我这个药还是别的药，只要说有没有效，就是取决两方面。第一个就是你这个配方好不好啊，能不能够抓住所有的病因。这个是关键的，同样的药方是吧？有的药方呢有2、3味药，同样的药方有的药8、9味药，还有的药方呢几十种的，这都无所谓，咱不管这个。但是呢，真正的好药方、好药啊，大家明白啊，就是2味也管用，配方精妙啊，是不是？你看那速效救心丸里面，它就2味啊，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呢，它就能够解决心绞痛啊，它救急啊。所以说，方子里面不在于你放了多少味药啊，这个不重要。就在于你这个方子配伍精妙。你看，就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大家都知道里面是川芎和冰片。那你在药店抓点川芎和冰片，你含嘴里咋没有这个作用啊？对不对？这里面配了多少量啊？多大的药丸？这才是核心，这才是关键。所以这个用量是核心啊。那再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包括小孩子都知道，云南白药里面不就是疝气吗？可是呢，它是国家级的保温配方，就是不公布，那外国人都惦记多少年了啊？就是不公布啊！这个是国家级保温配方，所以用量是多少才是核心技术的关键所在。为什么咱们这个方子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精敲细算的，那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那计算机不知道敲坏多少个呀，天天算的，每一期药材来了都得算。你看，这个是配伍是关键。你包括咱们国内还有一个国家级的保温配方叫六神丸。它就有6种药，那说明书上都写着6种药啊，每种都是啥，大家都行。可这每种药组合增量加减用多少量，这是关键。那咱们的十味换血方啊，那也是精妙的。那我上次不跟大家说了吗？我说你这个有的量小的，是针对小病情开的普通的方都可以啊。但是呢，如果说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吃的，那就不是小方了，那就是一个成方、大方了啊。这个就没法跟大家详细的、具体的说出来，具体是多少量。这个呢，首先说好，不是孟非老师小气啊，这个是师门绝技，更是师门的秘方，你明白这个意思吧？不可能说我在节目当中广泛的公布，你别的方子，包括我很多老师教的方子，我都能公布，唯独这个十味换血方，我没法跟你说的清清楚楚。你要学会算，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东西它根据季节药性，这个药什么时候采的，现在是几月份配的啊，现在的温度是多少，什么节气，怎么去算，这里面非常的麻烦。就是我给大家说，给这事儿讲透了，我得讲一个星期，而讲一个星期是我讲。

0: 透了，你听不听得懂不一定。你看看这就没法普及。所以说呢，这次呢我就给大家说抱歉啊，这个我方子我告诉不了你，但是呢啊，我承诺一点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只要是说你吃上了上面带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那我就给你保证。保证什么呢？保证你用完了之后身体上出现三大神奇的变化啊。第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的病血变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变新血，让我们的脏了的血呀变成干净的血，从根儿上咱们来解决我们的病。哎，咱们来真正的治疗。我们之所以啊，这个所有的这个血症啊，都是在身体当中啊跟血字有关的。我不说了吗，这个高血压的两个月让你血压降5到10个毫米汞柱，千真万确的啊。高血糖的，你吃上咱们的十味换血方，两个月让你的血糖真正的降1到2点啊。你别嫌小，别嫌降的低，你现在那些药还不降呢，是不是？那最能体现出来结果的就是净化血液。哎，治血症就是让血液变干净。那咱们现在这十味换血方就针对我们血液发腥了的、发酸了的、发臭了的，是不是？那你看血液腥了，我们这个血脂啊那就高了。别的不说啊，就咱们血脂这一块，我给大家承诺啊，今天我再说一遍啊，昨天承诺了，今天再说一遍，什么呢？只要是你在医院里面做过血脂的体检，你自己看一看你这个血脂的指标，你看好日期啊。无论你这个血脂的指标是高还是低，哪怕你是血脂是正常的，大家记住，即使你的血脂是正常的，它也容易堵。哎，真正生活当中啊，就有这个血压不高、血脂不高、血糖不高的人，有吧？有啊，到最后心梗了，为啥呢？因为啊，我告诉你，这个正常指标是针对年轻人的健康标准，而对老人家年纪大的、血管质量差的、杂质多的人，即使你血脂是正常范围值，你依然容易堵。为什么？你必须把这个不能在临界，很多老人家是临界的，他就认为是正常，那不对，那你依然堵血管，因为你血液粘呢啊，你依然容易出现心梗或者脑梗呢，你依然出现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哎，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来呢？啊，我跟大家讲啊，你把血液的质量提高一个档次，那你就用这个十味换血方，哎，把咱们这个血液的质量啊再提高一段，让咱们的血液变干净，把里面那个杂质清除，给你化掉啊，把你这个年纪啊这么多的老血给它换成新血，从而啊你就跟着年轻了。那我给你们的承诺呀，就是你吃了之后和吃了之前做对比，吃之前你到咱们的社区门诊也好，医院也好，你抽血啊，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花不了几个钱啊，几十块钱。这血脂四项包括什么呢？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那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高密度脂蛋白啊，这两个咱们有说法。高密度脂蛋白是好东西啊，这是人体必须有利的东西，咱不看这个，就看那个其他的三个。那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坏的啊，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是堵血管的元凶。所有的斑块阻塞物里面都有这几个东西啊，所以呢这三个呀是坏东西。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它换血的神奇之处呢？我告诉大家啊，你吃之前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上换血方啊，咱们吃上1个月到2个月都可以，你最快的你就1个月，慢点的你就2个月，反正你也不着急嘛，你就到最后吃完了之后去做一个二次的血脂检测，做一个二次的血脂检测，那你吃了一定有变化。那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吃呢？你要不然就是上午吃9点钟，要不然就下午吃啊3点钟。吃的时候就是每天吃一次那个辅料的小粒粒啊，每天吃半只，每天吃半只，3天1次这个牦牛血，每天3天1只啊，跟那个小粒粒一起吃啊，这样的话是正常的一个方子。你一次呢1个月啊，就是2种嘛，它俩是组合方，牦牛血粉加上这个辅料这个滴丸，这是一次。你正常吃啊，就是上午9点吃或者是下午3点吃，你把这个1个月吃上，1个月、1个半月、2个月都行啊，你身上这个血呀它就发生变化了，这旧的血呀一点点的就变成新的血了，哎，干净的血液出来了，这个肝脏里面啊这个血液过滤也好了，你身上的脏血呀就减少了。我说过啊，1个月的时间让你的血液至少净化10%，不要小瞧这10%啊，1个月呀，你这血液脏了几十年呢，咱们就用1个月的药给你血液净化了10%，你立马就能在你的检测报告上看到啊，看到你吃了1个月之后，你这体检报告上你去看吧。我不说100个人吃了99个有效，但是我告诉你，500个人吃了499个人，那他这个血脂三项里面这个坏的三样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几个东西， 这三样里面至少有一样是下降的，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给你承诺。如果说你吃了我们中心这个定制款的组合的十味换血方啊，咱们用上一个月之后，你两张体检报告用前和用后的，咱们往那一放，如果说你的血脂没有一丁点的变化，没有一项啊有指标下降的，那么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怎么拿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不让你花冤枉钱啊，这是我给你的100%的承诺。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原价是450元至550元一个月。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再重复一遍，
2: 400-6560-283，
1: 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这个事儿啊，你要相信孟非老师。孟非老师这么长时间呢，跟大家接触，你们也知道我的这个脾气秉性，我这个人呢是有的说，没有的一定不说，能做到的说，做不到的也一定不说，只要是说了的就一定是坚决做到。哎，那这个呢就是我的底气啊，我就有这么大的一个魄力，那我呢就敢当着在广播当中啊，当着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面，就给你们一个月时间的承诺。这一个月时间的承诺呀，就是什么，你吃之前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做个检测，吃之后一个多月以后你再做个检测，咱们把这两张检测报告单放到一起，你自己来看，你自己来对照，如果说咱这个去掉高密度脂蛋白，这个是好的东西啊，这个咱们是正常的，咱们不需要看它，那么剩下这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如果说这三样坏东西里面啊，你跟吃之前的那个做对比，吃之后的咱们做参照，任何一项咱们去做对比啊，必须有变化，一定有所下降。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检测报告是正常的，你记住了啊，老人家的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啊一定要低，包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一定要低，你认为它跟临界没有高，没有那个箭头，那也不行，咱们这个检测报告对年轻人来讲啊，它没有箭头就是正常，但是对老人家来讲一定要低一点，只有这样才真正的没事，要不然你不发现吗，很多检测都正常，最后不也心梗脑梗吗，实际上啊，年纪大了这些东西流速慢了，它沉淀血管就多了，就容易堵，那这个两个报告必须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多月以后你再检测的这个胆固醇也好，甘油三酯也好，低密度脂蛋白也好，一定是有下降的，那如果要是下降了，就证明咱们这十味换血方在你身上把你的病血变好血了，脏血变干净血了，哎，这是好事，那这个你就继续去吃，继续坚持啊，6个月、12个月、24个月你继续去吃，每天呢就按咱们正常的这个量啊，每天吃半只这个小粒粒辅料，然后呢3天吃一只这个牦牛血，咱们这个正常吃的时间，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那如果说没做到啊，一个月之后这体检报告和一个月之前这个体检报告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变化，怎么办？大家听好，我给你做承诺，怎么呢？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啊？你怎么拿走的，给我拿回来？你放心啊，我一定给你们负责到底，大家就敬请放心，好不好？哎，那咱们呢，这个方子真的是精妙啊！我告诉你，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精妙的方子，有了咱们在中心这么多年的实战结果，我才有这么大的底气敢给大家承诺。你想想，这么多年你们也听广播，收音机前的老人家呀，不知道听过多少广播，哪个人敢给你做这么大的承诺？那今天孟非老师就给你这个承诺，给你定心丸吃啊！就是因为咱们的配方精妙，药材好，所以啊，结果才在这儿。那你说我们这个药材里面是不是所有的都是选择道地的药材？厉害呀！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道理我一说，你马上就能懂。药材好，一个核心观念就是药的质量决定了到最后这个东西的效果啊，这是100%这个硬道理。那你听听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啊？这个 咱们有一个药啊，这个药啊都买北京同仁堂的，那咱说的是比方啊，都买北京同仁堂，这个药叫什么？叫安宫牛黄丸。那这安宫牛黄丸啊，可能有的人了解，有的人不了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当年呢，凤凰台啊有一个女记者叫刘海若啊，她当时在国外的时候啊就出了车祸了，那医生都宣布脑死亡了，就基本上说这人就死了，就跟植物人一样了。但是呢，家属不放弃，单位不放弃，到最后啊就把这个刘海若呀就送到了北京，在北京开始治疗。那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国内啊这个医生啊就给他用到了这个同仁堂生产的安宫牛黄丸。没想到啊，没想到啊，没想到用了一个阶段之后啊，这个安宫牛黄丸在刘海若这个身上起到了神奇的作用，他慢慢的苏醒了。这国外医生判了死刑啊，他苏醒了，而且呢慢慢慢慢的康复了，恢复工作了。哎呀，这一下子呀，就这一个事儿，安宫牛黄丸瞬间就成了神药，就被捧到了天上了。那大家呀一下子就都说了，有了安宫牛黄丸不怕死啊，植物人都能救活呀，什么话都出来了。当然你得承认这个事儿确实是安宫牛黄丸给解决的，因为在国外没有啊，在国内用到了，而且是正宗好的安宫牛黄丸。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你们买的安宫牛黄丸呢不便宜啊，啊有500多的，有600多的，还有700多、800多的，然后呢又便宜的，啊便宜的还有多少呢？还有个100多块钱呢。那你算算，这很多人买呀、啊，啊这个买完了之后啊，这个在家里面存着，那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现在这个安宫牛黄丸和以前的安宫牛黄丸不是一回事。最近一段时间这几年呢，流行一个现象，就是有人收购那个80年代那个时候出的安宫牛黄丸。这安宫牛黄丸到现在都多少年了？几十年了，嗯，还是那种什么蜡纸的那个蜡丸啊，啊那种。现在这个呢，都是那种锦盒，那个时候都是蜡丸的啊，一个小小盒，不带点那个80年代的安宫牛黄丸。按理说早过期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实际上能吃，啊国家规定是过期了，可是呢，咱们在清宫里面呢，就清朝的皇宫里面。还有遗留下来的安宫牛黄丸到现在都能吃。你记住了，真正的顶级的好的中药，那药丸加工技术要过硬啊，放个几十年100年都不坏啊，这是真事儿啊。那咱们说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咱们说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安宫牛黄丸呢，这个80年代那个安宫牛黄丸真的那种啊，现在市面上都多少钱呢？我跟你说一下，吓你一跳，10万块钱一颗，有人说那你得是真的啊，10万块钱一颗都有人收，甚至说拍卖会上都卖到过30万块钱一粒啊，那也是安宫牛黄丸。但是大家明白一个道理，我跟你说的是啥意思？你说这种安宫牛黄丸和现在咱们在药店里买的安宫牛黄丸一样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啊，那有区别。那为什么区别这么大呢？那你就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咱们80年代那个时候，咱们国家那个药典规定啊，咱们跟现在的药典规定它不一样。那个时候里面用到的是什么？是天然牛黄啊，大家听好了，是天然牛黄，里面是真正的牛黄，天然的。那你到现在呢？你到现在有没有了？我告诉大家没有了。你知道这个牛黄有多贵吗？是不是现在都是人工合成牛黄啊，一个是野生的，一个是天然的，就这俩字的区别。这个天然的还有的呢，这个现在是合成的，那差的就是几倍、几十倍、上百倍。那你看这药就这个道理啊，就跟人参一样，野生那个种植的它永远不一样，安宫牛黄丸里这个牛黄也是天然的和合成的就不一样。别人都说差不了多少，那差多呢，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看看。所以啊，就做到了一个事儿，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都是啥呀？那所有的这些药材都是咱们藏区之产，藏区里面我们用到的这些药几乎都是正宗的啊，野生的啊。这种情况下你琢磨琢磨，你说它的品质它能一样吗？这药材质量好不好它就决定最后的药效啊，是不是？那安宫牛黄丸你来对比一下，对吧？那这个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安宫牛黄丸说完了啊，说这个天然牛黄和人工牛黄。那咱们再说一个药啊，我一说你们也马上明白，有一个药叫金水宝胶囊，我都有的时候给患者开，我也告诉过收音机前的听众你们吃。那这个金水宝胶囊是什么东西呢？管什么的？我给大家说啊，它这里面什么肾炎呢啊，这个包括这个肾衰竭呀、腰膝酸软呐、妇科病啊、男科问题啊，这个金水宝胶囊啊都能解决呢。那在药店里面卖多少钱呢？正常药店里面卖有60多粒，有70多粒的，一盒里面啊是49， 或者是52，这是正常价一盒。这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大家听着，就叫蝙蝠蛾菌丝体，说白了讲就是人工培育的虫草。哎，人工培育的冬虫夏草啊，咱们那个名称呢叫蝙蝠蛾菌丝体，就用这个做的，就是50块钱左右这么一盒。那它有什么作用啊？好药啊，啊温补肾阳啊，啊温补肾阴呐，啊滋阴呐，啊扶阳啊，都挺好，男科妇科的都可以用，是不是？那一把一把的。可是大家不知道，同样是这个厂子，它还生产另外一种金水宝胶囊，啊这个金水宝胶囊不一样。我刚才说那50块钱一盒左右的，那是白盒的，啊一盒。我说的另外也是这个厂子生产的另外一种金水宝胶囊，第一盒的，啊也是那个胶囊，就是盒子的大小和胶囊的大小一模一样，啊里面的粒数也一模一样，2000块钱一盒，听清楚了，2000块钱一盒。那你大家想想啊，这一样的东西，一样的名字，写的成分都一样，粒数都一样，为啥这个卖40-50，这个卖2000多？你明白啥意思吗？我告诉大家，卖几十块钱的人工培育的蝙蝠蛾虫草菌丝体，卖2000来块钱的这个野生的虫草菌丝体，所以说一字之差，两字之差呀，这价格就几倍、几十倍呀。那我问大家，这功效能一样吗？你琢磨琢磨，那为什么厂子费这么大的事，一样的金水宝胶囊生产两个规格呀？一个就便宜，一个就那么贵。有人说那么贵，咱可不买。你不买，有的是买。咱们中国有钱人太多了，知道吗？那你说人家是钱多人傻吗？有那回事吗？哎，那我告诉你，功效不一样，那功效差的多了，是不是？那像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十味化学方里面，这天麻，那我们用的就是藏天麻呀，3七用的就是藏3七呀，啊，是不是？那红花用的就是红花提取物啊，那雪莲都是西藏的呀，包括这个牦牛血，那西藏的牦牛血和外面的牦牛血，它就不是一回事。不信你试试，咱们在藏区也养牦牛，在云南也有牦牛，在四川咱们这个西部地区也有牦牛，同样的牦牛血，产的地方不一样，都是牛，那都是牛，甚至说这个我给大家比方吧，一个牛妈妈生了2只小牛宝宝，这个牛宝宝留在了西藏，这个牛宝宝给送到了这个云南，那到最后这两个牛宝宝长大了之后，从这两个牛身上抽这个血做的牦牛血，我就告诉你，一个妈生了两个牛，生长的环境地方不一样，她这个在西藏，这个在云南，到最后他俩出来的牦牛血药效就不一样，什么原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环境养一方动物，就这么回事。所以咱们这个里面用到的十味化学方里的药材，全都是道地的药材，真正的好药材，啊，真正的做藏药配方里面用的好药材。那你琢磨一下，这个结果它能一样吗？为什么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敢给大家这么大胆的承诺呀？因为我心里有底啊，我这个底气足啊。第一就是药方精妙，第二个就是原料上，啊，已经不可能再找到比我们现在做的这些里面这个原料质量再贵的了，不能了，超过我们这个不可能存在了。我们已经是顶尖了，或者说这些药材拿出来啊，再找不到几乎比我们的再好多少倍的了，没有。你说好一点的药材能不能找到？能，你一定能，这个我不给人抬杠。但是呢，你要说整体能找到比我们这还好的，那不现实。你有一种两种的找出来比我们这个好一点，我信。但是你说超过几倍，那是不可能存在。为什么？这就解释出来，在我们中心里这个东西这么多年外面没有，因为这个药方配出来是最费劲的，原料受限制，这是第一。第二个还要精巧细算，第三个价格还有所波动，啊，做起来是超级麻烦，而且还怕这个方子泄密。我不说了吗？不怕方子，大家都知道，这个药方子跟别的药方子不一样。那六味地黄丸的方子，那个活血化瘀的那方子，骨壁汤的方子，随便给你。为啥？那方子多少克，你永远吃去吧，上千年了都没变过啊。咱们这个方子不行，这是活方啊。这个方子是根据一年四季温度节气，根据每年的雨水量产量，这个药材每一期的药性，什么时候采的，干湿程度不一样，它都得敲，都得算。我这次算完了这个结果，下一次一批新药材再拿来的时候，就不能按原来的配方了，就不能按原来的剂量了，就得重新敲，重新算，重新记。那你琢磨一下，这费劲不费劲？所以我这次给你的方是只是我这次药材的方，我给你了之后，你买不到跟他同期产的药，你拿回家，有的是野生的，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种植的，你拿回来了之后，就牦牛血产地不一样，这方子里的药效都不一样了。那你告诉我，你吃了没有用，是我方子的问题还是你买的药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方子没法给你们全，给你们这十味化学方里面给你们个3类的5类的，这个方是普方，大家都能吃，但是全方 那就不行了，必须得是我亲自算，只有这样才行。所以你看，在中心里面卖，这一个月下来啊，最贵的时候是550一个月，两种东西嘛，最便宜的时候是450一个月，这是两斤价了，这还贵吗？我告诉大家，一点都不贵了，是不是？所以在中心里面，患者就说了，这还贵吗？在中心里面没人挑这个，中心里面多少沾点利润，包括那个这个宇拓也好啊，甘露也好啊，包括这个求本也好啊，他们沾点利润，这些患者都同意了，是不是？那这一次呢，咱们高兴吗？是不是得感谢我们领导啊？感谢领导什么事儿？感谢领导给我们帮了大忙啊！啊，你看看，也不是什么550，也不是450，也不是400，咱们多少钱呢？这次是290块钱拿走一个月的量，成品方啊。那你琢磨一下，这成品方里面是组合的两种啊，一个是牦牛血粉，还有一个小辅料的粒儿，只有他们两个合到一起才是个成方啊。那咱们这个食用方法服用量怎么算？这个小粒粒一盒里面是15只，里面是小粒粒啊，这个每天吃半只，再说一遍，每天吃半只，要不然你上午9点吃，要不然你下午3点吃。然后呢，这个牦牛血粉是10只啊，3天吃一只，跟你那小粒粒一起吃，这是正好一个月的量，都没多少东西。咱们讲嘛，藏药做的就是小，这是好药啊。你看，那这次啊，给咱们争取到，首先感谢两个药企，也感谢中心的领导，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嘛，真正解决血症的这么一个好机会。所以啊，咱们身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跟孟非老师接触了这么多天，是不是？也知道了孟非老师给你们讲的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神奇的啊。咱们现在呢，也知道了，确认了自己身上这些问题啊，就都应该通通的归纳为什么血症。哎，那血症，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该用啊，这就是从根上来解决，不可多得的好方。那怎么用，多少人用，咱们就不给你们一一录了啊，也不给你们一一说了啊。那这么多年以来，反正是得到的结果都是满意啊。那在这儿，我也是再一次的代表咱们的听众啊，代表我自己，感谢西藏甘露啊，也感谢我们的求本，两个企业合资一起搞出来这么一个东西。当然了，他俩是单独生产的啊，他俩互相之间不搭嘎。这样的话，我这个方子呀，就给他们了一人一半，合到一起就成一个了。我估计这一次是第一次啊，也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会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说十味换血方这个事儿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量我真整不准，因为不像别的多生产少生产点还行，这个不是啊。那难得有这么一个政策了，大家算算啊，你说290块钱一个月，咱们基本上问题不是特别大的啊，那你用多长时间呢？6个月，6个月1740块钱，你算算吧，这普通家庭都能接受得了。而且这药材好啊，是不是？你在外面抓你抓不到，你在外面你也找不到这些好药材，你即使找到这些药材，品质达不到，那效果也不行啊。你在这里面即使抓个几种是野生的，剩下那些不行，那解决不了啊，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在这里面呢，品质啊是第一，质量是第一，尤其这里面最顶尖的配伍里面，为什么换血？为什么说那个牦牛血单独拎出来？我告诉你，就这个牦牛血单独拎出来，加工的技术都是突破天际的啊，都是非常难的，可不是单独的我跟你们说的，说把这个血抽出来，然后呢晾干阴干，阴干了之后放到那个石头上面背干了之后，然后压成了怎么样，那是简单的加工。我告诉你，那里面呢步骤多了，为什么说单独的拿出来，是不是？这东西厉害的不得了，包括这里面什么藏三七、藏天麻呀，包括藏红花的提取物啊，包括这些等等啊，这些里面都是我们有技术在里面啊，保证了野生，保证了纯正，还保证了技术。那这两个企业啊得天独厚，所以啊，咱们这里面优选的都是藏区的原料啊，这些呀、啊，大家心里都明白了，好东西，哎，好东西价格都贵啊，是不是？你想想啊，你这个便宜没好货，好货没便宜，这句话自古以来都是有道理的。不信，有机会你到药店里面去看看，真正那个顶级的好的藏药没有一个便宜的，是不是？尤其要是你到了藏区啊，你或者说有些大城市，你也能够去看一看，有的那药店里面专门有藏药的专柜啊，那专柜里面经常就是很好的藏药材，那野生藏红花你看多少钱？但是呢，你要到藏药的药柜里面去看，你经常就能够看到，哎，这个有一个药厂的药很多，啊，什么药呢？就是西藏甘露，包括一个西藏荆轲、西藏甘露，这都驰名的很多。你看咱们这个就是找的西藏甘露，人家给做出来的。所以说为什么贵？这回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吧？一分价钱一分货，原料贵，配方好，药效好，啊，它必然就贵点。但是这次呢，价格也就合适了，就是290块钱一个月。咱们这个这么大的企业给做出来的技术，小粒粒 咱们一直说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咱们这次呢就是好机会好方子，咱们呢雪症的人就开始用上它。

我再说一遍，什么是血症啊？常见高血压的啊，包括这个高血脂的，经常性的头疼的啊，咱们都把这个十味换血方给它用上。咱们的血液阻力大的啊，粘稠度高的啊，有过什么脑血管病、心血管病发作史的，包括这个心梗、脑梗、肾病的啊，其实啊，很多病啊都跟这个血症有关，尤其这里面的高血压呀，到最后会诱发这个左心室肥大呀，这都会导致冠心病，导致高血压、肾病，是不是？你当时没问题，三年、五年、七年、八年呢，啊，这些基础病慢慢的都会剥夺你的健康，时间长了之后啊，影响你晚年生活，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说你一旦心梗、一旦脑梗，其实很多都是跟你高血压、高血脂直接引起，所以它威胁比较大。那怎么办呢？咱们吃上啊，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吃上。咱们不说了吗？一个阶段用上之后，体检报告能看出结果。第二个最重要一点，血压你开始往下降。那如果说以前啊，你的血压达到170了，那现在吃完了之后，过上两个月到150了，再吃几个月到140了，咱们血管破裂的风险就降低了。那你告诉我，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就好多了呀？所以啊，多长时间呢？基本上一个月到两个月，你在检测报告上能看到啊数值性的变化。两个月到三个月，你这些顽固性的血压啊，包括血脂啊，就开始啊明显的有下降了，血糖也开始一个点两个点的降了。哎，这个时候就都能够证明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在你身上把这个旧血呀换成了新鲜的血，把你这个脏血换成了干净的血，哎，把你的血液粘度啊降低了。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身体状态呀、啊、就开始好了。哎，你就正常吃着咱们这两种东西嘛，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牦牛血粉，一个就是辅料那个小粒粒，他们两个一起吃。再嘱咐你一遍啊，别拿回去不会吃，给你们弄懵了。那个小粒粒那个一盒里面是15只啊，然后呢每天吃半只，这15大只啊是一个月的量啊，就是每天吃半只的，这个一个小只也不大点，跟手指节这么大。然后呢再配上10只牦牛血，这10只牦牛血是3天吃一只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我说了，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你第一个月或者是前两个月加个一倍的量，要不然都正常吃啊。然后呢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是吃6个月、12个月还是吃18个月，有人说24个月，不要24个月，最多18个月啊。咱们呢现在就把这个好东西用上，因为赶上这么个好机会啊。咱们呢既然说机会把握住了，那咱们未来的身体啊慢慢慢慢的也就好多了。所以说无论是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什么甜蜜杀手的，什么心脏里装了10几万的啊，这次啊孟非老师就将你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衷心的希望什么，你以后每次给我打电话都是笑呵呵的感谢我，说孟非老师啊，你这次帮了我大忙了，这十味换血方让我焕发新生了，血液变干净了，我好了。你不要哭诉的找我，你找我干啥？哎呀孟非老师你得救救我呀，怎么样啊？那不行，咱们不要那么问呢，是不是？你哭诉的找我的时候是大事了，那咱们为什么不提前把这个事儿解决一下呢？是不是？咱们把这个事提前解决一下，咱们预防一下，不出现那么大的危险，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更好啊？所以说呀、啊、咱们真正的不要等到什么糖尿病啊，手脚都烂了呀，啊糖尿病啊，眼睛都瞎了呀，糖尿病啊截肢了呀，咱们在后悔的时候，那你说到那个时候你天天后悔，顿顿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咱们也不要等到做 CT 的时候一看脑子里面所有好多地方都梗住了，一看那神经都萎缩了，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去后悔有什么用呢？咱们呀活在当下啊，不要等了心脏非得要做搭桥的时候咱们来想早点吃药早点好，你做支架的时候你就要做好准备了，是不是？咱们一定要打提前量，你更不要说走路的时候气喘吁吁动都动不了的时候咱们再琢磨哎呀我现在能行不能行了，是不是？你一定是提前，不要等到最后。咱们呢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第一责任人咱们就要对自己好一点，咱们呢就把这些问题啊控制一下。咱们呢既然说能够遇到十味换血方这个好方这个名方，那咱们就抓住这次机会。你看这个院里的领导也好啊，包括两个企业也好，能给到的这政策已经是让大家很高兴了啊，咱们这接着电话都已经此起彼伏了。所以说呢大家记好了，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情况，根据你的身体你自己来定。然后呢吃就是早上9点或者是下午3点，小粒粒是1天吃半只，牦牛血是3天吃1只，这是一个正常的配方啊。那在这里呢我也衷心的希望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用上之后，真正的把身体当中的血症来解决好，真正的让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血症啊不会再发生严重的危险，那这个事儿我认为啊就是现在此时此刻的头等大事啊。咱们这个6个月下来是多少钱？1740块钱。咱们12个月下来啊是多少钱？

0: 多少钱？我给大家算一算，290块钱乘以12个月，这是3480块钱。咱们如果是18个月，咱们呢，这个时候是290块钱一个月，那咱们是5220块钱。这个呀，我认为这几千块钱花出去啊，那比你花给医院要好得多。所以啊，千言万语一句话，好东西、好方法、好药效。衷心的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真正能用到植被换血方，把自己所有的血症这些问题从根上来解决一下，恢复我们健康的体魄，享受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啊！那今天呢，就抓紧时间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第一时间给您邮寄到家，早用早好。那今天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说到这儿。那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原价是450元至550元一个月。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呀，孟非老师啊，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3: 哈、啊，你好，打通了就好。哎，
4: 我是来那个订购十位的。
3: 啊，就是这十位换血方的成品是吧？你订多少？我帮你订。
4: 你帮我订一年的。
3: 这么多？
4: 哎，这么不好订，那要是有机会，我不多订点吗？
3: 行，那我帮你订上12个月的。好好好，
4: 谢谢谢谢。啊、我是铁岭的。
3: 啊。
4: 我听说铁岭没有货了，我恳求你啊。帮我调一些过来、
3: 哦、
4: 我的病啊不能等了、
3: 哦、
4: 这次必须得用上这个十味了、
3: 哦、可以可以。哎，秦岭应该这么多电话吗？应该给他拿了不少啊。
4: 没有，
3: 没了，
4: 没了，
3: 没
4: 了，
3: 没了。行行，我赶快给你调、啊、赶快给你调，没问题。有有有、
4: 啊、那我就啊啊，那我就着急了吗？
3: 啊
4: 所以这个就找你帮忙吗？
3: 没问题没问题，我给你弄
4: 啊好的。我吧是糖尿病
3: 啊，
4: 糖尿病已经18年了。
3: 哎呦，
4: 平时吃药控制了吧？吃降糖药以后吧，空腹还是7.5量。
3: 哎呦，有点高。
4: 餐后2小时血糖吧是14.2。
3: 嗯。
4: 哎呀，从去年冬天开始呢，我发现我小便泡沫特别多。
3: 尿蛋白高了吗？
4: 啊，好长时间也不晒，然后身上吧还有水肿。也比较明显的，眼睛和脚腕的地方也都肿了。
3: 嗯，
4: 我去医院一检查之后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
3: 你看，我就说嘛，
4: 肾功能也不正常，显示阳性。
3: 嗯，
4: 医院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有中药，有西药，我每天吃药啊，吃的都直恶心。
3: 那你
4: 吃完这些药吧、
3: 嗯？
4: 是啊，吃完这些药吧，虽然尿蛋白的指标吧有所下降。但是水肿还是没有好转。
3: 嗯，
4: 然后竟然血压还升高了。
3: 以前呢？以前血压高不高啊？
4: 我以前没有血压呀，没有血压高。
3: 就是吃了这个降尿蛋白这些药之后，血压反倒高了，是吧？
4: 对呀。
3: 那有这个啊？你说。
4: 这血压高了，我又上火了。
3: 放谁也上火。我跟你说一句吧，我告诉你是咋回事吧，老同志啊。你这个是肾病综合症，是跟糖尿病引起的。你不说了吗？糖尿病18年了，你这血糖啊，相对来说控制的呀，说高不高，说低不低。你这血糖要控制在6.5，还相对好一点。你这是7.5，但是你再吃多降糖药也就这样了，就是你已经
4: 不下呀。
3: 对，就是已经这样了。所以说你这时间长了之后啊，你那个肾开始出问题了。糖尿病侵蚀的地方，我跟你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眼睛，第二个就是肾，然后才是心脑。然后，而且下肢出问题都是从水肿开始的，所以说现在他给你开的这个药啊，我告诉你，一定是这里面的西药，它只是为了解决你的尿蛋白的这个加号这个问题，但是呢，实际上它把你的肾指标解决了，肾的整体功能反倒伤了，但是这没办法，西药都是这样，所以啊，你这个肾脏那个功能一伤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水肿这块就解决不掉。这西医里面它没有什么解决水肿的，中医里面都是清湿利水、利尿来降水肿，它没有啊。而且水肿一出现，尤其是下肢，咱们就要考虑一个事儿，心脏是不是跟着有问题了？ 所以说你现在你还要观察。

0: 如果你有平时就是好，说话感觉声不大，或者说有的时候哎叹口气，感觉心脏舒服点，那就证明啊心血都绝了，就是这个身体当中啊这血症，糖尿病不就是血毒吗？是不是？不就是血脏了吗？对吧？这个东西糖水泡着，你说泡啥时间长了，不都出问题啊？你这个情况，你还真就得吃12个月，你病吧？还想着我说啥情况，吃这么长时间，你照着一年吃吧。你这一年下来吧，全身的血都换的好一点，咱不说100%，那个达不到。你把血换成一半，你这个血糖能降到60，要出问题了。这血压这块小事啊，只要这个吃完了之后，血液一干净，这个血压这块慢慢就跟着下来了。你这个不是说突发性的高血压，没问题，就是肾的原因引起的，事儿不大。你吃上应该这个十味换血方，2个月你的血压就能平稳，你跟他
1: 是
0: 别人不一样。
1: 吗？哎
0: 然
1: 呀，那
0: 后
1: 太好了！
0: 水肿呢？只要是肾脏这块儿淤血少了，血液干净了，你这水肿自然就消了。这个事儿绝对能做到，对你能做到。你吃吧，没问题，
1: 哎呀，
0: 没问
1: 孟
0: 题。
1: 非老师啊，
0: 嗯。
1: 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办？思维我拿到手之后，我怎么吃才能好得快呀？
0: 你这样，你现在啊有血压高的这个情况，你就是那里一盒里面是15支，一支是吃2顿，就是吃2天的，那里面是小粒粒跟小黄豆粒一样。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说的意思表达错了啊，就是你这一支吃一天，你把这个15支吃上15天，一天吃一支，然后从第二盒开始就一天吃半支就行了，你
1: 明
0: 吃
1: 白。
0: 吧，一个月就有效了。
1: 饭前吃是饭后吃？
0: 饭后1个小时，
1: 饭后吃。
0: 啊，你就这么吃，好不好？
1: 那
0: 我
1: 我
0: 让
1: 听
0: 工作
1: 你
0: 人员给你邮过去啊。这回
1: 的。
0: 我待会儿我也问问铁岭那怎么这么多人用啊，是吧？
1: 没
0: 行，
1: 有
0: 我给
1: 错
0: 你
1: 了吧？我
0: 啊，
1: 找你啥？不得麻烦你吗？
0: 我给你调过去，好不好？放心吧，就这一两天给你邮寄走，好吧？祝您健康，哎，再见，
1: 好嘞，
0: 哎，
1: 谢谢孟非老师
0: 不
1: 啊，
0: 客气，哎，再见，
1: 再见，您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应该的，好嘞，拜拜。
1: 好的，拜拜。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原价是450元至550元一个月。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议召开，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
5: 6月18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议，对当前及下一阶段防汛备汛工作再部署、再压实、再推进。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严格对标落实省委省政府及白山市委市政府防汛工作部署，牢固树立防胜于救理念，紧扣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总要求，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不折不扣、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举措，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4: 会上，市应急局、气象局、水利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和林业局、交运局部分乡镇依次汇报防汛备汛工作开展情况。会议指出，当前汛区形势复杂多变，极端天气风险交织叠加，全市上下务必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极限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与侥幸心理。

0: 各乡镇街市直各部门要扛牢防汛主体责任，全域全链条开展汛期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持续优化各类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做好防汛工作复盘梳理、经验总结与短板提升，做到防患于未然。会议要求要建强高效协同的应急指挥体系，清晰理顺组织架构、岗位职责、分级响应处置流程，压紧压实乡镇街属地责任，推动气象、应急、水利、住建等多部门协调联动一体作战，动态完善全域隐患一张图，归集整合河道、水库、地质灾害点、城市低洼溢涝区等城市风险点位，实行清滩台上动态管理，常态化分析研判，逐项消耗清零，确保所有风险隐患清仓见底，不断升级全域一体化应急防汛平台，统筹通讯保障力量前置下沉，针对性补齐山区通信信号薄弱短板，组建专业化抢险搜救、群众转移安置、应急物资保障等工作专班，全面提升极端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突发险情下实战处置能力，要从严从实抓好督导问效，树立实干担当、鲜明导向，全力构建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防灾减灾工作格局。郭大鹏、杜晓霞、王斌、金星旭、赵晨是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6月17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郎春宝主持会议。
0: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2025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临江市关于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接受辞职人员的辞职请求，审议了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决定草案。会议强调，市政府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健全和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同时要对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进行专题研究，限期整改落实，按时报告整改情况，要进一步压实打击治理电信诈骗工作的主体责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补齐社会治理短板，坚决遏制案件高发势头，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026长白山之下临江市第四届冰清欢乐跑的起点，距离正式鸣枪开赛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整条沿鸭绿江铺开的最美赛道已全部布置完毕，放眼望去，江风拂面，青山环绕，赛道串联起四宝临江红色旧址、沿江生态观光带，全国各地千余名跑友已陆续抵达检录区，满怀期待等待开跑。
0: 6月21日8时30分，临江让你跑出彩，2026长白山之下临江市第四届边境欢乐跑在临江市江心岛公园正门正式鸣枪开赛，来自各地区近2000名参赛选手齐聚鸭绿江畔，以奔跑邂逅边境美景，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尽享运动乐趣。市委书记韩东、吉林省体育局体育产业发展指导中心主任马一山、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领导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上，歌伴舞《让我们一起出发》、合唱《燃动江城》等节目依次上演，市长郑岩宣布开赛，发令嘉宾集体鸣枪。本届赛事设置欢乐跑12公里、健康跑5公里、亲子跑5公里三个项目，分别限报800人、600人、600人。赛事起点为临江江心岛公园门口，欢乐跑终点为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区，健康跑及亲子跑终点为党石停车区。本次赛事赛道依托 G331最美边境线打造，沿途串联临江特色城市景观与边境风貌，主办方精心规划赛道，完善标识、补给站点与医疗保障点位，

0: 配备专业裁判、救援人员及志愿者团队，全程守护参赛选手安全，以标准化、精细化服务保障赛事平稳运行。鸣枪开跑后，专业跑者全力冲刺，突破自我，大众选手稳步奔跑，舒展身心，亲子家庭携手同行，欢声笑语不断。大家穿梭在边境风光赛道中，既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比拼，也是一场亲近自然、乐享生活的治愈之旅，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活力昂扬的临江风貌。此次边境欢乐跑将全民健身、边境文旅与城市风采深度融合，全方位呈现了临江独特的人文历史与自然风光，有力提升了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临江市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持续深化体育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粽叶飘香，梅果沁香。6月18号，临江市纵情端午美满临江2026年端午节传统文化系列活动在市政府广场正阳路火热开展。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主办，市文联、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商务局、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教体局、市公安局、市卫健和医保局及各乡镇街承办。活动精心设置了14大板块，带市民领略端午文化与美好风光的交融魅力。市委书记韩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活动。各乡镇优质草莓集中展销，美食摊现榨草莓汁，酸甜可口，并推出草莓蛋糕等创意甜品。非遗匠心区高丽参泡制作品、鱼骨画、临江剪纸等本土技艺集中展示，令人目不暇接。丹青暨行区书画老师挥毫泼墨，手绘团扇定制书签免费相赠，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求取。古韵投壶区前，孩子们排起长队，屏息凝神，比试准头，欢声笑语不断。纵情端午节，汉韵国风夜，音乐会上各色表演轮番上演，观众层层围聚，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精彩瞬间。粽暖人心区，社区工作者与居民一起包粽子送给环卫工人，传递节日温情。巧手传福区，现场制作香囊五彩绳。金榜高粽打卡区，寓意考生一举高中，市民纷纷在此打卡拍照留念。好物云集展销区，人头攒动，农特产品、旅游商品、文创伴手礼琳琅满目。志趣端午知识竞赛环节更是热火朝天，端午习俗、临江旅游等题目引得众人争相抢答，在互动中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此次活动将传统文化与农文旅、商文旅深度融合，搭建了集文化体验、非遗传承、农产品展销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为端午佳节增添了浓厚的欢乐氛围与文化底蕴。近日，市纪委监委联合新市街道在沿江社区开展廉洁端午包廉粽送廉膳活动，让廉洁新风走进群众，融入生活。
1: 活动现场，党员干部与社区居民一同折粽叶、填糯米、捆棉线，动作娴熟，配合默契。一片片清香粽叶，一颗颗饱满糯米，在手中化作一个个棱角分明的莲粽，让大家在感受传统民俗的同时，切实感受清廉自律、文明新风。活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困难群众家中，开展走访慰问，与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近况和实际困难，并送上节日粽子和暖心祝福，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同时向现场居民发放廉洁膳，让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近距离感受廉运清风、廉洁随行。本次活动爱心企业市霸王龙电器、海尔专卖店也主动积极参与，捐赠糯米、粽叶及节日礼品，以暖心之举传递企业温情。下一步，市纪委监委将持续依托

0: 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平台也是联合发布最新家庭教育的调查报告显示，当下超过92%的中国家庭都存在严重的假性陪伴的现象。很多家长呢，看似是每天都陪伴着孩子，但是实际上呢，只是人在身边，心却在远方。这种看似是忙碌用心的陪伴，不仅养不出优秀的孩子，反而可能会慢慢拉开亲子距离，让孩子变得越来越孤独，或者是越来越叛逆。那么很多家长听完之后就会特别的疑惑，对不对？说我明明是天天陪着孩子，怎么就成了假性陪伴了呢？那到底什么样的陪伴才是真正有用的？为什么我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却换不来亲密的亲子关系和孩子的这种良性的成长呢？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好好学学，到底什么才是高质量的陪伴。首先呢，我们要来先搞明白啊，到底什么是育儿里的假性陪伴。其实呢，就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最容易被忽视的这种陪伴的状态。很多家长的陪伴呢，仅仅都是物理意义上的，就是人坐在那儿啊，确实是陪着孩子，但是心思可能没有完全的放在孩子的身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中招，就是你想一下，晚上下班回家，坐在孩子旁边呢，陪着孩子写作业，但是你是不是手里拿着手机，不停地在刷着短视频，或者是聊着微信，或者是看着新闻，耳朵里呢听着外界的消息，眼睛却是紧盯屏幕。孩子遇到难题抬头求助，或者是想跟你分享他的心事，诉说困惑的时候，我们要么呢就是敷衍应付一句，说你自己想想，别烦我了，妈妈现在挺累的啊；要么呢就是随口的敷衍，点点头，嗯，对，然后呢，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认真的去倾听孩子的表达。还有就是很多周末的陪伴也是如此，我们经常看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要么去公园，要么去这个淘气堡里玩，对不对？你会看到很多家长呢都是坐在那儿，孩子在玩，然后家长呢就是瘫坐在那儿，手里拿着手机，或者有的家长真的是累到不行啊，就直接在淘气堡找个地方就睡着了。可能孩子想跟你说一些心里话的时候呢，我们也都是心不在焉的。还有的家长陪伴孩子的时候呢，全程都是在说教、催促，或者是谈论学习啊。孩子写作业呢，就盯着这个错题；孩子玩呢，就催促，哎呀，别玩了，赶紧学习吧。孩子放松的时候就说，你看你，有时间你就玩，有时间你就偷懒。那么这种充满压力毫无温情的陪伴，也就是典型的这种假性陪伴了。这份热搜的调研数据还显示呢，很多亲子矛盾、孩子叛逆、亲子疏离的根源，根本不是家长陪伴的时间太少，而是无效的假性陪伴太多了。很多孩子呢，从小就处在被陪伴的这种孤独里，身边有爸爸妈妈，但是从来没有被真正的关注、真正的倾听、真正的理解，所以久而久之呢，孩子慢慢的就不愿意去跟父母沟通了，遇到什么心事儿啊，就宁愿藏在心里，或者是跟同学去倾诉，也不愿意告诉最亲近的父母。那么亲子之间的隔阂，这样肯定会越来越深的，对吧？当然很多家长都特别的委屈啊，说我明明每天都已经工作很累了，我也牺牲了自己的休息。

起时间去陪着孩子，牺牲我想出去娱乐的时间去守护孩子，我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去付出了。我也不图孩子回报，就只希望孩子能够好好成长。为什么孩子却越来越不领情，越来越跟我不亲近了呢？其实大家要明白一个育儿真相，那么就是陪伴的质量从来都不是由时长来决定的，而是看你的用心程度去决定的。低效敷衍的假性陪伴呢，哪怕你一天陪他十几个小时，也是毫无教育意义的。专注用心的高质量陪伴，哪怕你每天只是有短短的半小时或者是一小时，那么也是温暖孩子一生、滋养孩子内心的这种陪伴。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热搜下的真实的案例，特别的真实，也特别的值得我们去反思。有两个家庭，这个家长的工作状态是完全不同的。第一个家庭呢，妈妈就是全职在家，一天24小时都陪在孩子的身边，看似陪伴时间非常的拉满，对不对？但是呢，它全都是假性陪伴。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他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在旁边刷视频呐、追剧呀。孩子想聊天，他就敷衍回应；孩子犯错懈怠，他立马就开始唠叨指责，反复的催促。每天陪伴的过程呢，不是沉默疏离，就是唠叨说教，那么家里的氛围呢，也是压抑又冷清。久而久之，孩子就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和妈妈去交流，一放学就躲进自己的房间，甚至是经常跟妈妈顶嘴叛逆，亲子关系十分的紧张。而另一个家庭的爸爸妈妈呢，都是上班族，经常的早出晚归，每天其实真正陪伴孩子的时间只有晚上短短的一个小时，但是就是这一个小时，他们放下了手机，也放下了工作，放下了所有的琐事，就是全心的去陪伴着孩子，会认真的听孩子讲学校的趣事，或者是课堂里的收获和同学的小矛盾，也会陪着孩子阅读、画画、做手工。那么遇到孩子犯错、迷茫和困惑的时候呢，会耐心的去引导，温柔的沟通，从来不敷衍不急躁。虽然陪伴的时间很短，但是全程专注，全程用心，最后的结果呢，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孩子的性格就非常的开朗自信，懂得感恩，乐于沟通，和父母呢也是无话不谈的，自律性也特别的强，不用家长过多的督促，学习和生活呢也都打理得井井有条。那么这个鲜明的对比呢，也完全印证了我们这次热搜的核心观点，那就是毁掉孩子的从来都不是缺少陪伴，而是敷衍的假性陪伴。长时间的敷衍陪伴呢，只会让孩子在孤独中长大，慢慢变得敏感自卑，然后呢缺爱内向，叛逆对抗。而短时间的高质量陪伴呢，却能够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和底气，让孩子内心丰盈，向阳成长。很多家长呢，可能还意识不到这种假性陪伴的危害，总觉得我陪着孩子就比不陪强，对不对？那孩子不懂事儿，可能就是他的性格问题，或者是他叛逆了，那就是他到了青春期了，这也是年龄的问题。其实长期处于假性陪伴中的孩子呢，他们会悄悄地出现很多成长问题，只是很多家长可能还没有察觉。首先，这第一个危害就是孩子他缺乏安全感，会变得敏感。那么孩子的成长最需要的就是父母的关注和回应。当孩子一次次主动的去分享，主动的去倾诉的时候，换来的都是父母的敷衍和冷漠时，孩子呢就会在这个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可能不被尊重，不被喜欢，慢慢的呢就会变得自卑敏感，极度的缺乏安全感。其次呢，也会导致孩子的沟通能力变差，性格呢会变得越来越孤僻。童年是孩子语言表达和社交能力养成的关键时期，那么父母呢就是孩子最好的沟通对象。如果家长陪伴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不愿意倾听孩子的心声，或者是打断孩子的表达，那么孩子呢他也就会慢慢的不想去表达，没有这种表达的欲望，也不愿意主动去说话。
而这个时候呢，家长可能还会说说，哎，你看你这孩子咋不爱说话呢？或者是这个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你总会让孩子出来，你也提一杯，你也说两句。孩子说不出来的时候，还会遭到你一顿训斥，是不是？其实呢，这也都是我们家长的问题。所以最关键的一点呢，是会让孩子这个亲子关系彻底疏远，教育彻底失败的。那就是很多家长也会疑惑哈，说为什么孩子越大越叛逆，越大越陌生了呢？其实不是我们的孩子变了，而是他小时候我们这种无数次的敷衍的陪伴，慢慢消耗掉了孩子对父母的信任和依赖。教育的前提关系呢，就是要有良好的亲子关系。如果没有好的亲子关系，那么再多的道理，再多的督促，再多的付出都是没有用的。当孩子和父母心生隔阂的时候，不管我们说的多有道理，孩子都不会采纳，他只会抵触，只会抵抗，那么家庭教育自然就是寸步难行了。说到这儿，是不是很多家长恍然大悟了，说哎呀，原来我自己一直是引以为傲的这种陪伴的时长哈，其实都是无效的假性陪伴。那么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自责，因为很多家长呢，他也不是不想好好的去陪伴孩子，只是不懂得这种正确的陪伴方式啊。所以今天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些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固定专属的陪伴时间，做到人在心也在，不用每天花费几个小时的陪伴，我们就可以每天留出专属于你和孩子的30分钟到60分钟，定为和孩子的无手机陪伴时间。然后在这段时间里呢，我们就全身心的去关注孩子啊，这段时间咱们不用去辅导作业，也不用讲人生的大道理啊，你就尽情的去陪伴孩子玩儿，他想干什么你就陪着他干什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学会积极的去倾听，不敷衍，不打断，也不否定。很多时候孩子在跟我们分享一些小事儿的时候呢，不是为了从我们这儿去得到什么道理呀、启示啊，或者是批评，他只是单纯的想和我们去聊聊这件事儿，想和我们去分享一下他的情绪。所以当孩子兴致勃勃跟你说学校的小事儿，分享他自己的小快乐，或者是吐槽他的小烦恼的时候，咱们千万别都只是啊知道了，哎呀你别矫情啊，不要这种随意的去打断、否定和说教。我们可以放下手里的事情，就看着孩子的眼睛，你就认真的去倾听。然后呢，你可以说啊，原来是这样啊，那听起来你当时是不是特别开心呢？妈妈也非常理解你的感受等等。被认真倾听的孩子呢，他才会感到被爱和被尊重，才愿意一直和父母去分享他所有的事情，才愿意和父母去敞开心扉。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咱们陪伴的时候一定要少一点说教，多一点共情和包容。很多家长的陪伴呢，全程都充满了这种功利性和掌控欲。陪孩子写作业呢，就是为了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陪孩子玩呢，也是要时刻惦记着学习。那孩子稍微放松，咱们可能就会立刻的去指责啊。那么这种带着压力的陪伴，就会让孩子非常的压抑。所以真正高质量的陪伴呢，是轻松的、包容的、温暖的，要允许孩子去偷个懒啊，犯个错呀，或者是你看着他，比如说他在一边写作业一边戴着耳机听歌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别去制止哈，可能他就享受着这份快乐呢，对不对？第四个方法呢，就是高质量的陪伴是贵在坚持，而不是时长的。那么大家呢，你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只要你足够的专注，足够的用心，日复一日的坚持下来，就能够积累出深厚的亲子感情。那相反，如果你这个一整天心不在焉的，那么只会不断的去消耗孩子的内心。碎片化的用心陪伴呢，其实远胜于你长时间的无效相守。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大家一点帮助，或者是一点小的启发啊，就是咱们可以专注的去陪伴着我们的孩子。
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岳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遂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鉴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的，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7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7: 好，我们又一起向快乐出发了，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0: 那我相信啊，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当中啊，有很多是戏曲爱好者，甚至有很多人呢就是技艺很精湛的票友。那无论是这个京剧呀、评剧呀、越剧呀，大家呀都能够唱上两段啊，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听众当中更是有很多的藏龙卧虎。
1: 哎，没错啊，这是属于我们所讲的叫民间艺术家是吧？
0: 哎，
1: 兴趣使然，然后这些京剧啊、评剧啊，反正你像说我肯定不行了，我对这些东西接触太少了。
0: 对呀，
1: 年龄在这呢。
0: 那即使你可能就是这些大剧唱不下来，那开口几段二人转能行吧？
1: 二人转什么正月里来是新年啊，是二人转是不是？
0: 啊、
1: 然后还有这黄梅戏，可能懂一点。剩下的你要是把这些剧，什么京剧、评剧、越剧放在这儿让我区分，我还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0: 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为您请来了一位大家啊，他呢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花派掌门人小花淑兰郑桂芳老师的亲传弟子。目前呢，他是花派的第三代传人，现在长春评剧院的一位青年演员，毕业于沈阳花淑兰艺术学校，曾荣获全国小梅花金奖的张开言。来，让我们有请开言老师的出场。你好。
2: Hello 你们好。
0: 没想到这么年轻就为啊，学习评剧，尤其是接触咱们这个花派表演艺术已经有多少年了？
2: 哎呀，大概得有20年了，20年。
0: 20年了啊、哦！那20年一直坚持做一件事情，厌倦吗？
2: 还好，还好。
0: 你觉得在学习评剧的过程当中，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有意义，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0: 哦，
1: 可以稍微离话筒近一些哈。
0: 一开始可能是抗拒的啊，不是真正的这种喜欢，但是呢，在越学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有奖项的获得，然后你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觉得很有意义，很有担当，是吗？
2: 是的，是的。
0: 那20年了，你是从几岁开始学习的呢？
2: 11岁。
0: 11岁啊，
1: 不能再问戏了，这暴露年龄了吗？
0: 也是豆蔻年华。刚才我在跟开言聊天的时候，我说的你的这个主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说是闺门旦，是不是啊？
2: 是闺门旦开坯子
0: 啊。那个
1: 啥是闺门旦？
0: 你听我们开言老师给你讲讲啊，啥是闺门旦呢？
2: 闺门旦呢，一般讲都是未出阁的，大概的年纪在17、18岁，但是马上就要嫁人的，所以叫闺门旦。那个时间段叫闺门旦，那个年纪。
0: 那他跟这个什么花旦呐、小花旦呐、青衣呀、他的这个唱腔有区别吗？
2: 当然有区别。
0: 都有哪些区别？
2: 小花旦的话，他唱腔是比较俏皮一些。
0: 啊。
2: 闺门旦呢，他是稍微成熟一些，稳重一些。
1: 要出嫁了是吧？
2: 对对对。但是青衣的话，都是一般都是，比如说嫁过人之后啊。就那种
0: 有点苍老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有岁月的沧桑在里面了啊。你看你的老师就是主打青衣的是吧？那你呢就是主打闺门旦的。你看，其实呢，我为啥问到他的这个饰演的主要角色，就是因为他其实是在小花旦的那个年龄进入到了这个行当当中的。虽然现在一直唱着这个闺衣旦，但是呢现在身上也有了这个青衣的味道了，是吗？想不想有没有过角色的转换呢？
2: 其实吧，我们评剧它跟京剧还是不太一样的。京剧的行当分工特别明确，唱什么旦就是什么旦，但是我们评剧没有那么清晰。就是他一般，比如说我小花旦啊、闺门旦啊、青衣都唱过的，
1: 就是需要你是什么旦、就是什么旦。
2: 对对对对，
1: 这种感觉是吧？
0: 刚才一说到了这个，就是评剧和这个京剧的区别啊、你能用唱腔来给我们诠释一下他们之间的这种剧种与剧种之间的不同吗？
2: 唱腔区别？那你是说让我唱京剧吗？还是唱别的剧？
0: 你要是能够会唱京剧也行。
2: 别的剧肯定是不行，不是专业的。你要说唱评剧的话，我可以来两句。
0: 行啊，来两句，
2: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给我们展示一下评剧的魅力。
2: 好，那么现在我就为大家展示一段也是小花旦的一段唱腔，也是花派的一个代表剧目《茶评记》。

我姑喧天，就吹打起来。我们老爷他迎出了

0: 好的，再见。
1: 好、
2: 哎，那石磊哥，我想问，就是这个评剧，和京剧，他俩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嘛，放在我面前，我分不太清、
1: 嗯、
2: 啊。这告诉我演唱的是啥，我才知道是啥。它有什么区别吗？
0: 它的区别就是京剧，它毕竟是国粹嘛，
2: 嗯，
0: 然后它的小嗓特别多，然后它的行当也特别多。但是评剧呢，它是最接近大众化、最接近普通话的一个剧种，它主要是最大的区别是在这儿。
2: 哦，
1: 哎，但是你看刚刚的那一个唱段哈、
2: 嗯，
1: 这个小花旦，你就能够看到一个活泼俏皮的一个小女孩，就是淋漓尽致的出现在你的那个面前，而且呢，关键重要的是，一开嗓儿，哎，开眼老师一下子就变了的那种感
2: 觉，眼神都亮了，
1: 对啊，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舞台戏剧带给你的这种快乐体验是吗？啊，哎，你想想，在这个20年的从艺经历过程当中，你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0: 最难忘的当然是在戏校的时候，尤其学戏的时候，老师一点一滴掰开揉碎了去给我讲解怎么样练习唱腔啊、身段啊，以及就是生活当中对我极其的照顾的点点滴滴，这是让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师傅有的时候就像妈妈一样的、
2: 嗯、
1: 哎，陪伴着你，呵护着你的成长。有的时候呢，他不仅是一个给你传业的老师、
0: 嗯、
1: 更重要的是教会了你很多做人做事的人生哲理和道理啊、
2: 嗯、
1: 哎，那我想知道一下，一般的这个老艺人学戏的时候师傅都打人呢你挨过打吗？
0: 当然肯定挨过打，肯定挨过打、就
1: 是打板板子啊，还是什么样啊？还是用小棍儿敲屁股啊？
0: 用小棍儿啦。
1: 嗯，
0: 学唱腔的时候用小棍儿，但是当我们练基本功的时候，就是拿那个藤条，真的是很苦，就是抽的。你翻跟头也好，或者什么，老师就会拿那个棍子去抽一下呀，怎么样。
1: 所以说能够学出来的，无论是男孩子和女孩子，他身上一定有一股倔强和要强，还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真的有可能是这边挨着鞭子，然后呢抹一把泪，你又变成那个笑脸，又进入到了你的这个人物角色当中了，是吗？
0: 嗯，
1: 那你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
0: 最幸福的是
2: 拿奖的时候。
0: 对
2: 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拿到成绩的时候，对吧？站在这个舞台上，所有人的这个目光都注目在你的身上，然后到最后啊，这个获得大奖的时候，我能想象那种就怎么样，幸福感和优越感。
0: 哎，尤其站在舞台上拿到奖杯的那一刻，
2: 嗯，
0: 真的是好幸福啊！
1: 第一次拿奖是在几岁？还记得吗？
0: 第一次拿奖是11岁的时候
1: 啊，
0: 我刚去戏校半年的时候
1: 就拿奖了。
2: 要不然坚持20年呢？
1: 哎，那你觉得这是因为一种天赋呢，还是因为一种运气呢？
0: 运气也有，天赋也有。
2: 运气都是谦虚了，人就是唱的好呗，卖力了，吃苦了呗。
1: 但是你看，刚学半年啊，
2: 嗯、
1: 然后呢，就能够拿到一个省级奖项还是国家级的奖项？
0: 全国的。
1: 全国的，哎，那你是不是在这个半年里也好像褪了一层皮一样？
2: 有个多少
1: 累
2: 啊！
1: 哎，天天的这个起五更爬半夜的。
0: 那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学习了半年之后，然后就参加比赛，然后就得了一个全国的小梅花金奖，然后一年之后就得了个金奖。
1: 哎呀，真厉害啊！
0: 嗯，
2: 那师傅也是属于捡着宝了。
1: 不是，再一个，我觉得还是这个师傅很厉害。
2: 对，
1: 师傅的引领就让你少走了很多的弯路，一下子就能够站在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啊！我看一下我手中的资料，我们的张开言，曾经呢获得了全国小梅花金奖、全国评剧艺。

0: 艺术节优秀表演奖、CCTV 一戏曲大赛二等奖、环渤海青年演员比赛二等奖、吉林省青年演员戏曲大赛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1: 哎，这个这么多奖啊，这个但是咱聊一聊第一个，就是十一岁获得那个奖，就还能不能回忆出当时那种战场不是这状况？
0: 哎，是不是当时兴奋的恨不得
1: 什么心情
0: 折着跟头上的台呢？
2: 其实第一次参赛还是多多少少都会紧张的，但是
1: 就是没被拿奖去，但是发挥太好了，这种感觉是吧？
2: 嗯嗯。
0: 轻装上阵是吗？
2: 啊，
0: 然后呢？就是你觉得这个拿的这些大奖当中，让你最刻骨铭心的，你的付出最多的，然后呢，捧着这个奖杯的时候，甚至有一种要落泪的那种感觉的，对，那是哪个奖项呢？
2: 应该是中央一频道的少儿戏曲大赛，当时是菊萍和白岩生老师主办的、主持的那场比赛。
0: 哦，
2: 嗯，
0: 也算是过五关斩六将是吗？
2: 那个是从全国小梅花金奖里边选出48名选手，然后去中央 CCTV 一去比赛。
0: 哦，
2: 然后比1、2、3、4等奖，我当时是得2等奖，因为一等奖全是京剧的、国粹的，因为一等奖6个人，二等奖就9个人得，3等奖14个人，4等奖18个人。
1: 那当时按年龄来算的话，您是不是也应该算是比较小的这个参赛人员呢？
2: 啊，算是，但是当时跟我比赛的年纪也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2: 也都差不多。
0: 哦，
2: 那个时候少儿戏曲大赛，对，那个时候13岁。
0: 而且呢，评剧说实话也算是一个小众的剧种了，它能够在国家级赛事当中能够获得大奖，其实挺不容易的，是吗？
2: 其实说实话，这个评剧它是属于最开始是属于国家第二大剧种，除了京剧就是评剧了，就是很好了发展的。然后后来，哎呀，有些转变吧，它也不属于小众，它属于地方戏曲，它也属于地方戏曲。然后他的发源地是在河北唐山，是这样。
0: 嗯，但是好像他现在的发展，都不如评剧，都不如粤剧发展的好，是吗？
2: 嗯，那倒没有，还好还好。一些北方的观众啊，南方观众也有好多很多戏迷喜欢。
1: 这些剧种基本到现在都是这个，就是学剧的人也在慢慢的流失，是吧？
2: 对对对。
1: 嗯，就是学的人就是比较少。
2: 好多有一些冲击嘛，媒体出来好多有一些冲击，就包括杂技也好啊，舞蹈也好啊，这种市场就是尤其剧场那种，就是看的人没有那么多啊，或者是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0: 您现在有徒弟吗？
2: 我现在没有，我现在
0: 为什么不带呢？发展那第四代传承人呢？
2: 啊，我感觉我还没到那种程度。
0: 哎，那你看，在这个不断的演出还有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你最带来的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的这个评剧要发展，那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去多下功夫呢？
2: 评剧啊？
0: 对呀、
2: 啊，应该从学校的孩子抓起。然后让他们从小学习啊，去引导啊，然后去发扬评剧啊，让更多的孩子们喜欢，这样才不会青黄不接。然后从创新上啊，比如说导演的手法上啊，创排上啊，化妆啊，以及服装创新上，都需要有更多的想法呀，
1: 其实这些
2: 去改变去努力，
1: 就是这些真功夫的技艺啊，真的是需要童子功开始练习，就是从小抓起。
0: 对，要不然为什么他说要进校园呢？
1: 嗯，
0: 这个从孩子娃娃抓起，不仅呢是给他们埋下一个梦想的种子，另外呢就是他让他能有机会成长为一棵树的机会啊。你看，就是如果你是票友的话，他其实也不是说，哎，我到了60岁的时候，我突然我就喜欢戏曲了，我就开窍了。他也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多年的铺垫，他才能够爱上他。你说如果现在让你一下子去爱上京剧、爱上评剧，好像有点困难。
1: 说这事，你让我去翻跟折板，我身体也受不了啊，对吧？人家是从小开始，所有的形体啊，包括发音呐、啊，整个这个过程是按照这个我们之后作为一个合格的一个评剧或者京剧的这个演员去培养的。你像咱们这有什么啥事儿？上卡拉OK嚎一嚎，费费嗓子，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太注意，啥都来的，对吧？这嗓子也不敢别人亮堂啊。
0: 对呀、
1: 啊，
0: 哎，那你看刚刚的这个开颜老师一开嗓，哎，那个声音的透亮度啊，哎，那你想有没有想过，就是。

0: 在这种大环境下自己去转型，那比如说假设你去唱民歌或者是去唱通俗，那你肯定比别人起点要高很多，甚至可能出来的机会拿奖的机会会更多，有没有想过这种逃离呢？
1: 你说这个我想到了，我当初在北京上班的时候能有几年，六七年没干过这个行业，当中我学了两年的声乐，我去学的民美，然后学了两年，后来就是真的是这个戏曲的这个发声位置已经根深蒂固了，就是很难改了。
2: 想转变的话
1: 啊，对，想转变太难了，就是它的发声位置啊，就真的是太严重了，然后又改不过来，然后又选择了戏曲，是这个样子。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一旦做出选择，不仅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更重要的是他的那种记忆根深蒂固的，就好像刻到了你的骨子里，让你好像一生都跟他捆绑，相依相伴，就得不离不弃了，是吗？那在20多年的过程当中，你最大的这个感悟是什么？你觉得就是现在的小孩子如果想要接触戏曲的话，是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土壤啊，什么样的环境啊，什么样的机会呢？
1: 他首先他得对这个感兴趣，首先那个比如说是小孩子的话，他有点喜欢啊，他喜欢听啊，然后再加上他五音必须要全，他不能说是跑调或者什么，他干不了说文艺这个行业，然后再一个就是他的悟性，这个是最重要的，其实悟性是最重要的。
0: 条
1: 件是
2: 还是需
1: 要
2: 很多基础条件的。
0: 就学什么哈，大家都说这靠缘分啊，讲悟性。那学评剧的这个孩子，就是什么样的孩子是悟性高的呢？是属于能吃这碗饭的呢？天资比较聪颖的呢？
1: 你首先看他接受能力强不强。
0: 哦。
1: 你问他，你教他一段唱腔啊，一句唱腔啊，或者教他表演啊，形体，你看他接受能力强不强？再一个，他兴趣爱好特别，是不是特别喜欢这个？
0: 哦，喜欢很重要吗？我记得刚才跟你聊天的时候
1: 也挺重要的，
0: 你也说了你当时的选择是爸爸妈妈给你做出的选择呀，那可能言外之意你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喜欢他的啊，但是呢，那你看你入了这个行之后，你现在干的也很好啊。
1: 是的是的，学上了之后喜欢上了。
0: 哦，
1: 对，一开始不了解不懂，
2: 喜欢真的很重要。这个我呢，以前也有很多这个叫什么才艺啊，又半道而废了，就是因为都不咋喜欢。
0: 那他是这个18门武艺，样样
2: 不精通那种，对，
0: 样样
2: 不精通那种啊，
0: 什么都会，完但是都会一点点啊。
2: 哎，
0: 其实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最忌讳的就是这一点，
2: 半途而废。
0: 其实哈，你可以就是不去学你都行，但是呢，你要学，你就学的专一点。这样呢，不说是突破吧，但是也不用。不说就出人头地，但是最起码你专一点，你爱一点，然后呢，你学的深一点，这样呢，他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你的一技之长。
2: 就是你喜欢，你才能去发自真心的去研究它。咱土话讲，对吧？你要是不喜欢，天天脑里都没有那个事儿，你说你的记忆咋继续往上精进了？
1: 是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开言，如果用一句话或者是几个词儿来形容评剧在你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你觉得用什么比较贴切呢？
1: 一个位置，
0: 对，就是他是你的灵魂伴侣，或者是你的心之寄托。
2: 就是一句评价呗。
0: 他对，就评剧在你生活生命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有可能就是没有评剧的话，我觉得生活当中也很无趣吧。
0: 哦，甚至都会觉得黯淡无光吗？那比如说，那你看，我和小培也没想到能够进入到艺术学院去来学习语言啊。但是呢，就是接触到的这个行业之后呢，确实觉得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份职业，也是一份热爱。那么相对于评剧，对于你来说也是这种位置和角色吗？
1: 对，差不多。
0: 那没有想过，如果不学评剧，你还能干点啥？
1: 那我就洗舞蹈去了。
2: 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
0: 对，
2: 这个你看，学舞蹈，因为咱还没走过那一段人生，也不知道这个是如何发展，但是他俩的苦差不多。
1: 对，哎呀，真的很苦，都是这样的。学杂技啊，包括体操，其实都是从小练起的，必须是从小。
2: 这个撕个腿啦，
1: 对，
2: 折根儿啦。

0: 超过18岁了，或者15、16往后的话，那个胳膊腿儿就已经长成了，
1: 对呀，
0: 整体长成就不好练。
2: 哎，这个咱们小的时候，这评剧不也是有这基本功？
1: 对呀，
2: 啊，这评起
1: 你看像京剧，我们都知道它的几大功夫在唱、念、作、打，就像你这个说相声、说学、逗唱。那咱们评剧呢，它得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本功呢？
0: 都一样的，
1: 也是唱、念、作、打。
0: 全国最原先是200多个剧种。啊，无论是京剧还是地方戏曲，都是唱念作打，都是这样的。对。
2: 那它跟舞蹈不能相通吗？就是都是这些形体的这些。
0: 它是相通的，但是我们戏曲，比如说踢腿的时候，我们是收着勾脚面的。但是舞蹈它需要伸展的，舞蹈是伸展的，是绷脚面的。
1: 啊。
0: 那舞蹈，比如跳舞的时候，它都是伸展开的，但我们戏曲都是圆的那种。
1: 那你说就是这个在舞台上比如说演那个就是像花木兰、穆桂英这类的女将的这个角色，也需要这个拿着这个刀枪棍棒，完了然后舞，完了然后转圈儿什么这种吗？
2: 整两下挺像那回事啊，挺像那回事。
1: 是需要吗？那你看，那你就不仅是要有就是这种女子的柔美的这种锻炼，而且还要有一种力量，对呀，力量阳刚
0: 的，有力度的。
1: 哎呦，那看真不容易哈，那方方面面，面面俱到，所以说。而且每一方面都要练精喽，你说必须得是下功夫，而且是下苦功啊。所以相信你这一生当中20来年流过的泪，流过的汗，是不是能回好几个你自己了？
0: 没白流，没白流。
1: 最苦的那段日子是哪段日子？
0: 其实最苦的就是在戏校的时候，学习的时候。
2: 就学基本功的时候是吧？
0: 对对对，
2: 扎实根基
0: 的
2: 时候。
0: 上学的时候。除了上班之后就有可能说拍戏的时候比较累呀，但是其实苦的时候还是在戏校的时候。
1: 而且那种苦是什么苦呢？不是说生活的那种艰苦，天天吃什么咸菜呀，吃什么青菜呀那种，或者是为了保持体型饿得慌的那种苦，
2: 身心疲惫，
1: 那种单调是不是？哎，可能就这一段唱词，你可能就得磨一个月都是他，是吗？
0: 对，是的。
1: 您给我们讲讲那时候的经历吗？
0: 哎呦，每天早上练功的时候，就是没等亮天呢，就要起床去撕腿啊，去压腿啊。就是每天除了吃饭的时间，休息的时间，也就是中午休息一个小时睡觉的时候，剩下全部都在练，无论是唱腔啊、身段啊，然后练功啊什么的都要有的。
2: 那种30年如一日的感觉。
0: 尤其我个人，我本人。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老师都要抓着我不放，他说你必须要练唱腔，怎么怎么样。对，就是那样。
1: 那是因为老师对你高看一眼呢，还是因为你比较就是就是松散，对，完了然后老师就紧着低了你啊？
0: 一到周六周日不都放假吗？学生都该回家啊，该玩啊。但是一到周六周日，对于我来说，老师就抓着我不放。
2: 老师说这孩子以后是得小梅花奖的孩子，那必须得抓着练，对吧？要我也抓着练。
1: 但是呢，这叫严师出高徒，
2: 高徒啊，
1: 名师出高徒，也正是有着我们的这个郑老师的这种传帮带，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开言。所以我们也希望呢，你也能够苦练自己，然后在几年之后也带了一个徒弟，虽然不让那个徒弟啊，
2: 继续采访
1: 啊，像你那样遇到师那样的惧怕，但是呢，最起码把他也带出来，咱们再得一个小梅花，好不好？
0: 好。
2: 到时候看看这个。采访这徒弟的时候，看看您又是怎么对待他的。
1: 好，那我们也希望这个你的徒弟快快出现啊。
0: 好的。
1: 好，那我们这个今天的我的爸妈我的家也要结束了啊。好，在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如约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一则听友福利送给各位。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面向吉林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没错啊，我们的听众经常反映上了年纪之后眼睛就开始发雾了，那这个时候呢，只要您拨打好视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

0: 4006092166，4006092166。那我们购买好视力618福利很划算，您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额外还有防蓝光视力还有防蓝光老花镜，更有呢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平时呢都卖大几百，今天呢让您直接带回家。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年就这一回，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006092166报名吧。
1: 好，接下来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爱美的这些朋友是不是也穿不了短裙短裤啊？因为腿部啊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变黑啊，都非常影响咱们美观，主要是健康啊。那咱们这些朋友们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只需30分钟，安全无痛啊，随时随走，也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春夏季呢是治疗静脉曲张的这个最好时机啊，因为气温高，血管扩张的比较好啊，治疗得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且1000元的检查费用，什么血液检查呀、下肢彩超啊、心电图啊，现也仅收196元。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带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常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

0: 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心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一一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一一文化健康节，让一一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这2天呐，开锅了。从昨天开始，我一通知说咱们脾肾双调，五脏同治，增10年阳寿特大型活动。哎呀，开始了。昨天开始，从早到晚呐，电话没消停。报名电话，昨天晚上11点多还有人在报名。我学生给我发微信，说老师啊，看看11:15，一个江阿姨来电话报名，要订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38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呢有2台降压平衡仪，还有2台降压护心仪。你看那么晚了还有报名的呢，今天起早5点多钟刚亮天呗，就来报名来了。那看这样，咱们今天是第2天呐，大家报名的劲头，咱们这点药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 能不能够发放到6月30号，不好说。没想到咋报这么多呢，老哥哥老姐姐啊，啊，今天早晨咱们四平的徐大姐着急麻慌火急火燎的来电话，订2套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38盒乌羊补心汤浆，2台降压平衡仪，2台降压护心仪。老姐姐你订这些干啥呀，啊，一问老两口吃。徐大姐呢，她本身她今年76，徐大姐呢有冠心病，哎，自己胆还不好，哎，胃炎。她老伴儿呢今年79，她老伴儿呢是高血压，高血压30多年了，肾不好，还有脑梗。你看看，你按理说这老两口这病吃固本延龄丸搭配着乌羊补心汤，那效果是非常对症的呀，而且效果会格外的好。但是你们上来就订2份，你想他一个人就拿走26葫芦啊，那乌羊补心糖浆他就拿走2个38，那叫76盒啊，你这么的咱也不够啊。所以今天吧，慧心说个事儿啊，老哥哥老姐姐别贪多呀，咱够吃就行啊。那有病吧，咱吃药得一口一口吃，因为这次吧活动大，从来没搞过这么大活动，特别是还给降压护心仪2台，降压平衡仪2台。这个呢，我发现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要这些干啥呀？一问，那给谁呢？给姑娘，给儿子。你想，降压平衡仪2台，降压护心仪2台。原来咱们有的老哥哥还花钱买过。那降压护心仪是1300块钱2台，手上有你就用着呗，不的，啊，非得要多拿干啥呢？哎，给姑娘分一个，给儿子拿一个，可想而知啊，当爹妈的呀，都惦记孩子啊，都想把那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现在这个年轻人40-50岁，高血压的非常多，心律不齐、心脏病的也多，有斑块的、血管堵的也不少。而且你看，大家都知道，心脏不好，今年为啥我都害怕？哎呀，跟你们说呀，我都怕你们害怕呀，啊，谁呢？就是我姑娘的同学的大哥。那我姑娘那今年30多岁，她同学的大哥哪天没的，我告诉你们啊，上个礼拜天周日没的，刚53岁。咋没的呢？原来有点心脏病，不严重，就是血压高，高压178，吃着降压药呢，干啥呢？你说给孩子做饭呢。早晨起来，他孩子呢上高中，我给孩子做早晨饭，孩子也吃上了，他坐这点颗烟，哎，就觉着心口难受，坐沙发上就说：“哎呀，爸不行了，你赶紧打电话。”孩子打120，车来了。连他妈妈大家一起在120车上就往医院走，这个病人自己就知道自己不行了，就说一句话，那存折啊，那笔款，因为他家是做买卖的，就那笔款没回来，那个折在哪儿，在哪儿放着，具体咱不详细，就是留这么一句话，到医院人就没了。50多岁呀，53，儿子还上高中， 还没完成任务，家里还有买卖，扔的噼里啪啦呀，人就瞬间就没了。

次你们来电话报名，想多要点固本延龄丸，想多要点乌羊补心汤，我理解。想拿到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给姑娘儿子来佩戴，因为降压平衡仪你疏通全身，它能防止你全身的血管堵塞，你只要用你血管不堵。那个降压护心仪呢，你24小时佩戴，它能够让你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你想一个人血压是平稳的，心脏也稳当的跳，能心梗吗？能脑出血吗？能说像小林子似的死人吗？不能。所以慧心呐，为啥这次活动给大家张罗了20多天才把这个事儿办成？老伙伴们呐，难呐，厂家想要成本钱，你说不给成本钱，人家厂子指啥活着呀？人家工人不开支啊，啊，不开支欠人家工资，那不让人家仲裁呀，啊，那不找他算账啊，那厂子不黄了吗？我呢还想不花钱，这不就矛盾吗？所以这一次能把这么大力度的活动给大家办成，这当中啊费的劲那就不用说了。好在是办成了，今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要报名你赶早，你别说我30号再报，我29号那天我再报，到那天没了那就来不及了啊。所以老伙伴们你赶早别赶晚啊。那像刚才我说的，咱们这个老姐姐报名要76岁，老姐姐报了2份13葫芦赠38盒乌羊补心汤的。咱们分析分析她的病，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对号入座。像这个江大姐，她有这么3个病：一，冠心病10多年，她主要是有早搏和心肌缺血。你想这个冠心病的症状呢，一旦有心肌缺血，他就心慌、胸闷、气短，而且老姐姐有失眠呐，一宿最多能睡3个小时，吃艾司唑仑。你想他遭罪呀，老姐姐一辈子能干活呀，爱着急上火啊，那你这个时候早搏，心脏忽悠忽悠的很难受。哎，与此同时他睡觉睡2-3个小时，不养啥？不养肝啊，他眼睛就干涩。我们叫闭目养心神，你只有睡着觉了，这血归肝了，眼睛才能不干涩，手脚才能不麻不抽筋儿。他呢睡不着觉，心脏缺血，手脚麻抽筋儿发硬，哎，这就说明肝血也虚了。再加上老姐姐有胆囊炎，哎，这个胆囊炎呢口苦肋叉子疼，他检查就说是胆壁粗糙欠光滑，这个胆囊炎。那你想胆囊炎是最影响胃的呀，他胃难受啊，胃胀，吃点东西就打嗝，就烧心，就反酸，你看这胃也不好了。所以呀、啊、老姐姐这么多年吃的药有啥？胃药啊，奥美拉唑啊，消炎利胆片儿，冠心舒和丸，艾司唑仑，还有呢贝特勒克，你看就这些。他血压不高，那像这个情况吃固本延龄丸呢，达到5脏统治，能治他的心脏病，对他的胆囊炎呢也有效果。老姐姐这种情况呢，老姐姐我告诉你啊，你吃固本延龄丸就早晨吃一丸，用米

0: 以汤水来送福就行了。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让老姐姐配乌羊补心汤呢？你想啊，她胃不好啊，多少年的胃病，胃上她长息肉了，老姐姐害怕，怕什么呀？怕癌变呢。哎，息肉前年做过微创手术，但是今年一检查又长了。那像这个情况，你看看，哎，有乌羊补心糖浆，你怎么喝啊？早晚各一次。那你看那一大盒里边是两瓶，一瓶呢是100毫升，哎，你用那小瓶盖儿。哎，早晨一瓶盖，晚上一瓶盖，就是早晨5毫升，晚上5毫升，这一瓶，那咱们呢能喝10天，这一盒两瓶能喝20天。喝完之后啊，注意啊，你首先解决的是你的胃，让自己能吃饭，能睡觉，大便正常。乌羊补心糖浆解决的是脾胃的问题，打开脾胃吸收大门，你能吃饭了，你就舒服了啊！像这种情况，老姐姐定的是13葫芦固本鸭绫丸，哎，赠上38盒乌羊补心糖浆。你用这个降压平衡仪吧，你疏通头。正中头两侧，胳膊腿前胸后背，大腿内侧外侧，这样呢就能让你血脉畅通，对腿脚的麻抽筋儿效果非常好。然后呢，降压护心仪24小时佩戴，哎，带着它就能让你呀。哎，心脏跳得稳当，心率跳得稳当，而且降压护心仪对失眠效果非常好，它能解决你失眠呐，老姐姐，啊，这就是有冠心病、有胆囊炎、有胃病的老伙伴，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样来配合用固本鸭绫丸和乌羊补心汤。那像他老伴儿呢，79岁，他老伴儿啊，那高血压，那高血压多年，你想他吃的是什么降压药呢？我看了你的病历啊，有拜辛酮，就是硝苯地平控制片，而且呢，他最终高血压多年之后造成了肾病，叫肾功能下降。他在吃非奈利酮啊，非奈利酮呢，治疗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这个效果还不错。它是西药，但是老哥哥有脑梗啊，脑梗呢是左侧脑梗，而且呢伴有斑块形成，没有后遗症，就是头晕、头疼、胳膊腿沉、凉。昨天晚上我跟老姐姐视频的时候看了一下，老大哥呢舌苔发白，那舌头胖大舌，发白，舌头有点歪，这是典型的脑梗后遗症，并且呢有什么呢？你记住，舌体胖大，舌苔发白，说明有两个脏器是阳虚的，一个是肾阳虚。尿频，腿脚冰凉冰凉的，那手也冰凉，脸色儿也白脸可鸡的，这是肾阳虚。那脾阳虚呢？它大便呐不好，就大便，两三天拉一回，前边那个头是干的，后边还不干了，后边还拉稀了。哎，这样的老伙伴注意啊，脑梗多年。虽然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走道行，但是腿脚冰凉冰凉的，怕冷，而且呢，尿频一宿尿4、5趟，但是大便虽然不干，就是没劲儿。那为啥说 两三天才大便一次呢，他阳气不足，他推不动，他拉不下来，所以只要前边那头出来了，他后边就是拉稀的，就是溏稀便，拉的不是一条子，而是这一堆一摊子大便。那像这种情况，你看，我们吃固本延龄丸搭配着乌羊补心糖浆，那效果就非常好了。你想，固本延龄丸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治疗五脏的根基。治疗的是老年病一体多病，它补虚劳啊，治五脏虚劳。你五脏的虚劳就包括什么？脑梗后遗症没劲儿，怎么吃啊，老哥哥？固本延龄丸每天早晨空腹吃一丸，用米汤水送服。你看我经常让大家说你吃药啊，你胃不好，你用米汤水呀。米汤是什么呀？它固护脾胃呀，抓点小米儿，多添点水儿，咕嘟嘟咕嘟嘟就熬成米汤，用这个米汤水来送服，它能够对你的脾胃好，那固护脾胃，形成一层保护膜。不然的话呀，咱们说实话，药它都有这个苦味儿，酸味儿、甜味儿、酸苦甘辛咸呐。所以你这老药喝下去，它多少对你的胃都有点反应。那怎么办？用米汤水送服，固本延龄丸早晨吃一丸，隔半个小时之后喝乌羊补心糖浆，早晨5毫升，晚上5毫升。早晨记住，7点到9点钟喝乌羊补心汤，晚上这顿乌羊补心汤呢，是5点到7点，晚上5点到7点喝，它走肾；早晨7点到9点，它走脾。这样是不是对我们身体好？哎，既让你能吃饭，哎，又对你肾好。特别老哥哥有肾病，高血压肾病，那乌羊补心糖浆当中有阴阳藿，有锁阳。干什么的？保肾护肾天经的呀，对咱们的高血压、肾病那两个蛋白尿加号，那效果非常好。哎，你吃一段时间再检查一下，一般3个月以后，如果那两个加号没了，你的非奈利酮就可以不吃了。吃6个月以后，你如果血压能平稳在140/80，你的拜辛酮就是硝苯地平控食片就可以不吃了。你看，这是给大家讲到具体怎么用。那么我们现在要说，这次活动啊，老哥哥老姐姐啊，什么样的人参加呢？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一定要参加。老年龄超过50岁以上。50岁以上啊，告诉大家，为啥不说60呢？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会心呐，那正常不得50岁以后，60岁以后算老年人吗？我告诉你，女同志过了50，你天大的能耐，你年轻的时候你再不服，天不服地不服，我是穆桂英，谁我都干。我告诉你，过50，你就觉着力不从心，没劲儿了。睡眠不好，精神头不足，动不动心翻个，是不是？女同志、男同志，天大的能耐，过了60，肾气不足，肾精亏。与此同时，如果你再有心脏病、高血压、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这些慢性病，那也就是老年病了。所以面临着年龄大，女的50以后，男的60以后。为啥要你退休啊？你老了，为什么要你退休啊？你跟不上趟了，对不对？没有年轻人脑瓜好使了，你笨笨磕磕的了。那你说你人都笨笨磕磕的了，你五脏六腑功能呢？何况你再有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胃肠道疾病，特别现在10人9胃病。10个人得有9个胃病， 我告诉大家，慧心老妹妹，我胃都不好，我常年喝小米粥，要不我就吃疙瘩汤，要不我就吃发面饼，要不我就吃发面的大饼子，要不就吃自己家做的那发面的这个菜馅包子，肉呢少放点牛肉，我就这么吃。炖菜、凉的炒菜我很少吃，对胃肠不好。这个胃呀、也是三分治七分养，你得养它。你不能说我今天整顿酒啊，我明天整顿烧烤，我后天夸我吃半拉西瓜，大后天我又生点气，坏了。胃是个情志器官，所以说我们中老年人有病，你先记住，别管啥病，别管什么病，大病小病，哪怕说检查了你这病不好，你也记住，你得让自己能吃啊。你说慧心说的实在不？能吃就能活呀，能吃，吃完不胀，不堵挺慌，它能消化，大便能便。那你不便血，你不脱肛，那你不溏稀，你也不干燥。人正常人大便的习惯吧，有的是每天都便，有的那是两天一便。注意啊，不是说两天一便是毛病。你看有的人就两天一便呢，而且大便成条啊，还挺正常的呀。这是人的排便习惯，一天到两天，超过两天，第三天再便，那就有点干了。所以大家记住，吃好、消化、便好，这个便包括大小便，那么你就能健康，你的病它也能好。所以这一次，慧心费了这么大劲儿，经过20多天的奔波，给大家呢张罗这次活动，来之不易呀。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固本延龄丸治的是老年病，身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脏病，脑梗、脑出血、高血压、动脉硬化、三高的朋友，咱们要抓住今年夏天冬病夏治这个机会，啊！再就是我们老年病年头长了，总吃药总吃药，把胃都吃难受了。感觉到没有？特别是那风湿的，风湿药有什么？雷公疼、鸡血疼、金刚疼，就有这些疼类，它最伤胃。所以总吃药总吃药啊，真把胃吃坏了，把消化系统、肠道也吃坏了。总吃药总吃药，把肾也吃坏了。你看，咱们脑血管病的啊，包括高血脂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吃的可定啊，阿托伐他汀钙片，它是走肝的啊，吃3个月以后要检查肝功能。瑞舒伐他汀它是走肾的，你吃完3月你要检查肾功能。你觉着是我心脏病，大夫让我做支架了，大夫说伯利维就是硫酸氢氯吡格雷呀，还有这个阿司匹林，就是拜阿司匹林，一天一片，还有瑞舒伐啊，可定让我天天吃，你还吃出理来了？你心梗没得，你得肾病了，你不知道吗？为啥总吃药之后你腿胖了，你眼睛浮肿了啊？为啥总吃药吃药之后你胃难受，你得脂肪肝了啊？为什么？你以为你哎呀，我这心脏我吃着药呢没事，是心脏没事了，肝不好了，胃不好了。所以这次慧心给大家搞活动啊，就考虑到我们老哥哥老姐姐既要把老年病慢性病给他治好，又要把我们多年吃药伤到的肝和肾给他养回来。所以固本延龄丸这一次有幸能搭配乌羊补心糖浆来吃，慧心的中心目的就是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好病的同时，把胃病治好，把脾调过来，把肾调养好， 我们才能真正的好病长寿。另外，我担心你们有啥突发情况，所以呢，又给大家赠送了降压平衡仪，保证你血管不堵，还有降压护心仪，让大家呢血压平稳，心率平稳。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不要错过这次活动啊。慧心呢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心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 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阳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阳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星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益医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益医文化健康节，让益医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3: 慧星老师你好。
0: 哎，老哥哥你好啊。
3: 哎，您辛苦了。
0: 不客气，老哥哥，欢迎你啊。
3: 哎，我是长春的安永才。
0: 嗯，
3: 今年70岁。
0: 哎，老哥哥好。
3: 老师啊，我要报名13葫芦的固本延龄丸。
0: 嗯，
3: 还能送38盒乌阳补心糖浆。
0: 嗯，
3: 还能再给2台呀降压仪和2台护心仪这个。
0: 嗯，好。哎呀，老哥哥呀，你说是不是好饭不怕晚呐？
3: 对呀。
0: 哎呀，这宝贝都给你们弄来了。
3: 啊，老师啊，这次啊太实惠了。
0: 嗯。
3: 我们太谢谢老师了。
0: 不客气啊，老哥哥。
3: 哎、
0: 说说情况，跟老伴儿过去都啥情况啊？
3: 我正好啊，这次啊和老伴一起用药和用仪器啊。
0: 嗯。
3: 老师啊，咱们这大葫芦固本的延龄丸呐、啊
0: 哎，
3: 效果确实是好啊。
0: 嗯。
3: 原来呀、啊，胃胀啊，我们俩都是不消化。
0: 哦。
3: 吃啥呢？总反酸。
0: 嗯，
3: 自从吃固本延龄丸这药啊，老师啊，我的胃口和老伴啊都好了。
0: 嗯，
3: 现在愿意吃饭了。
0: 嗯，
3: 原来呀、啊、和老伴在家呀、啊、一锅饭呢、啊、要上顿热下顿热的，我俩都吃不进去啊。
0: 嗯，
3: 现在呢一顿饭呢、啊、焖一碗米的，我俩一顿都能吃没了。
0: 哈哈哈哈，好事儿，老饭粒儿、
3: 哎、
0: 老饭粒儿，能吃才能长寿啊。嗯，
3: 哎，吃完饭呢、
0: 嗯、
3: 过一会儿还能吃半把苹果呢。
0: 嗯嗯，哈哈哈哈，挺好。嗯，
3: 哎，
0: 嗯，
3: 老师啊、
0: 嗯、
3: 我现在呀都胖了。
0: 哎呦好、嗯、
3: 哎，出门溜达呀，邻居见到我都说我有精气神啊。
0: 哎，这就好。嗯，
3: 原来呀、啊、腰疼啊，腿疼啊。
0: 嗯，
3: 不愿意出门啊，买菜都犯愁啊。
0: 嗯，
3: 吃固本延龄丸吧有半年了。
0: 嗯，
3: 老师啊，我现在的身体啊可有劲儿了。
0: 嗯，
3: 没事的时候啊，我愿意和老伴一起出去走走
0: 啊，
3: 一天呢过得可愉快了。
0: 哎呀真好。嗯、
3: 哎，这一切都是老师的恩德呀、啊！
0: 哎呦，
3: 老师啊，
0: 哎，
3: 这次固本延龄丸千万别给我落下呀、
0: 啊！你放心吧，啊，老哥哥，啊，你吃的好、
3: 哎，
0: 我高兴。那你吃的好，证明啊，你吃固本延龄丸对症了。这次活动，我看你报名参加的是最大的这个。
3: 啊，
0: 那说明你心里有底呀、 他过去吃过固本延陵丸呐。啊，
3: 对对对，
0: 哎，所以这次呢，慧心给你们张罗这个活动啊，前前后后张罗了20多天呐，啊，又跑了一趟厂家，啊，把这事办成了，
3: 啊、
0: 因为你说。

0: 两个产品都好，我想要你们都吃，都花钱买不起呀。
1: 对对对，
0: 老头老太太你没病咱们对付着还挺好，你有病哪有这闲钱呢？啊，
1: 对对
0: 啊，一体多病这些年没干别的净吃药了。哎，所以呢我说一下，老哥哥你过去心脑血管是啥病？
1: 供血不足啊。
0: 查没查出来过说有脑梗脑血栓啥的？
1: 那个查那个意思就是叫什么腔隙性脑梗啊。
0: 嗯，心脏呢？
1: 心脏供血不足，就是你有时候上楼着急一点他就上不来气儿。
0: 嗯，那就是冠心病
1: 啊。
0: 你吃东西除了没食欲吃不进去，你胀肚不
1: 胀啊？
0: 要是胀肚说要打嗝反酸，吃点东西肚子胀嘣嘣的，这就说明你肝胆不好
1: 啊。
0: 胆呢容易得胆囊炎
1: 啊。
0: 肝呢就是脂肪肝了，肝囊肿啥的
1: 啊。
0: 我给你讲一讲，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也听听。像你这种、
1: 哎、
0: 你看咱们捋捋，脑腔梗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
1: 啊，
0: 他没半身不遂，也没嘴干眼斜淌哈喇子，但是呢腿沉呢，
1: 对，
0: 脑袋不清灵啊，
1: 对对，
0: 哎，然后呢心脏，心脏呢说我没心梗，但是呢说有点冠心病，说我有点心肌缺血，那你就胸闷心慌，一动弹老觉着上不来气儿啊。
1: 哎，对
0: 啊，这病咋得的呢？跟你多年的胃病有关
1: 啊。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呐。
1: 哎，
0: 那人你就寻思咱们这血管里拉个口，哎呀出血了，那这血哪来的呢？
1: 哎，是呀，
0: 脾胃造成的。咱们吃东西、
1: 啊、
0: 你吃那个苞米碴子，你吃那个肉馅包子，你吃那个排骨，你吃那个土豆豆角茄子焖的二米饭，还有蘸酱菜，你吃这么多东西它咋变成血的呢？
1: 是呀，
0: 哎，脾胃造成的，吃东西先到胃里，胃就是一口大锅，胃主受纳和腐熟，接受了、
1: 啊、
0: 把它咕嘟咕嘟咕嘟做熟了，做熟了往下走到胃和小肠连接那一块叫十二指肠，那块 啊有几个岔口，有一个是胆过来的，有一个是肝过来的，有一个是胰腺过来的，所以胰腺分泌的胰岛素、胆汁、肝的各种酶都在这根管这汇合，顺着都到小肠了。
1: 啊，
0: 这就是我讲过一根绳上拴的好几个蚂蚱。所以当一个人有胰腺炎或者糖尿病的时候，就是他这个胰腺分泌的胰岛素少，
1: 啊，
0: 刺儿他出来的少，你一吃东西他就出来了，他出来的少他不干活，所以你往下、
1: 啊，
0: 东西到小肠一吸收，糖分吸收的多，不就变成糖尿病了吗？
1: 啊，
0: 要是它一动，那个苦胆汁儿出来的少，咱们一吃饭这胃一动，往小肠一走，那个一刺激连接苦胆这根管，它刺儿它出来一杆苦胆水，就进小肠来帮助消化、
1: 啊、
0: 那你现在有胆囊炎或者胆结石，或者有的人把胆摘除了坏了，缺东西了，所以这肠子里缺东西，就像我们做饭，要不没放鲜盐，要么没放十三香，要么没放味精，缺东西，
1: 啊，
0: 所以不好吃。肝胆脾胰腺有毛病，我们到小肠里消化吸收的东西就缺东西，缺东西代谢不出去，就造成血糖高啊，血脂高
1: 啊，
0: 甘油三酯高啊，胆固醇高啊。完了血埋汰了，造成血之后得运到全身呢，运到全身谁运的？脾运的
1: 啊，
0: 脾主四肢， 心脏一跳动一收缩把血。

0: 血挤出来，一舒张把血又抽回来，就挤出去抽回来，挤出去抽回来，所以这个当中就造成了血埋汰堵脑袋，叫脑腔梗，脖腔子那堵了，你后脑勺子木个张的，
1: 啊对，
0: 后脖梗子酸个秧的，
1: 哎对，
0: 胳膊腿麻，肩膀头子酸，这就腔梗。走道呢有时候抓蛤蟆、
1: 啊、
0: 跳井，岁数大了之后有腔梗吧，就造成脑供血不足，医学上叫脑白质病变
1: 啊，
0: 或者有的说那个脑沟痕变宽，它宽了，就像咱吃那核桃，那核桃核桃仁儿，你看里头那坑，它窄，岁数小的人、
1: 啊、
0: 年轻人那个窄它密，岁数大的人就宽，宽了它就供血不足了，就变成了脑白质病变，记性不好。
1: 对，
0: 哎，所以这不就知道了吗，老哥哥老姐姐，为啥慧心给大家讲这么细，让你们知道一体多病，心脑血管病，包括我们胃肠疾病，风湿类风湿，这些病跟五脏都有关。
1: 固
0: 本延龄丸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一起都治了。
1: 对，
0: 那我们岁数大了吃饭不行，它不吸收，吃药也不吸收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乌羊补心汤浆呢，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让你吸收好，补肾添精，延年益寿，精多了人不就长寿吗？
1: 对，
0: 哎，所以呢你就配合吃啊，这个降压平衡仪你们都用过，咱们那时候卖是490一台呢，
1: 哎，
0: 它呢你就疏通你的全身啊、哦，
1: 哎哎，
0: 充电的没了就充电，你看我、
1: 哎、
0: 身上一疏带齿儿的，那齿儿都冒亮光，它就直接穿透疏通全身、
1: 啊，
0: 让你血管不堵。除了梳头，还要梳胳膊、梳腿、梳前胸后背啊。
1: 哎，
0: 哎，还有那个降压护心仪。护心仪咱们给你们整卖那时候是1300嘛，
1: 哎，
0: 搞活动还1300两台呢，那也合七八百呢，
1: 啊，
0: 这次是免费送给你们降压护心仪呢，你往这前胸这一带正好刺激膻中穴，让你24小时血压平稳，24小时心率平稳，
1: 太好了，
0: 所以这么一整，咱们血管不堵，血压不高，心脏好好跳，再吃这两个好药，这一夏天我们把病就都治好了啊！
1: 哎
0: 哎，好老哥哥，定的是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38盒乌羊补心汤浆，那个是不？
1: 哎，对对对，
0: 哎，各两台啊！
1: 哎，对对对，
0: 好。那咱就登记好了，你在家等着吧。
1: 哎，燕老师你多费心了啊，谢谢你啊老师。
0: 没关系，好，我给你安排，再见。
1: 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你好啊。
3: 啊，慧心老师好。长春农村的叫康素兰，今年76岁，属兔的。
0: 啊，76属兔的。
3: 哎，啊，老师啊，我要带那个13葫芦那个固本延龄丸，38盒那个乌羊补心糖浆。
0: 固本延龄丸13葫芦。
3: 啊，对对，固本延龄丸13壶，对。还有38盒那个乌羊补心糖浆，
0: 还有4个宝贝呢。
3: 啊，对，还有那个降压护心仪，还有降压仪，
0: 各两台啊。
3: 啊，对，我以前吃的买的2葫芦，吃的挺少，所以我这回吧，老慧心老师，我还要订13壶那个，别忘了啊。
0: 这回是自己吃还是老两口吃？
3: 俺俩和老伴俩。
0: 老伴多大岁数？
3: 哎呀，俺俩都同岁，
0: 都76啊。
3: 都76，都属兔子。
0: 啊，那这样，大妈，各一个说、
3: 啊，
0: 先说你，你都啥病啊？
3: 胃不好，心脏不好， 腰不好，我就吃，还买两壶，吃的腰好了，胃也好了，心脏也好了，我心脏心肌缺血，睡眠也好了，我能吃饭了，
0: 挺好啊，一体多病
3: 啊。
0: 你心脏不好多少年了？
3: 哎呀，心脏不好有16年了。
0: 都觉着咋的呀？心脏不好？
3: 你觉着就是啥？就是心肌缺血吧，来到这吧就犯病了，走道都走不动了，做饭呢拿碗呢一点能劲都没有了。
0: 嗯啊，没有劲儿啊。
3: 那那我现在吃的不管年龄啥的，吃的挺好，心脏都挺好啊。
0: 啊，现在心脏有劲儿了。
3: 啊，有劲了，也能吃饭了，也行了，干点啥活也行的。
0: 嗯，真不错。你腰过去是咋回事？
3: 腰啊，这我卡了一跤啊，我
0: 腰疼，胯骨疼不疼？
3: 腰疼吧，哈，胯吧有点疼，它不总疼，就一阵一阵的疼。
0: 是不是里头胯骨轴子疼，凉着了累着了就疼，平常还行。
3: 哎，对对对，你说的对。
0: 腰间盘突出，有点压迫，坐骨神经痛。哦，
3: 那
0: 脚趾头麻，脚底板子木个张的。
3: 啊，对，脚趾头麻，对，脚趾头麻还胀。
0: 这是腰间盘有病，压迫神经了。哦，
3: 哎，
0: 所以胯骨疼。哦，那你老头啥病？
3: 俺老头就是血压高，心脏不好，堵了盖有点疼，但是没有啥毛病，就这点病。
0: 他血压高压低压都多少多少年了？
3: 高压150-160。
0: 低压呢？
3: 低压70多吧，70多，这有一没量的。
0: 这你看看，咱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家农村的吧，家里也不预备血压计。一年呢也不量两回，你说啥时候高也不知道，就知道说脑袋迷糊了就往嘴里扔两片药，吃完药这血压下没下来也是稀里糊涂。你们得病就是硬挺，挺不过去了起不来炕了再给姑娘儿子打电话。平常不知道注意，你像这70多岁的起码家里要有血压计，要有呢血糖仪，勤量量啊。像你老伴儿这个就是典型的动脉硬化
3: 啊，
0: 周脚麻，血压高。你老伴儿得有胳膊腿抽筋儿的毛病
3: 啊。对，腿部抽筋。
0: 就老百姓说，哎妈，这腿肚咋断筋呢？补钙，缺钙了，这是肝血虚。你老伴儿眼睛
3: 啊，对，
0: 眼睛干巴的难受。
3: 嗯，
0: 你老伴还得有病，睡觉不好。
3: 啊，对，
0: 你看，你我不说你就说，就这点病没啥事儿。妈呀，那得多些病啊，那得查出来说这病不好啊，找你儿子吧，你们不行。那背后一唠，那多瘆得慌啊，你不害怕呀？啊？
3: 嗯。
0: 所以这个病就典型的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肝胆不好，你老伴儿吃点饭得烧心。
3: 那，
0: 啊，再一个，除了血压不好，老伴儿心脏也不好啊。
3: 那对，
0: 心脏又不好，睡眠不好。你看他小腿有没有胖的时候？
3: 穿袜子、脚脖子也有，就是勒挺三个月儿，这，像我似的。
0: 那不就是胖了吗？浮肿了，一到晚上，一到下午，腿肚子灌铅。晚上说烫烫脚吧，一脱袜子，袜庄子那块勒挺深的印儿。
3: 啊，对。
0: 你老伴儿得有啥病？大便不好，拉的破破糟糟的，前头干后头稀。
3: 嗯呐。
0: 然后呢，你老伴儿还得有啥？吃饭不相应，吃不进去，不乐意吃。
3: 嗯。
0: 啊，所以这个情况你看，咱们叫五脏同治。为啥我掰扯这么细？说慧心呐，你看点病太磨叽了，这是磨叽吗？这是认真负责把病根挖出来呀！啊，咱们得对症啊。这种情况一体多病，吃固本延龄丸就很对症。咱们靠牌吃啊，每天早晨空腹吃一丸，一葫芦28丸，吃28天，初一十五不吃，正好一个月。乌阳补心糖浆呢，早一次晚一次， 一次5毫升，啊，按这小瓶盖。

0: 你喝，敢喝完之后呢，也告诉你啥感觉，能吃饭，大便好，晚上不起夜，心脏稳当，这不就好了吗？啊，
1: 嗯。
0: 另外那个降压平衡仪，拿着它没事，全身疏通，从脑袋到脚、胳膊腿、前胸后背疏通，保证你血管不堵。
1: 那
0: 那个降压护心仪呢？护心仪咱们卖的时候还1300呢，你们买过？那时候搞活动1300给两台，那还合七八百呢。
1: 那
0: 就带着它往脖子上一戴，正好在前胸这儿，它让你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不心梗，不脑梗，不血栓，血压还不高，降压的啊。
1: 哦，好，
0: 哎，挺好，这次宝贝也都拿到了，回去老两口好好吃药啊。
1: 那别忘了了，后期老师给我登上记啊。
0: 我马上给你安排，你在家等信啊。
1: 好，
0: 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给你定好了，再见。
1: 谢谢后期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趣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导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跟大伙又相聚了。眼下这上岁数的都知道，这是心脑最要命的时候了，所以这几天也是应大伙要求，我着重的呢给大伙讲讲心脑方面应该注意的事项。我最近门诊遇到不少年轻的偏瘫患者，现在一说脑血栓，一说脑出血，一说冠心病、心梗，不是七八十岁的，有的就40-50岁。你像很多半身不遂的患者，有的脑出血造成的，有的是脑血栓引起的。你像我昨天啊，遇到那个才40多岁，也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早上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啊，迷糊的厉害，走路都费劲。爱人一看他那样，就说你上床上躺一会儿吧，说你不行，你再给我打电话。然后这爱人就上班去了。你看不到10点多的时候，这病人呢

就觉得那胳膊腿不太好使了，就赶紧的给他爱人挂电话了。他爱人又赶紧打的120，120到他家，又把他接来的，就接医院去了。一检查，脑血栓，左侧脑部出现梗塞病灶。这个时候，半拉孙子就有点不好使了，但你跟他说话，他明白，说话说不清，眼睛不敢睁，所以就赶紧的办理入院进行治疗。所以就最近这段时间，心脑病患者特别多，啊，你包括昨天我遇到一个60多岁，啊，伴有高血压，2016年的时候就查出来有冠心病，当时是心悸。啊，气短乏力，到医院发现心脏有早搏，当时呢大夫给开了点药，就告诉说你得多注意休息，啊，多注意着点。这个心脏有早搏的人呢，他不能熬夜，就不能太累了。结果啊，这一个月心脏又出现了心悸、胸闷，啊，晚上睡觉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就把人都憋醒了。当时呢四肢麻木。啊，完了之后一点劲儿没有，而且感觉呼吸特别困难，心脏跳的好像就要从这嗓子眼蹦出来似的。第二天呢，自己上了医院，一开始查个普通的心电图，还没查出来，大夫说你不行，你做个动态心电监测吧，这样呢就全天24小时都能给你监测到。这个动态心电图啊，给查出来了，叫短阵房性心动过速，中医管这个叫心悸。就打这之后，这病人就经常出现心悸、胸闷，经常气短，晚上睡觉呢就得一直开窗户，关窗户不行，关上窗户就上不来气儿。前天半夜突然就是又出现心绞痛了，哎呦，折腾一晚上啊！这昨天下午来的医院，我一瞅这就是典型的冠心病，心绞痛了。但你诊断还得结合去检查。为啥跟大家讲这些事呢？你想想，那些个40岁、50岁人都一样发生心脑病，你这上岁数人，那不更容易高发吗？更容易出现危险吗？所以我有必要提醒大家，需要注意。这一说需要注意，可能有不少的那个兄弟姊妹问我，啊，说老师啊，你看我这时候我上那个诊所，我扎点那个扩血管的药啊，打滴流，那行不？那说到这儿啊，我想说啥呢，什么叫扩张血管药啊？说白了，有的是为了预防啊，扎上一些预防针儿，预防血栓，预防心脑血管病的针儿，有些呢是想解决症状啊。咱们今天说到这儿了，是不是啊？所以我借助今天我跟大伙说一遍，这个血栓的形成它由病因导致结果。那么血栓的病因是什么呢？是动脉硬化。那么动脉硬化呢又分两大块，一个是不可抗拒的因素，像年龄啊，遗传呐，对吧？你包括说气候啊，这是不可抗拒的因素。一个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包括失眠、熬夜、抽烟喝酒、高盐高脂饮食习惯，说这些因素导致的动脉硬化导致的血栓。那我们要真正预防血栓的发生，预防动脉硬化的发生，那么动脉硬化的发生啊，就是因为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就失眠、熬夜这些因素所导致的。也就是说，这些因素才是导致你血栓出现不断加重的一个主要因素。所以你预防这些问题是关键，不是说扎那么几天的药，我去打那个滴流啊，打那么几天呢没有用，各种诊所扎那几天药物就能预防的，你想都别想，它不可能的。你想想你扎的那些药物是啥呀？扩血管、活血的，它只能说让你这个血液流动快几天，你觉得能舒服几天，根本容不了血栓，而且甚至还会造成我们血管更加硬化。你像国外

本就不怎么扎滴溜，咱们是啥呀？使劲扎，其实没有多大意义。你记住，人心脏也好，脑袋也好，有两种血管，一种是堵死的，你什么也扩不开；第二呢，是你没堵的血管，你没堵的血管，你扩它干什么呢？没意义呀，有啥用啊？你还不如说吃点阿司匹林，吃点那个洛伐他汀，吃点好一点的那个辅酶 Q 十来管用的，对吧？因为这些都是作用于你血液上的。你像为啥阿司匹林它抗血小板的凝聚呀、啊？因为它是作用在我们血液上的，虽然不能总吃，但是它确实可以帮你预防血栓。那好一点的辅酶 Q 十为啥可以啊？因为它强心的同时降血脂啊，啊，高血脂是血栓形成的一个最主要因素。你血脂正常，你心脏正常，你记住，一般不容易形成血栓。所以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我一般都建议吃点好一些的辅酶 Q 十。你就没上年纪的，其实平时吃一些好一点的辅酶 Q 十对身体也好。那有人说，老师啊，我有心梗啊，我有心衰，你看我这种情况，你看我辅酶 Q 十我吃上合适不？首先你得明确一件事，什么是心梗，什么是心衰，什么是心肌梗死。我讲这些最起码你明白这些病，对吧？它是这么回事。首先心梗、心肌梗死啊，心肌梗塞它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供给心脏跳动、给心脏提供能源的这根管，就咱说那个血管怎么的了，堵死了，导致心脏的某一部位心肌坏死，这叫心梗。这个心脏我怎么跟大家讲呢？这么形容吧，就家里边你见没见过那个火龙果啊？就心脏类似于火龙果，圆了咕咚的，但它又不是那种像球一样那么圆，有点类似于椭圆形。鸡心见过没？啊，就跟那个形状差不多，就每时每刻不停地跳，收缩舒张。它这一收缩，这个心脏就往外射血，啊，通过心脏上面这几个大动脉就把这血给射出去了，啊，射哪去了呢？射脑袋里边了，射肚子里边了，胳膊腿里边了，这是心脏收缩。那么心脏舒张呢，就是把这血呀、啊、又给抽回来了。动脉血是射出去的管道，静脉血呢是回来的管道，这样身体就形成一个什么呢？一个内壁的循环系统。它这个动脉挺老粗，它分出来两个血管，就是在心脏的左边一根，右边一根，分布在心脏左右两侧的心脏表面上。所以你看那个冠心病的啊，做这个冠脉造影，有的大夫说你这个心脏啊左支哪哪堵了啊，有的说你这个心脏啊右支哪哪堵了，对吧？左输支啊，右输支啊，是吧？回旋支啊。所以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它分左右两根，那么这两根血管就是给我们心脏跳动提供能源的血管啊，就是让我们这个心脏跳动它能有劲儿，给心脏跳动提供这个养分。你像所有的冠心病啊、心肌供血不足啊、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全是围绕着这两根血管病变而产生的症状。那我们说心梗是啥呀？心梗就是这两根动脉血管堵死了，堵死之后它这个血管供应的那个位置心肌就坏死掉了，就是这样，这就是心梗。那心梗有啥症状呢？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前胸后背压榨性濒死样疼痛，然后呢放射到左肩啊，左肩的背部左上臂，还有放射到我们的牙上的。那为什么有的说牙疼，而且是满口牙疼啊？还有咱们说这个下巴壳啊、嘴巴子呀，而且还会伴随一些什么大汗淋漓呀、恶心呕吐啊、烦躁啊，有的是想上厕所啊，大小便总觉得有尿啊，有这个大便要往外排，

以心脏越跳，是不是越需要这个什么氧气的供应呢？对吧？心脏的氧气消耗的越来越多，那么心脏的这个耗氧量越来越大，第一个办法呢，你就怎么办？你就得少动。所以你看，为啥说有那心梗的、突发病的，你别折腾他，你让在那躺着，啊，等大夫来。因为你越是频繁的动，那个心脏跳的就越快，心脏跳的越快，他心脏这个耗氧量也就越高，那最后这人他不就心衰了吗？有冠心病的人，你别做剧烈运动，啊，你别看人家运动，你也运动，啊，这个病和病它不一样，人和人它也不一样，啊，有的病它是需要运动，啊，你像肩周炎，是不是？你不活动我都得让你活动，追着你让你活动，你赶紧动起来呀，对不对？但是心脏病它两回事。第二个呢，就是吃一些常规药治疗，啊，你这不堵死了吗？你吃点药。你把它扩开，啊，哪怕说让它有点缝，这样血能过去点啊，对不对？血能进去了，就是扩张血管的一些药物。你像那个有的是那个小葫芦瓶，对吧？你说这小葫芦瓶是啥呀？吃小葫芦瓶不是，就速效救心丸，对不对？啊，包括一些丹参滴丸，它不都是类似于小葫芦瓶装的那个药吗？对不对？还有就是硝酸甘油。啊，这是舌下含服，这些都是扩张血管的药，就是让它能给血液留点缝，让这血多少能过去点。那第三个呢，就是溶栓，你在医院一般大夫给你开的隐激酶呀、尿激酶呀、链激酶呀啊这些个溶栓药，但有一点，溶栓药它容易造成什么脑出血。你如果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动脉硬化严重的你还得慎用，要慎重小心。第四个呢，就是平时吃一些阿司匹林或者是好一点的辅酶 Q 十之类的药。你像辅酶 Q 十，它能营养心肌，给心脏提供能量，营养心肌，给心脏供氧，好东西。那么心脏病的你记住，你治疗的时候有一点，就是挽救心肌就是挽救生命，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什么生命啊。因为心肌梗死它是可以救治的疾病，它不是说那种不可救治的，是完全可以救治的，但是它对这个时间的要求很高。而实现救治的关键是患者从起病开始到这个救治的这个时间段治疗的越早越好。你看急诊一般都在一楼，对不对？大医院急诊都在一楼，完了之后呢，都在一进门的手边上，对吧？哎，你没看说哪个医院把那急诊弄到五楼六楼的，啊，也没有说可着最高层，急诊都是在一楼，啊，你就到任何一家医院，啊，你进了医院的大门之后，啊，我是说他那个门诊楼啊，可不是说大院，你进入他那个门诊楼，他就在你眼前。急诊主要看什么病？就是有急性外伤啊、突发性脑病啊、突发性心脏病啊，都是一些什么呢？急性的，甚至需要抢救类的疾病。你看现在医院都在优化，啊，都在节省时间。你像外国很多国家，他们的心内科就是在急诊后面，也是在一楼。因为外国人少，所以他们那个医院占地面积特别大，所以他们的心内科都在一楼，都是在急诊后面，所以能最大程度缩短心脏抢救时间。就像我说的，所有的心脏病患者最后的两条道，一条道是急性心梗猝死，一条道就是什么心衰，那心脏衰竭。但是这两个病啊，你记住了，它都是可以救治的，关键就在于时间上啊。我记得我在心内科的时候，我跟我们大夫总说一句话啊，我说告诉你的患者，有胸痛了马上去医院。其实这句话特别重要，但你说老百姓能做到这一点吗？说我胸痛了我就去医院，做不到。你别说农村的了，你就市里的他也做不到，因为。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侥幸心理，谁都这样。就我有的时候心脏不舒服了，我也不可能说我直接我就奔医院去。你看有的时候我在医院上班呢，我也不可能说我上心内科去看看去，我做个心电图的，我做个什么 B 超的，也没有。你像平时如果心脏不疼的死去活来，就是胸闷气短，吃点参柏，或者我就整上一袋辅酶 Q10 颗粒，基本就没问题了。其实按标准真应该是胸痛就去医院。你像冠心病最常见的表现它就是胸痛。急性心梗半数以上的人是无先兆的，往往以突发胸闷啊疼痛为主要表现。我跟大家讲一个最真实的事，就是从血栓形成到心肌组织坏死，动物实验是一个小时，在人身上最晚是6到12个小时。所以我们心内科医生有一句话叫命系一小时，医学上有个词儿叫时间窗，就是抢救的黄金时间。你抓不住这个时间窗，你就会付出死的代价。你包括脑病患者也是一样，你抓不住这个时间窗，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抢救时间，你就会付出什么呢？自残致死的代价。所以你看支架接入一般都是病人在送到医院一小时内完成的，如果一小时内完成抢救救治，可以说你查不到梗死的痕迹。所以说治疗越早，挽救的心肌越多，挽救的生命也就越多。所以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为啥大医院都有心脏的专门通道呢？因为心脏的抢救都在争分夺秒，你错过了，那结果就是天上地下。但现实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从你起病到救护车给你送到医院，你认为一个小时能做到吗？有的时候家里没人，你自己拿不定主意，你犹豫，你可能自己吃点药啊，这也耽误。你可能打完120半个多小时车还没到呢，这都有可能啊，对不对？就一个小时这件事是理想，现实做不到。你看为啥有的人心梗猝死能救回来，而有的人就彻底救不回来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你自身硬不硬了。你像我这辈子，我农村出来的，本身腿还不好，一辈子要强，所以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就你自身硬不硬，说心脏一旦出事了，你这心脏能不能挺，挺不挺得住。就像我说的，你现在供应给心脏的那两根血管完全堵死了，心脏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没有营养和能量的供应了，但你现在心跳还在跳，心脏还在大量的消耗氧气消耗营养来维持它的跳动。你现在心脏里边这个氧气还有多少，那还多不多？说白了，你这心脏这油箱里边还有多少油，够不够突发意外用的？这是最关键的。那么心脏油箱里边装的是什么？就是一种叫辅酶 Q10 的物质。所以就现在我们医院心内科医生10个有10个人都在吃我们医院这种辅酶 Q10 颗粒，都在吃。因为我们知道这东西对心脏来讲是好东西啊，你吃的越多，你心脏油箱里边的油就越多，你心脏氧气也就越够。你看常吃优等辅酶 Q10 的人几乎不存在什么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因为他平时不断的往油箱里边加油。所以心脏能耐得住心脏的耗氧量，常吃好一点的辅酶 Q10 的人心脏不存在的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所以辅酶 Q10 有一个最直接的作用叫强心。你像人的心脏啊，它分4个部分啊，有4个腔，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就像咱说一个房间，你给里边啊隔出4个房间来是一样的。这个心房心室相互传导，产生一种力度叫心脏原动力，也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跳动的力量，就是心脏它一收一缩蹦的这个力量。那么这种力量
是怎么产生的呢？心脏里边有一种酶类物质叫辅酶，它给心脏产生动力，产生能量。这人呐，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那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越来越少，所以你发现啊，人越上了岁数，这个心脏越容易出问题，心脏就越没有劲儿。那么你看，在中国，辅酶 Q 十是作为心脏营养剂去用，啊，作为心脏的能量剂在使用。其实，在国外，在欧美，你包括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辅酶 Q 十啊，类似于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内的，叫国药准字号的这类药，在临床应用的。举个例子吧，拿什么举例子呢？就是这个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吧？就像人参似的，在中国人参是药，称为临床用药，啊，国药准字。但在美国呢，他就认为这是食品，就是这东西它是一种植物，就跟那萝卜白菜是一样的，就是吃的。外国人眼里这东西真的跟土豆啊、萝卜白菜啊没啥区别。包括你像针灸，在中国作为临床治病的一种手段，但是在美国、在欧洲、像东南亚，只能作为什么呢？保健用。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国情不一样，国家的基础不一样。所以在美国，40岁以上的人必须每天吃两种药片，一种是复合维生素，啊，这是必须要吃的；另一种就是辅酶 Q 十，这是指定要吃的。因为辅酶 Q 是可以强心，可以防治预防急性心梗心衰。你像我们医院这辅酶 Q 是颗粒啊，我就天天吃，包里边总是放那么几袋。因为我们医院这辅酶 Q 是颗粒，是颗粒制剂，是一袋一袋的，所以有时候我往包里放几袋。上午看一上午患者了，说一上午话了，中午累了，拿出来一袋一撕开，因为里边是颗粒制剂，所以直接倒在舌头上，自己就化了。你像我带研究生，他们写的那个论文呢，我得看。白天医院出诊，找时间呢还得给大伙讲课，很晚很晚了，还得给学生那个论文呢提供一些意见，批改批改。所以一天熬心血呀，那这心脏缺血很严重。最早我吃过，你像什么阿胶啊，包括那个乌鸡白凤丸，我都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发现呢不行，就是没那么大劲儿，不如这个辅酶 Q 十来的直接来的快。这东西吃完了之后，心脏就真得劲儿，心脏就有劲儿。我记得那是几年前，我老伴儿的一个同学来北京看病，儿子那个出车祸没了，就受刺激了，之后身体就不行了，到最后心率低到40多，走路都走不了了，各大医院看遍了，最后那药都吃不进去了，很多医院大夫都说了，不行下个泵吧。他跟我老伴儿这关系特别好，一说啊，说那你来北京吧，啊，到北京查查看看，所以就来我们这儿一检查，其实心脏没啥大毛病，他就是情绪带的。你说心脏有多大毛病？还真没有。就是二尖瓣、三尖瓣关闭有点问题，关闭不是那么太严实，那就有点反流。其实这也很正常，就像咱们说，你家里那个门你关的再严实，它还漏风呢，对不对？其实我心里清楚，啊，那就是成天哭，成天那个想儿子想的，啊，儿子没了，你跟谁受得了啊？我就跟我老伴儿的同学讲，我说咱们不外人了。我意见呢没有必要手术，我说咱们医院有很好的那种辅酶 Q 十颗粒，算是高档的，你在外边买还买不着呢。因为咱们医院这辅酶 Q 十颗粒有3点啊，外边的是没有的。第一就是含量高，这个东西啊你一瞅就能瞅出来含量在这儿呢，24.3呢，那相当高的。第二吸收好，是辅酶 Q 十颗粒制剂啊，是颗粒剂型的，到舌头上就化了，吸收特别好。第三点呢，也是最主要的，这个辅酶 Q 十啊颗粒的原料，国家8项发明专利，
这了不得呀！啊，他一听我说完，就买了几盒。后来一个月左右吧，给我老伴打电话，说好多了。再后来呢，我老伴就帮他邮寄。那女同事之间的事儿，我后来就不清楚了。啊，最后说是恢复的挺好。你像我有个研究生，有一年研究生毕业，得有论文呐。你没有论文，他不给你毕业证啊。他说主任呐，你看我写点什么好？我说你就写心脏就行。他就写的论高含量辅酶 Q 十颗粒与速效救心丸。当时他的论文在北京医学界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呢。他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就拿我们这个医院的辅酶 Q 十颗粒啊，给那青蛙做了一个实验。他整了三只大青蛙，然后给三只这个青蛙的心脏啊全都给掏出来了。刚掏出心脏的时候，那心脏都是在跳动的，然后把这三个青蛙的心脏分别放在了器皿盒里边，就一个什么也不放，一个呢放几粒融化的救心丸，一个呢就是把医院的高档的辅酶 Q 十颗粒用水融化了，然后滴在青蛙心脏上，然后你就观察。这个时候啊，你得拿那个表去掐这个时间，那就一分钟甚至都不到一分钟，那个什么也不滴的心脏啊就不跳了。紧接着又过了一分钟，就那个加入了救心丸的青蛙心脏也不跳了。这个时候你再看加入咱们医院那个辅酶 Q 十颗粒的这个青蛙心脏，那就一直在跳，而且跳的还挺有劲儿。最后就那个加入了我们医院辅酶 Q 十颗粒的那个青蛙心脏跳了整整25分钟半，啊，就接近26分钟了，厉害吧？你就说厉害吧。所以你就想一件事，这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谁也不敢保证心梗就不会找到你。那有多少人半夜睡一觉呢，人没了，对不对？你看我是东北人，黑龙江，对吧？咱们东北人，咱东北人心梗走的是最多的。我记得有个演小品的一女的，就是晚上睡觉走的。谁都有个阴晴月缺的时候啊，那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但你就想，如果有一天你心脏遭遇不测，就突发急性心梗，你说这优等的好的辅酶 Q 十颗粒，就像我们医院的这种，给你的心脏增加上这么几十分钟的跳动时间，会不会让你转危为安呢？会不会让你远离悲剧呢？你的心脏会不会从此强壮有力呢？一定会的，因为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可以保护心脏，这东西能强心，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的氧气，预防突发性的心脏病，尤其在心肌缺氧突发心梗危急时刻啊，这辅酶 Q 十能发挥出关键作用。可以这么讲，心脏病人临床必用的东西。你像咱们很多人平时经常吃一些降血脂的药，你像他汀类的药物，包括抑制血小板凝聚的像阿司匹林，其实这些药在预防血栓同时，在抑制胆固醇合成同时，我告诉你，他们也在抑制你体内辅酶 Q 十的生成。所以老年人病人身上更容易发生什么呢？体内辅酶 Q 十的不足缺乏。所以你在使用他汀类药物阿司匹林包括其他心脏药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补充辅酶 Q 十，因为辅酶 Q 十能够迅速的强心，能够缓解心脏疼痛和心肌疲劳，尤其缓解心脏疲劳这一块，它能给心脏增强能量。临床有很多年了，实验一再表明辅酶 Q 十可以大大促进心脏健康，所以辅酶 Q 十对于心肌功能恢复是必要的。科学家发现，当心肌细胞当中的辅酶 Q 十它的浓度低于正常20%时，心肌细胞线粒体复合体活性就严重下降，心肌就出现坏死啊。几种研究明确显示，辅酶 Q 十的补充可以明显的改善心脏坏死、心肌缺血，

0: 每日15毫克以上的补充，可以将急性心肌梗死的几率降低90%。我可不是在这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你像咱们医院辅酶 Q10 颗粒，你知道含量多高不？含量在24.3，啥概念你知道不？如果买过辅酶 Q10 的，吃过辅酶 Q10 的，我一说这含量，我一说辅酶 Q10 颗粒，你那眼睛都得亮，因为现在市面上99%用的都是辅酶 Q10 胶囊，几乎没有辅酶 Q10 颗粒制剂，因为只有北京三甲医院有，很多地方都没有。你像美国，因为我也曾经咨询过我儿子，我说美国辅酶 Q10 是颗粒还是胶囊啊？他特意给我去看的，超市都是胶囊，但美国医院全是辅酶 Q10 颗粒制剂，你这就明白了。所以你就知道咱们医院这辅酶 Q10 颗粒含金量了。第一，含量高，24.3；第二，吸收好，颗粒制剂，因为这属于补益的东西，营养素，你必须得保证吸收，你必须得重在吸收，否则你吃这东西意义何在呢？必须吸收得好。第三就是8项国家发明专利，这个专利也不是说包装什么的，是辅酶 Q10 的原料国家8项发明专利啊，你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吧。正常辅酶 Q10 每日15毫克以上的补充，可以将急性心肌梗死几率降低90%，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咱们医院这辅酶 Q10 颗粒一袋，因为是铁盒的啊，里边是一袋一袋的，这一袋你要知道200毫克，所以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10 颗粒啊，那不妥妥当当的啊。那么辅酶 Q10 国际上有一个通用的叫法，叫什么呢？心脏的保护伞。在全国最大的心血管医院曾经做过一个临床试验，当时是140位冠心病患者，这里边有支架的，有搭桥的，有安泵的，这些患者每一天不间断的足量的补充辅酶 Q10， 3个月之后总有效率97.8%，而且这100多人里边没有一个人因为心脏病二次复发再次住院的。就我知道的，曾经有一个心脏病患者，70多岁，4级心衰，讲话了都起不来炕了，动一下都费劲，心跳1分钟30多下，天天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家里给他安的吸氧机，人平时根本就起不来，反正家里边是有条件。那后来呢，安了起搏器，花了30多万，安了也没有啥大用，一样还是不行。后来呢，就用咱们医院这个辅酶 Q10 颗粒，结果3个月，这个心率1分钟就能跳动到50多下了，大概过了能有半年多吧，就能到60来下了，就是心脏1分钟跳动，这不就挺好了吗？生活就可以简单自理了，做饭呢，出去遛个弯啊，虽然说不能跑百米，什么单杠、双杠啊，但是我觉得。在病人有生之年，他能活出品质就值得了，活着不遭罪了。所以咱们心脏不好的，我推荐大家用点辅酶 Q10， 这东西不贵，特别实用的这么个东西。你像在欧美发达国家，甚至在亚洲这些发达国家，辅酶 Q10 一直作为临床准制药给心脏病人在用，一直在临床治疗心脏病人，给心脏病人心脏提供能量。所以辅酶 Q10 被称为心脏能量剂，心脏的加油站，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血管的清道夫，真正的好东西，属于心脏病人一个必备的东西。当然你得是什么呢？高品质的辅酶 Q10。 你像你吃上之后，你心脏是真有劲儿啊，你心脏跳动是真稳啊，你有它你心脏喘气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所以高品质的辅酶 Q10 一直作为心脏病人的保护伞，心脏病人的防护墙，心脏病人的加油站，心脏病人的能量剂，心脏病人血管的清道夫，这是真正的好东西。 所以有条件的，其实这东西啊根本不需要什么条件，怎么说呢，谁都能吃得起。所以我建议啊，咱大家伙有机会的时候你吃上点啊，买点吃点，对自己好。那么一说心脏啊，你看眼下呢心脏失眠的病人挺多，这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呀，喝点麦冬，喝点莲子汤，买点莲子心，莲子心5克，麦冬20克，枣仁啊，这个枣仁贵，加一点也行，10克啊，完你煮水喝，代茶饮，清清心火，缓解焦虑，改善睡眠。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会着重的跟大伙讲一讲心脑，所以大家心脑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沟通，咱们随时保持电话联系。
1: 感谢导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老早就想找你看病了，一直都排队，今天终于到我了。
0: 哎呦，久等了久等了。那是哪儿的？多大岁数了？
3: 我是陕西这儿的，今年68岁了。
0: 主要是什么病情呢？
3: 我主要就是冠心病，还很严重。
0: 嗯，
3: 我从40岁啊，这心脏就有毛病了。那会儿年轻嘛，就偶尔感觉这心跳的快，不严重。
0: 心跳的快，有的时候感觉忙到呗，是吧？心里忙到啊。
3: 哦哦，对。
0: 但是还不太严重。
3: 不太严重。
0: 也就没太在意。
3: 对，我感觉到，我说可能是累的吧，睡一觉。
0: 嗯，
3: 就好了嘛。那时候的压力也就更大着嘛，上面有父母，下面有2个孩子上学
0: 啊，
3: 所以不要这个没啥大事啊。
0: 嗯，
3: 都是咬咬牙挺着干活呢。
0: 哎呀，都那样。就咱们这一代人呐，对家人呢，对谁都好，唯独就是对自己不行。
3: 对，就是的。我后来到了50岁啊，
0: 嗯，
3: 这就心脏病就很严重了。我后来不是在医院检查做心电图啥的啊，我心跳一分钟要跳100多下吧，上了胃镜啊，心里边都突突突突突，有时候感觉啊，这心脏可能从嘴里面跳出来一样，感觉那气好像不够用，
0: 嗯，
3: 走的就是气喘吁吁的。我家住的也高一点，4楼嘛，过去的房子没有电梯，下个楼就说是溜达一下，或者说是买个菜回来啊。上这楼梯啊，就得好几分钟，感觉都上不动。到医院一看啊，
0: 嗯，
3: 说是我是冠心病，说有2根这个血管，啊，
0: 嗯，
3: 都淤堵的厉害，一个淤堵了75%。 一个是70%，

0: 我那是厉害。
1: 再次说是必须就说是把那药吃上，这严重一点吧，就得给我下支架。
0: 嗯，这大夫没吓唬你啊、没坑骗你，你就不愿意支架、你的药也断不了，甚至有的达到了75%都考虑支架了。
1: 对，这家大夫当时给我一说啊，我这心里面就害怕。
0: 嗯，
1: 因为我家大姐她就是心梗、当时是下支架了，之后几年一直在吃药，没超过一年人就走了。
0: 你看看还是啊，
1: 所以我就不敢下支架。最近这6-7年我一直吃药呢，通风血管又给你做了没啥刀了，自从前年做了这个肺结节手术啊，心脏病是又觉得严重了，心脏感觉又不好了
0: 啊，
1: 出现了心绞痛了。
0: 你瞅
1: 以前啊就是那个憋胃上不来气儿，就是心脏乱跳，这回啊还开始给疼上了。再病了啊，就是几颗那个速效救心丸还在身体底下，这慢慢在这个心绞痛啊，就是这个心窝疼，哎呦，那疼的就像被扎我一样。
0: 嗯。
1: 脑袋都变得迷糊，嘴唇都变成那个紫色的了。就我听你讲说是心脏不好的人，舌头底下那个眼色不对。我这就是不是你说的舌头底下那个青筋可重了，血黑血黑的那种颜色。
0: 啊，黑色的，那就是淤堵的厉害啊。
1: 这个心脏的药天天都吃了，我吃了不少了，你看这还是这样，不吃都没办法了，不吃这心脏就受不了了。
0: 嗯，我能理解，从一开始你说我到现在我也听明白了，主要还就是心脏的问题，就是由于淤堵导致我们心脏出现了一个严重的供血不足，到现在啊心功能已经降低了，那你这个肯定是有心衰的，咱往轻的说这是2度，往重的说就是已经到了3度心衰了啊，活动活动就感觉气儿不够用的了。心衰主要症状呢，它就是以喘为主，呼哧呼哧的张口台间的啊，为什么心气不足。那检查呢，我们一般是通过它的这个射血分数，也就是EF 值低于50%就是心衰。在治疗上呢，一般就是强心啊，什么洋地黄啊、地保心的，但是副作用挺大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要结合临床症状。你像你，不光是感觉到心衰的问题，偶尔会出现心绞痛，因为有血管堵了。所以咱们一方面要化瘀，一方面要强心，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强心这里边就包括我们给这个心脏补充辅酶 Q10。我跟大伙说过，这个辅酶 Q10 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抗氧化、抗衰老。完了，增强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活力，有助于保护我们心脏，为咱们心肌细胞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能量。它有氧气和能量了，它吃饱饭了，它就能正常工作了。所以这个病最初的由来呢，肯定是打淤堵这来的啊。但是怎么个淤堵法呢？着凉了、生气了啊，包括说累着了。哎，这都是我们出现淤堵的一个主要因素，那咱们不能去追究。现在主要呢，还是要解决我们心衰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心脏病的这个问题啊，可以用的，你是可以用，能用，但是用啊，咱们就得用点好的，讲话了用点这个有劲儿的。
1: 我这回啊，听你把这个辅酶 Q10这颗粒对心脏好讲的啊，反正就是我都听明白了，就说是给心脏吃饭了。这我一听这就我一下子听明白了，心理医院那个高含量的那个，以前啊我也听说过辅酶 Q10，跟您说的这个啊，颗粒我是头一回听说。
0: 多数都是辅酶 Q10 胶囊。
1: 对，现在你说的这个是颗粒嘛？老师，我现在啊。我就相信你这大夫，你带来的药品更好。我想你吃这个颗粒的辅酶 Q10，你看可以吗？
0: 有机会啊，就用点。我还是那话啊，就这个辅酶 Q10，你在别地方还真很难买得到啊，我们院里有，所以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吧。啊，因为刚开始我只是说到这儿了，提到这儿了，完了这两天咱们不少老伙伴。还真就比较关注，

0: 还都怪我这个辅酶素食的问题，啊，所以说我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多少能给你带点吧。
1: 对，老师，这就拜托你了，你
0: 没事没事，
1: 你就多费费心。
0: 我一会儿也跟学生说一说，完了看看统计统计，咱们有多少人需要，我也想想办法。你勤关注点我讲课。有啥问题呢？我可能说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事给大伙说了，给解决了啊。
1: 好好，谢谢你啊。
0: 好嘞，
1: 谢谢你。
0: 好，
1: 好，
0: 再见，
1: 老师，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3: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啊，我是你的患者了，跟你说这个
0: 啊。啊，身体上有不舒服的地方啊。
4: 对，我从你开始在我们云南台讲座，就是听你的这个讲座。我是云南丽江的。
0: 哎呦，好地方啊，山美水美的个地儿啊。
4: 但是我们是属于光华乡，
0: 就是下边乡镇的农村的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42了。
0: 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主要是什么样的病情呢？哪不舒服吧？
4: 我现在主要一个就是从09年查出来就是高血压，这个降压药是从09年吃到现在，这高压基本在不变动的时候呢在104左右，就是低压高，低压在98.9。
0: 啊，主要就是低压高呗啊。
4: 啊，你是在得离子。
0: 啊，你吃的是什么这个降压药啊？
4: 降压药是小苯地平。啊，俄贝沙坦，这个，
0: 嗯，
4: 后面不是在23年的时候，我这个眼睛有一次青光体反了以后，做这个眼睛手术检查出来能够做到了以后呢，全身检查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我有这个脑血栓，眼睛手术做了以后呢，就住院以后呢做这个脑血栓手术，
0: 嗯，
4: 脑血栓手术做的时候呢就安了2盘支架。
0: 啊，是在脑子里边下了俩支架呗？
4: 脑子里面的那个冠状动脉血管上。
0: 嗯，那是脑中动脉。
4: 哦。
0: 嗯，就是脑血管有淤堵了。啊，完了之后呢，给下的支架，其实跟咱们这个心脏支架它是一个原理。
4: 然后呢，后面呢就查出来有慢阻肺、慢性肺这种。
0: 那你血脂高不？胆固醇呢、啊？低密度脂蛋白呀、啊，这些高不？
4: 他去检查出来，现在就出现胆固醇高、血液粘稠，还有呢就是肺动脉高压。
0: 嗯。
4: 他那个检查出来呢，就是血压已经到3级高血压了。
0: 那是啊，你要是低压在101以上，他就是3级高血压呀。
4: 今那天去了以后呢，检查出来呢，冠状动脉中央硬化。
0: 那是心脏病，哎，就是咱们说的叫冠心病。
4: 对，
0: 嗯。
4: 然后呢，就现在呢，就是10点以后，
0: 嗯，
4: 这个头就昏，
0: 嗯，
4: 迷迷糊糊的，一点不清醒。
0: 本身呢，就是咱们现在出现这个病，我所知道的就是脑血栓、高血压和冠心病。其实这些病情啊，都是和淤堵有关系的，就是咱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啊，包括周身的血管都有淤堵， 因为淤堵了之后它就不通了，不通了之后才逐渐的形成了咱们说的这个动脉硬化，包括你又有慢阻肺，这个肺动脉高压，这些呢也都是跟我们的高血压和我们这个血管的动脉硬化都有关联的。所以你的这个治疗呢，化瘀肯定是要做的。
4: 视力也差嘛，我现在主要在心脏上的问题，就是这个前后背痛，现在主要就是头昏胸闷刺短，就是这个比较严重。我现在就是这个胸闷刺短的这个，请看一下，就是能吃点什么药，能够用点辅酶锈蚀吗？
0: 可以用啊，辅酶锈蚀，你像你本身有心脑血管病，你当然可以用了，包括那个高血压。咱们很多人呢可能平时没大使用过辅酶 Q 十，这个辅酶 Q 十啊，它是我们心脏的营养剂，也可以说是我们血液的清道夫，它对血压它是有一个双向调节作用的。什么叫双向调节呢？就是它能够调节血压，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降胆固醇，这样的话呢就能使我们血管的弹性恢复，所以它对低压对高压它都有一定的稳定作用。所以说咱们可以用，你包括可以促进药物的吸收啊，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提高我们身体我们细胞的新陈代谢，所以说它能提高我们对药物的一个吸收作用。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吃其他药之前，我们要是把辅酶 Q 十先吃上，对心脏也好，对血管也好，完了之后呢对其他药物的吸收利用也好。所以像你能用辅酶 Q 十可以用
4: 哦，
0: 而且咱们说辅酶 Q 十也不贵啊，不贵，你就到外边家附近的药房去买啊，买上了一瓶，你别多买，你一次就先买一瓶，你先用着，完了之后要是再好一点的，那就是像我们医院的这种，它是辅酶 Q 十颗粒了，它的剂型是颗粒，它不是胶囊，颗粒，颗粒好在哪儿呢？就是它比较纯，再一个呢它吸收的比较快
4: 啊。
0: 完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医院的和其他的这些剂型上比，就是有剂型上的优势，完了还有一个什么呢，纯度上的优势，就是它里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特别高，这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是非常值得你去使用的。所以咱们根据情况，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辅酶 Q 十可以用啊，像什么冠心病啊，心肌炎啊，心绞痛啊，心力衰竭呀，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是吧？脑中风啊，你都可以用的。这个辅酶 Q 十挺好的一个药啊。
4: 你们医院那边的那个辅酶用上点吧。
0: 现在我只能告诉你能用这个辅酶 Q 十，但是能不能用到我们医院的这种不好说。不好说。你这么的，以你现在这个情况啊，你可以先去买那种普通的。但别多买，就先买上一瓶，完了之后呢就先吃着，一天两次啊三次先用着。完我这边呢我看一看，我让学生也做一下统计，看看咱们有多少人想用我们医院的这种辅酶 Q 十颗粒高含量的。完了之后我把这事呢跟我们医院的药剂科跟我们院长反映反映，看看能不能从我们医院这给大伙出点药。要是能从医院这出那就更好了，因为它的含量足，剂型还好，比咱们在外边买的那要好得多啊。但是我现在我肯定不敢答应啊，你说就你一人用两个人用，我可以给你寄个一盒两盒那都没问题啊。但是咱们如果说更多人想用的话，咱们是不是能够帮助其他人也解决这方面问题啊，对吧？
4: 对，
0: 所以你别着急，这两天听我讲课就行了。
4: 好好好，那不就是谢谢你了。
0: 没事没事，好嘞。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 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一精髓，一一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 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

0: 计九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十二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二十四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十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三十八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这两天呐，开锅了。从昨天开始，我一通知说咱们脾肾双调，五脏同治，增十年阳寿特大型活动，哎呀，开始了。昨天开始，从早到晚呐，电话没消停。报名电话昨天晚上11点多还有人在报名。我学生给我发微信说，老师啊，看看11:15一个江阿姨来电话报名，要订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38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呢有2台降压平衡仪，还有2台降压护心仪。你看那么晚了还有报名的呢，今天起早5点多钟刚亮天呗，就来报名来了。那看这样，咱们今天是第二天呐，大家报名的劲头，咱们这点药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能不能够发放到6月30号不好说。没想到咋报这么多呢，老哥哥老姐姐呀， 啊今天早晨咱们4平的徐大姐着急麻慌火急火燎的来电话，订2套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38盒乌羊补心糖浆，2台降压平衡仪，2台降压护心仪。老姐姐你订这些干啥呀，啊，一问老两口吃。徐大姐呢，她本身她今年76，徐大姐呢有冠心病，哎，自己胆还不好，哎，胃炎。她老伴儿呢今年79，她老伴儿呢是高血压，高血压30多年了，肾不好，还有脑梗。你看看，你按理说这老两口这病吃固本延龄丸搭配着乌羊补心汤，那效果是非常对症的呀，而且效果会格外的好。但是你们上来就订2份，你想他一个人就拿走26葫芦啊，那乌羊补心糖浆他就拿走

两个38，那叫76盒啊，你这么的咱也不够啊。所以今天吧，慧心说个事儿啊，老哥哥老姐姐别贪多呀，咱够吃就行啊。那有病吧，咱吃药得一口一口吃，因为这次吧活动大，从来没搞过这么大活动，特别是还给降压护心仪两台，降压平衡仪两台。这个呢，我发现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要这些干啥呀？一问，那给谁呢？给姑娘，给儿子。你想，降压平衡仪两台，降压护心仪两台，原来咱们有的老哥哥还花钱买过，那降压护心仪是1300块钱两台，手上有你就用着呗，不的，啊，非得要多拿干啥呢？哎，给姑娘分一个，给儿子拿一个，可想而知啊。当爹妈的呀，都惦记孩子啊，都想把那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现在这个年轻人40-50岁，高血压的非常多，心律不齐，心脏病的也多，有斑块的，血管堵的也不少。而且你看，大家都知道心脏不好，今年为啥我都害怕，哎呀，跟你们说呀，我都怕你们害怕呀，啊，谁呢？就是我姑娘的同学的大哥。那我姑娘那今年30多岁，她同学的大哥哪天没的，我告诉你们啊，上个礼拜天周日没的，刚53岁。咋没的呢？原来有点心脏病，不严重，就是血压高，高压178，吃着降压药呢，干啥呢？你说给孩子做饭呢。早晨起来，他孩子呢上高中，我给孩子做早晨饭，孩子也吃上了，他坐这儿点颗烟，就觉着心口难受，坐沙发上就说：“哎呀，爸不行了，你赶紧打电话。”孩子打120，车来了。连他妈妈大家一起在120车上就往医院走，这个病人自己就知道自己不行了，就说一句话，那存折啊，那笔款，因为他家是做买卖的，就那笔款没回来，那个折在哪儿，在哪儿放着，具体咱不详细，就是留这么一句话，到医院人就没了。50多岁呀，53，儿子还上高中，还没完成任务，家里还有买卖，扔的噼里啪啦呀，人就瞬间就没了。你看，给孩子做的最后一顿早餐呐，说是烙的馒头片儿。你看，哎呀，我听完之后啊，我这心里忽悠忽悠的，因为这些孩子吧，这些年轻人经常上我们家去。哎，让我老伴儿给做吃的，在我们家玩儿，我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哎呀，一说你知道那小林子吗？妈，我说咋的了？没了，礼拜天那天早晨心梗死的。哎呀，我这心忽悠一下，咋死的？突发性的心梗，原因就是他有10多年的高血压。老哥哥老姐姐们呢，不容忽视啊。啊，所以这次你们来电话报名，想多要点固本延龄丸，想多要点乌羊补心汤，我理解，想拿到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给姑娘儿子来佩戴，因为降压平衡仪你疏通全身，它能防止你全身的血管堵塞，你只要用，你血管不堵。那个降压护心仪呢，你24小时佩戴，它能够让你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你想，一个人血压

动给大家办成，这当中啊费的劲那就不用说了，好在是办成了。今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要报名你赶早，你别说我30号再报，我29号那天我再报，到那天没了那就来不及了啊。所以老伙伴们，你赶早别赶晚啊。那像刚才我说的，咱们这个老姐姐报名要76岁，老姐姐报了2份13葫芦赠38盒乌羊补心汤的，咱们分析分析她的病，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对号入座。像这个江大姐，她有这么3个病：一，冠心病10多年，它主要是有早搏和心肌缺血。你想这个冠心病的症状呢，一旦有心肌缺血，它就心慌、胸闷、气短，而且老姐姐有失眠呐，一宿最多能睡3个小时，吃艾司唑仑。你想她遭罪呀，老姐姐一辈子能干活呀，爱着急上火啊，那你这个时候早搏，心脏忽悠忽悠的很难受。哎，与此同时，他睡觉睡2-3个小时，不养啥？不养肝啊，他眼睛就干涩，我们叫闭目养心神。你只有睡着觉了，这血归肝了，眼睛才能不干涩，手脚才能不麻不抽筋儿。他呢睡不着觉，心脏缺血，手脚麻抽筋儿发硬，哎，这就说明肝血也虚了。再加上老姐姐有胆囊炎，脑子疼，他检查就说是胆壁粗糙欠光滑，这个胆囊炎。那你想胆囊炎是最影响胃的呀，他胃难受啊，胃胀，吃点东西就打嗝，就烧心，就反酸，你看这胃也不好了。所以呀，老姐姐这么多年吃的药有啥？胃药啊，奥美拉唑啊，消炎利胆片，冠心苏合丸，艾司唑仑，还有呢贝特勒克，你看就这些。他血压不高，那像这个情况吃固本延龄丸呢，达到5脏统治，能治他的心脏病，对他的胆囊炎呢也有效果。老姐姐这种情况呢，老姐姐我告诉你啊，你吃固本延龄丸就早晨吃一丸，用米汤水来送服就行了。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让老姐姐配乌羊补心汤呢？你想啊，她胃不好啊，多少年的胃病，胃上她长息肉了，老姐姐还怕，怕什么呀？怕癌变呢。哎，息肉前年做过微创手术，但是今年一检查又长了。那像这个情况你看看，哎，有乌羊补心糖浆，你怎么喝啊？早晚各一次。那你看那一大盒里边是2瓶，一瓶呢是100毫升。哎，你用那小瓶盖，哎，早晨一瓶盖，晚上一瓶盖，就是早晨5毫升，晚上5毫升。这一瓶，那咱们呢能喝10天，这一盒2瓶能喝20天。喝完之后啊，注意啊，你首先解决的是你的胃，让自己能吃饭，能睡觉，大便正常。乌羊补心糖浆解决的是脾胃的问题，打开脾胃吸收大门，你能吃饭了，你就舒服。

这种情况，老姐姐定的是十三葫芦固本鸭灵丸，赠上38盒乌羊补心汤浆。你用这个降压平衡仪吧，你疏通头，头正中，头两侧，胳膊腿前胸后背，大腿内侧外侧，这样呢就能让你血脉畅通，对腿脚的麻抽筋儿效果非常好。然后呢，降压护心仪24小时佩戴，带着它就能让你呀，心脏跳得稳当，心率跳得稳当，而且降压护心仪对失眠效果非常好，它能解决你失眠呐，老姐姐，啊，这就是有冠心病、有胆囊炎、有胃病的老伙伴，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样来配合用固本鸭灵丸和乌羊补心汤。那像他老伴儿呢，79岁，他老伴儿啊，高血压，高血压多年，你想他吃的是什么降压药呢？我看了你的病历啊，有拜心酮，就是硝苯地平控释片，而且呢，他最终高血压多年之后造成了肾病，叫肾功能下降。他在吃非奈利酮啊，非奈利酮呢治疗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这个效果还不错，它是西药。但是老哥哥有脑梗啊，脑梗呢是左侧脑梗，而且呢伴有斑块形成，没有后遗症，就是头晕、头疼、胳膊腿沉凉。昨天晚上我跟老姐姐视频的时候看了一下，老大哥呢舌苔发白，那舌头胖大舌发白，舌头有点歪，这是典型的脑梗后遗症。并且呢有什么呢，你记住，舌体胖大，舌苔发白，说明有两个脏器是阳虚的，一个是肾阳虚，尿频，腿脚冰凉冰凉的，那手也冰凉，脸色也白点可鸡的，这是肾阳虚。那脾阳虚呢，它大便呐不好，就大便两三天拉一回，前边那个头是干的，后边还不干了，后边还拉稀了。这样的老伙伴注意啊，脑梗多年虽然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走道行，但是腿脚冰凉冰凉的，怕冷，而且呢尿频，一宿尿4-5趟，但是大便虽然不干，就是没劲儿。那为啥说两三天才大便一次呢？他阳气不足，他推不动，他拉不下来，所以只要前边那头出来了，它后边就是拉稀的，就是糖稀便，拉的不是一条子，它是这一堆一摊子大便。那像这种情况，你看我们吃固本鸭灵丸搭配着乌羊补心汤浆，那效果就非常好了。你想，固本鸭灵丸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治疗五脏的根基，治疗的是老年病一体多病，它补虚劳啊，治五脏虚劳。你五脏的虚劳就包括什么？脑梗后遗症没劲儿，怎么吃啊？老哥哥，固本鸭灵丸每天早晨空腹吃一碗，用米汤水送服。你看我经常让大家说，你吃药啊，你胃不好，你用米汤水呀、啊。米汤是什么呀？它固护脾胃呀，抓点小米儿，多添点水，咕嘟嘟咕嘟嘟就熬成米汤，用这个米汤水来送服，它能够对你的脾胃好，那固护脾胃，形成一层保护膜。不然的话呀，咱们说实话，药它都有这个苦味儿，
酸味甜味酸苦甘辛咸呐，所以你这老药喝下去，它多少对你的胃都有点反应。那怎么办？用米汤水送服，固本炎灵丸早晨吃一丸，隔半个小时之后喝乌羊补心汤浆，早晨5毫升，晚上5毫升。早晨记住7点到9点钟喝乌羊补心汤啊，晚上这顿乌羊补心汤呢是5点到7点，晚上5点到7点喝，它走肾；早晨7点到9点它走脾，这样是不是对我们身体好？哎，既让你能吃饭，哎，又对你肾好。特别老哥哥有肾病，高血压肾病，那乌羊补心汤浆当中有阴阳藿，有锁阳，干什么的？保肾护肾天经的呀，对咱们的高血压肾病那两个蛋白尿加号那效果非常好。哎，你吃一段时间再检查一下，一般3个月以后，如果那两个加号没了，你的非奈利酮就可以不吃了。吃6个月以后，你如果血压能平稳在140-80，你的拜辛酮就是硝苯地平控食片就可以不吃了。你看，这是给大家讲到具体怎么用。那么我们现在要说这次活动啊，老哥哥老姐姐啊，什么样的人参加呢？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一定要参加。老年龄超过50岁以上，50岁以上啊，告诉大家为啥不说60呢？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会心呐，那正常不得50岁以后，60岁以后算老年人吗？我告诉你，女同志过了50，你天大的能耐，你年轻的时候你再不服，天不服地不服，我是穆桂英，谁我都干。我告诉你，过50你就觉着力不从心，没劲儿了，睡眠不好，精神头不足，动不动心翻个，是不是？女同志、男同志，天大的能耐，过了60，肾气不足，肾精亏。与此同时，如果你再有心脏病、高血压、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这些慢性病，那也就是老年病了。所以面临着年龄大，女的50以后，男的60以后，为啥要你退休啊？你老了，为什么要你退休啊？你跟不上趟了，对不对？没有年轻人脑瓜好使了，你笨笨磕磕的了。那你说你人都笨笨磕磕的了，你五脏六腑功能呢？何况你再有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胃肠道疾病，特别现在10人9胃病，10个人得有9个胃病。我告诉大家，慧心老妹妹，我胃都不好，我常年喝小米粥，要不我就吃疙瘩汤，要不我就吃发面饼，要不我就吃发面的大饼子，要不就吃自己家做的那发面的这个菜馅包子，肉呢少放点牛肉，我就这么吃。炖菜、凉的炒菜我很少吃，对胃肠不好。这个胃呀、也是3分治7分养，你得养它。你不能说我今天整顿酒啊，我明天整顿烧烤，我后天夸我吃半拉西瓜，大后天我又生点气，坏了。胃是个情志器官，所以说我们中老年人有病，你先记住，别管啥病，别管什么病，大病小病，哪怕说检查了你这病不好，你也记住，你得让自己能吃啊。你说慧心说的实在不？能吃就能活呀，能吃，吃完不胀，不堵挺慌，它能消化，大便能便。那你不便血，你不脱肛，那你不溏稀，你也不干燥。人正常人大便的习惯吧，有的是每天都便，
有的呢是

0: 两天一遍，注意啊，不是说两天一遍是毛病。你看有的人就两天一遍呢，而且大便成条啊，还挺正常的呀，这是人的排便习惯。一天到两天，超过两天，第三天再便，那就有点干了。所以大家记住，吃好、消化、便好，这个便包括大小便，那么你就能健康，你的病它也能好。所以这次慧心费了这么大劲儿啊，经过20多天的奔波，给大家呢张罗这次活动，来之不易呀，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固本延龄丸治的是老年病，身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脏病啊、脑梗、脑出血、高血压、动脉硬化、三高的朋友，咱们要抓住今年夏天冬病夏治这个机会啊。再就是我们老年病年头长了，总吃药总吃药，把胃都吃难受了，感觉到没有？特别是那风湿的，风湿药有什么雷公疼、鸡血疼、金刚疼，就有这些疼类，它最伤胃。所以总吃药总吃药啊，真把胃吃坏了，把消化系统、肠道也吃坏了，总吃药总吃药，把肾也吃坏了。你看咱们脑血管病的啊，包括高血脂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吃的可定啊，阿托伐他汀钙片，它是走肝的啊，吃3个月以后要检查肝功能。瑞舒伐他汀它是走肾的，你吃完3月你要检查肾功能。你觉着是我心脏病，大夫让我做支架了，大夫说伯利维就是硫酸氢氯吡格雷呀，还有这个阿司匹林就是拜阿司匹林一天一片，还有瑞舒伐啊，可定让我天天吃，你还吃出理来了？你心梗没得，你得肾病了，你不知道吗？为啥总吃药之后你腿胖了，你眼睛浮肿了啊？为啥总吃药吃药之后你胃难受，你得脂肪肝了啊？为什么？你以为你哎呀，我这心脏我吃着药呢没事儿，是心脏没事了，肝不好了，胃不好了。所以这次慧心给大家搞活动啊，就考虑到我们老哥哥老姐姐既要把老年病慢性病给他治好，又要把我们多年吃药伤到的肝和肾给他养回来。所以固本延龄丸这一次有幸能搭配乌羊补心糖浆来吃，慧心的中心目的就是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好病的同时把胃病治好，把脾调过来，把肾调养好，我们才能真正的好病长寿。另外我担心你们有啥突发情况，所以呢又给大家赠送了降压平衡仪，保证你血管不堵，还有降压护心仪，让大家呢血压平稳，心率平稳。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不要错过这次活动啊。慧心呢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 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五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五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心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心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3: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哥哥你好啊。
3: 哎，您辛苦了。
0: 不客气，老哥哥，欢迎你啊。
3: 哎，我是长春的安永才。
0: 嗯，
3: 今年70岁。
0: 哎，老哥哥好。
3: 老师啊，我要报名13葫芦的固本延龄丸。
0: 嗯，
3: 还能送38盒乌羊补心糖浆。
0: 嗯，
3: 还能再给2台呀、啊、降压仪和2台护心仪这个。
0: 嗯，好。哎呀，老哥哥呀，你说是不是好饭不怕晚呐？
3: 对呀。
0: 哎呀，这宝贝都给你们弄来了。
3: 啊，老师啊，这次啊太实惠了。
0: 嗯，
3: 我们太谢谢老师了。
0: 不客气啊，老哥哥。
3: 哎，
0: 说说情况，跟老伴儿过去都啥情况啊？
3: 我正好啊，这次啊和老伴一起用药和用仪器啊。
0: 嗯，
3: 老师啊，咱们这大葫芦固本的延龄丸呐、啊，效果确实是好啊。
0: 嗯，
3: 原来呀、啊、胃胀啊，我们俩都是不消化。
0: 哦，
3: 吃啥呢总反酸。
0: 嗯，
3: 自从吃固本延龄丸这药啊，老师啊，我的胃口和老伴啊都好了。
0: 嗯，
3: 现在愿意吃饭了。
0: 嗯，
3: 原来呀、啊、和老伴在家呀、啊、一锅饭呢、啊、要上顿热下顿热的，我俩都吃不进去啊。
0: 嗯，
3: 现在呢一顿饭呢、啊、焖一碗米的，我俩一顿都能吃没了啊。
0: 好事儿，老饭粒儿、哎、老饭粒儿，能吃才能长寿啊。嗯，
3: 哎，吃完饭呢、
0: 嗯、
3: 过一会儿还能吃半把苹果呢。
0: 嗯嗯，哈哈哈，挺好。嗯，
3: 哎，
0: 嗯，
3: 老师啊、
0: 嗯、
3: 我现在呀都胖了。
0: 哎呦好、嗯、
3: 哎，出门溜达呀，邻居见到我都说我有精气神啊。
0: 哎，这就好。嗯，
3: 原来啊腰疼啊腿疼啊。
0: 嗯，
3: 不愿意出门啊，买菜都犯愁啊。
0: 嗯，
3: 吃固本延龄丸吧有半年了。
0: 嗯，
3: 老师啊，我现在的身体啊可有劲儿了。
0: 嗯，
3: 没事的时候啊，我愿意和老伴一起出去走走
0: 啊，
3: 一天呢过得可愉快了。
0: 哎呀真好。嗯、
3: 哎，这一切都是老师的恩德呀、啊！
0: 哎呦，
3: 老师啊！
0: 哎，
3: 这次固本延龄丸千万别给我落下呀、
0: 啊！你放心吧，啊，老哥哥，啊，你吃的好、
3: 哎，
0: 我高兴。那你吃的好，证明啊，你吃固本延龄丸对症了。这次活动，我看你报名参加的是最大的这个。
3: 啊，
0: 那说明你心里有底呀、啊。他估计吃过固本延龄丸呐。啊，
3: 对对对。
0: 哎，所以这次呢，慧心给你们张罗这个活动啊，前前后后张罗了20多天呐。啊，又跑了一趟厂家，啊，把这事办成了。
3: 啊、
0: 因为你说两个产品都好，啊、我想要你们都吃，都花钱买不起呀、啊。
3: 对对对。
0: 老头老太太你没病咱们对付着还挺好，你有病哪有这闲钱呢。啊，
3: 对对
0: 啊，一体多病这些年没干别的，净吃药了。
3: 嗯，
0: 哎，所以呢我说一下，老哥哥你过去心脑血管是啥病？
3: 供血不足啊。
0: 查没查出来过说有脑梗脑血栓啥的？
3: 那个查那个意思就是叫什么腔隙性脑梗啊。
0: 嗯，心脏呢？
3: 心脏供血不足，就是你有时候上楼着急一点他就上不来气儿。
0: 嗯，那就是冠心病
3: 啊。
0: 你吃东西除了没食欲吃不进去，你胀肚不
3: 胀啊？
0: 要是胀肚说要打嗝反酸，吃点东西肚子胀嘣嘣的，这就说明你肝胆不好
3: 啊。
0: 胆呢容易得胆囊炎
3: 啊。
0: 肝呢就是脂肪肝了，肝囊肿啥的
3: 啊。
0: 我给你讲一讲， 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也听听。像你这种，你看咱们捋捋，脑腔梗叫多发性腔隙。

0: 性脑梗死。
1: 啊、哦。
0: 他没半身不遂，也没嘴干眼斜淌哈喇子。但是呢，腿沉呢。
1: 对。
0: 脑袋不清灵啊。
1: 对对。
0: 哎，然后呢，心脏呢，说我没心梗，但是呢，说有点冠心病，说我有点心肌缺血，那你就胸闷心慌，一动弹老脚着上不来气儿啊。
1: 哎，对。
0: 啊。这病咋得的呢？跟你多年的胃病有关。
1: 啊、哦，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呐。
1: 哎，
0: 那人你就寻思，咱们这血管里拉个口，哎呀，出血了。
1: 哎、
0: 那这血哪来的呢？
1: 没事呀。
0: 脾胃造成的。咱们吃东西，哦、你吃那个苞米碴子，你吃那个。肉馅包子，你吃那个排骨，你吃那个土豆豆角茄子焖的二米饭，还有蘸酱菜，你吃这么多东西，它咋变成血的呢？
1: 是啊，
0: 哎，脾胃造成的，吃东西先到胃里，胃就是一口大锅，胃主受纳和腐熟，接受了、
1: 哦、
0: 把它咕嘟咕嘟咕嘟做熟了，做熟了往下走到胃和小肠连接那一块叫十二指肠，那块啊有几个岔口，有一个是胆过来的，有一个是肝过来的，有一个是胰腺过来的，所以胰腺分泌的胰岛素、胆汁、肝的各种酶都在这根管这汇合，顺着都到小肠了。这就是我讲过一根绳上拴的好几个蚂蚱，所以当一个人有胰腺炎或者糖尿病的时候，就是他这个胰腺分泌的胰岛素少，刺儿他出来的少，你一吃东西他就出来了，他出来的少，他不干活，所以你往下东西到小肠一吸收，糖分吸收的多，不就变成糖尿病了吗？要是他一动那个苦胆汁儿出来的少，咱们一吃饭这胃一动，往小肠一走，那个一刺激连接苦胆这根管，它刺儿它出来一杆苦胆水就进小肠来帮助消化、
1: 哦、
0: 那你现在有胆囊炎或者胆结石，或者有的人把胆摘除了坏了缺东西了，所以这肠子里缺东西，就像我们做饭要不没放鲜盐，要么没放十三香，要么没放味精，缺东西
1: 啊、
0: 哦、所以不好吃，肝胆脾胰腺有毛病，我们到小肠里消化吸收的东西就缺东西，缺东西代谢不出去，就造成血糖高啊，血脂高啊、哦、甘油三酯高啊，胆固醇高啊，完了血埋汰了，造成血之后得运到全身呢，运到全身谁运的？脾运的。
1: 啊，
0: 脾主四肢，心脏一跳动一收缩把血挤出来，一舒张把血又抽回来，就挤出去抽回来，挤出去抽回来，所以这个当中就造成了血埋汰，堵脑袋叫脑腔梗，脖腔子那堵了，你后脑勺子木个张的，
1: 啊对，
0: 后脖梗子酸个秧的，
1: 哎对，
0: 胳膊腿麻，肩膀头子酸，这就腔梗，走道呢有时候抓蛤蟆、
1: 啊、
0: 跳井，岁数大了之后有腔梗吧，就造成脑供血不足，医学上叫脑白质病变
1: 啊，
0: 或者有的说那个脑沟痕变宽，它宽了，就像咱吃那核桃，那核桃仁儿，你看里头那坑它窄，岁数小的人、
1: 啊、
0: 年轻人那个窄它密，岁数大的人就宽，宽了他就供血不足了，就变成呢脑白质病变，记性不好。
1: 对，
0: 哎，所以这不就知道了吗？老哥哥老姐姐，为啥慧心给大家讲这么细，就让你们知道一体多病，心脑血管病，包括我们胃肠疾病、风湿类风湿，这些病跟五脏都有关。固本延龄丸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一起都治了。
1: 对，
0: 那我们岁数大了，吃饭不行，它不吸收，吃药也不吸收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乌羊补心汤浆呢，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让你吸收好，补肾添精，延年益寿，精多了人不就长寿吗？
1: 对，
0: 哎，所以呢你就配合吃啊。这个降压平衡仪你们都用过，咱们那时候卖是490一台呢。
1: 哎，
0: 它呢你就疏通你的全身啊。
1: 哎哎，
0: 充电的没了就充电，你看往、
1: 哎
0: 啊、身上一梳，带齿儿的那齿儿都冒亮光，它就直接穿透疏通全身、
1: 啊、
0: 让你血管不堵，除了梳头、
1: 啊、
0: 还要梳胳膊梳腿梳前胸后背啊。
1: 哎
0: 哎，还有那个降压护心仪，护心仪咱们给你们整卖那时候是1300嘛，
1: 哎，
0: 搞活动还1300两台呢，那也合七八百呢。
1: 啊、
0: 这次是免费送给你们降压护心仪呢、啊、你往这前胸这一带正好刺激膻中穴、
1: 哎、
0: 让你24小时血压平稳，24小时心率平稳，
1: 太好了。
0: 所以这么一整咱们血管不堵，血压不高，心脏好好跳，再吃这两个好药，这一夏天我们把病就都治好了啊。
1: 哎
0: 哎，好了哥哥，定的是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38盒乌羊补心汤浆，那个是不？
1: 哎，对对对。
0: 哎，各两台啊。
1: 哎，对对对。
0: 好，那咱就登记好了，你在家等着吧。
1: 哎，让老师你多费心了啊，谢谢你啊，老师。
0: 没关系，好，我给你安排。再见。
1: 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你好啊。
3: 啊，慧心老师好。长春农村的叫康素兰，今年76岁，属兔的。
0: 啊，76属兔的。
3: 哎啊，老师啊，我要带那个13葫芦那个固本延龄丸，38盒那个乌羊补心糖浆。
0: 固本延龄丸13葫芦。
3: 啊，对对，固本延龄丸13壶，对，还有38盒那个乌羊补心糖浆。
0: 还有4个宝贝呢。
3: 啊，对，还有那个降压护心仪，还有降压仪。
0: 各两台啊。
3: 啊，对，我以前吃的买的2葫芦，吃的挺少，所以我这回的老慧心老师我还要订13葫芦，那个别忘了啊。
0: 这回是自己吃还是老两口吃？
3: 俺俩和老伴俩。
0: 老伴多大岁数？
3: 啊，也俺俩都同岁。
0: 都76啊？
3: 都76，都属兔的。
0: 啊，那这样大妈各一个说、
3: 啊、
0: 先说你，你都啥病啊？
3: 胃不好，心脏不好，腰不好。我就吃全买2壶，吃的腰好了，胃也好了，心脏也好了。我心脏心肌缺血，睡眠也好了，我能吃饭了，
0: 挺好啊，一体多病
3: 啊。
0: 你心脏不好多少年了？
3: 哎呀，心脏不好有10多年了。
0: 都觉着咋的呀？心脏不好？
3: 你觉着就是啥？就是心肌缺血吧，来到这吧就犯病了，走道都走不动了，做饭呢拿碗呢一点能劲都没有啊。
0: 嗯啊，没有劲儿啊。
3: 那那我现在吃的那个延龄丸的吃的挺好，心脏都挺好了。
0: 啊，现在心脏有劲儿了。
3: 啊，有劲了，也能吃饭了，也行了，就干点啥活也行的。
0: 嗯，真不错。你腰过去是咋回事？
3: 腰啊，这我卡了一跤啊，我
0: 腰疼，胯骨疼不疼？
3: 腰疼吧，哈、啊，胯吧有点疼，它不总疼，就一阵一阵的疼。
0: 是不是里头胯骨轴子疼，凉着了累着了就疼，平常还行？
3: 哎，对对对，你说的对。
0: 腰间盘突出，有点压迫，坐骨神经痛。哦，
3: 嗯呐、啊，
0: 然后脚趾头麻，脚底板子木个张的。
3: 啊，对，脚趾头麻，对，脚趾头麻还胀。
0: 这是腰间盘有病，压迫神经了。哦。
3: 好，
0: 所以胯骨疼啊。那你老头啥病？
3: 俺老头就是血压高，心脏不好，得了盖有点疼，但是没有啥毛病，就这点病。
0: 他血压高压低压都多少多少年了？
3: 高压150-160，
0: 低压呢？
3: 低压70多吧，70多，这有一没凉的。
0: 这你看看，咱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家农村的吧，家里也不预备血压计，一年呢也不量两回，你说啥时候高也不知道，就知道说脑袋迷糊了就往嘴里扔两片药，吃完药这血压下没下来也是稀里糊涂。你们得病就是硬挺，挺不过去了起不来炕了，再给姑娘儿子打电话。平常不知道注意，你像这70多岁的，起码家里要有血压计，要有呢血糖仪，勤量电话。周脚麻，血压高，你老伴儿得有胳膊腿抽筋儿的毛病。
3: 背腿肚抽筋。
0: 就老百姓说，哎妈，这腿肚咋断筋呢？补钙，缺钙了，这是肝血虚。你老伴儿眼睛。
3: 对，
0: 眼睛干巴的难受。你老伴儿还得有病，睡觉不好。
3: 对，
0: 你看，你我不说你就说，就这点病没啥事儿。妈呀，那得多些病啊，那得查出来说这病不好啊，找你儿子吧，你们不行，那背后一落，那多瘆得慌啊，你不害怕呀？所以这个病就典型的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肝胆不好，你老伴儿吃点饭得烧心。再一个，除了血压不好，老伴儿心脏也不好啊。
3: 对，
0: 心脏又不好，睡眠不好。你看他小腿有没有胖的时候？
3: 穿袜子脚脖子又有，就是勒挺三个月儿，这像我似的。
0: 那不就是胖了吗？浮肿了，一到晚上，一到下午，腿肚子灌铅。晚上说烫烫脚吧，一脱袜子，袜庄子那块勒挺深的印儿。
3: 对。
0: 你老伴儿这有啥病？大便不好，拉的破破糟糟的，前头干后头稀。然后呢，你老伴儿还得有啥？吃饭不相应，吃不进去，不乐意吃。所以这个情况你看，咱们叫五脏同治。为啥我掰扯这么细？说慧心呐，你看点病太磨叽了，这是磨叽吗？这是认真负责把病根挖出来呀！咱们得对症啊。这种情况一体多病，吃固本延龄丸就很对症。咱们靠牌吃啊，每天早晨空腹吃一丸，一葫芦28丸，吃28天，初一十五不吃，正好一个月。乌羊补心糖浆呢，早一次晚一次，一次5毫升，按着小瓶盖你喝，喝完之后呢，我告诉你啥感觉，能吃饭，大便好，晚上不起夜，心脏稳当，这不就好了吗？另外那个降压平衡仪。拿着它没事，全身疏通，从脑袋到脚、胳膊腿、前胸后背疏通，保证你血管不堵。那个降压护心仪呢？护心仪咱们卖的时候还1300呢，你们买过？那时候搞活动1300给2台，那还合700-800呢。就带着它往脖子上一戴，正好在前胸这儿。它让你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不心梗，不脑梗，不血栓，血压还不高，降压的啊。
3: 好。
0: 哎，挺好，这次宝贝也都拿到了，回去老两口好好吃药啊。
3: 那别忘了了，慧姐老师给我登上记啊。
0: 我马上给你安排，你在家等信啊。好，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给你定好了，再见。
3: 谢谢慧心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出。

0: 服务老兵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呀。哎呀，这句话经常天天说对吧，你们都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那最开始呢，估计有人还在想说这个孟非大夫啊，他说他是中医也是藏医，那你看他就讲讲啊，咱们就说说中心里面干啥，我就给你们怎么讲讲怎么解读啊。我这边呢是中医打的底儿，然后呢来到藏区之后啊又学的这个藏医啊，那是这么来的。所以呢在藏区啊，这很多的老人家呀来到我们中心呢，那有的是普通的汉族，也有一些呢是少数民族的同胞，那很多人呢对这个藏医啊是背背推崇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呢就喜欢找一部分藏医，而且呢也是因缘际会啊，我呢又拜了这个纳智老师为师，哎，就有了这个藏医的这么一个学习。那实际上这么多年以来啊，学到的东西呢，我自我评价啊，学的不少。有句话怎么讲呢，叫这个一山还有一山高，活到老学到老，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在医学的这个道路上啊，是学无止境的。你看这刚刚从学校门出来到医院里面啊，这个师傅就给安排了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中心啊。然后呢这一工作呀就工作了10来年，这林林总总啊，你看这到现在呀这真是历历在目，可以说这小30年的成长啊，那也确实啊这些经验到今天为止怎么说呢，来之不易。那同时呢我自己啊也比较欣慰，我欣慰的是什么呀，通过我自己的医术，通过我自己的调方啊，通过我自己的救治，让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的患者呀见到了康复的曙光，摆脱了病痛，那生活呢也慢慢的开始能变得自理了。哎，这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呢现在到了这个节目当中，通过广播的方式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聊聊家常，说说身体，说说疾病，我认为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也是我想干的事。那通过我的讲解呀和您的应用，我相信呢很多人这身上的这些问题在一点点的减轻。咱们这个病啊，你想想是几十年以来啊慢慢慢

慢的来的，要想一天两天就把病治好，大家心里也清楚啊，这个不现实的事儿。你就是把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金丹拿过来，那他也不能这么快啊，对不对？但是呢，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呀，说慢慢来，别着急，因为这都是慢性病啊，你急也急不来啊，嗯，是不是？所以啊，咱们这个疾病有疾病的治法啊，这个慢性病了，咱们有慢的治法。有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慢它就是快，稳扎稳打，咱们一点点来。只要说你这个病啊，现在不是说马上发作不行了啊，不是那种突发，那咱们呢就把这个节奏啊慢下来。哎，你给他时间，你给这个疾病啊解决的时间，咱们用上好药，用上好方，用上能够解决病根的方啊，咱们呢就把这个时间呢啊就交给疾病了哈。为什么呢？就让这个药跟疾病去对抗了，从而啊这个药效呢就慢慢的呢，哎，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病症啊就减轻了。那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呢，一天天的不就回来了吗？谁不想越老身体变得越好越年轻呢？谁不想越老身体开始强壮起来不难受呢？啊，谁不想到了晚年呢，这个儿孙在膝下环绕，尽享天伦之乐呢？啊，是不是？可是呢，这病啊，说来就来。那咱们呢，有方法。哎，有什么方法呢？那今天呢，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哎，正式向大家能够见面的第二天了。那实话实讲啊，是我都想象不到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场景。那昨天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后面啊，我们工作人员接电话那块，哎呦我的天哪，什么情况？那电话声简直是此起彼伏，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啊，就这样的，就还有很多电话还没有回呀。你想想，这火热到一个什么程度，火爆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是充分说明啊，大家对孟非老师的这种信任，也是大家呀对健康的这个迫切的需求。我真的是没想到，没想到哪儿呢？我没想到咱们的听众朋友这么踊跃啊，就是一定一定无论如何一定要用上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而咱们的工作人员呢，还有我的学生啊，也跟我说了，他说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以前打进来电话的时候还慢悠悠的说我是谁谁谁，我要什么啊，帮帮我怎么样。这现在打过来的电话第一句话就是给我定几个月的十味换血方，那是那就不说了，直接上来就直接说啊。那你说还能怎么办？这有的人呢着急是十个月的二十个月的，还有的人要五十个月的。那你看这个，我其实跟工作人员呢早都嘱咐了，我说这个东西啊它有保质期啊，这个东西有保质期，24个月的保质期就是2年。再有呢，这个东西啊它也不可能是昨天刚刚生产出来的，那你要给它有个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延期啊，啊，是不是这种情况呢？再有啊，这个方子呀不要说可丁可卯的用2年，那我不昨天跟大家说了吗，我说你问题比较轻的你就用上6个月啊，问题多的你就用上12个月，你最多的听好了，最多的你就18个月啊，这就够了。这个还是除非说你身上问题特别重的啊，你用18个月。然后呢，如果说啊有一些特别特别重的，都已经卧床了，脑梗3-4次了，支架2-3个3-4个了，那你这类的，你有的人说我能不能吃2份啊，啊我要多拿点啊，啊你这种啊我不反对。但是呢这种极个例，你就是我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就说的是要加量吃的这种啊，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我一定把话说明白，就是什么，一定是你这个已经卧床不起了啊，一定是你这个非常重了，那你这种情况你说加上一倍的量就是可以的，这个加一倍的量也不会有危害啊，不会有的。但是这个是极个例，所以正常情况下你就正常吃。你看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啊是2种东西，咱们不是说不能把它生产成1种，而是为了把这方保密。这个方子呀我也不是固步自封啊，不给别人，就这个方子它算不明白的时候，这个药效它就不起作用。所以呢，为了这个药方不被外泄，把它分成2份。第一个呢，我把这个牦牛血呀单独做出来，这是货真价实的药。第二个呢，剩下里面我又加了一个辅方，就其他的那些成分单独的做小粒粒，它俩混着吃。这个牦牛血呢，一盒里面是10支装，你3天用1支。还有那个辅料的那个小粒粒啊，这个里面是15支装，你每天用半支。你这样的情况下，小粒粒每天用半支，天天用牦牛血粉。3天用1支啊，这样的话一次你收到一个月的量是2盒，这就够吃一个月了。哎，你看这是不是我就说的明白了，对吧？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别看这个东西小，我告诉你就那小粒粒也小啊，就是跟小手指节这么大一个瓶，牦牛血。

人小时候就也这么大一片，那两个小河不大点，但是呢小归小啊，咱秤砣虽小压千斤呢。自古以来咱们就说嘛，壮药就是一颗壮药一两斤呢，你别看它小啊，作用可不小啊。哎，这个是我们中心里内部以来这么多年啊，大家听好了，从来没有外面的人能拿到的啊，这是第一次，唯一的一次，同时我估计啊也是最后一次啊，在外面你们根本拿不到，大家听好了啊。所以说这一次啊，咱们这个企业也好，中心也好，给了一个大福利啊，给了一个大福利了。这个价格呀我都没有想到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东西的价格呀是变化的，有的时候呢是500块钱一个月的量啊，有的时候是550块钱一个月的量，最便宜的时候在中心里是450块钱一个月的量。可有人就奇怪了，说为什么孟非老师这个一个月的量在你们中心里面还有的时候能差100块钱呢？那我告诉大家，因为每一年的药材啊它会有涨跌啊，这个药材的收购价有涨跌，在我们中心里的价格就是最低是450块钱一个月，最贵是550块钱一个月，就是波动的。那咱们就按正常450块钱来算啊，你看中心的患者吃都是450块钱，这里面中心里有一小部分利润，这大家都知道啊，你看我们中心也要运营的嘛，对吧？然后厂家呢也有一部分利润，那你看这是两个厂家呀，这个一个呢是最大的藏药生产基地，一个呢是最好的藏药材当中的动物药的生产基地。你看一个是这个大陆，一个是这个秋本啊，这两个企业啊大家都有耳闻，那么在藏药的圈子里啊，这两个规模啊就已经是顶尖的了。所以说呢他们两个给我们生产出来的成品房都是我来算这个量啊，我来算这个剂量的，那咱们做的真正的就是浓缩。那大家还要记住一点啊，无论是这个你收到了这个牦牛血还有这个小粒粒，它俩是组方合到一起吃的，上面都带字儿，带哪个字儿啊？大家听好，定制款啊，上面都有字儿，叫优颜诺，大家放心，这都是定制款，是浓缩版啊，精粹版绝对是最好的。那同时呢这个只有这一次啊，也是这么唯一的一个机会。现在不是450一个月，也不是400，也不是350啊，现在是多少呢？现在是290块钱一个月。大家想想啊，290块钱一个月呀，你看看从这个450一下子到290，给大家中间省了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说呀，你这个身体上有问题的，你量最小，我告诉大家用6个月。有人说问题不大，3个月行不行？我不管你啊，这个事儿你自己说了算。但是呢6个月是最稳妥的，这是最小的一个周期啊。那6个月呢，大家听好了，290块钱，然后呢6个月这是多少啊？1740块钱，这是最小的一个计量周期啊。那1年12个月的呢，3480块钱啊。然后大家算好了，290块钱一个月，一个大周期18个月的是5220块钱。那这个价格呀已经是最大的实惠了，最大的照顾了啊。你算算吧，平均每一天下来你这才多少钱呢？是不是290块钱一个月的话，咱们除以30块钱一天，是不是290块钱一个月，咱们除以30，咱们一天才折合到9块钱啊，9块0几毛，你算算这划算不划算。所以啊感谢这两个企业给咱们的这个政策支持，还感谢中心。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代表自己，也代表我们节目组，代表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代表我的学生，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广大迫切需要健康的听众朋友们啊，对我们厂里的领导、中心里的领导，以及我们甘露和这个秋本这两个制药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十分感谢，太谢谢他们了。哎，我相信呢这个随着节目的播出啊我们这个甘露啊，包括这个秋本的领导啊，估计能听到这个节目。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再一次代表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家人、听众朋友，对我们两位制药企业的所有的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诚挚的感谢，真的说心里话，实在是感谢。那这一次呢，我也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为啥？因为治病啊，那咱们治病讲究的是循序渐进，咱们讲究是一步一步来，咱们讲究从根上解决，咱们讲究把所有的病因呢找到啊，围堵这些病因，打败这些病因，你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病不发生危险，我们慢慢的康复。那我们这个10位患者帮啊，他就干一个事儿，专门在我们中心里面治疗一切的血症，高血压的治啊，高血脂的治，高血糖的治，高血酸就是高尿血酸啊，高尿酸的他治，那你血管硬化他治，血管上有斑块他治，静脉曲张他也治，心血管病他也治，脑血

跟大家讲啊，在我们中心呢，这个很多患者出门之前呢，身体指标都好啊。为什么说这些人出院之前，他们的症状都减轻甚至消失呢？那在这里，这十味换血方就给他们解决血症立下了大功啊。那他是专门帮这些人呢解决血症的，而且呢，穆飞老师啊，跟大家讲，我这跟老师学到的这么一个经典秘方当中的秘方啊，这么多年呢，穆飞老师这一个大方啊，就解决了很多很多患者的血症问题。你看我是学中医出身，但是到了藏区啊，慢慢慢慢的这些患者都以为我是纯正的藏医了。这就在哪儿啊，就是这个方啊，这个方效果好不好，那我告诉你啊，这个方的效果是在中心里面论证验证得到的结果超级好。所以呢啊，今天在这里啊，我再说一遍，这是感谢西藏甘露和感谢西藏球本给出的政策福利。咱们今天是第二天啊，450块钱最低的价格呢，在中心里面是一个月的量，贵的时候是550块钱一个月。那这次呢，不要450，我要400啊。这次是多少钱呢？这次是290块钱一个月，吃一个月的量。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自己来选择。但是呢，大家记住一个事儿啊，错过这次以后不会再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跟别的不一样啊，这个是仅有的、唯一的一次，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不会再有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了啊，都不会再有了。所以呢，你们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和病症情况来去选择。我跟大家说清楚啊，60岁以下的你就照着6个月到12个月啊，也就是这个正常吃啊，一个小周期到一个正常周期，小周期就是6个月，正常周期就是1年12个月。如果说你是60岁以上，身体当中是高血压也有，心血管病也有，失眠健忘，脑血管也不好，你就听孟非老师的。你就照着1年正常的一个周期啊，12个月来用。如果说我们身上的严重的一体多病，那你呀、啊、就不用犹豫了，你就18个月啊。有人说我这个极特殊情况啊，我血压都200了啊，那我这个血糖也严重的居高不下，浑身上下的并发症，情况极其特殊啊，特别特殊，而且我已经卧床了，那这类的是超级特殊的啊，那你就正常剂量加一倍，正常剂量加一倍。但是这种我尽量不建议这样用啊，除非你认为特别重了啊。所以呢，这类的你尽量加一个，加一倍的量，多长时间？1个月，一个月过后改成正常量就行了啊。那卧床的，你这个加量是2个月，然后2个月过后，然后把这个量也改回正常就可以了啊。那在这儿呢，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啊，啊，你认为你身体当中应该尽快治疗的，你感觉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对你这个身体是对症的，同时你也认为呢，你身体的这些东西啊。啊，堵的也好，斑块也好，都是血症的，你听懂我的这些话了，认为必须要排除的，那这么多年呢，你想了很多办法也不一定解决，你想了很多办法也不一定效果好，那这一次我就告诉大家，你别错过了，你再错过了那这个就没了啊，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呢，我跟咱们听众多唠叨几句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药呢，吃了到底好不好取决于两方面啊，无论是我这个药还是别的药，只要说有没有效，就是取决两方面。第一个就是你这个配方好不好啊，能不能够抓住所有的病因，这个是关键的。同样叫药方，对吧？有的药方呢有2-3味药，同样的药方有的药8-9味药，还有的药方呢几十种的，这都无所谓，咱不管这个。但是呢，真正的好药方好药啊，大家明白啊，就是2味也管用，配方精妙啊，是不是？你看那速效救心丸里面，它就2味啊，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呢，它就能够解决心绞痛啊，它救急啊。所以说方子里面不在于你放了多少味药啊，这个不重要，就在于你这个方子配伍精妙。你看，就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大家都知道里面是川芎和冰片，那你在药店抓点川芎和冰片，你含嘴里咋没有这个作用啊，对不对？这里面配了多少量啊，多大的药丸，这才是核心，这才是关键。所以这个用量是核心啊。那再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包括小孩子都知道，云南白药里面不就是氮气吗？可是呢，它是国家级的保密方，就是不公布。那外国人都惦记多少年了啊，就是不公布啊。这个是国家级保密方，所以用量是多少才是核心技术的关键所在。为什么咱们这个方子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精敲细算的，那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那计算机不知道敲坏多少个呀，天天算的，每一期药材来了都得算。你看，这就是配伍是关键。你包括咱们国内还有一个国家级的保密。

方，叫六神丸，它就六种药。那说明书上都写着六种药啊，每种都是啥，大家都清楚。可是每种药组合、增量加减用多少量，这是关键。那咱们的十味换血方啊，那也是精妙的。那我上次不跟大家说了吗？我说你这个有的量小的，是针对小病情开的普通的方都可以啊。但是呢，如果说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吃的，那就不是小方了，那就是一个成方、大方了啊。这个就没法跟大家详细的、具体的说出来具体是多少量了。这个呢，首先说好，不是孟非老师小气啊，这个是师门绝技，更是师门的秘方，你明白这个意思了？不可能说我在节目当中广泛的公布，你别的方子，包括我很多老师教的方子，我都能公布，唯独这个十味换血方，我没法跟你说的清清楚楚。你要学会算，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东西它根据季节、药性，这个药什么时候采的，现在是几月份配的啊，现在的温度是多少，什么节气，怎么去算，这里面非常的麻烦。就是我给大家说，给这事儿讲透了，我得讲一个星期，而讲一个星期是我讲透了，你听不听得懂不一定，你看看这就没法普及。所以说呢，这次呢我就给大家说抱歉啊，这个我方子我告诉不了你，但是呢啊，我承诺一点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只要是说你吃上了，上面带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那我就给你保证。保证什么呢？保证你用完了之后身体上出现三大神奇的变化啊。第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的病血变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变新血，让我们的脏了的血呀变成干净的血，从根儿上咱们来解决我们的病，哎，咱们来真正的治疗。我们之所以啊，这个所有的这个血症啊，都是在身体当中啊跟血字有关的。我不说了吗？这个高血压的两个月让你血压降5到10毫米汞柱，千真万确的啊。高血糖的，你吃上咱们的十味换血方，两个月让您的血糖真正的降1到2点啊！你别嫌小，别嫌降的低，你现在那些药还不降呢，是不是？那最能体现出来结果的就是净化血液，哎，治血症就是让血液变干净。那咱们现在这十味换血方就针对我们血液发腥了的、发酸了的、发臭了的，是不是？那你看血液腥了，我们这个血脂啊那就高了。别的不说啊，就咱们血脂这一块，我给大家承诺啊，今天我再说一遍啊，昨天承诺了，今天再说一遍，什么呢？只要是你在医院里面做过血脂的体检，你自己看一看你这个血脂的指标，你看好日期啊。无论你这个血脂的指标是高还是低，哪怕你是血脂是正常的，大家记住，即使你的血脂是正常的，它也容易堵。哎，真正生活当中啊，就有这个血压不高、血脂不高、血糖不高的人，有吧？有啊，到最后心梗了，为啥呢？因为啊，我告诉你，这个正常指标是针对年轻人的健康标准。而对老人家年纪大的、血管质量差的、杂质多的人，即使你血脂是正常范围值，你依然容易堵。为什么？你必须把这个不能在临界，很多老人家是临界的，他就认为是正常，那不对，那你依然堵血管，因为你血液粘呢啊，你依然容易出现心梗或者脑梗呢，你依然出现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哎，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来呢？啊，我跟大家讲啊，你把血液的质量提高一个档次，那你就用这个十味换血方，哎，把咱们这个血液的质量啊再提高一段，让咱们的血液变干净，把里面这个杂质清除，给你化掉啊，把你这个年纪啊这么多的老血给它换成新血，从而啊你就跟着年轻了。那我给你们的承诺呀，就是你吃了之后和吃了之前做对比，吃之前你到咱们的社区门诊也好，医院也好，你抽血啊，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花不了几个钱啊，几十块钱。这血脂四项包括什么呢？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那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高密度脂蛋白啊，这两个咱们有说法。高密度脂蛋白是好东西啊，这是人体必须有利的东西，咱不看这个，就看那个其他的三个。那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坏的啊，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是堵血管的元凶。所有的斑块主载物里面都有这几个东西啊，所以呢这三个呀、啊、是坏东西。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它换血的神奇之处呢？我告诉大家啊，你吃之前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上换血方啊，咱们吃上1个月到2个月都可以，你最快的你就1个月，慢点的你就2个月，反正你也不着急嘛，你就到最后吃完了之后去做一个二次的血脂检测，做一个二次的血脂检测，那你吃吧，一定有变化。那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吃呢？你要不然就是上午吃9点钟，要不然就下午吃啊3点钟，吃的时候就是每天吃一次那个辅料的小粒粒啊，每天吃半只，每天吃半只，

0: 三天一次这个牦牛血，每天三天一只啊，跟那个小粒粒一起吃啊，这样的话是正常的一个方子。你一次呢，一个月啊，就是两种嘛，它俩是组合方，牦牛血粉加上这个辅料这个地方，这是一副。你正常吃啊，就是上午9点吃或者是下午3点吃，你把这个一个月吃上，一个月、一个半月、2个月都行啊。你身上这个血呀，它就发生变化了，这旧的血呀，一点点的就变成新的血了，哎，干净的血液出来了。这个肝脏里面啊，这个血液过滤也好了，你身上的脏血呀就减少了。我说过啊，一个月的时间让你的血液至少净化10%，不要小瞧这10%啊！一个月呀，你这血液脏了几十年呐，咱们就用一个月的药给你血液净化了10%，你立马就能在你的检测报告上看到啊，看到你吃了一个月之后，你这体检报告上你去看吧。我不说100个人吃了99个有效，但是我告诉你，500个人吃了499个人。啊，他这个血脂三项里面这个坏的三样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几个东西，这三样里面至少有一样是下降的。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给你承诺，如果说你吃了我们中心这个定制款的组合的十类换血方啊，咱们用上一个月之后，你两张体检报告用前和用后的，咱们往那一放，如果说你的血脂没有一丁点的变化，没有一项啊有指标下降的，那么。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怎么拿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不让你花冤枉钱啊！这是我给你的100%的承诺。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原价是450元至550元一个月。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这个事儿啊，你要相信孟非老师。孟非老师这么长时间呢，跟大家接触，你们也知道我的这个脾气秉性。我这个人呢，是有的说，没有的一定不说，能做到的说，做不到的也一定不说。只要是说了的，就一定是坚决做到。哎，那这个呢，就是我的底气啊，我就有这么大的一个魄力。那我呢，就敢当着在广播当中啊，当着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面，就给你们一个月时间的承诺。这一个月时间的承诺呀，就是什么？你吃之前，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做个检测；吃之后一个多月以后，你再做个检测。咱们把这两张检测报告单放到一起，你自己来看，你自己来对照。如果说咱们这个去掉高密度脂蛋白，这个是好的东西啊，这个咱们是正常的，咱们不需要看它。那么剩下这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如果说这三样坏东西里面啊，你跟吃之前的那个做对比，吃之后的咱们做参照，任何一项咱们去做对比啊，必须有变化，一定有所下降。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检测报告是正常的，你记住了啊。老人家的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啊，一定要低，包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一定要低。你认为它跟临界没有高，没有那个箭头，那也不行。咱们这个检测报告对年轻人来讲啊，它没有箭头就是正常，但是对老人家来讲一定要低一点，只有这样才真正的没事儿。要不然你不发现吗？很多检测都正常，最后不也心梗、脑梗吗？实际上啊，年纪大了，这些东西流速慢了，它沉淀血管就多了，就容易堵。那这个两个报告，必须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多月以后你再检测的这个胆固醇也好、甘油三酯也好、低密度脂蛋白也好，一定是有下降的。那如果要是下降了，就证明咱们这十味换血方在你身上把你的病血变好血了，脏血变干净血了，哎，这是好事。那这个你就继续去吃，继续坚持啊，6个月、12个月、24个月，你继续去吃，每天呢就按咱们正常的这个量啊，每天吃半只这个小粒粒辅料，然后呢。3天吃一只这个牦牛血，咱们这个正常吃的时间，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那如果说没做到啊，一个月之后就体检报告和一个月之前那个体检报告， 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变化，怎么办？大家听好，我给你做承诺，怎么呢？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啊？你怎么拿走的，给我拿回来。你放心啊，我一定给你们负责到底，大家就敬请放心，好不好？哎，那咱们呢，这个方子真的是精妙啊！我告诉你，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精妙的方子，有了咱们在中心这么多年的实战结果，我才有这么大的底气敢给大家承诺。你想想，这么多年你们也听广播，收音机前的老人家呀，不知道听过多少广播，哪个人敢给你做这么大的承诺？那今天孟非老师就给你这个承诺，给你定心丸吃啊！就是因为咱们的配方精妙，药材好，所以啊，结果才在这儿。那你说我们这个药材里面是不是所有的都是选择道地的药材？厉害呀！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道理我一说，你马上就能懂。药材好，一个核心观念就是药的质量决定了到最后这个东西的效果啊，这是百分之百这个硬道理。那你听听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啊？这个咱们有一个药啊，这个药啊都买北京同仁堂的，那咱说的是比方啊，都买北京同仁堂，这个药叫什么？叫安宫牛黄丸。那这安宫牛黄丸啊，可能有的人了解，有的人不了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当年呢，凤凰台啊有一个女记者叫刘海若啊，她当时在国外的时候啊就出了车祸呀，那医生都宣布脑死亡了，就基本上说这人就死了，就跟植物人一样了。但是呢家属不放弃，单位不放弃，到最后啊就把这个刘海若呀就送到了北京，在北京开始治疗。那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国内啊这个医生啊就给他用到了这个同仁堂生产的安宫牛黄丸。没想到啊，没想到啊，没想到用了一个阶段之后啊，这个安宫牛黄丸在刘海若这个身上起到了神奇的作用，他慢慢的苏醒了。这国外医生判了死刑啊，他苏醒了，而且呢慢慢慢慢的康复了，恢复工作了。哎呀，这一下子呀，就这一个事儿，安宫牛黄丸瞬间就成了神药，就被捧到了天上了。那大家呀一下子就都说了，有了安宫牛黄丸不怕死啊，植物人都能救活呀，什么话都出来了。当然你得承认，这个事儿确实是安宫牛黄丸给解决的，因为在国外没有啊，在国内用到了，而且是正宗好的安宫牛黄丸。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你们买的安宫牛黄丸呢不便宜啊，啊有500多的，有600多的，还有700多、800多的，然后呢又便宜的，啊便宜的还有多少呢？还有个100多块钱呢。那你算算，这很多人买呀、啊，啊这个买完了之后啊，这个在家里面存着，那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现在这个安宫牛黄丸和以前的安宫牛黄丸不是一回事。最近一段时间这几年呢，流行一个现象，就是有人收购那个80年代那个时候出的安宫牛黄丸。这安宫牛黄丸到现在都多少年了？几十年了，嗯，还是那种什么蜡纸的那个蜡丸啊，啊那种。现在这个呢，都是那种锦盒，那个时候都是蜡丸的啊，一个小小盒，不到点儿那个。80年代的安宫牛黄丸，按理说早过期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实际上能吃，啊，国家规定它是过期了。可是呢，咱们在清宫里面呢，就清朝那皇宫里面，还有遗留下来的安宫牛黄丸，到现在都能吃。你记住了。真正的顶级的好的中药，那药丸加工技术要过硬啊，放个几十年100年都不坏啊，这是真事儿啊。那咱们说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咱们说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安宫牛黄丸呢，这个80年代那个安宫牛黄丸真的那种啊，现在市面上都多少钱呢？我跟你说一下，吓你一跳，10万块钱一颗有人收。那你得是真的啊，10万块钱一颗都有人收，甚至说拍卖会上都卖到过30万块钱一粒啊，那也是安宫牛黄丸。但是大家明白一个道理，我跟你说的是啥意思？你说这种安宫牛黄丸和现在咱们在药店里买的安宫牛黄丸一样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啊，那有区别。那为什么区别这么大呢？那你就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咱们80年代那个时候，咱们国家那个药典规定啊，咱们跟现在的药典规定它不一样，那个时候里面用到的是什么？是天然牛黄啊，大家听好了，是天然牛黄，里面是真正的牛黄，天然的。那你到现在呢？你到现在有没有了？我告诉大家没有了。你知道这个牛黄有多贵吗？是不是现在都是人工合成牛黄啊？一个是野生的，一个是天然的，就这俩字的区别。这个天然的还有的呢，这个现在是合成的，那差的就是几倍、几十倍、上百倍。那你看这药就这个道理啊，就跟人参一样，野生那个种植的它永远不一样，安宫牛黄丸里这个牛黄也是天然的和合成的就不一样，别人都说差不了多少，那差多呢，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看看，所以啊，就做到了一个事儿，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是啥呀？那所有的这些药材都是咱们藏区制产，藏区里面我们用到的这些药几乎都是正宗的啊，野生的啊。这种情况下，你琢磨琢磨，你说它的品质，它能一样吗？这药材质量好不好，它就决定最后的药效啊，是不是？那安宫牛黄丸你来对比一下，对吧？那这个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安宫牛黄丸说完了啊，说这个天然牛黄和人工牛黄。那咱们再说一个药啊，我一说你们也马上明白，有一个药叫金水宝胶囊，我都有的时候给患者开，我也告诉过收音机前的听众你们吃。那这个金水宝胶囊是什么东西呢？管什么的？我给大家说啊，它这里面什么肾炎呢？啊，这个包括这个肾衰竭呀、啊腰膝酸软呐、啊妇科病啊、男科问题啊，这个金水宝胶囊啊都能解决呢。那在药店里面卖多少钱呢？正常药店里面卖有60多粒、有70多粒的，一盒里面啊是49或者是52，这是正常价一盒。这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大家听着，就叫蝙蝠蛾菌丝体，说白了讲就是人工培育的冬虫。哎，人工培育的冬虫夏草啊，咱们那个名称呢叫蝙蝠蛾菌丝体，就用这个做的，就是50块钱左右这么一盒。那它有什么作用啊？好药啊，啊温补肾阳啊，啊温补肾阴呐，啊滋阴呐，啊扶阳啊，都挺好，男科妇科的都可以用，是不是？那一板一板的。可是大家不知道，同样是这个厂子，它还生产另外一种金水宝胶囊啊。这个金水宝胶囊不一样，我刚才说那50块钱一盒左右的，那是白盒的啊，一盒。我说的另外也是这个厂子生产的另外一种金水宝胶囊，一盒的啊，也是那个胶囊，就是盒子的大小和胶囊的大小一模一样啊，里面的粒数也一模一样，2000块钱一盒，听清楚了，2000块钱一盒。那你大家想想啊，这一样的东西，一样的名字，写的成分都一样，粒数都一样，为啥这个卖40-50，这个卖2000多？你明白啥意思吗？我告诉大家，卖几十块钱的人工培育的蝙蝠蛾虫草菌丝体，卖2000来块钱的这个野生的虫草菌丝体，所以说一字之差呀，两字之差呀，这价格就几倍、几十倍呀。那我问大家，这功效能一样吗？你琢磨琢磨，那为什么厂子费这么大的事，一样的金水宝胶囊生产两个规格呀？一个就便宜，一个就那么贵。有人说那么贵，咱可不买。你不买，有的是买。咱们中国有钱人太多了，知道吗？那你说人家是钱多人傻吗？有那回事吗？哎，那我告诉你，功效不一样，那功效差的多了，是不是？那像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这天麻，那我们用的就是藏天麻呀，三七用的就是藏三七啊，是不是？那红花用的就是红花提取物啊，那雪莲都是西藏的呀，包括这个牦牛血，那西藏的牦牛血和外面的牦牛血，它就不是一回事。不信你试试，咱们在藏区也养牦牛，在云南也有牦牛，在四川咱们这个西部地区也有牦牛，同样的牦牛血产的地方不一样，都是牛，那都是牛。甚至说这个，我给大家比方吧，一个牛妈妈生了两只小牛宝宝，这个牛宝宝留在了西藏，这个牛宝宝给送到了这个云南，那到最后这两个牛宝宝长大了之后，从这两个牛身上抽这个血做的牦牛血。我就告诉你，一个妈生了两个牛，生长的环境地方不一样，她这个在西藏，这个在云南，到最后她俩出来的牦牛血药效就不一样。什么原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环境养一方动物，就这么回事。所以咱们这个里面用到的十味换血方里的药材全都是道地的药材，真正的好药材啊，真正的做藏药配方里面用的好药材。那你琢磨一下，这个结果它能一样吗？为什么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敢给大家这么大胆的承诺呀？因为我心里有底啊，我这个底气足啊。第一就是药方精妙，第二个就是原料上啊，已经不可能再找到比我们现在做的这些里面这个原料质量再贵的了，不能了，超过我们这个不可能存在了，我们已经是顶尖了。或者说这些药材拿出来啊，再找不到几乎比我们这再好多少倍的了，没有。你说好一点的药材能不能找到？能，你一定能，这个我不给人抬杠。但是呢，你要说整体能找到比我们这还好的，那不现实。你有一种两种的找出来比我们这个好一点，我信。但是你说超过几倍，那是不可能存在。为什么？这就解释出来，在我们中心里这个东西这么多年外面没有，因为这个药方配出来是最费劲的，原料受限制，这是第一。第二个还要精巧计算，第三个价格还有所波动啊，做起来是超级麻烦，而且还怕这个方子泄密。我不说了吗？不怕方子，大家都知道这个药方子跟别的药方子不一样。那六味地黄丸的方子，那个 活血化瘀的那方子，骨壁汤的方子随便给你。为啥？

房子多少克你永远吃去吧，上千年了都没变过啊。咱们这个房子不行，这是活房啊，这个房子是根据一年四季温度节气，根据每年的雨水量产量，这个药材每一期的药性，什么时候采的，干湿程度不一样，它都得敲都得算。我这次算完了这个结果，下一次一批新药材再拿来的时候，就不能按原来的配方了，就不能按原来的剂量了，就得重新敲，重新算，重新记。那你琢磨一下，这费劲不费劲？所以我这次给你的方是只是我这次药材的方，我给你了之后，你买不到跟他同期产的药，你拿回家，有的是野生的，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种植的，你拿回来了之后，就牦牛血产地不一样，这方子里的药效都不一样了。那你告诉我，你吃了没有用，是我方子的问题还是你买的药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方子没法给你们全，给你们这十味换血方里面给你们个三味的五味的，这个方是普方大家都能吃，但是全方那就不行了，必须得是我亲自算，只有这样才行。所以你看在中心里面卖，这一个月下来啊，最贵的时候是550一个月，两种东西嘛，最便宜的时候是450一个月，这是良心价了，这还贵吗？我告诉大家一点都不贵了，是不是？所以在中心里面患者就说了，这还贵吗？在中心里面没人挑这个，中心里面多少沾点利润，包括那个这个雨珀也好啊，甘露也好啊，包括这个球本也好啊，他们沾点利润，这些患者都同意的，是不是？那这一次呢，咱们高兴吗？是不是得感谢我们领导啊？感谢领导什么事？感谢领导给我们帮了大忙啊！啊，你看看，也不是什么550，也不是450，也不是400，咱们多少钱呢？这次是290块钱拿走一个月的量，成品方啊。那你琢磨一下，这成品方里面是组合的两种啊，一个是牦牛血粉，还有一个小辅料的粒粒，只有他们两个合到一起才是个成方啊。那咱们这个食用方法服用量怎么算？这个小粒粒一盒里面是15只，里面是小粒粒啊，这个每天吃半只。再说一遍，每天吃半只，要不然你上午9点吃，要不然你下午3点吃。然后呢，这个牦牛血粉是10只啊，3天吃一只，跟你那小粒粒一起吃，这是正好一个月的量，都没多少东西。咱们讲嘛，藏药做的就是小，这是好药啊。你看，那这次啊，给咱们争取到，首先感谢两个药企，也感谢中心的领导，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嘛，真正解决血症的这么一个好机会。所以啊，咱们身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跟孟非老师接触了这么多天，是不是？也知道了孟非老师给你们讲的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神奇了啊！咱们现在呢也知道了，确认了自己身上这些问题啊，就都应该通通的归纳为什么血症。哎，那血症，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该用啊，这就是从根上来解决，不可多得的好方。那怎么用，多少人用，咱们就不给你们一一录了啊，也不给你们一一说了啊。那这么多年以来，反正是得到的结果都是满意啊。那在这儿，我也是再一次的代表咱们的听众啊，代表我自己，感谢西藏甘露啊，也感谢我们的球本，两个企业合资一起搞出来这么一个东西。当然了，他俩是单独生产的啊，他俩互相之间不搭嘎。这样的话，我这个方子呀，就给他们了一人一半，合到一起就成一个了。我估计这一次是第一次啊，也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会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说十味换血方这个事儿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量我真整不准，因为不像别的多生产少生产点还行，这个不是啊。那难得有这么一个政策了，大家算算啊，你说290块钱一个月，咱们基本上问题不是特别大的啊，那你用多长时间呢？6个月，6个月1740块钱，你算算吧，这普通家庭都能接受得了。而且这药材好啊，是不是？你在外面抓你抓不到，你在外面你也找不到这些好药材，你即使找到这些药材品质达不到，那效果也不行啊。你在这里面即使抓个几种是野生的，剩下那些不行，那解决不了啊，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在这里面呢，品质啊是第一，质量是第一，尤其这里面最顶尖的配伍里面，为什么换血，为什么说那个牦牛血单独拎出来，我告诉你，就这个牦牛血单独拎出来加工的技术都是突破天际的啊，都是非常难的，可不是单独的我跟你们说的，说把这个血抽出来，然后呢晾干阴干，阴干了之后放到那个石头上面备备干了之后，然后压成粉怎么样，那是简单的加工。我告诉你，那里面呢步骤多了，为什么说单独的拿出来，是不是？这东西厉害的不得了，包括这里面什么藏三七、藏天麻呀，包括藏红花的提取物啊，包括这些等等啊，这些里面都是我们有技术在里面啊，保证了野生，保证了纯正，还保证了技术。那这两个企业啊得天独厚，所以啊咱们这里面优选的都是藏区的原料啊，

这些呀，大家心里都明白了，好东西，哎，好东西价格都贵呀，是不是？你想想啊，你这个便宜没好货，好货没便宜，这句话自古以来都是有道理的。不信有机会你到药店里面去看看，真正那个顶级的好的皂药没有一个便宜的，是不是？你去看一看，有的那药店里面专门有皂药的专柜啊，那专柜里面经常就是很好的皂药材，那野生藏红花你看多少钱？但是呢，你要到藏药的药柜里面去看，你经常就能够看到。这个有一个药厂的药很多，啊，什么药呢？就是西藏甘露，包括一个西藏荆轲、西藏甘露，这都驰名的很多。你看咱们这个就是找的西藏甘露，人家给做出来的。所以说为什么贵？这回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吧？一分价钱一分货，原料贵，配方好，药效好，啊，它必然就贵点。但是这次呢，价格也就合适了，是不是？290块钱一个月，咱们这个这么大的企业给做出来的技术，小粒粒，咱们一直说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呢。咱们这次呢，就是好机会、好方子，咱们呢血症的人就开始用上它。我再说一遍，什么是血症啊？常年高血压的啊，包括这个高血脂的，经常性的头疼的啊，咱们都把这个十倍换血方给它用上。咱们的血液阻力大的啊，粘稠度高的啊，有过什么脑血管病、心血管病发作史的，包括这个心梗、脑梗、肾病的啊，其实啊，很多病啊都跟这个血症有关，尤其这里面的高血压呀，到最后会诱发这个左心室肥大呀。这都会导致冠心病，导致高血压、肾病，是不是？你当时没问题，3年、5年、7年、8年呢，啊，这些基础病慢慢的都会剥夺你的健康，时间长了之后啊，影响你晚年生活，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说你一旦心梗、一旦脑梗，其实很多都是跟你高血压、高血脂直接引起，所以它威胁比较大。那怎么办呢？咱们吃上啊，把这个十倍换血方吃上。咱们不说了吗？一个阶段用上之后，体检报告能看出结果。第二个最重要一点，血压你开始往下降。那如果说以前，啊，你的血压达到170了，那现在吃完了之后，过上2个月到150了，再吃几个月到140了，咱们血管破裂的风险就降低了。那你告诉我，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就好多了呀？所以啊，多长时间呢？基本上1个月到2个月，你在检测报告上能看到啊数值性的变化，2个月到3个月，你这些顽固性的血压啊，包括血脂啊，就开始啊明显的有下降了，血糖也开始1个点、2个点的降了。哎，这个时候，就都能够证明咱们这个十倍换血方啊，在你身上把这个旧血呀换成了新鲜的血，把你这个脏血换成了干净的血，哎，把你的血液粘度啊降低了，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身体状态呀就开始好了，哎，你就正常吃着咱们这两种东西嘛，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牦牛血粉，一个就是辅料那个小粒粒，他们两个一起吃。再嘱咐你一遍啊，别拿回去不会吃，给你们弄懵了。那个小粒粒那个一盒里面是15只啊。然后呢，每天吃半支，这15大支啊，是一个月的量啊，就是每天吃半支的，这个一个小支也不大点儿，跟手指节这么大。然后呢，再配上10只牦牛血，这10只牦牛血是3天吃1只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我说了，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你第一个月或者是前2个月加了1倍的量，要不然都正常吃啊。然后呢，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是吃6个月、12个月，还是吃18个月？有人说24个月不要24，最多18个月啊。咱们呢，现在就把这个好东西用上，因为赶上这么个好机会啊！咱们呢，既然说机会把握住了，那咱们未来的身体啊，慢慢慢慢的也就好多了。所以说，无论是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什么甜蜜杀手的，什么心脏里装了10几万的啊，这次啊，孟非老师就教你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衷心的希望什么？你以后每次给我打电话都是笑呵呵的感谢我说，孟非老师啊，你这次帮了我大忙了，这十味换血方让我焕发新生了。血液变干净了，我好了，你不要哭诉的找我，你找我干啥？哎呀，孟非老师，你得救救我呀！怎么样啊？那不行啊，咱们不要那么问呢，是不是？你哭诉的找我的时候是大事了，那咱们为什么不提前把这个事儿解决一下呢？是不是？咱们把这个事儿提前解决一下，咱们预防一下，不出现那么大的危险，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更好啊？所以说呀，咱们真正的不要等到什么糖尿病啊，手脚都烂了呀，啊，糖尿病啊，眼睛都瞎了呀，糖尿病啊，截肢了呀。咱们在后悔的时候，那你说到那个时候，你天天后悔，顿顿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咱们也不要等到做 CT 的时候，一看脑子里面所有好多地方都梗住了，一看那神经都萎缩了，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去后悔有什么用呢？咱们呀，活在当下啊，不要等了心脏非得要做搭桥的时候，咱们再想早点吃药早点好。你做支架的时候，你就要做好准备了，是不是？咱们一定要打提前量，你更不要说走路的时候气喘吁吁，动都动不了的时候。咱们在琢磨，哎呀，我现在能行不能行了？是不是？你一定是。

0: 提前，不要等到最后。咱们呢，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第一责任人，咱们就要对自己好一点。咱们呢，就把这些问题啊控制一下。咱们呢，既然说能够遇到十位坏血方这个好方这个名方，那咱们就抓住这次机会。你看，这个院里的领导也好啊，包括两个企业也好，能给到的这政策已经是让大家很高兴了啊。咱们这接着电话都已经此起彼伏了。所以说呢，大家记好了，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情况，根据你的身体，你自己来定。然后呢，吃就是早上9点或者是下午3点，小粒粒是1天吃半只，牦牛血是3天吃1只，这是一个正常的配方啊。那在这里呢，我也衷心的希望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用上之后，真正的把身体当中的血症来解决好，真正的让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血症啊不会再发生严重的危险。那这个事儿，我认为啊，就是现在此时此刻的头等大事啊。咱们这个6个月下来是多少钱？1740块钱。咱们12个月下来啊是多少钱？我给大家算一算，290块钱乘以12个月，这是3480块钱。咱们如果是18个月，咱们呢这个时候是290块钱一个月，那咱们是5220块钱。这个呀，我认为这几千块钱花出去啊，那比你花给医院要好得多。所以啊，千言万语一句话。好东西、好方法、好药效，衷心的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真正能用到十味换血方，把自己所有的血症这些问题从根上来解决一下，恢复我们健康的体魄，享受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啊！那今天呢，就抓紧时间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第一时间给您邮寄到家，早用早好。那今天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说到这儿。那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原价是450元至550元一个月。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呀，孟非老师啊，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3: 哈、啊，你好，打通了就好。哎，
4: 我是来那个订购十位的。
3: 啊，就是这十位换血方的成品是吧？你订多少？我帮你订。
4: 你帮我订1年的。
3: 这么多啊？
4: 哎。这么不好定，那要是有机会我就多定点吧。
3: 行，那我帮你定上12个月的。好好 好，
4: 谢谢谢谢。啊，我是铁岭的。
3: 啊，
4: 我听说铁岭没有货了，我恳求你啊帮我调一些过来。
3: 哦、
4: 啊、我的病啊不能等了。
3: 哦、
4: 啊、这次必须得用上这个十味了。
3: 啊，可以可以。哎，铁岭听了这么多电话吗？应该给他拿了不少啊。
4: 没有，
3: 那
4: 说
3: 没了，
4: 那说没
3: 了，没了。行行，我赶快给你调、
4: 啊，
3: 赶快给你调，没问题。有有有。
4: 啊、那我就着 那我就着急了吗？
3: 啊，
4: 所以说就找你帮忙嘛。
3: 没问题，没问题，我给你弄。啊，
4: 好的。我吧是糖尿病。
3: 啊。
4: 糖尿病已经18年了。
3: 哎呦，这
4: 么。平时吃药控制了吧？吃降糖药以后吧，空腹还是7.5量。
3: 哎呦，有点高。
4: 餐后2小时血糖吧是14.2。
3: 啊。
4: 哎呀，从去年冬天开始呢，我发现我小便泡沫特别多，
3: 尿蛋白高了吗？
4: 啊，好长时间也不晒，然后身上吧还有水肿，也比较明显的，眼睛和脚腕的地方也都肿了。
3: 嗯，
4: 我去医院一检查之后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
3: 你看，我就说嘛，
4: 肾功能也不正常，显示阳性。
3: 啊。
4: 医院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有中药有西药，我每天吃药啊，吃的都直恶心。吃完这些药吧，是啊，吃完这些药吧，虽然尿蛋白的指标吧有所下降，但是水肿还是没有好转。
3: 嗯，
4: 然后竟然血压还升高了。
3: 以前呢？以前血压高不高啊？
4: 我以前没有血压呀，没有血压高。
3: 吃了这个降尿蛋白这些药之后。血压反倒高了是吧？
4: 对呀。
3: 哎呦，对呀。啊，你说
4: 这血压高了我又上火了。
3: 放谁也上火。我跟你说一句吧，我告诉你是咋回事吧，老同志，你这个是肾病综合症，是跟糖尿病引起的。
4: 啊，

0: 们不说了吗？糖尿病18年了，你的血糖啊，相对来说控制的呀，说高不高，说低不低，你这血糖要控制在6.5，还相对好一点，你这是7.5，但是你再吃多降糖药也就这样了。就是你
1: 血糖不下呀，
0: 对，就是已经这样了。所以说你这时间长了之后啊，你那个肾开始出问题了。糖尿病侵蚀的地方，我跟你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眼睛，第二个就是肾，然后才是心脑，然后而且下肢出问题都是从水肿开始的。所以说现在他给你开的这个药啊，我告诉你，一定是这里面的西药，它只是为了解决你的尿蛋白的这个加号这个问题，但是呢，实际上它把你的肾指标解决了。肾的整体功能反倒伤了，但是这没办法，西药都是这样。所以啊，你这个肾脏那个功能一伤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水肿这块就解决不掉。这西医里面它没有什么解决水肿的，中医里面都是清湿利水、利尿来降水肿，它没有啊。而且水肿一出现，尤其是下肢，咱们就要考虑一个事，心脏是不是跟着有问题了。所以说你现在你还要观察呢，如果你有平时就是好说话感觉声不大，或者说有的时候哎叹口气感觉心脏舒服点，那就证明啊心血都缺了，就是这个身体当中啊这血症，糖尿病不就是血毒吗？是不是不就是血脏的吗？对吧？这个东西糖水泡着，你说泡啥时间长了不都出问题啊？你这个情况你还真就得吃12个月，你定吧，还想着我说啥情况吃这么长时间，你照着一年吃吧，你这一年下来把全身的血都换得好一点，咱不说100%，那个达不到，你把血换上一半，你这个血糖能降到6以下。
1: 啊，
0: 你这个吃吧，要不然你这个肾和心反倒要出问题了。这血压这块小事啊，只要这个吃完了之后血液一干净，这个血压这块慢慢就跟着下来了。你这个不是说突发性的高血压，没问题，就是肾的原因引起的，事不大。你吃上应该这个十味，就是十味换血方，2个月你的血压就能平稳，你跟咱别人不一样。然后
1: 太早了，
0: 水肿呢，只要是肾脏这块淤血少了，血液干净了，你的水肿自然就消了，这个事儿绝对能做到，对你能做到，你吃吧，没问题。
1: 哎呀，哎呀，孟飞老师啊，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办？思维我拿到手之后，我怎么吃才能好得快呀？
0: 你这样，你现在啊有血压高的这个情况，你就是那里一盒里面是15支，一支是吃2顿。就是吃2天呢，那里面是小粒粒跟小黄豆粒一样，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说的意思表达错了，就是你这一只吃一天，你把这个15只吃上15天，一天吃一只，然后从第二盒开始就一天吃半只，就行了，你吃吧，一个月就有效了。
1: 饭前吃是饭后吃？
0: 饭后一个小时。
1: 饭后吃
0: 啊。就这么吃，好不好？
1: 啊，那
0: 我让工作人员给你邮过去啊。这回
1: 啊，好好，
0: 我待会我也问问铁岭那怎么这么多人用啊，是吧？行，我给你
1: 了吧，不找你啥，不得麻烦你吗？
0: 我给你调过去，好不好？放心吧，就是1-2天给你邮寄走，好吧？
1: 哎，好嘞，
0: 健康，哎，再见。
1: 好嘞，谢谢孟飞老师啊，
0: 客气，哎，再见，
1: 再见，您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应该的。好嘞，拜拜。
1: 好的，拜拜。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原价是450元至550元一个月。本次活动，孟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4: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富邦律师王春达：
5: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3: 破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8: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1: 花样语录，
2: 老弟说，在夏天，我能想到最开心的事儿就是。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2: 我是大哥周航。
3: 笑颜如花。
2: 咱们把有关于夏天的这个话题延续下去。
0: 嗯，
2: 昨天说了，说一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没有胃口。
0: 是的，吃什么都提不起来食欲。
2: 对，然后你会发现哈，就在夏天，有的时候不光提不起来的是食欲，还有你的这个精气神儿。
0: 就是天气一热吧，好像不知道应该干点什么好了，
2: 哪都不得劲儿，那不
0: 又想出去玩，又觉得外面好像太热了，
2: 还累挺。为啥？就是那叫春困秋乏，
0: 夏打盹儿。
2: 对，到了一年一度打盹儿的季节了啊！
3: 我要跑到公司门口。
2: 而且确实，哎，你想一下，夏天的时候，你一说出去玩吧，你就觉得好像浑身是汗。然后呢，汗会带走你身上的盐分，盐分被带走之后，你就会觉得累挺。
0: 汗会带走身上的盐分。
2: 对呀、
0: 啊。
2: 嗯。你带走你身上的钠离子。那你看，盐的化学式是 NaCl， 叫氯化钠。
0: 哎呀。
2: 你哥老厉害了，我跟你说，你哥学理出身。
0: 虽然随着年纪的增长，但是知识还是没有忘记。
2: 对，然后你就发现这个，很多人会把这个夏日和酷暑联系在一起，然后一听到这样的词的话，你就有种没有金箍脑的这种感觉。
0: 是的，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还好
2: 、
0: 因为咱们吉林的夏天还是比较凉爽的，
2: 23度，
0: 避暑胜地嘛。
2: 对，而且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夏天的，就是这一年四季当中，哎，你就很无奈哈，我这么喜欢夏天的一个人，我居然在东北。
0: 东北的夏天很好啊，
2: 但是东北的夏天很短啊。
0: 虽然短，就是短暂，所以美好
2: 啊。它像烟花般绚烂，
0: 对
2: 啊，
0: 所以要珍惜它。
2: 对，就是因为这样啊，因为要珍惜夏天啊。歌不是那么唱的吗？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0: 留下小秘密。
2: 对，呀，可惜，呀，可惜嘛。多好啊，多好。所以今天啊，就我们也是特意啊，在网上盘点了一下，就是在网上就有很多的朋友在提到夏天的时候，说夏天什么事儿会让他们觉得很开心、很幸福啊？我们做了一个大盘点。把网上的这些朋友说夏天给他们带来的最大的快乐啊，我们整理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然后呢，希望什么呢？希望我们把别人的这个快乐啊，你听到了，你发现哎，好像这件事也可以让我快乐起来，或者今年夏天我可以刻意的去找这样的这个幸福和快乐的话，那就好了。
0: 是的，虽然说我们聊的是在夏天能够让自己开心起来的那些事儿，听起来好像很宏大，其实一件一件都是日常生活里的小事儿，
2: 都是小事儿。
0: 对，
2: 你就比如哎，先这个征集一下，看看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夏天什么样的事儿会让你觉得特别开心啊？这是有限定的，就是夏天，
0: 就是夏天，
2: 就是夏天啊，就是夏天。然后可以分享到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
0: 可以问问身边的家人呢、啊，
2: 对，
0: 小朋友啊。
2: 是，老弟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刚才说啥呢？说这个它不是一件很宏大的事儿。
0: 对，它听起来说好像夏天、在夏天什么事情能够让我开心，可能乍一下你想不起来、但其实你想一下，你这一天当中其实就是最近有什么能够让你开心起来的事儿。
2: 对，你就让你傻呵呵一下的事儿。
0: 傻呵呵一下。
2: 傻呵呵一下的。就比如说，我在夏天一直有一个特别大的恶趣味。
0: 什么恶趣味？
2: 就是夏天不是下雨嘛，就是下雨比较多。哦，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我在室内，
0: 别人在室外。
2: 别人在室外。
0: 且他没有伞。
3: 一次水饺。
0: 哎，我要我能想到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在室内，你在室外，
2: 对，
0: 你没有伞。
2: 对。哎，我真的我好多年了，我都这样。我一看到就比如说，尤其是和朋友或者自己啊，就去比如说喝咖啡、喝茶或者吃饭的时候，你然后靠窗一坐，然后你在那吃东西，然后外面开始下雨，然后你发现有没带伞，然后在仓皇的逃跑的时候，我就会很。
0: 其实有的时候在雨中仓皇的逃跑，那个瞬间也挺快乐的，因为我是这样逃跑过。

0: 的。
1: 我也逃跑过，我年纪我小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快乐。我小的时候跟朋友在一起会觉得很快乐。
0: 小朋友特别喜欢在下雨的时候穿着雨靴，打着一把小伞或者雨衣
1: 去
0: 踩水坑。
1: 去吧唧。
0: 而且呢，我其实不太喜欢下雨天。
1: 嗯，
0: 就我最不喜欢阴天。
1: 我不喜欢下雨天。
0: 然后下雨天如果是那种下的特别特别大，然后我又不需要出门的话，其实对我来说还好。我很喜欢听那种雨落下的那个大雨的声音
1: 啊，
0: 就感觉像白噪音。
1: 白噪音嘛。
0: 对，
1: 是是。
0: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比较喜欢晴天。
1: 啊，
0: 但还有一种天气我特别特别喜欢，就是下雨之后的那个晴天。
1: 啊，
0: 就比如说上午刚下了一场雨，然后下午紧接着出太阳了
1: 啊，
0: 这个时候呢地上还是有上午下雨的那个留下的水，还没有完全的晒干。然后你出去散步的时候，比如说你找一个公园，
1: 嗯，
0: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阳光晒下来的时候，那个水，对对对，还有彩虹，
1: 啊，
0: 非常非常漂亮。
1: 哎，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夏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就是比如说天气非常热的情况下有洒水车走过，然后会把那个土地浇出一种那个味道来，
0: 泥土的味道。
1: 对，我特别喜欢那个，
0: 很好闻。
1: 哎，我特别特别喜欢。哎，这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件事儿，就是夏天独属于夏天的快乐。
0: 是的。
1: 哎，我补一个不喜欢的。
0: 补一个不喜欢的。
1: 我补一个不喜欢的，我特别不喜欢一种雨，就是这种雨你打伞没用，你即便兜住了脑袋，因为风大。
0: 啊，我知道
1: 了，啥全都得湿的那种，
0: 我知道了，
1: 特别闹心。
0: 这种雨没有人会喜欢的，
1: 是吧？而且朋友们，我这个我就在前两天的早上，就一口气买了三把伞，都是巨大的那种。
0: 一口气买了三把伞，
1: 对，买了。
0: 你要上面打一把，中间夹一把，下边打一把。
1: 没有，我要就是车里
0: 360度防护好自己。
1: 我要车里放一把，家里放一把，单位放一把。然后你信吗？这三把伞我
0: 那我预测一下，以后你会有这样的场景，就是你在单位放了一把之后，哪天呢，
1: 啊，
0: 突然下雨了，你把单位这把伞带到了车里，然后由于车里可能到家的时候这个雨停了，你想不起来把它带到家里，然后某一天你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又下雨了，你把家里的伞也带到了车里，
1: 对，
0: 然后呢又不下雨了，你又没带，三把伞都放在了车里，
1: 然后没伞用。
0: 啊，对。
1: 哎，我跟你说，真是这样，就是你知道，我刚才想说的就是，你看吧，我把这三把伞安排的这么好，总有一天他们会三归一。
0: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毕业时候有六把伞。大笑，
1: 我要跑到。最后他就三归一了，我跟你说。我要跑到一二三路。哎，还有，你知道还有什么情景是特别容易丢伞的吗？
0: 什么情景？
1: 就是你比如说外头下雨呢，你要去个地方，
0: 嗯，
1: 你打伞去那个地方。就是办点事儿，在这个过程当中雨停了，
0: 然后你就落在了那儿，
1: 你就特别容易丢伞，我跟你说。我有把特别喜欢的伞，就是我那年去那个带着听众去游轮，
0: 嗯，
1: 然后在那个济州岛当地买了一把这个透明的白色的伞，就半透明的白色伞，
0: 半透明的白色的伞，是那种就是支起来的长柄的那种。
1: 对对，它可好看了，它不是说就是咱
0: 那种伞特别特别适合拍照，尤其是下雨天。
1: 哎，我那个质量贼好，就不是那种就是咱可能
0: 丢了
1: 救急买一把的那种透明那种伞，这不是，这贼好，那质量。
0: 那把伞我记得市面上可能也就卖10块钱左右
1: 啊，我那个也不贵，但我那个好像70-80，
0: 那么贵
1: 啊，就特别好，真的特别好。
0: 带回来了吗？
1: 带回来了，而且用了好长一段时间。
0: 在哪儿呢？
1: 丢了，心疼死我了。那是我就是活到现在啊，就快40年。
0: 80的伞确实是很贵呀。
1: 快40年的光景，最喜欢那把伞。来来来啊！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夏天可以让你快乐的事儿啊，就是小事儿。比如说我们刚才就已经列举了好几个啊，你知道就是网上票选啊，说夏天能让他快乐的事儿最高的是什么吗？
0: 最高的是啥？
1: 就是在家里吃冰西瓜，
0: 哦，
1: 而且得是用勺咬，得是捧着碗的那种。
0: 就是一个西瓜切成一半儿，
1: 对，
0: 放在冰箱里冰镇一会儿。
1: 是的。
0: 我打开电视剧或者找一个好看的电影，
1: 哎呦，
0: 坐在沙发上，
1: 哎呦我，
0: 抱着我这个西瓜，
1: 哎我
0: 挖中间那个芯儿吃。
1: 我突然想起了，就是你刚才说以后，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特别让我快乐的一个画面，
0: 嗯，
1: 就是小的时候，然后那个家里没有空调，吹电风扇，然后在床上趴在凉席上看动画片，崴着冰西瓜，而且你要趴在凉席上。

0: 我喜欢吃不加糖的西红柿。
1: 我特哎，就是老弟和那个诗琳和那个芳芳啊，他们两个就是一评价什么水果的时候，就说这个水果特别好吃，特别有这个水果本身的味道。
0: 对。
1: 啊，就柿子特别有柿子味儿，橘子特别有橘子味儿。
0: 我说这水果真好吃
1: 啊！
0: 然后我们俩一想呢，说我们俩觉得好吃的，就是航哥肯定不喜欢
1: 吃。对，每次他俩这么一评价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东西我不吃。
0: 然后每次我们俩一听说这个东西有点齁，航哥你吃，你愿意吃？
1: 他们现在都知道了，就这样的一定适合我的。哎，你知道半价贼随我这事儿。
0: 哦。
1: 我俩有天交流这个了，就是给他弄水果嘛，给他买那个就是蓝莓。巨大那个蓝莓，
0: 所以这个是有科学依据，有什么基因遗传吗？
1: 可能基因啊，就是买那种巨大蓝莓，然后我一吃就是没有蓝莓味，就是齁甜
0: 啊，
1: 他爱死了他。然后我就跟他聊这个事儿，他说爸爸，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就是姥姥说的
0: 酸甜的蓝莓，
1: 对姥姥说的什么那个有水果味儿，有这个味儿那个味儿，我就想要它甜，
0: 就喜欢这个，
1: 我就想要它甜。相信我。还有，哎，夏天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吸引我的，也是我最期待的时候，就是穿短裤。
0: 穿短裤。
1: 我特别爱穿短裤。
0: 嗯，航哥喜欢的穿搭是穿长袖，穿短裤。
1: 我特别喜欢穿短裤，而且就是一到夏天有点热的时候，我就开始天天盼。我会开始给自己区分，比如明天24度真的是太冷了，穿不了。
0: 哎，
1: 然后
0: 什么温度情况下，就是告诉你自己可以穿短裤？
1: 过25。
0: 过25，
1: 包括25在内
0: 啊。
1: 但我有天就是那天好像22不23度，然后我就
0: 实在是忍不住
1: 了。不是，我那天这样的，我看22还是23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不行，今天真是高低不能穿了，岁数也到了啊。
0: 嗯。
1: 然后我就穿了条长裤来，然后结果就是临交班的时候，我发现咱们下档节目那个主持人那个男的穿着短裤，对，穿着短裤就进来了。
0: 被你羡慕坏了。
1: 我说哎呦，原来这个天是可以的呀。我有点谨慎了，
0: 即使是想穿啥就穿啥，
1: 其实想穿啥就穿啥，其实真是想穿啥就穿啥。但是穿短裤真的是夏天对我来说特别期待一个事儿，特别喜欢穿，就很舒服。
0: 我觉得夏天出门非常的方便，它就不像冬天一样，你出门要套里三层外三层，
1: 对啊，
0: 换衣服非常非常快。
1: 而且就是短裤对我来说，就不仅是舒服那么简单。就如果不穿短裤的话，谁知道我这么白啊？那天严大到直播间，到那个就是咱办公室看见我说，他说，航你这么白呀、啊？
0: 真的，有的时候吧，你知道那个阳光透过咱们办公室的玻璃照进来的时候，正好会照在你那个位子上。有一次我回头跟你说话，说一个别的事情，
1: 黄眼睛了，
0: 突然之间被黄眼睛了，
1: 是不是啊、
0: 说着说着我说你好白呀、啊。
1: 怎么形容呢？就是
0: 有点黄眼睛，
1: 剔透。咱真是还是很喜欢的，而且我喜欢夏天，就是，穿的很轻便，
0: 嗯，
1: 就没有负担，你会觉得身上没那么大负担。
0: 是的，
1: 对不对？我要
0: 跑到大学。然后洗衣服的时候呢，也洗得很快。
1: 对，
0: 它不像冬天，你说你洗一个毛衣啊，洗一个毛衫啊。
1: 啊，所以我选择冬天，我选择冬天不洗。
0: 自己不洗，让别人洗。
1: 嗯，对。夏天还有让人很快乐的事儿，就比如说这个玩水。
0: 玩水。
1: 玩水。
0: 嗯。
1: 那泡脚。
0: 泡脚。上哪泡脚？
1: 游泳池。
0: 游泳池。
1: 你问谁呢？这不是你的日子吗？
0: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泡脚了。
1: 很久没去了。
0: 对，因为我仔细的衡量了一下我自己就
1: 是
0: 对于水还是有一定的恐惧，没有办法把自己真的埋到水里，所以就不去泡脚了。
1: 哎、那个诗琳有段时间是决定就去好好学，去好好学学游泳的。
0: 我真的，我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需要的全都买了，什么泳镜啊、泳衣啊，然后我甚至已经踩好了地点，找好了教练，然后多方衡量了，在就是社交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好评，说这个教练教的非常仔细，
1: 就差临门教材
0: 了，很好很好，我就真的去约他了，然后给我试了一下，紧接着呢，他就说你先把这些练好，我再给你上课。
1: 哦、
0: 要不然呢，你学得太慢了，你就浪费课时。我说这个教练太良心了，我一定要好好的练一下。去了2回，我实在是不敢。再也没有去过。教练可能纳闷说这个人他怎么练了半年消失了呢？
1: 他是哪下我没注意演出了是哪的？

0: 对，确实还是很快乐的。我不大会游泳，我不大会游泳。然后，但是就是小的时候玩水的经历，还是让我觉得挺记忆犹新的。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家里有那个巨大的那个盆，然后会
1: 晒洗澡盆，
0: 对，会晒水。
1: 我知道，我小的时候也是有这种经历。
0: 对，去晒水，然后晒水晒的差不多了，然后就可以到盆里去玩，就很开心。
1: 然后放一些游戏，
0: 对，
1: 或是放
0: 一些
1: 玩
0: 具啊，然后那个刺水枪。
1: 你知道那个以前那个澡盆，因为它不是矮嘛，
0: 啊，
1: 然后又比较宽，你是可以在里面半坐半躺的，就是小孩。
0: 啊，对的，对的。
1: 然后家里有那个搓衣板。搓衣板可以横放在那个澡盆上面
0: 啊，
1: 你可以把切好的水果放在这个搓衣板上。
0: 哎，行，你打小就这么会享受了。
1: 对呀。然后你在就是外面晒好的那个水呢，
0: 啊，
1: 就是又暖和
0: 又，
1: 然后又不是特别凉，但是又很凉快。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就里边放着玩具，上面搭着好吃的。
0: 嗯。哎，你是那种小的时候会自己跟自己过家家的人吗？
1: 哎，我是。
0: 是吧？我一猜就
1: 是。
0: 我一猜就是。
1: 一个人可以玩得非常好。
0: 我也是。哎，我就我妈说，就小的时候给我几张破纸片子，我能玩一天。
1: 就是非常非常好带的那种孩子。
0: 哎。
1: 就比如说我爸爸带我出去吃饭，他有饭局，
0: 啊，
1: 他只需要给我一包薯条。
0: 你就可以在旁边待着。
1: 我就可以在角落里安静的一直坐着。
0: 那你不会没意思吗？
1: 会啊，我只会顶多就是。一会儿跑到他身边，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啊，
1: 这个时候爸爸就会说我们马上就回去了，你再玩一会儿。我说好的。
0: 好几个马上。
1: 嗯，那马上一般是半小时起步。
0: 半价待不住，我小的时候也待得住，就是也可以像你这样，但是半价不行。
1: 那个时候小时候这个场景确实是你一提一下子就从我的脑海当中
0: 蹦
1: 出来
0: 了。
1: 那你所以说就是在海边，就是尤其是海南的这种，
0: 嗯，
1: 他在澡盆子里喝新鲜的椰子水，拎开一个椰子，戴个墨镜
0: 啊，哎，真是，啊，
1: 那一定更快乐。
0: 哎呦，太好了。然后还就是夏天还有一件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很快乐的事儿，就比如说每个星期五或者星期六的晚上，你卸去了这个关于工作呀什么的这一切的这个担子的疲惫，然后约上三五好友，然后选择一个非常舒适的黄昏，
1: 嗯，
0: 坐在大排档啊，从晚上6点喝到，喝到第二天早上6点，
1: 喝到一直喝，
0: 对，就这个也很快乐
1: 啊，
0: 也很快乐。
1: 去大排档就是点一点之前我们说的就是冰的啤酒，
0: 对，
1: 然后得穿着衬衫背心儿
0: 啊，
1: 拖鞋，
0: 哎呦好美啊，太好了，
1: 好像大排档就该配拖鞋。
0: 对呀，啊，我们确实已经很久没有在一块儿就是出去好好的
1: 放松
0: 一下了。
1: 最好呢这个地方还能放点露天的电影，比如说现在因为电视和移动的电视都非常的方便，
0: 投屏
1: 外边可以放一个电视
0: 啊。哎，你俩昨天不踩点去了吗？
1: 对对对，
0: 它是那种就是
1: 在伊通河附近，
0: 啊，
1: 有一个比较它有点像那种类似于露营地似的，
0: 啊，
1: 就是外面
0: 自己
1: 支的小摊，它给你烤好了端上来
0: 啊。哎，真的挺好的。
1: 哎，有好奇的朋友就是可以没事去伊通河附近溜达溜达。
0: 这两天
1: 这个景色非常非常不错。
0: 是的，是的。哎，这两天多多少少这个雨水有点多，但是好像下周会好特别特别多，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在就这周再挺一挺，下周的时候可以约上朋友去感受一下。
1: 对，尤其是5点，就是正常下班这个时间，5点半之后吧。
0: 嗯嗯嗯。
1: 还有阳光，如果是晴天的话，
0: 嗯，
1: 还有阳光又不是很晒。
0: 对。
1: 但是做好驱蚊，因为现在已经开始有蚊子了。
0: 哎，那个时间就是沿着伊通河骑自行车也蛮好的。
1: 一个是骑自行车，再一个它上面有步道，你可以沿着走一走。
0: 哦。
1: 吃完饭之后跟朋友散散心。
0: 真好。夏天真的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人觉得心情上轻松的季节，因为它经常会，就是你本身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从衣着上变得轻便了，
1: 嗯，
0: 然后你压力小了，然后这个气候呢又很舒适，是不是？嗯，所以希望大家，因为东北的夏天真的很短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享受。当然，
1: 我还有一个特别喜欢在外面就是夏天溜达的那个 好处就是我能看到很多很多在外面玩的小朋友，就是你看到他们玩得很开心，你也会很开心。
0: 你是不是在透露什么信息呢？
1: 我在透露什么信息？你又在过度解读。你的思维有时候真的很跳跃。
0: 哎呀，妹子，谨言慎行吧。你哥这思维实在太跳脱了，我有的时候都控制不好他，你说这个咋整？
1: 那你还是努力控制控制。
0: 今天先跟大家盘点这么多，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然后咱们留一留啊，明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然后也希望大家也寻思寻思是吧，然后也攒一攒，跟我们分享一下夏天能让你觉得开心的事都有什么，我们明天好好聊。
1: 是的，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副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喽，
1: 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
1: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议召开，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
4: 6月18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议，对当前及下一阶段防汛备汛工作再部署、再压实、再推进。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严格对标落实省委省政府及白山市委市政府防汛工作部署，牢固树立防胜于救理念，紧扣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总要求，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不折不扣、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举措，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3: 会上，市应急局、气象局、水利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和林业局、交运局部分乡镇依次汇报防汛备汛工作开展。

0: 看情况，会议指出，当前汛区形势复杂多变，极端天气风险交织叠加，全市上下务必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极限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与侥幸心理。各乡镇街、市直各部门要扛牢防汛主体责任。 全域全面条开展汛期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持续优化各类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做好防汛工作复盘梳理、经验总结与短板提升，做到防患于未然。会议要求，要建强高效协同的应急指挥体系，清晰理顺组织架构、岗位职责、分级响应处置流程。 压紧压实乡镇街属地责任，推动气象、应急、水利住建等多部门协调联动、一体作战，动态完善全域隐患一张图，规集整合河道、水库、地质灾害点、城市低洼、易涝区等城市风险点位，实行清滩台上动态管理、常态化分级研判、逐项消耗清零，确保所有风险隐患清仓见底。 不断升级全域一体化应急防汛平台，统筹通讯保障力量前置下沉，针对性补齐山区通信信号薄弱短板，组建专业化抢险搜救、群众转移安置、应急物资保障等工作专班，全面提升极端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突发险情下实战处置能力，要从严从实抓好督导问效，树立实干担当、鲜明导向。 全力构建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防灾减灾工作格局。郭大鹏、杜晓霞、王斌、金星旭、赵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6月17号，临江市第10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
0: 副主任郎春宝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2025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临江市关于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接受辞职人员的辞职请求，审议了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决定草案。会议强调，市政府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健全和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 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同时要对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进行专题研究，限期整改落实，按时报告整改情况。要进一步压实打击治理电信诈骗工作的主体责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补齐社会治理短板，坚决遏制案件高发势头，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026长白山之下，临江市第4届冰镜欢乐跑的起点，距离正式鸣枪开赛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整条沿鸭绿江铺开的最美赛道已全部布置完毕。放眼望去，江峰拂面，青山环绕，赛道串联起4道临江红色旧址，沿江生态观光带，全国各地千余名跑友已陆续抵达简陆区，满怀期待等待开跑。
1: 6月21日8时30分，临江让你跑出彩。2026长白山之下，临江市第4届边境欢乐跑在临江市江心岛公园正门正式鸣枪开赛。来自各地区近2000名参赛选手齐聚鸭绿江畔，以奔跑邂逅边境美景，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尽享运动乐趣。市委书记韩东。
0: 吉林省体育局体育产业发展指导中心主任马一山，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领导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上，各伴舞“让我们一起出发”合唱“燃动江城”等节目依次上演。市长郑岩宣布开赛，发令嘉宾集体鸣枪。本届赛事设置欢乐跑12公里。 健康跑5公里、亲子跑5公里3个项目，分别限报800人、600人、600人。赛事起点为临江江心岛公园门口，欢乐跑终点为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区。 健康跑及亲子跑终点。

0: 为党时停车区，本次赛事赛道依托G33邀最美边境线打造，沿途串联临江特色城市景观与边境风貌。主办方精心规划赛道，完善标识、补给站点与医疗保障点位，配备专业裁判、救援人员及志愿者团队，全程守护参赛选手安全，以标准化、精细化服务，保障赛事平稳运行。 临江开跑后，专业跑者全力冲刺，突破自我。大众选手稳步奔跑，舒展身心。亲子家庭携手同行，欢声笑语不断。大家穿梭在边境风光赛道中，既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比拼，也是一场亲近自然、乐享生活的治愈之旅，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活力昂扬的临江风貌。 此次边境欢乐跑将全面健身边境文旅与城市风采深度融合，全方位呈现了临江独特的人文历史与自然风光，有力提升了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临江市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持续深化体育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粽叶飘香，莓果沁香，6月18号。
1: 临江市纵情端午美满临江2026年端午节传统文化系列活动在市政府广场正阳路火热开展。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主办，市文联、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商务局、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教体局、市公安局、市卫健和医保局及各乡镇街承办。活动精心设置了14大板块。
0: 带市民领略端午文化与美好风光的交融魅力。市委书记韩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活动。各乡镇优质草莓集中展销，美食摊、现榨草莓汁酸甜可口，并推出草莓蛋糕等创意甜品。非遗匠心区高丽参炮制作品、鱼骨画、临江剪纸等本土技艺集中展示。 令人目不暇接，丹青进行区书画老师挥毫泼墨，手绘团扇定制书签免费相赠，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求取。古韵投壶区前，孩子们排起长队，屏息凝神，比试准头，欢声笑语不断。纵情端午节汉韵国风夜音乐会上，各色表演轮番上演，观众层层围聚，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精彩瞬间。纵暖人心区。 社区工作者与居民一起包粽子送给环卫工人，传递节日温情。脚手船浮区现场制作香囊五彩绳，金榜高粽打卡区，寓意考生一举高中，市民纷纷在此打卡拍照留念。好物云集展销区，人头攒动，农特产品、旅游商品、文创伴手礼琳琅满目。志趣端午知识竞赛环节更是热火朝天。 端午习俗、临江旅游等题目引得众人争相抢答，在互动中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此次活动将传统文化与农文旅、商文旅深度融合，搭建了集文化体验、非遗传承、农产品展销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为端午佳节增添了浓厚的欢乐氛围与文化底蕴。近日。
2: 市纪委监委联合新市街道在沿江社区开展廉洁端午包莲粽送莲扇活动，让廉洁新风走进群众，融入生活。活动现场，党员干部与社区居民一同折粽叶、捡糯米、捆棉线，动作娴熟，配合默契。一片片清香粽叶，一颗颗饱满糯米，在手中化作一个个棱角分明的莲粽。 让大家在感受传统民俗的同时，切实感受清廉自律、文明新风。活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困难群众家中开展走访慰问，与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近况和实际困难，并送上节日粽子和暖心祝福，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同时，向现场居民发放廉洁扇，让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近距离感受廉运清风、廉洁随行。

0: 本次活动爱心企业是霸王龙电器、海尔专卖店也主动积极参与，捐赠糯米、粽叶及节日礼品，以暖心之举传递企业温情。下一步，市纪委监委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节点，创新廉洁文化传播载体，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廉洁文化活动，持续营造从廉、上廉、守廉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
2: 传播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这样的话，就是要在当地雇佣咱们周围这些村民也好啊，或者这些周围这些会点技术，比如说开车的，有一些会电脑的，做账的，这些的话，我们的周边这个镇或者是村里边去招这些人。九台地区的话，就是我们常用平平常常的话，一天的话，这个两个园区的话，我大概就得是12个人左右。在我最忙的时候，一天高峰量的时候，我大概得是30人左右，就是平均每天。因为我每年的话，人工成本的话，一个园区的话，我就得达到70万左右。
5: 你看，他说人工成本啊，一个园区就达到70万左右。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实打实的进到了我们农民朋友们的腰包。
6: 嗯，
5: 无论你是这个来种草莓，还是说你在这儿当员工，是不是？我觉得都是我们农民致富路上啊，非常让他们开心的一件事。
6: 对，而且我们这一次的采访哈，在九台区也特别关注，就是当地的农户他们的生活真正有哪些变化。
5: 对，
6: 我们一共去了3个点位哈，比如说这个冬瓜，草莓，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5: 香瓜。
6: 香瓜，对啊，
5: 对，
6: 一共3个点，我们都除了采访当地的这个负责人之外，都想和农户多聊几句。他们说最直接的一个感受，一是一年四季都有活干。
5: 对，
6: 不像原来哈，除了农忙，其实管理期的时候都已经很闲了，那冬季就更不用说了。他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一年四季在这一户家门口我都能忙起来，有钱赚。另外就是赚的多少啊，这个呢是最能衡量一个人幸福感和获得感的。
5: 其实这个赚的真不少，说实话啊，因为他们自己的地也能种啊，也有活儿，然后自己原本的这个为什么叫增收呢？就是你在原本的收入的基础上，你还能多一份收入。
6: 对，
5: 因为以前呢，传统的我们种大田的这些农户们，他们种完了之后，秋收之后，到来年的春种，他们能休半年多。
6: 对呀，
5: 半年多，这半年多的时间呢，以前我们有传统的这种行业啊，农民工朋友进城来务工，干半年回去种地。啊，然后或者说我们就一直在外面干，然后照顾不了家里面。
6: 是的哈。
5: 现在呢，真的是守家带地儿，而且呢，还不像说以前我们很多农村的这个农民啊，是男的出来干活，然后女的守着家，在守家带地儿的干点活。现在就是男女都在这边直接就创业，要么就是我们有活直接在村里边干了。
6: 我们去的这3家吧，我们这样总结一下哈。你看冬瓜，他说首先我吸纳了很多年轻人，
5: 的确
6: 回来创业哈。
5: 对，这一次采访啊，我们去到九台这个地方，我觉得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有很多很多00后年轻人，特别年轻的就20出头的年轻人。

0: 都返乡来支持创业了。
1: 对，然后我们再来说到这个香瓜，当时的负责人就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说为什么我们一年四季都有活干啊？你看现在种香瓜，过两天还有西红柿啊，然后还有应季的这种绿叶蔬菜，说一年啊我们都是有活干的。那草莓园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采访的那位大姐说，我原来可能一天挣100，那我现在呢每天的基础工资是大概在130到150左右。
0: 原来说她原来一天挣80，
1: 哦对，
0: 她一天挣80，现在呢是120到150之间，哎，这一下子你看提升了30%左右，30-40%呢，一下子啊，就当时他采访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那个笑容，因为一说采访呢，大姐还稍微有点拘束，
1: 对，
0: 他们就都在躲，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们，他们非常朴实，一面对我们的镜头呢，就都躲，哎，你看采访他吧，
1: 不好意思，
0: 采访他吧，但真正的啊，我们在这个问题说，你就聊天，说真实的感受。我们不说这个套话，就想听你真实的这个心里面的感受。那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一开始说了很多，他以为的采访呢就是要夸他们老板，但后来我说大姐你不要夸老板，我说你夸他干嘛呀，我说就说他真正的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了，他说哎呀大概就多了。
1: 总之呢，这一次哈，我们的感触很深，也希望把这样的感觉和感想吧，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未来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和大家一起哈，去更多的田野，
0: 去更多的田间地头啊。
2: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冰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6: 83岁的黄鲁冰，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宾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7: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说啊，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管事的。
6: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宾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宾。这一年黄鲁宾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宾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7: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6: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华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宾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华。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华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华的画像 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8: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唱给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6: 在黄鲁宾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宾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14年，黄鲁宾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7: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做。
6: 从十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宾的场景。
9: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憧憬之情，这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女儿又回到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6: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的感受到了。黄华市民秦淑云，
10: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华，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华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6: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华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11: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华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6: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华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华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12: 同志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过
13: 元旦。谢谢孩子们，咱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6: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14: 鲁宾呐，我是爸爸。
6: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7: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坚持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式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纪录边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纪录边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宾，
1: 以我爸的名义起的，他永远是黄华是吧？没有人会忘掉。
4: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3.66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华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华市民秦淑云，
5: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4: 当年黄华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6: 好，那今天的幸福的田野直播呢就是这样。
7: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鹤延年吉祥如意。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8: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鉴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9: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1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城、松原、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市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
1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来关注；50年前松原人奋斗8年成功实施引松工程，以勇于担当、忠诚为民的奋斗历程凝塑引松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一代接着一代干，持续擦亮查干湖金字名片。
6: 榆树市8号镇以建强基层党组织为抓手，发展蓬蘑蔬菜特色产业，用党建红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
10: 辽源打造全链条梅花鹿经济，把梅花鹿大文章写进百姓生活，写进市场。
6: 中国一汽博物馆预计7月中旬开放展览，打造吉林省汽车文旅新名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指出，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如今位于松原市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查干湖，碧波万顷，水鸟翔集，每年都能吸引超过300万游客前来度假打卡。而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湖水背后，是50年前松原人奋斗8年成功实施的引松工程，那段勇于担当、忠诚为民的奋斗历程，也成为了吉林大地上一座精神丰碑，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一代接着一代干，持续擦亮查干湖金字名片。请听报道。
11: 在查干湖畔高高矗立着一座由3个大写的人字组成的纪念碑，3个肩膀靠在一起共擎一颗明珠，这就是引松工程纪念碑。碑身镌刻着当年数万群众开挖运河、引水润湖的奋斗史实。青石为卷，文字作名，这既是记录引松工程艰苦会战的实物见证，更是一面审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为谁创造政绩，靠什么成就政绩的时代境界。上世纪60、70年代，查干湖因上游断流和连年干旱，水面从600多平方公里萎缩至不足50平方公里，鱼尾绝迹，风沙肆虐。1976年，时任前国县委书记傅海宽和县委班子经过数月踏查论证，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从松花江引水为查干湖输血。同年9月，引松工程全面开工，53.85公里人工河渠，1226万立方米土方，历时8年，1984年工程全线通水。之后不到1年，查干湖蓄水就达到4.5亿立方米。
12: 困难，作为共产党人，再困难也得干。现在县委啊提出口号是：全县人民总动员，市一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引松工程大会战，提出这么个奋斗号。
13: 但是就是高银台跳，那阵就是这么往出运，不像现在有集体化。现在的儿子这辈儿、孙子这辈儿， 都受益了。我常我对我孩子说，在地种好，得对得起这个修这个引松老一辈子引来的水。
14: 50年前，老一辈的干部群众举全县之力开挖水渠、引水治堰，拯救了查干湖。如今查干湖从濒临消失到蓄水7立方米，水面恢复至420平方公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5A级旅游景区，全国知名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
11: 8年的付出，激活的不仅仅是一湖碧水。松花江水流入黔郭灌区，盐碱地变良田，黔郭大米香飘全国。查干湖天然湿地面积45575.25公顷，候鸟回归，生态蝶变。飞升中外的查干湖东部更是每年吸引游客超过300万人次。如今的查干湖已经步入了一条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之路。
15: 以前冬天的湖面都干裂，鸟也不来了，现在水丰了，生态好了，鱼也多了。每年冬捕那个场面，全国人都来看，我们老百姓呢也跟着受益，搞旅游，开农家乐，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
16: 把良好生态当作最珍贵的价值，不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开发，不做透支生态的短期项目，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

0: 发展，群众争松，部署不明。
1: 引松工程历时八年，期间曾有非议质疑，但当时的县委班子没有动摇，他们选择的不是立竿见影的险绩，而是群众长远生计的前绩。查干湖的涅槃重生，正是一代代党员干部坚守正确政绩观、接力奋斗的成果。
2: 我们要用心、用情、用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永葆立党为公、信念如磐的政治本色，始终砥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责任担当，以实干担当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崭新篇章。
3: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近年来，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锚定棚磨蔬菜特色产业，以建强基层党组织为抓手，党员示范为引擎，产教融合为支撑，发展起千余栋蔬菜大棚，让北沟村蝶变成为连续六年上榜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用党建红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请听报道。
1: 眼下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连片的大棚内绿意盎然，田间课堂上农技专家正在为种植户讲解蔬菜管护、田间防病实用技术，这是北沟村134党建工作法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北沟村吸纳致富能手，壮大村级班子，将党支部直接建设到产业链上，依托政府扶持资金完善棚区配套，组建党员帮扶小组，实行包棚连户，全程帮农户解决种植销售难题，带动村民就近增收。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党总支书记王春庄：
5: 当初我们北沟村班子立下了承诺，政府呢给予补贴，我们呢村种植合作社呢包括技术种植亏损都由合作社兜底，首批呢就带动了北沟村六多户村民建大棚。现在呢北沟村党员分片结成帮扶小组，从种苗选购到线上销售全程跟进。
1: 产业初创期，村里老党员带头搭建试验大棚探路子，村班子自筹40多万元垫付建设用地资金，20名党员骨干分片结队帮扶种植户，固定帮扶80余户农户。村民薛立东就在党员帮扶下建成3栋大棚，年收入10多万元。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村民薛立东：
6: 以前没有本钱，也没有技术，也不敢种菜，现在呀多亏了党员上门帮我建大棚，教我技术，现在年年不少挣了。
1: 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村民李宏毅：
7: 我们党员包地块包农户，谁家缺肥少药了，不懂技术了，我们就第一时间上门，带着大伙踏踏实把菜种好。
1: 依托榆树市委组织部统筹布局，北沟村回引56名在外能人返乡创业，建成300人的乡土人才库，携手长春中医药大学打造吉祥农创园，落地8000万元冷链项目，实现蔬菜早摘午售。如今全村建有大棚1070栋，年产蔬菜6万余吨，年产值1.6亿元，人均纯收入超3.9万元。榆树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门立军：
8: 我们依托基层组织建设，助推乡村产业发展，持续建强村级带头人队伍，完善农村实用人才培育机制，以党组织链条串联产业链、人才链，以高质量党建赋能全市乡村产业体质增效。
9: 辽源梅花鹿饲养历史源远流长，积淀下的养殖经验与资源禀赋，为产业规模化、链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地从传统百年的非遗技艺，到现代产业园的智慧养殖，从一路一马的诚信溯源，到打造精深加工集群，以小切口破题、大纵深推进，把梅花鹿这篇大文章写进百姓生活，写进市场。请听报道。
10: 六月的吉林草长莺飞，在东丰县吉林梅花鹿种植资源保护中心，一只只梅花鹿换上了红棕色的夏日新装。眼下正是公鹿收容期和母鹿产子期，同时也是鹿场最忙碌的黄金时节。鹿场管理员正忙着为每一只梅花鹿建立数字健康档案。
11: 依靠一路一码电子耳标，就可实现梅花鹿的全流程追溯，从出生、防疫、饲养、鹿茸采收各

0: 环节数据同步上传，这枚电子耳标是燎原梅花鹿产业迈向标准化发展的关键支撑。
1: 鹿茸售价比市场价还高一层，看着鹿圈里活蹦乱跳的小鹿，我心里特别踏实。
2: 电子耳标，也就是电子身份证，能够确保我们的鹿只种源纯正，今后能迈向好价钱。
1: 透明可信的品质验证，大幅提升了鹿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与品牌公信力，实现了优质有价。
2: 燎原是依托国家级梅花鹿保种场和全国首家梅花鹿基因库两大平台，把种源保护、提纯覆状两种扩繁这些关键环节牢牢抓在手中。但这只致富鹿能跑多远，还得看产业链条的延伸程度。在东阿阿胶马迹药业公司马迹鹿茸制作技艺传承人熟练的操作榨溶各个流程，现代化设备对鹿茸进行精细化研磨灌装，鹿系列中药饮片就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
3: 守住东风梅花鹿的道地基因，为大众消费者提供品质过硬、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
4: 在燎原，鹿产品加工企业都在经历从卖原料到做产品的转身。
1: 全力抓好“十四个”精神加工项目建设，把一只鹿分成几十种产品，让鹿茸、鹿血、鹿骨、鹿皮都变成高附加值的商品。
5: 在东风县养鹿观山园，每天都会上演这样一幕：驯养员一喊名字，小鹿就会小跑过来，先点头问好，再轻轻叼走红枣干。这可不是马戏团的把戏，而是为了让梅花鹿亲近游客而想出的妙招。
6: 夏天鹿群最活跃，游客最多，一只小鹿一天能跟上百人互动，成了我们这里明星员工。
2: 离此不远就是全国首个鹿主题手作文旅融合示范空间，在这里，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打磨、缝制鹿皮手包、腰带、鹿皮鞋、鹿皮帽，让鹿皮制品成为燎原新的伴手礼。
7: 把养鹿、观鹿、鹿文化串成一条线，这才是完整的鹿之旅。
2: 依托400多年的养鹿史，燎原持续深耕突破，为传统鹿产业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当地投入2亿元研发资金，深化鹿茸的药理价值，推动产品转型升级。鹿茸被加工成胶囊、口服液等制剂，产品适配大众日常消费。
8: 推动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6所高校院所与吉林省本地涉鹿企业达成深度产学研合作，破解多项产业技术难题。
9: 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突出我市纯种梅花鹿资源优势，东阿阿胶龙头带动优势，产业平台集聚优势，不断推动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吉林市及时雨家庭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是美团外卖业务的全国首批合作商。目前业务覆盖10省40余个县市。近年来，公司持续拓展业务，温暖企业职工，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公司先后荣获吉林省模范集体、省优秀民营企业、省专精特新企业等荣誉。请听报道。
11: 及时雨家庭服务有限公司核心业务包括美团配送、外卖代理、供应链与仓储物流等，依托 1.4万平方米仓储基地与130家门店超市，构建起5小时物流配送服务圈。随着业务向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多区域延伸拓展，企业一度出现资金和人员不足的难题。针对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需求，吉林市从政策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
12: 企业台群体得到政府的帮助与扶持，比如贷款政策，在各个站点建立多个暖心驿站，骑手可以免费热饭、喝水、手机充电，把保障落到了实处。
13: 员工留存率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15%。
14: 今年来，吉林市在酒解疫协调帮扶企业行动中，在政策层面对企业给予支持，在实际操作中排忧解难，还通过优惠贷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尤其在人才招聘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让企业能更专注于提升服务质量。
15: 今年我们要继续精细化运营，继续深化及时零售，拓展供应链闪电仓。
16: 把已经成功的案例继续复刻，让业务板块从东北走向全国。
17: 6月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球85个国家的676家企业齐聚北京，同时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超1200家企业亮相链博会，共促全球产业新发展。请听报道。
18: 本次链博会上，

0: 王洪佳。
1: 向全国各地以及全世界的科技爱好者和各行各业的这个产业，那么介绍我们绿深智能和我们吉林省的技术特色。
0: 展会期间，吉林省参展企业还将围绕碳纤维、纺织新材料、冰雪装备等重点领域开展项目推介、客商洽谈等活动，主动对接全球市场，拉长拓宽做精特色优势产业链，全面展现完善产业配套、优良营商环境和老工业基地振兴潜力。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吉林省委员会副会长宣兆海。
2: 利用这个平台优势，让吉林的优势产业深入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体系，携手各位合作伙伴，共享发展机遇，共拓合作空间。
3: 吉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为做好长春2027第33届世纪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供电保障工作，6月22号，吉林省电力部门启动大冬会供电保障倒计时200天专题推进活动，全面梳理前期保电攻坚成果，明确目标要求。截至目前，国网吉林电力已构建起省市两级保电专班和三级联动保电指挥运行机制，实现全域覆盖、闭环管控，科学定级全部设在场所，精准划定各级保电变电站线路与重要负荷。6月14号，莲花山滑雪场赛区配套的66千伏线路工程已顺利投运。下一步，电力部门将围绕保电组织、电网运行、设备运维等方面，加强应急处置力量，持续推进设在场所、供电线路差异化运维、缺陷隐患排查治理和设备升级改造，打造核心赛区双环网电源结构，10月底前完成全部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
4: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由长影集团和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在加紧施工及布展，预计今年7月中旬开放展览。请听报道。
0: 中国一汽博物馆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要脉络，分为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6大展厅，全景展现中国一汽各时代发展历程。150台经典车型、1000余件文物史料、沉浸式场景复原，完整串联中国一汽70余年辉煌历程与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诗。吉林省未来汽车文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子龙。
6: 像解放展区、像一汽历史展区已经全部打造完毕，红旗展区、合资品牌展区已完成近90%。
0: 中国一汽博物馆项目是长影集团布局15文旅产业、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重要实践，更是吉林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工程。项目创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专业运营、多元盈利模式，兼顾文化属性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市场空白。
6: 中国一汽博物馆打造了博物馆中的综合体、综合体中的博物馆的一个新的一种参观模式，满足游客吃喝娱乐购一体化的一个综合体。同时啊，我们覆盖研学、餐饮、影院、剧场等一系列沉浸式体验。
0: 未来，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以全新场景、全新体验、全新业态，激活长城文旅活力，更续吉林工业文脉，讲好中国汽车工业故事。
3: 近日，我省省级碳普惠平台“碳汇吉林”正式上线，依托数字化体系，普通群众日常低碳行为可转化为碳积分，兑换各类权益，企业也能拓展绿色发展空间。我省构建全民参与的碳普惠体系迈出标志性一步，请听报道。
0: 在省生态环境厅、省发改委联合举办的吉林省碳普惠平台启动活动现场，全国首个碳普惠 AI 数字推介官月瑶正式亮相发布。今后市民的绿色出行、节约用电、垃圾分类等低碳行为都可以转化为碳积分，兑换各类福利，让全民参与减碳从口号变成实际行动。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裴顺强。
7: 平台上线后，将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减排的积极性，形成公众得实惠、企业获效益、全社会减碳的良性循环。
0: 平台目前已开通绿色出行、工盘行动、绿色居住、垃圾分类等减排入口，全省群众通过微信搜索碳汇吉林小程序，就能一键开通专属个人碳账户。

0: 积攒的碳积分可兑换商超优惠、餐饮折扣、景区减免、出行福利等多重实用权益。长春市市民景敏，
1: 这个小程序用着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平时出门坐地铁、骑车出行，做好垃圾分类，这些随手的小事都是低碳行为，我也会多带动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参与进来。
0: 碳汇吉林平台技术总监孔祥军，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平台的覆盖范围和领域，开发绿色办公、线上购票和低碳寄快递等更多的减排场景，重点推动与大型商超、便利店、餐饮门店、电影院以及线上电商平台的合作，让大家在吃饭、购物、看电影等这些高频消费场景里，能够用碳积分直接兑换优惠券、折扣券等专属权益。
3: 今年以来，我省研学实践活动持续升温，各地深挖红色底蕴、生态山水特色资源，将文旅业态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研学中感悟吉林文化，收获成长。请听报道。
4: 近日，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们在长春市春津西历史文化街区开展了“铭记吉林史，匠心传非遗”主题微研学活动。学生们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制作鱼皮画，走进吉林近现代史展，感受吉林红色基因与发展脉络。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学生祝恩泽：
5: 这次研学活动让我收获满满，亲手制作鱼皮画充满乐趣，我以后一定努力学习，传承红色基因。
4: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教师吕伟：
6: 特色研学实践课程成功打破课堂边界，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全方位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育人目标。
4: 据介绍，礼遇吉林吉林省非遗体验中心成立以来，已累计服务3000多名学生开展研学活动。礼遇吉林研学负责人宜亮：
7: 持续深耕非遗研学领域及吉林在地元素的研学课程，让吉林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4: 依托省内红色非遗等文旅资源优势，全省各地不断深化文旅加教育融合路径，丰富研学产品供给，各类沉浸式研学课堂落地生根。在辽源，近郊生态资源田雨旅游度假区成为研学实践的优质载体，为区域中小学生亲近自然、开展户外实践学习提供了良好场地。吉林市打造30分钟研学实践圈，落地就近研学示范活动，学生们参与外墙粉刷、模拟施工、帐篷搭建等各类劳动实操项目，提升协作与探索能力。吉林市龙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侯强：
8: 活动紧扣步行30分钟可达的就近研学要求，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劳动实践课。
9: 央媒听吉林。
10: 6月20号，人民日报在《伟大征程》专栏中推出《社会主义改造记》，图文展示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总装备线的场景。
3: 今天，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思路对话新活力》。即时传媒以 AI 和文创赋能中胸人文交流。报道在日前举行的对话之音2026布达佩斯丝路文明对话暨中国非遗旅游文创展上，吉林省即时传媒凭借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体以及东北虎豹主题文创产品，向欧洲各界展示中国数字文创与生态文化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
10: 今天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2026中考继续向全面育人迈进，其中报道吉林全省中考的生物地理科目都实行开卷考试。此外，吉林省等地明确要求降低中考试题难度，推进命题立足课程标准与教材内容，让中考回归课堂教学本身。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城、松原、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市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注意防范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自涝，东部山区还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城乡群众要做好各项防护，避免疾病发生。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
1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志海、刘小磊，感谢收听。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2: 我是牛欣欣。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2: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1: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2: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9: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

0: 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聚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然后把背门给开一下。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T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4: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2: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绝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

0: 您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钟光权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 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6: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

0: 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0: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4: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7: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0: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9: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

0: 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国凡，主播婉莹、陈亮。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常年的偶尔的带点科普啊，常年的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欢迎大家在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这个拨打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我说一下，您记一下啊，现在就可以打了。如果说您感觉到自己挺长时间觉得心里憋屈、闹心、难受、拿不定主意、心绞磨烂的啊，这个稳定不下来等等这种情况啊，其实都是心理压力过大造成的。那您现在可以给我们打热线，因为咱们做这个节目啊，到7月10号就正好18年了啊。欢迎大家呢这个打电话啊，小哥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的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节目最开始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5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呢是23到2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6度，最高气温是26度。

好嘞，听众朋友，刚刚呢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吉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啊，大家有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说完这个天气情况之后啊，给大家就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也在此期间呢，等一下咱们热线电话，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有啥憋屈的事儿，有啥迷茫的事儿，有啥闹心的事儿，有啥难受巴拉的事儿，都可以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希望这样的方式让咱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那么咱说一下这个，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钟晓，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晚上的7点到8点半是小声长谈的直播。那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是一档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如果在长春您家里有收音机啊，还好使啊，您就用调频调 FM91.6兆赫 FM91.6兆赫，现在就能够调到我们正在进行的广播直播。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所有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实时转播啊，实时转播。只不过呢，各个城市的这个播出频率，就是 FM 这个频率是各不相同的。本城市有本城市自己的 FM 频率啊，但都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套频率啊，一个时间段一套节目，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啊。在这个比较偏远地区，收不到城市调频的地区呢，如果是你也想家里有收音机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就用中波来调啊，用中波找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找中波738千赫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的这个直播啊，这个都可以听。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虽然是在吉林省内，但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啊，又想听广播怎么办？或者说呢，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是我收不来你吉林台信号，我在外省，我在陕西啊，我在新疆，或者我在国外，我又想听收音机怎么办啊？现在呢，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线收听。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一款是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找到之后呢，这个在蜻蜓得下载下来啊，它是一个那个 APP 啊，客户端。这个你得下载下来，下载下之后，在这个客户端里面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咱是这个节目呢是24小时直播的啊，您可以找到。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节目的重播，晚上9点半到11点是一档重播，这个早晨3点到4点还有一档重播啊。这是咱们广播啊，如果是想听重播的话，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合集的话，在蜻蜓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收看啊，就是刚才介绍的是收听，收看呢是用快手，大家您可以现在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就现在啊，就现在，您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钟是晨钟报晓的钟，晓是晨钟报晓的晓啊，找到之后你就能够看到我现在正在广播直播间里面直播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背景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间啊，找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现在您就能够看，而且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忙的点小红心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忙点小红心，谢谢大家啊。好的啊，那在来的朋友，还有就是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能够帮转发一下，最好帮着转发一下，因为咱们节目刚刚开始。还有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是正在被某一个这个情感问题困扰，或者生活当中的某一些事儿困扰，让您感觉到挺憋屈的、挺委屈的啊，都可以现在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但是在快手上你不要申请连麦，现在咱们连不上，因为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那么在快手上，你同样打咱们广播节目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再说一下啊。那么还有一个参与的方式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我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此时此刻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中小工作室上的话，我在直播间呢一边直播一边看着公众号后台，也就是说您发上来的文字我随时能够看到，随时的呢可以和大家进行交流啊。好的，这个参与方式啊就跟大家介绍完了啊。那么再次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正在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了，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因为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呢22岁，男朋友25岁，在一起2个月左右吧。他是个老师，我的工作相比较他来说呢，空闲时间更多。但是呢，他因为工作原因越来越忙，没什么精力啊，再像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哄我开心了。但是每天工作的时候呢，去干嘛也都告诉我，只是话不再那么多了，有时候会有点敷衍。我挺理解他的，毕竟他一放假就会约我出去玩，约会的时候呢对我也挺照顾的，只是回归各自生活之后呢又会有点冷淡啊。热恋期的落差感太大，我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我要和他谈谈吗？我怕和他输出负能量会让本来工作很累的他更心烦，不说的话我又怕两个人会越走越远。你远个六饼啊，你远呢。但是我非常感激你啊，我非常感激你。为啥感激你呢？现在终于有一个22岁的小姑娘来问我怎么处对象的事了。你这玩意儿你也算挺老派，我跟你说啊。小孩一般的问我这种老登的并不多啊，并不多。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就是谈恋爱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你自己最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啊，你不能生活当中才2月啊，以后日长着呢，你这么过那能过下去？这么过你俩肯定得分手。你得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干的事儿，对吧？然后呢就是互相都比较闲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呢，就是花前月下呀咋地，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人家忙着呢，你非得人家忙前也一天天把你挂耳朵上，那成啥事儿了？那不就没正事儿了吗？对吧？你处对象没有这么处的，我告诉你孩子，就是凡事就是别说。

你那时候也好，我们那时候也好，就是凡是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处的成的好了，把对方挂耳朵上，天天电话通着挂，然后那个什么微信得试着频的，天天这么干的，没有好好到头的，后来全都黄了。因为那不是正经谈恋爱，不是正经处对象啊。谈恋爱这个事儿呢，就是当然是希望能占有更多，这肯定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也不能够超过实际生活。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理解成生命的全部的话，那就是对爱情的错误理解啊。所以说我就感觉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对，另外呢，你对对方过于期待，过于依赖，你记住，对爱情过于期待的后来都会失望。因为到最后婚姻当中是要经过现实的检验的，所以说你得要知道，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爱你，离开的时候我不是离开你我活不起，一定要知道这样，就是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所以我建议你就是找点事儿干，找点活干，或者说让自己工作忙起来，有点上进心。22岁一天天就寻处对象，你那个工作你好好干干，对不对？那个会的好好干，不会的多学点，比啥不强啊。那讲话所谓爹有娘有，不如怀揣自由。22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正应该好好学本领的时候，成天还寻处对象，你能有啥出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一直有电话往您打，但是一直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我们欢迎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三部热线正在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这位朋友啊说，小哥呀，小时候家里老人就喜欢听你的节目，现在我都30多岁了，远在他乡定居工作，还是会用网络电台搜你的节目听，晚高峰回家的路上听一听，很想念故乡啊。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也祝您在他乡啊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事业有成啊。好了，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家儿子呢今年是高2，跟他几个同学学习差不多的，非要去长春某机构读单招啊，在本地说啥也不读书了，也能有一个月不怎么上学了，说啥也不听。这个单招学校9个月费用全下来得6万多块钱，在我们本地读书，他要使使劲儿也能打300多分，家里人就不同意去。之后呢，他们这些单招的孩子也不去上学去，天天在一块儿。我寻思这几天别的孩子都去长春走了，我家孩子会不会好点？现在我家孩子说非得自己挣钱打工去念这个单招学校去，我也不搭理他。我说你能筹够学费你就去，反正我是不供你去。之前也做通工作了，给他买个电脑花7000多，这几天又跟他们在一起，后悔了，非得要去，说啥也不听，怎么办？天天愁，也不正常上学。想跟您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孩子，我咱说实在话，就这个孩子这也不正经念书啊，就正经念书单招，第一个什么单招，单招什么，不就春季招生或者怎么，哪有那么多单招的事儿啊。啊，单招啥呀，我就不，你这那个学校到底是咋回事，我就问问单招学校，哪有外边一培训6万多块钱上个那个破学校，啥学校，那不是扯淡一样的吗？再者说，这玩意儿你要真想找个念个书的话，你打200分也能去上。所以说我倒是觉得您这块儿，就他爱咋咋地吧，就是他爱咋咋地吧。你就是咱家没那个条件，咱说实话，咱家的条件要真说拿6万块钱当别人300块钱使唤，你早让他去了。没那个条件，嘚瑟个六饼啊，嘚瑟啊，那不就纯粹嘚瑟吗？

0: 要不然这么大孩子找老师看着也一年6万块钱也下不来啊，你就当幼儿园呗，是吧？有这个钱去行，没那个钱你去啥呀？这孩子这个真是的啊，这个是就是从小啊，从小到大就是他不知道自己为啥学习，不知道是给谁学习，应该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够知道这个孩子这么整学习是扯淡啊，学习是扯淡，就是你单招这种学校说的顶多就是个专科，专科考上之后分配你家有能力啊，还是他自己就有能力找着工作了，完了考完之后，而且那个专科要是那什么私立的那学费更贵，你念完了之后找工作也费劲，所以说这个事儿不靠谱。我刚才说了看条件，如果咱家条件自然就是咱家有子儿啊够用，那你就去就当看孩子了，如果没那个条件别拿钱砸下脑袋啊。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武汉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
1: 你
0: 好，
1: 你好，小哥。
0: 哎，
1: 你好，小哥。
0: 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我今天给你打过电话，现在我又遇到难事了。
0: 啊，我记不住原来的事儿
1: 啊，
0: 我记不住，就是您直接说事儿就行了啊。怎么了
1: 啊？现在就是说我们这孩子在买房嘛，小孩子孙女要上学，明年要上学。
0: 嗯。
1: 一开始呢，想刚买到离学校有广可以上学的那二手房，后面二手房价格也炒起来了。
0: 嗯。
1: 然后我们那个后面现在暂时不考虑，后面再说。后面中间吧，儿子俩刚出去看人家卖房的，被人忽悠，被一个中介忽悠进去了，以后稀里糊涂的把5万块钱定金交进去了，现在不敢退。
0: 嗯。
1: 我们不想要房了，定金不敢退，现在拉不进局了。
0: 啊，那这个你问一下律师，
1: 哦，
0: 找律师问一下啊。一般的来讲，人家中介那个合同签的，你占不上啥便宜。
1: 是的，
0: 对，基本上都是因为人家是专业干那个的，你是业余买房子呀，哪有几个专业买房子呢？人家是专业，人家是专业卖房的。基本上这么多年我观察，基本上业余的很少能干过专业的啊。当然我说的不是踢足球啊，另一回事啊。那个就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找一个明白人问问啊，找个明白人问问，看看啥，看看那个合同有没有效。如果人律师说，如果律师说他这个合同虽然你们都签字了，但他某一个条款违法，你可以说他这个合同无效。无效之后，你就可以往回要这个钱，是吧？
1: 哦，
0: 这个，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吧？就是
1: 现在，
0: 他是啥？
1: 现在我就是说，这一个是这5万钱，你他是要不回来的话，然后这个房子我们继续要的，行还是怎么回事？我这是拉不定。
0: 那这个你们家里人商量，这我不给你出主意，因为那房子我没看着。是吧，房子我没看着。然后呢，你们当地的，你看武汉大武汉嘛，房子本来就挺贵。那个，
1: 我们在武汉的边
0: 啊，
1: 但是
0: 咱们这么讲，那我也不知道他那块到底是啥样啊，是吧？我说的第一件事啊，你让你儿子找个明白人，啊，找个明白人，就是我说的律师啊，或者说房产中介的行业内人士啊，对吧？能要回来就要回来了，但是我估计啊，不好要啊，不好要，这个难度会非常大。然后呢，如果说有哪种可能呢，就是咱说，就我刚才说的，他里头哪些条款就是忽悠这些不认识的这些人，就是没有经验的这些人，就吓唬这些人的，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条款是违法的，那么一旦他里边有一条条款是违法的，那说明这合同就是无效的，无效的那你收我钱，你有收条，我朝你往回要很正常，对吧？这个我这么说听明白没有？就得挑他的毛病，虽然说人家专业干那个的很难能挑出毛病来，但是律师要牛的话可能在里头能找到，但这个事儿我可不敢保证啊，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听明白没有？然后如果说要不回来了，那么你又不想这5万块钱瞎了，哎，那你就得去考虑，就是说这个房子要不我就买吧，对吧？买完了之后实在不行我再卖它，这折腾反正就是
1: 是的，等你现在这个行情要是卖了也是要赔钱的。
0: 对呀，那没办法，要不然你咋整啊？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我的建议，这是我的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看。
1: 我们家媳妇在，我们家媳妇可以听一下，好吧？
0: 对，我刚才说，你可以说，就是我刚才说，就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找律师挑他的茬，挑他的茬啊。然后人律师这方面有经验，说这钱能要回来怎么要，要不回来也明确告诉你这钱要不回来，是吧？然后怎么做对咱们自己最有利，他都会告诉你，啊，就。

0: 比方说咱们找一个明白人，花个500块钱咨询费，300块钱咨询费，这不一样是吧？你就可以问一下，因为这个合同必须得人家看，咱们看看不明白，这里头说的非常多啊。
1: 嗯。
0: 啊，听明白没有？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啊，这个钱肯定要不回来，那么根据这个合同的条款，咱们怎么操作，咱们影响就是咱们损失才最小，是不是？那同样在这个合同下执行的时候啊，咱们还可不可以提其他的要求啊？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降价了或者怎么样的？这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有这方面的要求，咱们能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或者说对簿公堂的方式，咱们达到咱自己的目的，这都可以啊。
1: 今天去了，然后就是说去协商一下，要不你就给我降点价，要不你就送点物业费。
0: 嗯，
1: 一开始协商不好。
0: 啊，我的想法就是你协商不行，你得找明白人。
1: 哦。
0: 啊，我告诉你，你是业外人士，人家是业内人士，业内的忽悠你一个来一个来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得找个业内人士，或者是真正明白的人，那是告诉你哪块是合理，哪块不合理，别忽悠我，我明白，对吧？
1: 哦，
0: 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啊，好好，
0: 哎，好了啊。
1: 好，
0: 辛苦
1: 了，
0: 辛苦。哎哎，怎么
2: 了？哎，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是老太太儿媳妇是吧？
2: 啊，对的，对对对。
0: 啊，你好，你好啊，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想去买的一个二手房嘛，那可能就是离学校离工作的地方都很近嘛，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嘛。
0: 嗯。
2: 然后呢，但是后面二手房现在它不是那个价格又起来了吗？
0: 啊。
2: 对，所以就一直也没有看到合适的。
0: 嗯。
2: 然后呢，现在就一个新房，它就是它交通也不便利。
0: 嗯。
2: 学校也不便利，离我们公司也不近。
0: 嗯。
2: 就是房子比较好，房子比二手好，房好。
0: 嗯。
2: 就只有房子好。
0: 但是你不已经那啥了吗？你不已经交定金了吗？这不是？
2: 对对对。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你还是得找律师，啊。听没有？听见了吧？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人有的时候往往容易这样吗？就是买一个这么讲吧，啊，就是买一个那个手套，啊，买一个手套，比来比去，比来比去啊。做不下来决定，买一套房子有可能一生只能买2到3套最多的，然后突然之间你人家一说就做决定了，这个就是没办法，就是这个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这咱吃亏，以后别吃这亏，这亏肯定吃愣了，这是必然的，吃愣了是吃愣了，但谁也不可能保证一辈子不吃亏。我的想法就是说，你先就这两步走，第一步看看那个合同到底咋回事，找明白人看一眼啊，学法律的、懂法律的、真正的律师。第二，就是在律师看完了基础之上，然后再谈怎么才能够保障更多。就比方说，我买你这个房子，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要求我们可以提，对不对？我说清楚了吗，这位女士？喂。
2: 好，说清楚了，说清楚了。
0: 啊，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
2: 再见。
0: 哎，好嘞。那些格式化的合同啊，就是大家记住啊，那个房产中介呀，还有汽车中介呀，所有的这些中介，他给你签那个合同都是格式化合同，这个格式化合同里头有很多免责的东西，你一定要找个明白人看，要不然你别签啊，你整明白了再签。你千万不要听那个说他跟你说啊，你看这个我就保障你了，这个你一听他说全是保障你的，那不可能啊，一定要记住，那不可能，合同一定是保障人家的，就是他说都是哪一种角度，都是说我为了你考虑，你看这个合同这样，我为了你考虑，那你笨心思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说他那个格式条款，人家那都是拟定好的东西，那基本上呢都是经过啊大律们仔细看完了之后啊，里头那个沟在哪儿，坑在哪儿，人家都设计得非常好，所以说你得认真看啊，认真看，千万别人家一说就跟买保险似的，人家一说咋都行，你这就咋都行了，完到时候真正理赔钱啥都不行，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啊，再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你买房子是大事儿，那千万是认真要考虑的啊，认真要考虑的，那可不是说像买个手套似的，顶多买了不好了我就不要了，对吧？

0: 好的啊，小米姐啊，给那个22岁的小丫头啊，这看起来小米姐真下心思了。这家伙写了一堆啊，说的这个谈恋爱怎么谈呢？因为那22岁的小孩太小了啊，所以就跟你说一下啊。第一个，丫头，来来来，我看好你啊，来，姐姐好好教教你。姐姐虽然恋爱战绩不好，但是姐会总结呀。谈恋爱你要想明白一个底层逻辑，就是这个世界人类目前官方公认的就两个性别，差不多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适龄的女孩她就找你呢？除了性取向合适，最重要的那个女孩是你，这才是最根本的逻辑啊。是这个你在你独立的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性格、你的长相、你的待人接物、你的一举一动吸引了对方，这才是你相对于他的吸引力法则。如果你恋爱以后你变得不是那个原来的你了，那你对他的吸引力就不在了。而且呢，女生有个逻辑啊，男生条件不好我选择跟你，那么这个男生就理所应当的对你好。但是男生的逻辑是啥呢？说我条件不好你都能跟我，那我对他忽冷忽热的他都不走，那证明他离不开我。所以呢，女孩你要明白，樱桃树下站谁都美，不是因为谁站在咱们是不是因为谁在你身边啊你才美，而是你是那棵美丽的樱桃树。所以和谁谈恋爱都不要丢失自己。哎，这个总结的挺好的啊，虽然写的很长，给那22岁的小女孩啊，确实是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年轻的孩子们问我们爱情的事儿了啊。你是你前他才爱你，那么一旦你不是你了，一旦谈上恋爱你不是你了，那他就不像原来那么爱你了，就这样啊。好了，到广告时间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啥意思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面向吉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尤其是最近不少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甚至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啊，3-5米远都认不清人的，平时楼梯不敢下，走道怕摔跤的啊，你就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呢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更好了。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加赠一大瓶这个蓝莓叶黄素，今晚上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套亲肤助眠的艾草夏凉被，平时呢商场卖大几百，今天晚上您就直接带回家，整整4重实用好礼，今天晚上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

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接下来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啊，大麦猫眼儿这个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好，再说一下啊，咱这个李宇春来啊，李宇春这个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7月11号开演唱会啊，在咱们长春呢、啊、长春开演唱会的不多啊，这尤其李宇春来的次数更少啊。啊，当年的玉米们还在不在啊？当年玉米们现在我估计都挺忙的，但是呢7月11号啊、哦、不妨拿出2-3个小时的时间呢、啊、咱们去和李宇春、潘玮柏有一个约会啊。可以到这个大麦呀、猫眼啊、抖音 APP 上去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了啊。好的啊，说完这个咱们的这个，说完咱们这个音乐会之后呢，咱们来看一下团购产品啊。这个叫红烧牛肉罐头啊，红烧牛肉罐头昨天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很多朋友问啊，也不少朋友打热线下单了啊。今天呢咱们接着跟大家讲啊，接着跟大家讲这个。说起牛肉罐头呢，很多人心里都打鼓，有的说市场上罐头哪儿都有，但是不少为了保鲜放了大量的防腐剂，还有的是用这个碎肉啊、人造肉来充数，甚至呢加食用胶来增加口感，吃着是既不放心也不踏实。但是我们今天给大伙推荐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您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咱这个罐头呢，首先是配料表特别干净啊，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增香剂啊，全靠传统炖制的工艺锁住新鲜。这个很多人呐都给孩子都吃，那所以说呢，这个各位听众呢，这个你打开罐，到时候你打开一罐瞧瞧啊，肉块都泡在原汁原汤的这个汤汁里头啊，里边还泛着自然的油花，每块都是实打实的大块牛肉，红色的肉丝呢清清楚楚，一眼就能看出是正经好货。吃起来呢口感也特别好，牛肉它不柴不硬，有嚼劲儿，但是不费牙，炖得烂烂糊糊的又带着点韧劲儿，越嚼越香，绝对不会让人说嚼不动。平时呢不想做饭的时候呢，直接把罐头打开，连汤带肉浇到米饭上拌一拌，那呼呼噜噜吃两大碗没事啊。早上煮面条的时候你夹出两块来往里一放，哎，那就是牛肉面是吧，懒得炒菜你配个馒头花卷都吃都特别下饭啊。而且今天给的价特别实惠，就是市场价是29.9一罐的价格，咱们呢直接砍到10罐199，十罐199，也就是说19.9一盒啊，19.9一罐罐头啊。而且还有个更大的福利在后边，就是说前三十个下单的多送6罐，多送6罐就到手就16罐，16罐牛肉罐头卖199块钱，这就非常合适了啊。这个不管是开罐即食啊，还是加土豆啊、西红柿炖成菜呀、啊，这个罐头都特别合适啊，挑不出毛病来啊。数量有限，一共100组库存，卖完打这个电话您记好了啊，400-999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可以先验货再付款都行，安心又靠谱。那么很多不习惯这个打电话的朋友呢，会网购的，你会这个微信购物的，您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牛肉俩字啊，回复牛肉俩字啊就可以了啊，就是能够得到我微信购物的链接，这样的话您直接点开链接。

就可以购物了啊。这是咱们的这个牛肉罐头啊，再详细的再解释一下啊。这个呢是牛肉罐头啊，这个就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增香剂啥的，经过了两次高温灭菌，在保留了肉质鲜嫩的同时呢，也把这个牛肉的营养保留下来了啊。这个牛肉呢不硬不柴，鲜香可口，就像现在这个天气，不愿意做饭的，你来碗清汤挂面，放了两块牛肉就很好啊，比任何一家面馆的那个红烧牛肉面都实在，是吧？这个全是大块肉，因为它啊切得整整齐齐的，对吧？这个尤其呢，官方售价是30块钱，29.9一罐，一罐呢是2两。那今天呢，咱们给听众送福利，买10罐直降100块钱，就是199块钱，而且前30个再加赠6罐，就总共到手是16罐这个小牛肉罐头啊，16罐牛肉罐头，开罐直接吃的啊，这个或者是炖点土豆子、西红柿、胡萝卜的那个都非常好。都非常好啊，16罐199块钱，16罐199块钱非常合适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说完这个牛肉罐头之后啊，这个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也好，下单也好，就是往咱公众号上发送这个关键词都可以啊，发送牛肉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这个睡眠宝啊。睡眠宝一直是个爆款产品，很多听众啊，都说非常感谢这个吃了睡眠宝啊，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醒觉不头疼，浑身都舒服。那现在呢，为帮助吉林听友摆脱失眠的困扰，给大家申请到了超值的大福利，不仅有买睡眠宝送睡眠宝，还送熊胆视力贴，送血压计，送多功能伞。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啊。失眠呢是个困扰很多人的大问题，晚上睡不着觉，容易醒，爱做梦，白天没精神，长期失眠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咱们这个免疫力、内分泌，让咱们血压升高啊，产生一系列的心脑大问题。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大脑里的缺乏伽马氨基丁酸呐。所以呢，要想睡好觉，必须长期补充伽马氨基丁酸。吃安眠药、吃褪黑素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和其他的睡眠产品呢都不一样，它是专为人体补充伽马氨基丁酸的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晚睡前吃一粒，你的脑神经就能够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服用，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啊，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呢也年轻好多岁。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呢，给吉林听友争取到了超值大福利，睡眠宝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5瓶送1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高精准大屏幕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算下来呢一天才2块多，数量呢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啊，这是咱们的睡眠宝。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下辅酶 Q 十的事儿。接下来呢，就是要问大家几个问题啊。这个不知道您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呢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就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啊，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这个整个人呢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呢五花八门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呢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加负担。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品牌旗舰店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49块钱啊，直接给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这个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不是啊，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全是足足一个月的用量，
秒杀活动只有五天，今天就是最后一天，第五天啊！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98块钱原价。

0: 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打这个电话啊，49块钱吃一个月的抚育授时啊，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啊，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呀。我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现在呢是正在开通联系啊。号码呢您记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这三部热线，您现在就可以随便去打啊，您现在就可以打啊。三部热线正在开通啊。欢迎大家。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您找到钟晓工作室之后呢，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二三百字吧，三百来字儿啊，发送到钟晓工作室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后台，随时的呢可以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欢迎大家啊，现在就可以参与了啊。另外，我们的视频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就能够找到我们。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留言啊。这个帅的不明显说，小哥你好，我儿子马上要参加6月29号的地生中考了，希望小哥帮我祝福一下我儿子大硕，考试一切顺利呗，考出好成绩呗，地生双满呗，谢谢小哥，不客气。好的，祝孩子大硕啊，就是地生全是满分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啊，这几天有个事儿呢，我挺困扰的。闺女呢，在本市的大学读大一，前几天她回家了，告诉我要出去玩去，约的是她所在大学办的一个社会性活动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啊。我从姑娘话里感觉到，她俩已经约着出去玩过了。闺女说，这个女的30多岁，在医院上班啊，她俩已经先约好了，然后再与其他人一起会合。我问她，其他人都是什么人，参加啥活动？闺女说，她提前还都不太清楚。我考虑后觉得不安全啊，小哥您应该能理解我说的不安全，对，相当不安全了啊，就没有允许他去，我俩就生气了。过后呢，他跟我说他理解我的担心，但我觉得他还是没能意识到不安全性。事后呢，我就在想啊，闺女这方面的安全意识太差了啊，认识的社会人员也不了解啊，还是我有点小题大做，聪明。你当然，你这个非常对，你这个非常对，就不能让他去，你才认识怎么两天，你真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再说凭啥跟他出去溜达去啊？

或者说这个女的如果她有那啥倾向呢，她有一个那个性别不清的那个倾向，你邻家姑出去溜达去再给咩个喽，对吧？这些还真都不如说他俩是小对象，他跟着小对象小小子他俩出去溜达去了，那还比这个安全点都。就是女生本身来说，尤其是小女生，就特别容易受到侵害，不单容易受到异性的侵害，还容易受到同性的侵害。

厉害，这都是有的，所以说不让他去就对了。我非常支持你这种学问，这种做法啊。你绝对没有小题大做，绝对没有草木皆兵，该跟他干跟他干，那这原则性问题不能换啊。就是那个有一些烂事儿啊，有一些烂事儿你不知道，那摊上你就倒霉，尤其小姑娘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啊。也有听众朋友正在往您打，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等候一下啊。这位朋友啊叫猪猪，他说这个小哥晚上好，我是您忠实粉丝啊。这个月末我们全家打算开车去辽宁省瓦房店市给我的闺女徐小宝办事啊，求小哥祝福一下，祝我们全家一路平安，办事顺顺利利，祝小哥小米及全体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平安起立平安喜乐，升职加薪，好运吗？谢谢啊。首先感谢您对我们的祝福啊，对我们工作室的祝福，其次呢也祝福您啊，祝福你们这次办事啊一切都顺利啊，路上也顺利，办事也顺利啊。

0: 好的啊，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老奶奶啊。喂，您好，是说这导播说是一位老奶奶。喂，您好。
1: 啊，春晓啊，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遇到啥事儿了？
1: 哎，好好，我太爱听你，我脑袋不太好，我说话有时候听你声音不大好。
0: 哎呀，挺好，正经挺好的呢，口齿清楚。
1: 钟晓啊，
0: 口齿清楚啊。
1: 您好啊。
0: 啊。
1: 我是一个82岁老太太。
0: 啊。
1: 我是辽宁的。
0: 啊。
1: 我来到你们长春呢。
0: 啊。
1: 已经11年了。
0: 啊。
1: 是我的儿子在你们长春这安家了，
0: 嗯，
1: 他有孩子了
0: 啊。
1: 我说话这样行不
0: 行？可清楚了，口齿清楚，思维清晰啊，没问题啊。
1: 他有孩子，
0: 嗯，
1: 我来给他带孩子来了。
0: 孩子多大了现在呀？
1: 现在都上小学5年级了。
0: 啊，
1: 我来的时候，我是16年来的，
0: 嗯，
1: 那个时候我是71岁
0: 啊，
1: 身体还挺好，
0: 嗯，
1: 给他们带孩子，
0: 嗯，
1: 做饭收拾卫生都挺好，
0: 嗯，
1: 可是时间过得快呀，
0: 嗯，
1: 一晃11年过去了，
0: 嗯，
1: 我现在呀，就去年15年开始，我身体不好，就得病了，
0: 啊，
1: 高血压、糖尿病，
0: 嗯，
1: 我头晕迷糊，
0: 啊，
1: 我打仗想好险要打，我不敢打呀，我头晕迷糊，
0: 啊，
1: 心脏还不好，
0: 是有点美尼尔啊。
1: 那什么，脑袋就是脑白质脱髓鞘，
0: 啊，
1: 老年那什么，
0: 就老年的那啥退化，
1: 对，
0: 退行性病，
1: 老萎缩有
0: 啊，属于退行性的是吧？啊，
1: 对，
0: 啊，
1: 完事儿这我都行呢，吃点药啊，忍耐着，我都还能对付干点活的。
0: 嗯，
1: 最使我苦恼的，我是恨我自己呀。
0: 嗯，
1: 我就是去年25年的11月份，
0: 嗯，
1: 我就在厅里滑了个倒，
0: 嗯，
1: 把两个膝盖就跌伤了。
0: 哦，骨折了。
1: 现在没骨折，
0: 啊，
1: 现在不26年的这个6月份了吗？
0: 啊，
1: 25年
0: 半年了，这半年多了，
1: 已经7个月了。
0: 啊，
1: 我在床上吃，但是呢还行，卫生间呢离我的近，
0: 嗯，
1: 我拄个拐杖能对我去卫生间。
0: 啊，
1: 我呀从辽宁啊。
0: 啊，你听我的，你听我的，
1: 啊，
0: 我问你啊，你去没去医院检查一下是什么，啊，哪儿出的问题？
1: 我没去，我去。

0: 办办事吧。
1: 你得去，你要是听我话的话，虽然说咱们岁数大了，你能记住我说的话不？
0: 能记住。
1: 啊，那个你虽然岁数大了，但是啊，咱得知道毛病出在哪儿，看看膝盖，就是上那个医院呢，做一个那个核磁、CT 都行，你看看到底是骨头的事儿啊，还是筋的事儿啊？
0: 哎，
1: 那个如果说的是骨头的事儿，然后人家大夫有招儿，说你这个东西我给你捆点啥，绑点啥，然后你就能走道了，就不用拄棍子了啊。如果是骨头没事儿呢，那可能就是咱脑袋的事儿，那脑袋事儿咱就得认了，那玩意儿就不是说的绑点啥捆点啥就能好的，对吧？
0: 对，
1: 这么说能听能听明白不啊？所以说呢，那个我不知道啊，你是不是去过了之后你忘了啊？因为这人一上岁数啊，人一上岁数记啥东西，有时候记串笼子了。就我奶奶，我奶那时候也那样啊，干过的事儿忘了，没干的事儿就说自己干了，很正常啊。
0: 对，
1: 到八十多了这就正常了啊。我也慢点说，你听我话啊。
0: 嗯，
1: 就是不管治不治。咱们去查查是有必要的。
0: 嗯，对对对。
1: 啊，看看他到底是啥毛病。查完了之后，如果说一说八十多岁了，别治了，治也治不好了，那咱就不治了，是吧？
0: 对。
1: 啊，如果说一说，哎，你这个，我给你那个下个夹板，有半年长回来了，那咱就下个夹板呗，你说呢？
0: 嗯。
1: 啊，
0: 对。
1: 听我话啊，得去看看啥毛病。
0: 嗯。
1: 完了，我呢也祝福你这个腿呀早点好起来啊，越早越好，好不好？
0: 祝你啊，我就是。就因为我听到你的祝福都能达到理想，
1: 哎，
0: 还是非常说起来准确
1: 啊，好嘞，
0: 我就非常的想得到你祝福，
1: 啊，我祝福你了，
0: 早一点，
1: 啊，
0: 早一下床，
1: 哎，
0: 到厅里吃饭就行。
1: 好嘞，祝你早日下床，早日下床，但你得上医院看去啊，不能不去看去，听不听着？
0: 好，
1: 好了，再见啊，
0: 我再说一句，我再说一句
1: 啊，说说吧啊，
0: 我祝您和您的团队全体同志，
1: 嗯，
0: 身体健康，阖家欢乐。笑口常开，
1: 哎呀，
0: 听众您这节目越办越红了，
1: 哎呀，太谢谢了，非常感
0: 谢
1: 这位老奶奶啊，非常感谢，
0: 啊，
1: 再见啊，哎，这老人家多少有点糊涂了啊，但是八十二岁能这样非常不容易，最起码来说这老太太耳朵好使啊。大伙发现没有，耳朵好使，然后人家说话不打奔儿，不重复，虽然说完一遍之后他再说一遍，但他一句话里边不重复，这就很不容易了，非常不错了。而且他都已经卧床多长时间，卧床半年了，不是卧床啊，就是那个下地费劲都半年了，能这样老太太不容易啊。我就尤其最起码说像我们这些人到八十二前，那个别人喊我都听不着，耳朵聋，职业病，天天戴耳机就戴的。哎，好的啊，这个我现在跟老人们那个聊天前，我就使劲使喊，直到耳朵沉呢啊，再没戴助听器，那就喊呗。完了，我就寻等我老前那个别的老登跟我唠嗑前，人家耳朵好使的，我耳朵不好使也能跟我喊喊，那就算照顾我了。好的啊，小米说生活是枯燥的，快乐是自己给的啊，愿我们在鸡零狗碎的日子里都能找到闪闪发亮的快乐，就对喽。众生皆苦啊，所以我们更要努力快乐，有事没事都要快乐，对。就是生命是这样，虽然大家都知道快乐是短暂的，但是快乐是不可或缺的。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有个事儿，您帮忙指导一下。我那有个侄儿，今年27，各方面都挺好，研究生毕业。他唯一不足的就是说话有点口吃，稍稍结结巴巴的，怎么才能改进？希望小哥继续指导。这个有那个口吃有专门训练的方法，有专门训练的方法。这个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在哪能找着正规的啊，但是是有的啊。另外，只要他相信自己口吃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口吃点没事儿。如果是稍稍有点口吃，还形成了他语言风格，没问题啊。 记住啊，真的，我真的不是说有，我就知道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主持人，啊，特别著名的主持人，啊，这我就不说是哪儿的，哪个单位的啥的啊，这个主持人啊比我岁数得大点，他就是有点轻度的啊，就是十句八句里头轻度的会有个打词儿，这个打词儿是他克服不了的，没有耽误他成为著名节目主持人。主要更多的是思想表达逻辑，这些才是更重要的啊，真的，那大哥我老佩服他了，就是你不是专业的你听不出来，但是我一直听，我那个早些年我还乐意听他节目，我经常从头听到尾，他是做新闻评论的，那明显感觉到说到十句八句的时候一定会有个词儿。那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偶然犯这个毛病，直到我一直听他节目，我才发现啊，这大哥原来小时候一定是口吃，但是他经过他不断的这种训练啊，不断的训练变成了一个著名节目主持人。所以不用可怕，不用害怕，只要你认为哪怕我结语，哪怕我口吃，我的表达也是啊，别人做不到的，也是别人达不到的高度，你就厉害了，不用管那事儿啊。好，咱们又到了广告时间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上了年纪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中很多听众朋友啊，身体挺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了啊，眼前总像隔着雾，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亮，跟孩子视频呢也瞅不清脸，还有呢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还爱淌眼泪。真心建议你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啊，现在赶上好视力年终的感恩回馈，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不想错过的现在就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啊，中老年气血走得慢，眼周容易湿热淤堵，像眼睛模糊、干涩、发黏、流泪啊，都是这么来的。这种情况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特别适合。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呢，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呢也很轻松，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就能参加年终大促活动，人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还送多功能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每人再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祛湿排寒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一个电话全部带回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好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团购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是以歌赋青春了，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霍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了啊，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咱们吉林省的玉米们可以集结了啊，这个7月11号李宇春来啊，一晃我那天我今天还跟我们那个总监我们聊天的时候，我还说一句，你说我说我节目里头给李宇春做宣传的，完忽然家忽然呼啦家一响，2005年的超级女声，今年是2026年，她已经出道啊，她出道即王者嘛，她已经出道了21年了，我勒个天爷啊，真时间太长了。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当年的玉米们啊，现在你们在忙什么？可以了，可以集结了。还有包括那个潘玮柏来，潘玮柏那个是那个 rapper 那个是吧？那个长得挺帅的一小伙啊。王鹤野我不太熟，胡海泉更不用说了，那个年代的大叔级的了啊。重磅集结啊，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了，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那接下来呢是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团购的产品啊，介绍这个团购产品。首先给大伙说的是，还是昨天就跟大家已经上来的啊，就是这个熊胆粉啊，熊胆粉，这个金胆粉呢是非常难得的。咱们今天给大伙介绍的就是金胆粉啊。这个自古以来呢，黄金易得，熊胆难求，有这个说法啊。在唐代的《药性论》和《唐本草》当中就有熊胆入药的记载，它还因为功效神奇被称为救命仙药，药中黄金，绝对是非常好的滋补品。不过呢，熊胆粉这个市场呢还是很复杂的，市面上有很多非常低价的这个熊胆粉。这个熊胆粉呢，它用的不是咱们东北大黑熊，用的是云南那头的小黑熊。这个小黑熊啊，个头不大啊，能量比较小。那咱们这头呢是东北大黑熊啊，是出了名的体格健壮，身体素质棒啊。生活在2000-3000米的高山上，经常在严寒当中觅食，所以说它身体很壮实啊。这个咱这款熊胆粉选这个熊呢，都是4到10岁的壮年熊。这个时期呢可是黄金提取期，要知道一头熊也就活30来年啊，能取金胆粉的年头就这么2年啊，过了岁数品质就不行了啊，胆酸含量也会降低，特别稀有。所以说养肝要吃熊胆粉，要吃就得吃咱们东北黑熊的金胆粉啊，真心实意的为咱们听众考虑，必须得给大家呢找到最好的，价格有够实惠的，不管别人卖几百，咱们就118块钱一盒，118块钱一盒，每盒是7只，算下来呢这个一克呢是100出头啊，特别划算。想坚持喝一段时间调理的，也可以一次买七盒呢，这就是49只呢，只要598块钱啊，598块钱买七盒呢，还送2袋糯米纸啊，准备按周期喝的，直接选择咱23盒装的，23盒装呢是一共是161只，加赠6袋糯米纸，就需要1570块钱。啊，1590，所以说咱们活动期间呢，只有活动期间才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每天吃一瓶，您坚持喝，看看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福利呢，每天是限量50单啊，只有50单啊。这个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然后呢，有的朋友人是内行，人就问了，说你这是菜胆、铁胆还是金胆呢？这是一看是经常了解啊，或者说自己原来喝过了解的啊。这个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熊胆粉是正儿八经的金胆啊，您到手里就能发现这熊胆粉金灿灿的闪着光，跟那金沙似的，一看就特别值钱 哦，这是因为咱们这款熊胆粉是通过超低温冻干技术提炼出来的，纯度高，活性强，特别容易吸收，效果自然也更好。原材料加上好工艺，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0%，国家要求才23%，咱们直接就超了一倍。要知道，百年老店同仁堂，就同仁堂的熊胆粉的胆酸含量也就是33%，咱这能达到40%啊，相当不错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想买这个熊胆粉护肝的话，那您现在一单啊，就是一盒是7支，一盒7支118块钱，一克0.1点啊，就是一克100，只要100出头就行了啊。想要趁活动划算钱，大伙想多囤点的，7盒49支598块钱，送2袋糯米纸。要是和大家能想一起分享的，23盒161支，161支加赠6袋糯米粉，只需要1570块钱。啊，所以说以前有人跟你说什么菜胆便宜铁胆无敌你就别信啊，那是因为提取技术落后，谁掌握先进技术，那谁家金胆粉品质就更好啊。那继续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么好的金胆粉啊，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好，接下来呢说什么呢，春夏季这个静脉曲张这事啊，静脉曲张这事呢一直已经宣传2个来月了吧啊，这个一直有朋友在问这个事儿啊，就是继续给大伙介绍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意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来是58块钱，现在就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那接下来呢？说一下这个国和堂的辅酶 Q 十的事儿啊，前面节目呢给想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这款49块钱使1个月的啊，秒杀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没参加上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周二就全部结束了啊，抓紧打电话，今天是最后一天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吃了没用啊，今天给大伙介绍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呢，不是市面上那些杂牌子，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去氧化，又能抗氧化啊！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 十啊，大家肯定都踩过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在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啊！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了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心护心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咱们吉林新闻广播端午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49块钱啊！直接帮您省掉150。这个不是使10天那种小瓶装啊，49块钱买到手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5天，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结束，这活动就没有了啊！周二一过立刻恢复，198块钱原价啊！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你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啊，“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正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我们的视频直播呀，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了啊，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快手上的所有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快手上所有朋友不要申请连麦，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因为现在广播正在直播啊。好，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哎，就是那个，我想，就是我有个事儿比较困惑，想跟小哥说一下。
0: 行，别生气，别上火，有啥事跟哥唠唠啊？咋的了？
2: 好，那个就是我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一个同学。
0: 嗯。
2: 啊，就是我们。就是女生嘛，都在一起，我们三个女生就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2: 然后呢，我发现我最近，就是有一些小事儿累积到一起之后，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了。
0: 嗯，说说都有啥事儿、
2: 啊？
0: 怎么你是叫他俩给你受委屈了，还是他俩有啥事儿不跟你说呀？还是他俩合伙欺负人呢？
2: 啊，那他俩就是经常在一起，就是，他就是我这同学哈，就是。你看，我们都40多了，孩子已经上大学，
0: 四十几了，
2: 但是46。
0: 啊，好，明白了，接着说吧啊。
2: 然后，但是我发现，就是他以前吧，就是像我孩子的哈，然后一整是那个，哎呀，我跟你最好，我所有的朋友里，我跟你最好。
0: 嗯。
2: 行了，这玩意儿咱就听一听得了，咱也不能太当真，是不是？
0: 嗯。
2: 因为往往是说这样的话的人，他就可能跟谁都那么说。
0: 嗯。
2: 啊，然后他也的确是，他也是跟那个同学。就是他包括他俩什么事儿啊、
0: 嗯、
2: 人家也一起说，因为我呢我这人就是太古板了，
0: 嗯，
2: 太死板了，我就是比如说我有事儿的话，我就想到是解决问题，
0: 嗯，
2: 啊，我就没给人家那个疏导情绪这个事儿，
0: 嗯，
2: 啊，完了那个同学人家就是疏导情绪的确非常是高手，
0: 嗯，
2: 啥事儿人家就是老好人嘛，就是能顺着说，
0: 嗯，
2: 我这人比如说那个就是前一阵他给我突然给我打电话、
0: 嗯、
2: 说那个哎呀，我今天跟那个谁出去喝酒去了。
0: 嗯。
2: 我说喝那个那有，我说你生不生气呀、啊？我说那生啥气呀、啊？我说那但是有一点啊。
0: 嗯。
2: 哎，你别往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快手上朋友圈发。
0: 啊。
2: 我说为啥呢？因为去年的时候。
0: 嗯。
2: 就是他也是跟别人，就是跟他出去喝酒去了，然后发那个

0: 出去喝酒去了。然后我说啊，我出去喝酒去了。
1: 嗯，
0: 你不会是黑人吧？
1: 嗯，
0: 就感觉就好像有点，还特意强调了一下。然后你不会生我俩气吧？怎么怎么样？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之前啥事儿呢？
1: 那你们俩喝酒为啥不找我？那你问他就得了，我生啥气？那你俩喝酒凭啥不找我呀？我能不生气？我生气不很正常吗？
0: 他说了，他说啊，那个啊，你不忙吗？你家开饭店。
1: 我凭啥忙？你啥时候找我？啥时候到？上我家饭店喝去。
0: 这个我说了，我说那你不挑，有的时候有时间，那上我家呗，我啥时候都陪你。我直接说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那个。
1: 不是，咱俩说烂套了，妹子。重新捋啊，重新捋。现在你觉得，你现在觉得最困惑的就是跟他们之间，然后他还发朋友圈显摆了，是那意思不？你告诉他别发，
0: 哎、
1: 他非得发是吧？行，那个还有别的问题吗？
0: 还有，那个还有就是说，他就是有一些边界感就是不太好，就是，哎，我们那个。他来我家，我老公在那吃那个黄桃罐头呢，刚举起来，然后我老公跟我们聊天呢，然后他说，哎呀，那个黄桃罐头我想吃，完张嘴就把我老公筷子里夹那个黄桃罐头就吃掉了，然后当时我老公就是傻了，瞅我，完所有的人就是其他人也都瞅我，然后他自己感觉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就那玩意儿，那个你行了，咱们不说那么多，又说又生气了。
0: 嗯、
1: 就是、又生气了啊！
0: 我就感觉好像有点过界了，就是
1: 这个我再跟你说一下啊，那个就是你们已经认识30多年了，然后他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个德行吗？反正不咋招人稀罕，我个人觉得不咋招人稀罕啊。
0: 对，就是、
1: 但是你呢，反正也没那么多朋友，有个朋友挺好的，那么地吧啊。
0: 我不是我有朋友，别的朋友我也有，就是说，
1: 所以我就
0: 觉得、啊、因为从小玩到大的，就是说只有他。
1: 所以我跟你俩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吧，就是跟你的变化有关系。你现在就是有点，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啊，应该没到你才46啊。
0: 不是，他还说，
1: 你听我说完，因为不能让你继续说去，你继续说的话，咱俩能说到明天早上去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劝你对朋友别有那么多要求，就是可以就是逐渐的去淡下去啊，就是把他、
0: 我现在先
1: 就
0: 淡着呢，
1: 把他回归到他该有的位置就可以。其实他跟你也挺假的，就这么个人。完了你也知道他挺假的，但是也不至于说就非得要求人家跟你一样，你这个就对朋友要求过高。只能说啥呢，咱们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就那么那啥就得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别寻思了，这事儿就是你知道咋回事儿的，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你知道他就是那么一个人儿，那所以说呢，咱们就用他那种方式交往就可以了。其他的你就说他应该啥样，不应该啥样，那么大岁数他也改不了，对吧？所以说就是我选择，那就是我自己，我别给自己整结节了，整肌瘤了，犯不上，是吧？听着没有啊，就是自己过好了啊。小米说的你听我的啊、哦、你现在上层次了，他都配不上你了，你需要和你相匹配的人群在一块玩了啊、哦、对，你上层次了，好了啊，听不听着？就是别寻思那么多了，就是他确实，你就听你那么唠的话，这老娘们我也不太稀罕，说实话。所以说你不稀罕那是正常的啊，你跟他俩就是你对他别有那么高要求，他就那样，你说你勒他干啥？但是呢，就是你就别觉得说的人家跟你很真，因为这女的说话我觉得挺假的啊，就那么回事吧。就是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认识80年，那是你原来就像你小米说的，你认识80年，那你原来你没提升，现在你提升了啊，听明白了？好了，再见啊，别生气了，别上火，犯不上啊。好嘞，哎。来迎进3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样啊，我是96年的，然后我男朋友是90年的，我俩就是，接触一年，就这一年都就是挺相处的，都挺愉快。现在遇见是一个什么事儿呢？然后我俩就是今年就见家长，然后订婚。然后但是。前两天就突然跟我说他不想结婚了，然后我就真的有点接受不了，我就问为啥不想结婚了。他说他就是这个年纪，他说他就是更。

0: 更想一个人过。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就现在啊，我现在就很内耗，很内耗。
1: 不是，
0: 然后
1: 他就是骗你呗。那你叫骗子骗了，这事儿不知道吗？那你内耗个六饼啊！你就是叫人骗了，这就是感情骗。他不是不想结婚，他是不想和你结婚了，很简单的一个事儿。
0: 就是
1: 那
0: 属于
1: 那
0: 您，他对我很好啊。
1: 那对你很好，也是没你也没吃过啥好猪肉。我告诉你，这个姑娘，听没听着？这就是个骗子，没啥可说的，你就离他远远的吧。啊，别跟人扯了。你说一坨狗屎，你正在围着他绕啥啊？
0: 可是现在想想还挺舍不得的。
1: 人家不勒你，玩够了，听懂没有？完了，自己还搁这黏去黏去，让人去玩去，你缺心眼缺到什么程度了？你这虎玩意儿，就是玩你，瞪眼珠玩你，完了你虎了吧唧瞪眼珠让人玩，人家玩够了，不想跟你结婚了，就这么简单，听明白没有？
0: 我就觉得我
1: 完了，你完了，觉得你还觉得你再来玩我呀？我没让你玩够呢，你虎呀虎成这样了，你咋寻思呢？
0: 我就觉得我再接触别的人，我就不
1: 用不着，你再找一个玩你的还这样。你为啥一定要找一个玩你的人呢？对吧？
0: 我就不太会辨别，就是这个人
1: 那你就
0: 是
1: 你就这叫家里给你介绍个稳当的人吧啊、哦！别自己扯了，听着没有？你就是叫骗子骗了，叫玩人家那个玩了，玩臭流够，人家不要你了，就这么简单，别寻那么多啊！别什么对你挺好的啥，都是扯淡。他不是不想结婚，但绝对是不想跟你结婚了。知道吧？然后你别在这块舔着大脸，你继续来玩我呀！我没让你玩够呢，咱不出这事儿啊，虎，而且虎头枪了，知道不？好了，别内耗了，内耗啥？从今天开始，重新面对生活啊！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嗯。绕着啥？绕着来，绕着去，绕着说800个理由，也是这么一个完，这么一个实质。说这干好。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感谢大家啊，这个小米说这咋的还生活在2000年前是咋的，可不是咋的，就是他说800个理由，说1000个理由都改变不了人家就是瞪眼珠玩你的事实啊，管那事干啥。我也跟老妹儿最后想说一句啊，我不知道在没在收音机前啊，就是我们走道踩狗屎啊，就是穿新鞋踩狗屎，人生难免。踩完狗屎之后赶紧去刷鞋，或者把鞋扔了不要了买双新的都行。最恶心的是踩完狗屎之后开始抱怨狗屎，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这么臭？你看咱俩走的挺好的，你这玩意我这踩上你，你说我也没对你不好，那你为啥这么臭呢？你为啥沾我鞋上呢？完了接着就开始埋怨狗屎，而且呢就是怨狗屎不勒他，而且躺狗屎堆里还得打滚儿，还一边咕噜一边埋怨屎啊，这是最恶心的一件事情，咱千万别那么干啊、哦！记住哥说的一句话，穿鞋踩狗屎难免，但是别在狗屎里打滚儿啊。哦

0: 好的，铁杆小米说，恭喜主持人紧急保住了500块钱奖金。差点没罚款啊。好的，董正奇说，这个小哥呀，我下个月练摩托车科二去啊，再次求祝福。好的，董正奇，你认认真真练吧，你的科二都多长时间了？一个是你真得认真练，不练不行，第二个就是祝你顺利的考过啊。你这个摩托都考多长时间了，你老小子，你说今天的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这个一段广告，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堂谈节目。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3，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4，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导师。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跟大伙又相聚了。眼下，这上岁数的都知道，这是心脑最要命的时候了，所以这几天也是应大伙要求，我着重的呢给大伙讲讲心脑方面应该注意的事项。我最近门诊遇到不少年轻的偏瘫患者，现在一说脑血栓，一说脑出血，一说冠心病、心梗，不是70-80岁的，有的就40-50岁。你像很多半身不遂的患者，有的脑出血造成的，有的是脑血栓引起的。你像我昨天啊，遇到那个才40多岁， 也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早上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啊，迷糊的厉害，走路都费劲。爱人一看他那样，就说你上床躺一会儿吧，说你不行，你再给我打电话。然后这爱人就上班去了。你看，不到十点多的时候，这病人呢就觉得那胳膊腿不太好使了，就赶紧的给他爱人挂电话了。他爱人又赶紧打的120，120到他家，又把他接来的，就接医院去了。一检查，脑血栓，左侧脑部出现梗塞病灶。这个时候，半拉身子就有点不好使了，但你跟他说话，他明白。说话说不清，眼睛不敢睁，所以就赶紧的办理入院进行治疗。所以就最近这段时间心脑病患者特别多啊，你包括昨天我遇到一个60多岁啊，伴有高血压，2016年的时候就查出来有冠心病，当时是心悸啊，气短乏力，到医院发现心脏有早搏，当时呢大夫给开了点药，就告诉说你得多注意休息啊，多注意着点，这个心脏有早搏的人呢他不能熬夜，就不能太累了。结果啊，这一个月心脏又出现了心悸胸闷啊，晚上睡觉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就把人都憋醒了。当时呢四肢麻木啊，完了之后一点劲儿没有，而且感觉呼吸特别困难，心脏跳得好像就要从这嗓子眼蹦出来似的。第二天呢自己上了医院，一开始查个普通的心电图还没查出来，大夫说你不行，你做个动态心电监测吧，这样呢就全天24小时都能给你监测到。这个动态心电图啊给查出来了，叫短阵房性心动过速，中医管这个叫心悸。就打这之后，这病人就经常出现心悸胸闷，经常气短，晚上睡觉呢就得一直开窗户，关窗户不行，关上窗户就上不来气儿。前天半夜突然就是又出现心绞痛了，哎呦，折腾一晚上啊，就昨天下午来的医院，我一瞅这就是典型的冠心病，心绞痛了。但你诊断还得结合去检查。为啥跟大家讲这些事呢？你想想，那些个40岁、50岁人都一样发生心脑病，你这上岁数人，那不更容易高发吗？更容易出现危险吗？所以，我有必要提醒大家，需要注意。这一说需要注意，可能有不少的那个兄弟姊妹问我，啊，说老师啊，你看我这时候，我上那个诊所，我扎点那个扩血管的药啊，打滴流，那行不？那说到这儿啊，我想说啥呢？什么叫扩张血管药啊？说白了，有的是为了预防啊，扎上一些预防针儿啊，预防血栓，预防心脑血管病的针儿。有些呢是想解决症状啊，咱们今天说到这儿了，是不是啊？所以我借助今天我跟大伙说一遍，这个血栓的形成它由病因导致结果。那么血栓的病因是什么呢？是动脉硬化。那么动脉硬化呢又分两大块，一个是不可抗拒的因素，像年龄啊，遗传呐、啊，对吧，你包括说气候啊，这是不可抗拒的因素。一个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包括失眠、熬夜、抽烟喝酒、高盐高脂饮食习惯，说这些因素导致的动脉硬化导致的血栓。那我们要真正预防血栓的发生，预防动脉硬化的发生，那么动脉硬化的发生啊，就是因为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就失眠、熬夜这些因素所导致的。也就是说这些因素才是导致你血栓出现不断加重的一个主要因素。所以你预防这些问题是关键，不是说扎那么几天的药，我去打那个滴流啊，打那么几天呢没有用，各种诊所扎那几天药物 就能预防的，你想都别想，它不可能的。你想想，你扎的那些药物是啥呀？扩血管、活血的，它只能说让你这个血液流动快几天，你觉得能舒服几天？根本溶不了血栓，而且甚至还会造成我们血管更加硬化。你像国外根本就不怎么扎滴流，咱们是啥呀？使劲扎，其实没有多大意义。你记住，人心脏也好，脑袋也好，有两种血管，一种是堵死的，你什么也扩不开；第二呢，是你没堵的血管。你没堵的血管，你扩它干什么呢？没意义呀，有啥用啊？你还不如说吃点阿司匹林，吃点。

那个洛华他汀，吃点好一点的那个辅酶 Q10 来管用的，对吧？因为这些都是作用于你血液上的。你像为啥阿司匹林它抗血小板的凝聚呀？因为它是作用在我们血液上的，虽然不能总吃，但是它确实可以帮你预防血栓。那好一点的辅酶 Q10 为啥可以啊？因为它强心的同时降血脂啊，高血脂是血栓形成的一个最主要因素。你血脂正常，你心脏正常，你记住，一般不容易形成血栓。所以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我一般都建议吃点好一些的辅酶 Q10。你就没上年纪的，其实平时吃一些好一点的辅酶 Q10 对身体也好。那有人说，老师啊，我有心梗啊，我有心衰，你看我这种情况，你看我辅酶 Q10 我吃上合适不？首先你得明确一件事，什么是心梗，什么是心衰，什么是心肌梗死。我讲这些，最起码你明白这些病，对吧？它是这么回事。首先，心梗、心肌梗死啊，心肌梗塞，它是一个概念，啊，是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供给心脏跳动、给心脏提供能源的这根管儿，就咱说那个血管，怎么的了？堵死了，导致心脏的某一部位心肌坏死，这叫心梗。这个心脏，我怎么跟大家讲呢？这么形容吧，就家里边你见没见过那个火龙果啊？就心脏类似于火龙果，圆了咕咚的，但它又不是那种像球一样那么圆，有点类似于椭圆形。鸡心见过没？啊，就跟那个形状差不多，就每时每刻不停地跳，收缩舒张。它这一收缩，这个心脏就往外射血，啊，通过心脏上面这几个大动脉就把这血给射出去了，啊，射哪去了呢？射脑袋里边了，射肚子里边了，胳膊腿里边了，这是心脏收缩。那么心脏舒张呢，就是把这血呀又给抽回来了。动脉血是射出去的管道，静脉血呢是回来的管道，这样身体就形成一个什么呢？一个内壁的循环系统，它这个动脉挺老粗，它分出来两个血管，就是在心脏的左边一根，右面一根，分布在心脏左右两侧的心脏表面上。所以你看那个冠心病的，啊，做这个冠脉造影，有的大夫说你这个心脏啊左支哪哪堵了，啊，有的说你这个心脏啊右支哪哪堵了，对吧？左输支啊，右输支啊。是吧？回旋支啊，所以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它分左右两根儿，那么这两根血管就是给我们心脏跳动提供能源的血管，啊，就是让我们这个心脏跳动，它能有劲儿，给心脏跳动提供这个养分。你像所有的冠心病啊、心肌供血不足啊、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全是围绕着这两根血管病变而产生的症状。那我们说心梗是啥呀？心梗就是这两根动脉血管堵死了，堵死之后，它这个血管供应的那个位置，心肌就坏死掉了，就是这样，这就是心梗。那心梗有啥症状呢？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前胸后背压大性濒死样疼痛，然后呢放射到左肩，啊，左肩的背部，左上臂。还有放射到我们的牙上的，那为什么有的说牙疼，而且是满口牙疼？啊，还有咱们说这个下巴壳啊、嘴巴子呀，而且还会伴随一些什么大汗淋漓呀、恶心呕吐啊、烦躁啊，有的是想上厕所啊、大小便，总觉得有尿啊、有这个大便要往外排，这都是心梗的一些典型症状表现。有心梗症状表现的同时呢，你在动态心电图上也能看出来，啊，你在抽血查那个肌钙蛋白也能看出来。那么心肌梗死究竟怎么治疗呢？有冠心病的人你听好了，心肌梗死究竟怎么治呢？分两大块，第一块呢就是一般治疗，
就是常用的一些药物治疗。心肌为啥梗死？就他那个地上啊堵死了啊，心脏啊还在那儿啊蹦跶呢啊，搁那跳呢。你想想他都堵死了，所以心脏越跳是不是越需要这个什么氧气的供应啊，对吧？心脏的氧气消耗的越来越多，那么心脏的这个耗氧量越来越大，第一个办法呢你就怎么办，你就得少动。所以你看为啥说有那心梗的突发病的，你别折腾他，你让在那躺着啊，等大夫来。因为你越是频繁的动，那个心脏跳的就越快，心脏跳的越快，他心脏这个耗氧量也就越高，那最后这人他不就心衰了吗？有冠心病的人你别做剧烈运动啊，你别看人家运动你也运动啊，这个病和病它不一样，人和人它也不一样啊，有的病它是需要运动啊，你像肩周炎是不是、啊、你不活动我都得让你活动，追着你让你活动，你赶紧动起来呀，对不对？但是心脏病它两回事。第二个呢就是吃一些常规药治疗啊，你这不堵死了吗，你吃点药，你把它扩开啊，哪怕说让它有点缝，这样血能过去点啊，对不对？血能进去了，就是扩张血管的一些药物。你像那个有的是那个小葫芦瓶，对吧？你说这小葫芦瓶是啥呀？吃小葫芦瓶不是，就速效救心丸，对不对？啊，包括一些丹参滴丸，它不都是类似于小葫芦瓶装的那个药吗？对不对？还有就是硝酸甘油啊，这是舌下含服，这些都是扩张血管的药，就是让它能给血液留点缝，让这血多少能过去点。那第三个呢就是溶栓，你在医院一般大夫给你开的隐激酶呀、尿激酶呀、链激酶呀啊，这些个溶栓药。但有一点，溶栓药它容易造成什么脑出血。你如果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动脉硬化严重的，你还得慎用，要慎重小心。第四个呢就是平时吃一些阿司匹林或者是好一点的辅酶 Q 十之类的药。你像辅酶 Q 十，它能营养心肌，给心脏提供能量，营养心肌，给心脏供氧，好东西。那么心脏病的你记住，你治疗的时候有一点，就是挽救心肌就是挽救生命，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什么生命啊。因为心肌梗死它是可以救治的疾病，它不是说那种不可救治的，是完全可以救治的，但是它对这个时间的要求很高。而实现救治的关键是患者从起病开始到这个救治的这个时间段，治疗的越早越好。你看急诊一般都在一楼，对不对？大医院急诊都在一楼，完了之后呢都在一进门的手边上，对吧？哎，你没看说哪个医院把那急诊弄到五楼六楼的啊，也没有说可着最高层，急诊都是在一楼啊。你就到任何一家医院啊，你进了医院的大门之后啊，我是说他那个门诊楼啊，可不是说大院，你进入他那个门诊楼，他就在你眼前。急诊主要看什么病，就是有急性外伤啊、突发性脑病啊、突发性心脏病啊，都是一些什么呢急性的甚至需要抢救类的疾病。你看现在医院都在优化啊，都在节省时间。你像外国很多国家，他们的心内科就是在急诊后面，也是在一楼，因为外国人少，所以他们那个医院占地面积特别大，所以他们的心内科都在一楼，都是在急诊后面。所以能最大程度缩短心脏抢救时间，就像我说的，所有的心脏病患者最后的两条道，一条道是急性心梗猝死，一条道就是什么心衰，那心脏衰竭。但是这两个病啊，你记住了，它都是可以救治的，关键就在于时间上啊。我记得我在心内科的时候，我跟我们大夫总说一句话啊，我说告诉你的患者，有胸痛了马上去医院，
其实这句话特别重要，但你说老百姓能做到这一点吗？说我胸痛了我就去医院，做不到。你别说农村的了，你就市里的他也做不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侥幸心理，谁都这样。就我有的时候心脏不舒服了，我也不可能说我直接我就奔医院去。你看有的时候我在医院上班呢，我也不可能说我上心内科去看看去，我做个心电图的，我做个什么 B 超的，也没有。你像平时如果心脏不疼的死去活来，就是胸闷气短，吃点参柏，或者我就整上一袋辅酶 Q 十颗粒，基本就没问题了。其实按标准真应该是胸痛就去医院。你像冠心病最常见的表现，它就是胸痛。急性心梗半数以上的人是无先兆的，往往以突发胸闷啊疼痛为主要表现。我跟大家讲一个最真实的事，就是从血栓形成到心肌组织坏死，动物实验是一个小时，在人身上最晚是6到12个小时。所以我们心内科医生有一句话叫命系一小时，医学上有个词儿叫时间窗，就是抢救的黄金时间。你抓不住这个时间窗，你就会付出死的代价。你包括脑病患者也是一样，你抓不住这个时间窗，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抢救时间，你就会付出什么呢？自残致死的代价。所以你看支架接入一般都是病人在送到医院一小时内完成的，如果一小时内完成抢救救治，可以说你查不到梗死的痕迹。所以说治疗越早，挽救的心肌越多，挽救的生命也就越多。所以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为啥大医院都有心脏的专门通道呢？因为心脏的抢救都在争分夺秒，你错过了，那结果就是天上地下。但现实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从你起病到救护车给你送到医院，你认为一个小时能做到吗？有的时候家里没人，你自己拿不定主意，你犹豫，你可能自己吃点药啊，这也耽误。你可能打完120半个多小时车还没到呢，这都有可能啊，对不对？就一个小时这件事是理想，现实做不到。你看为啥有的人心梗猝死能救回来，而有的人就彻底救不回来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你自身硬不硬了。你像我这辈子，我农村出来的，本身腿还不好，一辈子要强，所以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就你自身硬不硬，说心脏一旦出事了，你这心脏能不能挺，挺不挺得住。就像我说的，你现在供应给心脏的那两根血管完全堵死了，心脏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没有营养和能量的供应了，但你现在心跳还在跳，心脏还在大量的消耗氧气消耗营养来维持它的跳动。你现在心脏里边这个氧气还有多少？那还多不多？说白了，你这心脏这油箱里边还有多少油，够不够突发意外用的？这是最关键的。那么心脏油箱里边装的是什么？就是一种叫辅酶 Q 十的物质。所以就现在我们医院心内科医生10个有10个人都在吃我们医院这种辅酶 Q 十颗粒，都在吃。因为我们知道这东西对心脏来讲是好东西啊，你吃的越多，你心脏油箱里边的油就越多，你心脏氧气也就越够。你看常吃优等辅酶 Q 十的人几乎不存在什么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因为他平时不断的往油箱里边加油，所以心脏能耐得住心脏的耗氧量。常吃好一点的辅酶 Q 十的人心脏不存在着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所以辅酶 Q 十有一个最直接的作用叫强心。你像人的心脏啊，它分4个部分啊，有4个腔，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就像咱说一个房间，你给里边啊隔出4个房间来是一样的。
这个心房心室相互传导，产生一种力度，叫心脏原动力，也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跳动的力量，就是心脏它一收一缩蹦的这个力量。那么这种力量是怎么产生的呢？心脏里边有一种酶类物质叫辅酶，它给心脏产生动力，产生能量。这人呐，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那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越来越少，所以你发现啊，人越上了岁数，这个心脏越容易出问题，心脏就越没有劲儿。那么你看，在中国，辅酶 Q 十是作为心脏营养剂去用，啊，作为心脏的能量剂在使用。其实，在国外，在欧美，你包括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辅酶 Q 十啊，类似于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内的，叫国药准字号的这类药，在临床应用的。举个例子吧，拿什么举例子呢？就是这个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吧？就像人参似的，在中国人参是药，称为临床用药，啊，国药准字。但在美国呢，他就认为这是食品，就是这东西它是一种植物，就跟那萝卜白菜是一样的，就是吃的。外国人眼里这东西真的跟土豆啊萝卜白菜啊没啥区别。包括你像针灸，在中国作为临床治病的一种手段，但是在美国，在欧洲，像东南亚，只能作为什么呢？保健用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国情不一样，国家的基础不一样。所以在美国，40岁以上的人必须每天吃两种药片，一种是复合维生素啊，这是必须要吃的，另一种就是辅酶 Q 十，这是指定要吃的。因为辅酶 Q 十可以强心，可以防治预防急性心梗心衰。你像我们医院这辅酶 Q 十颗粒啊，我就天天吃，包里边总是放那么几袋。因为我们医院这辅酶 Q 十颗粒是颗粒制剂，是一袋一袋的，所以有时候我往包里放几袋，上午看一上午患者了，说一上午话了，中午累了，拿出来一袋一撕开，因为里边是颗粒制剂，所以直接倒在舌头上自己就化了。你像我带研究生，他们写的那个论文呢，我得看，白天医院出诊，找时间呢还得给大伙讲课，很晚很晚了还得给学生那个论文呢提供一些意见，批改批改，所以一天熬心血呀，那这心脏缺血很严重。最早我吃过你像什么阿胶啊，包括那个乌鸡白凤丸，我都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发现呢不行，就是没那么大劲儿，不如这个辅酶 Q 十来的直接来的快。这东西吃完了之后，心脏就真得劲儿，心脏就有劲儿。我记得那是几年前，我老伴的一个同学来北京看病，儿子那个出车祸没了，就受刺激了，之后身体就不行了，到最后心率低到40多，走路都走不了了，各大医院看遍了，最后那药都吃不进去了，很多医院大夫都说了，不行下个泵吧。他跟我老伴这关系特别好，一说啊，说那你来北京吧，啊，到北京查查看看，所以就来我们这儿一检查，其实心脏没啥大毛病，他就是情绪带的。你说心脏有多大毛病还真没有啊，就是二尖瓣三尖瓣关闭有点问题，关闭不是那么太严实，那就有点反流，其实这也很正常。就像咱们说你家里那个门你关的再严实它还漏风呢，对不对？其实我心里清楚啊，那就是成天哭，成天那个想儿子想的啊，儿子没了你跟谁受得了啊。我就跟我老伴儿的同学讲，我说咱们不外人了，我意见呢没有必要手术，我说咱们医院有很好的那种辅酶 Q 十颗粒，算是高档的，你在外边买还买不着呢。因为咱们医院这辅酶 Q 十颗粒有三点啊，外边的是没有的。第一就是含量高，这个东西啊你一瞅就能瞅出来含量在这儿呢，24.3呢，那相当高的。第二吸收好，是辅酶 Q 是颗粒制剂。

吸收特别好。第三点呢，也是最主要的，这个辅酶 Q 十啊颗粒的原料，国家8项发明专利，这了不得呀！啊，他一听我说完，就买了几盒。后来一个月左右吧，给我老伴打电话，说好多了。再后来呢，我老伴就帮他邮寄。那女同事之间的事儿，我后来就不清楚了。啊，最后说是恢复的挺好。你像我有个研究生，有一年研究生毕业，得有论文呐。你没有论文，他不给你毕业证啊。他说：“主任呐，你看我写点什么好？”我说：“你就写心脏就行。”他就写的论高含量辅酶 Q 十颗粒与速效救心丸。当时他的论文在北京医学界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呢。他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就拿我们这个医院的辅酶 Q 十颗粒，给那青蛙做了一个实验。他整了3只大青蛙，然后给3只这个青蛙的心脏啊，全都给掏出来了。刚掏出心脏的时候，那心脏都是在跳动的。然后把这3个青蛙的心脏分别放在了器皿盒里边，就一个什么也不放，一个呢放几粒融化的救心丸，一个呢就是把医院的高档的辅酶 Q 十颗粒用水融化了，然后滴在青蛙心脏上，然后你就观察。这个时候啊，你得拿那个表去掐这个时间，那就1分钟，甚至都不到1分钟，那个什么也不滴的心脏啊就不跳了。紧接着又过了1分钟，就那个加入了救心丸的青蛙心脏也不跳了。这个时候你再看加入咱们医院这个辅酶 Q 十颗粒的这个青蛙心脏，那就一直在跳，而且跳得还挺有劲儿。最后就那个加入了我们医院辅酶 Q 十颗粒的那个青蛙心脏，跳了整整25分钟半，啊，就接近26分钟了，厉害吧？你就说厉害吧。所以你就想一件事，这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谁也不敢保证心梗就不会找到你。那有多少人半夜睡觉呢，人没了，对不对？你看我是东北人，黑龙江。对吧，咱们东北人，咱东北人心梗走的是最多的。我记得有个演小品的一女的，就是晚上睡觉走的。谁都有个阴晴月缺的时候啊，那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但你就想，如果有一天你心脏遭遇不测，就突发急性心梗，你说这优等的好的辅酶 Q 十颗粒，就像我们医院的这种，给你的心脏增加上这么几十分钟的跳动时间，会不会让你转危为安呢？会不会让你远离悲剧呢？你的心脏会不会从此强壮有力呢？一定会的，因为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可以保护心脏，这东西能强心，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的氧气，心肌缺氧突发心梗危急时刻啊，这辅酶 Q 十能发挥出关键作用。可以这么讲，心脏病人临床必用的东西。你像咱们很多人平时经常吃一些降血脂的药，你像他汀类的药物，包括抑制血小板凝聚的像阿司匹林，其实这些药在预防血栓同时，在抑制胆固醇合成同时，我告诉你，他们也在抑制你体内辅酶 Q 十的生成。所以老年人病人身上更容易发生什么呢？体内辅酶 Q 十的不足缺乏。所以你在使用他汀类药物阿司匹林包括其他心脏药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补充辅酶 Q 十，因为辅酶 Q 十能够迅速的强心，能够缓解心脏疼痛和心肌疲劳，尤其缓解心脏疲劳这一块，它能给心脏增强能量。临床有很多年了，实验一再表明辅酶 Q 十可以大大促进心脏健康，所以辅酶 Q 十对于心肌功能恢复是必要的。科学家发现，当心肌细胞当中的辅酶 Q 十它的浓度低于正常20%时，心肌细胞线粒体

0: 复合体活性就严重下降，心肌就出现坏死。啊，几种研究明确显示，辅酶 Q10 的补充可以明显的改善心脏坏死、心肌缺血。每日15毫克以上的补充，可以将急性心肌梗死的几率降低90%。我可不是在这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你像咱们医院辅酶 Q10 颗粒，你知道含量多高不？含量在24.3，啥概念你知道不？如果买过辅酶 Q10 的，吃过辅酶 Q10 的，我一说这含量，我一说辅酶 Q10 颗粒，你那眼睛都得亮。因为现在市面上99%用的都是辅酶 Q10 胶囊，几乎没有辅酶 Q10 颗粒制剂，因为只有北京三甲医院有，很多地方都没有。你像美国，因为我也曾经咨询过我儿子，我说美国辅酶 Q10 是颗粒还是胶囊啊？他特意给我去看的，超市都是胶囊，但美国医院全是辅酶 Q10 颗粒制剂。你这就明白了，所以你就知道咱们医院这辅酶 Q10 颗粒含金量了。第一，含量高，24.3；第二，吸收好，颗粒制剂，因为这属于补益的东西，营养素，你必须得保证吸收，你必须得重在吸收，否则你吃这东西意义何在呢？必须吸收得好。第三，就是8项国家发明专利，这个专利也不是说包装什么的，是辅酶 Q10 的原料国家8项发明专利啊，你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吧。正常辅酶 Q10 每日15毫克以上的补充，可以将急性心肌梗死几率降低90%，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咱们医院这辅酶 Q10 颗粒一袋，因为是铁盒的啊，里边是一袋一袋的，这一袋你要知道200毫克，所以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10 颗粒啊，那不妥妥当当的啊。那么辅酶 Q10 国际上有一个通用的叫法，叫什么呢？心脏的保护伞。在全国最大的心血管医院曾经做过一个临床试验，当时是140位冠心病患者，这里边有支架的，有搭桥的，有安泵的，这些患者每一天不间断的足量的补充辅酶 Q10， 3个月之后总有效率97.8%，而且这100多人里边没有一个人因为心脏病二次复发再次住院的。就我知道的，曾经有一个心脏病患者，70多岁，四级心衰，讲话了都起不来炕了，动一下都费劲，心跳1分钟30多下，天天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家里给他安的吸氧机，人平时根本就起不来，反正家里边是有条件。那后来呢，安了起搏器，花了30多万，安了也没有啥大用，一样还是不行。后来呢，就用咱们医院这个辅酶 Q10 颗粒，结果3个月，这个心率1分钟就能跳动到50多下了，大概过了能有半年多吧，啊，就能到60来下了，就是心脏1分钟跳动，这不就挺好了吗？生活就可以简单自理了，啊，做饭呢，出去遛个弯啊，虽然说不能跑百米，啊，什么单杠、双杠啊，但是我觉得啊，在病人有生之年，他能活出品质就值得了，活着不遭罪了。所以咱们心脏不好的，我推荐大家用点辅酶 Q10， 这东西不贵，那特别实用的这么个东西。你像在欧美发达国家，甚至在亚洲这些发达国家，辅酶 Q10 一直作为临床准制药给心脏病人在用，一直在临床治疗心脏病人，给心脏病人心脏提供能量。所以辅酶 Q10 被称为心脏能量剂，心脏的加油站，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血管的清道夫，真正的好东西，属于心脏病人一个必备的东西。当然你得是什么呢？高品质的辅酶 Q10。 你像你吃上之后，你心脏是真有劲儿啊，你心脏跳动是真稳啊，你有它你心脏喘气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 所以高品质的辅酶 Q 十一直作为心脏病人的保护伞、心脏病人的防护墙、心脏病人的加油站、心脏病人的能量剂、心脏病人血管的清道夫，这是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有条件的，其实这东西啊根本不需要什么条件，怎么说呢，谁都能吃得起。所以我建议啊，咱大家伙有机会的时候你吃上点啊，买点吃点，对自己好。那么一说心脏啊，你看眼下呢心脏失眠的病人挺多，这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呀喝点麦冬，喝点莲子汤，买点莲子心，莲子心五克，麦冬20克，枣仁啊，这个枣仁贵，加一点也行，10克啊，完你煮水喝，代茶饮，清清心火，缓解焦虑，改善睡眠。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会着重的跟大伙讲一讲心脑，所以大家心脑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沟通，咱们随时保持电话联系。
1: 感谢导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老早就想找你看病了，一直都排队，今天终于到我了。
0: 哎呦，久等了久等了。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了？
3: 我是陕西这儿的，今年68岁了。
0: 主要是什么病情呢？
3: 我主要就是冠心病，还很严重。我从40岁啊，这心脏就有毛病了。那会儿年轻嘛，就偶尔感觉这心跳的快，不严重。
0: 心跳的快，有的时候感觉忙到呗，是吧？心里忙到啊。
3: 哦，对。
0: 但是还不太严重。
3: 不太严重。
0: 也就没太在意。
3: 对，我感觉到我说可能是累的吧，睡一觉就好了嘛。那时候的压力也就更大着嘛，上面有父母，下面有2个孩子上学
0: 啊，
3: 所以不要这个没啥大事啊。都是咬咬牙挺着干活呢。
0: 哎呀，都那样。就咱们这一代人呐，对家人呢，对谁都好，唯独就是对自己不行。
3: 对，就是的。我后来到了50岁啊，这就心脏病就很严重了。我后来不是在医院检查做心电图啥的啊，我心跳一分钟要跳100多下呢，上了胃镜啊，心里边都突，有时候感觉啊，这心脏可能从嘴里面跳出来一样，感觉那气好像不够用，整个就是气喘吁吁的。我家住的也高一点，4楼嘛，过去的房子没有电梯，下个楼 就说是600元或者是400个菜回来啊，上这楼梯啊就得好几分钟，感觉都上不动。到医院一看啊，说是我是冠心病，说有2个这个血管啊，都淤堵的厉害，一个淤堵了75%，一个是70%，
0: 那是厉害。
3: 这次说是必须就说是把药吃上，再严重一点吧就得给我下支架。
0: 这大夫没吓唬你啊、没坑骗你，你就不愿意支架、你的药也断不了，甚至有的达到了75%都考虑支架了。
3: 对，这家大夫当时给我一说啊，我这心里面就害怕。因为我家大姐她就是心梗、当时是下支架了，之后几年一直在吃药，没超过1年人就走了。
0: 你看看还是啊，
3: 所以我都不敢下支架，最近这6-7年我一直吃药呢，通风血管又给你做了没啥招了，自从前年做了这个肺结节手术啊，心脏病这又觉得严重了，心脏感觉又不好了
0: 啊，
3: 出现了心绞痛了。
0: 你瞅，
3: 以前啊就是那个憋胃上不来气儿，就是心脏乱跳，这回啊还开始给疼上了。再病了啊，就是几颗那个速效救心丸还在身体底下。这慢慢过去，你说这不算病吧还行，一算这个心绞痛啊，就是这个心窝疼，哎呦，那疼的就像被扎我一样，脑袋都变得迷糊，嘴唇都变成那个紫色的了。就我听你讲说是心脏不好的人，舌头底下那个颜色不对。我这就是不是你说的舌头底下那个青筋可重了。血黑血黑的那种颜色
0: 啊，黑色的，那就是淤堵的厉害啊。
3: 这个心脏的药天天都吃了，我吃了不少了，你看这还是这样，不吃都没办法了，不吃这心脏就受不了了。
0: 我能理解，从一开始你说我到现在我也听明白了，主要还就是心脏的问题，就是由于淤堵导致我们心脏出现了一个严重的供血不足，到现在啊心功能已经降低了，那你这个肯定是有心衰的，咱往轻的说这是2度，往重的说就是已经到了3度心衰了啊，活动活动就感觉气儿不够用的了。心衰主要症状呢，它就是以喘为主，呼哧呼哧的张口台间的啊，为什么心气不足。那检查呢，我们一般是通过他的这个射血分数，也就是EF 值低于50%就是心衰。在治疗上呢，一般就是强心啊，什么洋地黄啊地保心的，但是副作用挺大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要结合临床症状。你像你不光是感觉到心衰的问题，偶尔会出现心绞痛，因为有血管堵了，所以咱们一方面要化瘀，一方面要强心，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强心这里边就包括我们给这个心脏补充辅酶 Q10。我跟大伙说过，这个辅酶 Q10 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抗氧化、抗衰老，完了增强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活力，有助于保护我们心脏，为咱们心肌细胞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能量。它有氧气和能量了，它吃饱饭了，它就能正常工作了。所以这个病最初的由来呢，肯定是打淤堵这来的啊。但是怎么个淤堵法呢？着凉了、生气了啊，包括说累着了，这都是我们出现淤堵的一个主要因素。那咱们不能去追究，现在主要呢还是要解决我们心衰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心脏病的这个问题啊。可以用的，你是可以用，能用，但是用啊，咱们就得用点好的，讲话来用点这个有劲儿的。
3: 我这回啊，听你把这个辅酶 Q10 这颗粒对心脏好讲的啊，反正就是我都听明白了，就说是给心脏吃饭了。这我一听这个，我一下子听明白
0: 了。
3: 心理医院那个高含量的那个，以前啊我也听说过辅酶 Q10，跟您说的这个啊，好像我是头一回听说。
0: 多数都是辅酶 Q10 胶囊。
3: 对，现在你说的这个是颗粒嘛？老师，我现在啊，我就相信你这大夫，你带来的药品更好。 我想也吃这个
0: 啊，
3: 颗粒的普文秋实，你看可以吗？
0: 有机会啊，就用点。

0: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更名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是你的患者了，跟你说这个事儿
3: 啊。身体上有不舒服的地方啊？
2: 对，我从你开始在我们云南台讲座，就是听你的这个讲座。我是云南丽江的。
3: 哎呦，好地方啊，这是山美水美的个地儿啊。
2: 但是我们是属于光华乡，
3: 就是下边乡镇的农村的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42了。
3: 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主要是什么样的病情呢？哪不舒服吧？
2: 我现在主要一个就是从09年查出来就是高血压，这个降压药是从09年吃到现在，这高压日本在我变动的时候呢在104左右，就是低压高，低压在98斤。
3: 啊，主要就是低压高呗啊。
2: 啊，你是在白林子。
3: 啊，你吃的是什么这个降压药啊？
2: 降压药是小苯地平啊，俄贝沙坦，这个。
3: 嗯。
2: 后面不是在23年的时候，我这个眼睛有一次青光体染了以后，做这个眼睛手术检查出来能够做对了以后呢，全身检查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我有这个脑血栓。眼睛手术做了以后呢，就住院以后呢做这个脑血栓手术。
3: 嗯。
2: 脑血栓手术做的时候呢，就安了2盘支架。
3: 啊，是在脑子里边下了俩支架呗。
2: 脑子里面的那个冠状动脉血管上。
3: 嗯，那是脑中动脉。
2: 啊。
3: 嗯，就是脑血管有淤堵了。啊，完了之后呢，给下的支架，其实跟咱们这个心脏支架它是一个原理。
2: 然后啊，后面呢就查出来有慢阻肺、慢性肺这种。
3: 那你血脂高不？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这些高不？
2: 他去检查出来，现在就出现胆固醇高、血液粘稠，还有呢就是肺动脉高压。
3: 嗯。
2: 他那个检查出来呢，就是血压已经到3级高血压了。
3: 那是啊，你要是低压在110以上，他就是3级高血压呀。
2: 就那天去了以后呢，检查出来呢，冠状动脉中央硬化，
3: 那是心脏病，就是咱们说的叫冠心病。
2: 对，
3: 嗯。
2: 然后呢，就现在呢，就是10点以后，
3: 嗯，
2: 这个头就昏，
3: 嗯，
2: 迷迷糊糊的，一点不清醒。
3: 本身呢，就是咱们现在出现这个病，我所知道的就是脑血栓、高血压和冠心病。其实这些病情啊都是和淤堵有关系的，就是咱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啊，包括周身的血管都有淤堵，因为淤堵了之后它就不通了，不通了之后才逐渐的形成了咱们说的这个动脉硬化，包括你又有慢阻肺，这个肺动脉高压，这些呢也都是跟我们的高血压和我们这个血管的动脉硬化都有关联的。所以你的这个治疗呢，化瘀肯定是要做的。
2: 哦，视力也差嘛，我现在主要在心脏上的问题，就是这个前后背痛，现在主要就是头昏、胸闷、气短，就是这个比较严重。

0: 现在就是这个熊没刺的呢，这个请看一下，就是能吃点什么药？能够用点辅酶锈蚀吗？
1: 可以用啊，辅酶锈蚀，你像你本身有心脑血管病，你当然可以用了，包括那个高血压。啊，咱们很多人呢，可能平时没大使用过辅酶 Q 十。这个辅酶 Q 十啊，它是我们心脏的营养剂，也可以说是我们血液的清道夫。它对血压它是有一个双向调节作用的。什么叫双向调节呢？就它能够调节血压，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降胆固醇。这样的话呢，就能使我们血管的弹性恢复，所以它对低压、对高压它都有一定的稳定作用。所以说咱们可以用，你包括可以促进药物的吸收啊，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提高我们身体我们细胞的新陈代谢，所以说它能提高我们对药物的一个吸收作用。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吃其他药之前，我们要是把辅酶 Q 十先吃上，对心脏也好，对血管也好，完了之后呢，对其他药物的吸收利用也好。所以像你能用辅酶 Q 十可以用
0: 哦。
1: 而且咱们说辅酶 Q 十也不贵啊，不贵，你就到外边家附近的药房去买啊，买上了一瓶，你别多买，你一次就先买一瓶，你先用着，完了之后要是再好一点的，那就是像我们医院的这种，它是辅酶 Q 十颗粒了，它的剂型是颗粒，它不是胶囊，颗粒，颗粒好在哪儿呢？就是它比较纯，再一个呢，它吸收的比较快，啊。完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医院的和其他的这些剂型上比，就是有剂型上的优势，完了还有一个什么呢，纯度上的优势，就是它里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特别高，这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是非常值得你去使用的。所以咱们根据情况，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辅酶 Q 十可以用啊，像什么冠心病啊、心肌炎啊、心绞痛啊、心力衰竭呀、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是吧？脑中风啊，你都可以用的。这个辅酶 Q 十挺好的一个药啊。
0: 你们医院那边的那个辅酶用上点吧。
1: 现在我只能告诉你能用这个辅酶 Q 十，但是能不能用到我们医院的这种不好说。不好说。你这么的，以你现在这个情况啊，你可以先去买那种普通的。但别多买，就先买上一瓶，完了之后呢就先吃着，一天两次啊三次先用着。完我这边呢，我看一看，我让学生也做一下统计，看看咱们有多少人想用我们医院的这种辅酶 Q 十颗粒高含量的。完了之后我把这事呢跟我们医院的药剂科跟我们院长反映反映，看看能不能从我们医院这给大伙出点药。要是能从医院这出那就更好了，因为它的含量足，剂型还好，比咱们在外边买的那要好得多，啊！但是我现在我肯定不敢答应啊！你说就你一人用，两个人用，我可以给你寄个一盒、两盒，那都没问题，啊！但是，咱们如果说更多人想用的话，咱们是不是啊，能够帮助其他人也解决解决这方面问题啊？对吧？
0: 对，
1: 所以你别着急，这两天听我讲课就行了。
0: 好好好，那不就是谢谢你了。
1: 没事没事，好嘞。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3: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 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有些委屈啊，有些难受，有些过意不去，心里特别闹心啊，特别不舒服等等这种情况啊，都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我重复一下咱们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给大伙儿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那在此期间呢也等一下这个网进打热线的朋友，因为现在有朋友正在网进打，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就是用收音机听的节目。它的播出平台啊，就是我们每天播出的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呢找到之后呢这个能够收听。比如说在长春市内，您如果家里的还趁收音机的话，哎，您不管车上也好，在家里也好，您就搜用 FM， 就是搜调频91.6，调频91.6兆赫，您就可以找到。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上这个记住了，就是啊，其实它那个有收藏那个键啊，你车上有收藏键啊，91.6找到之后就能听啊，晚上7点到8点半就小声长谈。那么如果是本省的其他各个城市的听众朋友呢，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城市的频率啊。节目时间所有的其实就是一套节目，但是播出频率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就是好像意思是转发器那个频道不一样啊，就这么回事啊，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么乡村如果是

0: 听不到城市调频的地方呢，您可以找到这个中波738千赫就可以了。如果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家在外地你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建议大家用蜻蜓 FM， 这个非常方便啊，就是用智能手机下载一款蜻蜓 FM， 下来之后呢，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我们是一天24小时都在播的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如果说我在蜻蜓上，我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小声唱谈，我听小哥节目，啊，听小声唱谈的话，就搜小声唱谈，就能够搜到以前播过的歌曲啊，都能找到啊。最近的这个专辑呢，是从2018年开始上传的啊，叫小声唱谈持续更新啊。好的，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还有呢就是参与和收看的方式，但是我们稍后再为大家介绍，因为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已经找到了啊，已经这个打进了咱们直播间了，接进来了啊。其他朋友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了，我们来迎接打进五号线，这是一位先生啊。喂，您好。
1: 你好，东方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是现在和我媳妇闹矛盾，然后呢，我媳妇现在就是看着我就不顺眼
0: 啊，
1: 甚至连喘气都是错的
0: 啊。
1: 嗯，
0: 大多数男的不都这样吗？结婚多少年？10年了吗？
1: 嗯，12岁了。
0: 还12年，最少结婚13年了，是吧？
1: 嗯，
0: 那不大多数都这么过呀？你还有啥不平衡的？还行吧，最起码来说，还没说当面要掐死你，是吧？
1: 但是他和我家人，就是和亲戚，我这边的亲戚啥的处的也都挺好，就唯独看不上我呀。
0: 那你肯定你有毛病呗？你要是。咱这么讲，你要是招人稀罕的话就不那样了，对吧？肯定是你有不招人稀罕的地方了。所以说我就觉得你今天都已经结婚12年，也得36、7岁的人了，你这一点还看不开，哄呗，那玩意儿哄一天是一天，哄着高兴比啥都强，然后自我检讨呗，你肯定有做错的地方，那玩意儿不可能没有，要不然的话，要不然咱这么讲，小姑娘要说嫁给你前那讲话呢，肯定就说的有一部分是冲钱去的，你得承认，对吧？但是那真的就是社会上的极少部分啊，绝大多数小姑娘还是冲着爱情来的啊，觉得你是个人物，觉得你招人稀罕跟你的。但是跟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开始还挺好，过落套了，越来越懒，完了再有一个出一些烂糟事儿，完整的人家小媳妇儿这头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那个看不上你啊，这很正常。
1: 但是现在就一天就是不敢说话啊，说话就是错的呀。
0: 那你就那咋整？错就错呗，错你承认错误呗，你有啥不承认的呢？
1: 我是承认，但是哎呀，我这也哄他，你咋哄不好啊？
0: 那你哄就是哄，为啥一定要哄好？对吧？你的目的性那么强干啥？你该干啥干啥就得了呗。你这老小子，我看感觉好像是那啥了，你心里长毛了。我跟你说，就你这日子，咱们不说一半吧，得有那个1/3男的都这样，尤其老娘们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尤其一跟孩子说孩子像你的时候，都无脑的，很正常啊。
1: 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愿意翻小肠啊，就是原来跟家里的跟我妈。
0: 那他是女的，他你娶个男的他不翻小肠，娶个女的他肯定翻小肠。
1: 这么多年了，你说以前说几句就得了，说有的时候一发生点啥事情，他就会把这个事就给说出来，
0: 因为这事没解决啊，对吧？是不是？
1: 还有我
0: 就跟俩说，我都不用你说具体事儿，我一听你这岁数，一听你过这日子，我就告诉你，你心态有些不平和，哈哈，这事憋屈点儿，但是很正常啊。这跟你这么过日子，也不光你自己，有的是啊。那个咱们这么讲吧，你找啥人过啥日子，你一定要认这个账，兄弟，你不要觉得说你多牛啊，你多好，你怎么挣钱咋地的了。咱们这么讲，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说啥样媳妇儿，你过啥样日子。但是你咱这么讲，同时咱说实话，你是说他了，没说另一个女的。你要说另一个女的，你过那日子不应该现在呢，对吧？再说一遍，再说第三个女的，说第三个女的脾气特别好， 非常的温柔啊，特别好。那跟你俩过了，两种可能，有可能也变成现在这泼妇是一天天瞅你来气，对吧？还有可能人确实不勒你了，但是外边有人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要知道，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谁家都是自己过自己日子，那么有长处就有短处。你别不认账，你不认账，说句实话，你媳妇现在一天天的还那个没事呲呲你，还没事就是跟你俩翻翻小肠，说明她还没认账呢，她岁数还小，人家还跟你俩说希望你能有所改变，或者说能够达到你的认同啊，协调一下夫妻之间的那个怎么角度也好啊，对待问题一下那个，哎呀，网络上那个不是人话那句话咋说的来着？网络上有很多不是人话，叫对齐颗粒度啊！你媳妇还在努力的呲你，是想让你和她对齐颗粒度，这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但是呢，你就坚决不跟她对齐颗粒度。你如果有一天你媳妇人家也不说你了，你那咋咋地吧，对吧？反正你拿钱，完了之后收拾是吧？那你做错了肯定一顿骂，说都不说你了。对，不再跟你俩呲这，说你应该咋地，应该咋地，不说了，反正就是以骂为目的了，那时就完蛋了。
1: 现在其实我感觉就也是都。
0: 我问你个事儿，我保证能说准你个事儿，你有啥小尾巴在他手里抓着，一直没过去？
1: 那就是两年之前。
0: 嗯。
1: 那时候和我朋友加上微信了，然后。
0: 嗯，
1: 聊的比较暧昧一点，然后是让他发现了，
0: 啊，
1: 直到现在，
0: 那他没跟你离婚呢？
1: 那段时候当年离了，后来又好了，反正现在。
0: 那他这样，那他这样都不错了，你还想咋的，兄弟？哎妈，你犯的是个那啥，有脑瓜的错误吗？对吧？你那是个有脑瓜错误吗？那这但凡脑袋，咱这么讲。脑袋比鸡蛋黄大点的都不带犯这错误的、啊、我一寻思这就有个事儿，
1: 嗯，
0: 对吧？我为啥我要问你？对吧，小样的，我还不知道你为啥，我一开始我没问任何原因，我就跟他说你别嘚瑟，对吧？
1: 嗯，
0: 那为啥后来说我说不对劲，我说你这我说你不服我说一个事儿，你没错吗？
1: 嗯，
0: 对吧？咱这么讲，这咱换一下，你自己换一下，如果你是个老娘们儿，那你家老爷们儿那啥了，你家老爷们儿加上前女友的那个微信，俩人还搁那聊你情我爱的，或者说你家老娘们儿加上他前男友的微信了，一整就说走，咱出去吃顿饭去，走啊，上哪个宾馆溜达溜达去，我请你睡个觉啥的，你能受了啊？你没你家媳妇这个涵养，我告诉你，要那样的话，你早都跟他离婚了，没说错你吧？
1: 对，
0: 所以说一天天人呲呲你，没事翻翻旧账，跟你俩那什么整点那个，要点情绪价值，你算个六饼啊，这事儿啊，这都是给你面子，知道吗？
1: 那我寻思咋是过不去了呢？
0: 那他就不是一个过去的事儿啊，经过时间和事件的考验之后，渐渐的能好，但是不是你想好就能好的，知道吧？
1: 那他分手啥也是这样吗？
0: 对呀、
1: 啊，
0: 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家老娘们在跟你结婚之前啊，人家打过胎，是吧？完了没告诉你，结完婚告诉你了，然后呢，过两天那个过了一两年，觉着跟你过着没意思了，人有前男友好几个，挨个加完之后，这个大哥一天给打50块钱，那个大哥一天说请吃顿饭，没事就出去，你受了啊？你不翻小肠？你要不你就离婚了，你不离婚你肯定就翻小肠，你比他翻的还行，你都翻阑尾，比小肠还小，知道吗？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明白。
0: 所以说哄吧，再好好哄两年，然后出点啥大事儿，出点啥大事儿，经过就是你知道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这不也是一种考验吗？这种考验经过了也就经过了，对吧？经不过去也就黄了。那有很多家庭是经过这个考验了，那么经过时间经过事件的考验，这个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或者说呢没过去，但是呢也不影响过日子了，也就算行了。你千万不要认为说你不提他不提这事儿就能过去，那是不可能的，尤其她是女生，知道吗？我再说一句，别说她是女生，你就是男生，我刚才形容那几个事儿，你如果说你爱人说人家后来说了，我跟他们就是联系，就是唠嗑，就是忽悠俩钱，我没上过炕，你信吗？你比他事还多，我不说你别翻小肠，你连阑尾都翻过来，知道吗？听着没有？啊，好了，再见啊。 好嘞。
1: 钟声老师，我还想问你个事儿。

0: 上次还有事啊，俩人等着呢。那你这快说快说啊！
1: 就一个马上，就是孩子现在上不上四年级了嘛？
0: 嗯。
1: 然后我家就是那个我一个县城里的，我现在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想给他转到长春市，就是去那边的那边。
0: 你整长春市，你整啥学校？
1: 就是小学和初中，如果要是能在一起的话，是这种的。
0: 你要是能，
1: 我俩上学上班。
0: 你要是能，第一，你那个小学四年级转有点晚了，兄弟。二年级是，如果是转学的话，二年级比较好。啊，因为四年级他有属于自己的朋友了，他到一个新的班级还没等跟谁混得好呢，除非说啥呢，咱家孩子属于那种特别混混，在幼儿园就一堆朋友啊，到小学一堆朋友，这样的孩子行。如果说他在幼儿园就没啥好朋友，一两个，就一个有的是，到小学也就一个朋友，是吧？那样的你就不要给他转，对吧？听明白没有？
1: 他好像还行，
0: 如果你别说好像还行，这事听你媳妇儿的吧，我估计你也是个二虎领啊。
1: 因为孩子这事我都不涉及，
0: 这事听媳妇儿的，媳妇儿让咋整咱就咋整，咱别敢这么说这个说那的啊。好了啊，
1: 这是我的
0: 一种
1: 想法。那行，
0: 麻烦你。好了，再见啊。铁杆小米说，婚姻里有个定律，叫受益者沉默不语，受害者歇斯底里。说不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对，这男生出事了之后啊，出事了之后，我重新听见啊，出事了之后说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啊。哎，有点露脸的事全露外边去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啊，这是广东的一位朋友，抓紧时间来接啊，外地的。喂，你好，广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张强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
0: 我遇到什么事了？
2: 简单说吧。
0: 嗯，
2: 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今年36岁。
0: 嗯。
2: 然后，我是咱长春本地人。
0: 嗯。
2: 然后，22年的时候，那时候做生意赔了一些钱，然后负债了。
0: 嗯。
2: 然后就买了一辆货车。出来就是全国跑嘛，
0: 嗯，
2: 然后跑到现在行情也不是很好，
0: 嗯，
2: 然后大概的话每个月也应该是全剩就是差不多10000块钱嘛，
0: 嗯，
2: 然后即使这样吧，就是真正去到家里费用啥的也剩不多少钱，然后回家的时间吧，还就是也不是那么太多，
0: 嗯，
2: 然后最近吧，就是也因为这些事儿。老婆啥的也是一直情绪不算太好，
0: 嗯
2: 嗯，然后但是又回长春呢，我又不知道就是就业方向啊还是咋回事，
0: 嗯
2: 嗯，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
0: 嗯，就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你了呗，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说过没有？
2: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是剩10000块钱吧，
0: 嗯，
2: 然后家里去到大七大八的费用啥的，每个月孩子上学也得大概7000-8000吧，先打点房贷，
0: 嗯，
2: 然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剩吧又剩不到太多钱，
0: 嗯，
2: 然后呢你钱就是说白了钱也没看着，人也没看着，
0: 嗯，你要在家还能多少帮着拖拖地呀，倒那个垃圾袋啥的，哎，都能干点活，是那意思？
2: 对，也能帮他经过经过孩子呀，然后最主要吧，现在也是属于负债期间，你说他面对孩子在家里这些烦心事儿，
0: 嗯，
2: 这一个人吧就感觉有点扛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完也身体就每天着急，像我还天天有病，情绪也不好，
0: 那你这样不行的话，你真是你没有条件这么来回跑啊。确实没有条件，那媳妇儿不行啊。
2: 然后我这个吧，你说你就是平均算的话，最起码也要1个半月到2个月之间才能。
0: 那我知道那个在外边是哪有活哪干的，根本就是
2: 对，就是
0: 能拉到一个，你能在四川赶上一个拉长春的活，乐屁了都。
2: 对对对，
0: 嗯，就这样。
2: 现在就这种情况。
0: 嗯，那你那啥，你那个有那个就是比较擅长的线路啥的吗？就比方说那个跑那个比方说浙江到新疆的线路，或者说呢，就比方说那个就是大多数我说这个是，就比方说浙江到沈阳的线路，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或者说这方面的货主资源非

0: 非常丰富的线路。
1: 几乎没有，就算有的
0: 还是在那个网站上或者是啥接活那种，说散接散活。
1: 对对。
0: 啊，那你拉倒吧，累挺，白挨累啊。
1: 是，
0: 白挨累，你那个油钱啥乱七八糟的，一扣了就累够呛，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挣不多少钱，犯不上，赶紧回来吧。啊。
1: 对，就是现在现实情况就是累得不像样，就是我也认可付出，但是
0: 对你觉得说你挣我跟你俩说，我不是跟你俩说别的，就你觉得你挣一万块钱，你挣这一万块钱，你剩两三千块钱，剩两三千块钱之后都不够十年之后修理你的。
1: 我也明白，就是你说
0: 对吧？所以说犯不上，然后
1: 累倒过，
0: 然后那个家里老娘们还不行，你别扯那些没用的了，赶紧回来吧啊！把车折腾出去。
1: 那你说就是你说回到咱家长春，你说就算有个就业方向简单的我能干的，
0: 嗯，
1: 你说家里费用一个月连孩子房贷都七八千，你说
0: 嗯，
1: 这也支撑不了啊。
0: 那媳妇儿咋说的这个事儿呢？
1: 那媳妇说的就是说的负债先放到一边，就是
0: 嗯，
1: 到现在这样就认可了。
0: 嗯，先那啥吧，你先别考虑这个事儿了。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是回到家找出路。嗯，在外边不行，就是我跟俩说跑大活儿。在外边跑大活儿的话，你要有就是第一，你要有就是啥活源，比方说比较牛的咱们一汽的活源是吧？我放空车都行，
1: 嗯、
0: 对吧？你没有。啊，没有仪器的活源，然后呢，你没有化纤的活源也行啊，就大厂子那些那个发货，不南方什么拉冰箱的那个，上新飞拉冰箱去，上哪儿拉冰箱，上海尔拉冰箱去，这种大活你没有固定的活源，这是一个事儿啊，你没有。第二，你没有好就是擅长的线路，比方说人有的司机就特别擅长就是那个啊、从那个批发商场，就南方那批发商场，比方说从乐清拉电器，奔那个新疆奔贵州。这一趟活下来那就是钱儿，没啥说的，知道吧？但你也没有，人家配货的有好活不找你，你就得上网上找那些活去。那些活讲话了，你确实有能挣着钱，能挣着钱之后，有时候钱挣特别闹心。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说，有好活谁给网上挣啊？
1: 对，
0: 对吧？所以你拉不着好活，拉不着好活，到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这么说吧，你累一个月两个月的，累完之后有一个那个混蛋的那个货主把你坑了，或者有一个混蛋的接收方给你坑了，你就得又得来又得拉一个月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你犯不上。
1: 嗯，
0: 你听明白没有？你又上火又操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完到最后你说你这我还说正干，完了你再不正干。整几个大车司机在哪个服务区一趴，俩人几个人打扑克耍钱耍一宿，这样的事有的是，对吧？空车在那玩，还其实真的脸可真大，还上高速，这样的我都看着过。所以说呢，就是别那啥了。你要是听我的话，你这个没有这方面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的又没有特别熟的活源，又没有特别熟的线路，那你就很难很难能真正的挣着钱。啊，往往都是东也攒西也攒啊，攒完之后一把大风你撸了杆，犯不上啊。再者说，咱话说回来，如果媳妇儿嘎嘎支持行，对不对？媳妇儿不支持，不但不支持。
1: 从二年跑的时候，从二年跑的时候他是挺支持的。
0: 对啊，
1: 但是那时候吧，我们还能剩一点钱，那时候一个月大概能挣到2到3万，因为那时候行情还好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跑平台就是。行情越来越差了。我
0: 跟你
1: 说
0: 你在平台上你白扯，在平台你只在平台上人平台干啥的，人平台就算着账的，能让你说咱这么讲，你一个月挣5万块钱有烂活你去吗？
1: 对，
0: 不就得一月让你挣5000块钱你才啥活都跑吗？所以说怎么可能让你一月挣5万呢？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账，兄弟？因为平台是有大数据的，我一听你说这事儿，我说不靠谱。你再是个油车，要是气儿车还行，你再是个油车，哎呦我天，
1: 对油的这是哎，
0: 你那油车有
1: 投入了，因为我都知道这行干不长久，
0: 是吧？我没说错你吧，虽然我不是从业人员，但是我是不是还能跟你唠一唠？
1: 你
0: 这里头这里头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听我话吧，你最重要的是人家媳妇儿不支持了，你再自己搁外边整死牙赖口，你要说嘎嘎嘎，你要是真在外边有能耐，一月咔家扔2万，一月坑咔家扔2万，
1: 对，
0: 我在外边咱们这么讲，吃大饼就咸菜，我乐意，媳妇儿也高兴。
1: 对，其实我也这么想的，但是我媳妇吧，她在家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呀、
1: 啊，挣到钱一个月咱们还上1-2万。
0: 嗯，
1: 就说白了还有个奔头，对不对？
0: 嗯，这你何苦的？
1: 你赚不了多少钱，就把车卖了。
0: 我不说，我不说，就你挣这俩钱，你挣这俩钱真都不够10年之后修你的，到时候给你治病老钱呢。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1: 是，我知道，我知道。
0: 啊，好了啊。
1: 嗯，那小哥，我再就是简单问一下，就是你那副回去之后，你说就挣这几千块钱？
0: 那先挣，先挣着啊。你在家里，咱总这么讲，开个滴滴。一月挣5000也比你在外边挣10000多强啊！
1: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行，
0: 嗯，
1: 懂了，
0: 好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好嘞。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跟你说呀，就是一个当一个主持人呐、啊，最大的本事是啥？就是扫耳音呐、啊。就是听人家行家咋说啊，听人家行家咋说，人家行家之间唠嗑前咱们耳朵伸着听一唠啊，是这么回事，大致是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呢，人生经验很重要，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曾经跑过长途，我曾经跑过长途，所以说司机们说话我能听懂。那个时候我还没修通高速呢，我那时候还没修通高速呢，我是从天津海关大连海关啊，从天津跑102跑长春，那102锦州那大坡子，哎呀冬天那个难上啊，哎呦。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啊。这个夕阳说，小哥呀，现在天然气比柴油都贵呀，更不好跑是吗？那这个情况我不了解，前一段时间是那啥，是天然气那个跑天气挣的多一点，成本低一点，那现在他这价啥样我不太清楚了啊。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5: 1厘米3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维护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7: 咱们这个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

0: 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巧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又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温总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想就是看怎么样和我家的大女儿缓和一下关系
0: 啊。
1: 她现在，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娘俩就是，她对我就是就不爱答不理的，也不理你。
0: 那你咋你咋把人家得罪那么苦呢？她多大了今年呢？十几啊？
1: 嗯，十几。30岁了。
0: 三十岁结没结婚呢？
1: 对，没有，给他介绍对象，我跟你说不找对象。
0: 啊、
1: 哦。就是这样这种情况，然后呢，现在就是自己在外边住，有家也嫁也不回，给自个儿在外头租个房子住。
0: 啊，自己上班不？
1: 上班，然后以前呢，就是我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差10岁，估计是他小的时候，我估计跟他沟通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一直照顾这小的，因为人家大的孩子已经大了，不需要管了。就是我们娘俩这些年沟通的很少很少，没有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跟孩子这么沟通，现在就是导致导致于怎么的呢？等他成年以后，大学毕业以后，通过找工作这些事儿，他也不爱找工作呀，反正专业不好，不爱找工作，完就一家躺着，然后我们娘俩也闹些矛盾，那肯定这期间我脾气也不好，我也骂过他，甚至有的时候背地也动手打过他，然后他背地也跟我有仇恨，但是呢，我这些年，但是我现在岁数50多岁了，我也有反省我自己，我觉得对孩子关心也不够，但是我现在就是，对，跟现在我就是每次发微信，不愿意回你，打电话我甚至也不接，我不知道怎么缓和。
0: 你今年50多了。那老二他30多，我刚才没听清一个事儿啊，因为刚才那个有点事儿了。那个他上班不？
1: 上班。
0: 啊，工作咋样？
1: 说实在的，就能够养活自己吧。
0: 啊，够养活自己，累不累？
1: 累倒不累，应该都是夜班好像。
0: 总是夜班还不累挺？那你这也不关心人家，你这个。
1: 不是我不关心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他不理你。他现在就是30岁了，我就很微信。
0: 你这样，我教你个事儿呗。你那微信里是不是有钱？
1: 有。
0: 你拿300块钱啊。啪一下打过去。哎，你说妈妈想你了。他要是回来，对吧？那你就再打2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你就能落上。对吧？是不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就是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位妈妈，我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嘴上一直说的是你想和他改善关系，改善关系怎么怎么地，你并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1: 我有。
0: 你总是说啊，总是说啊。
1: 在他过生的时候，钟晓老师，你听我说，在过年的时候，我过年给他钱。他没有给我一声问候，在他
0: 我问你他收没收，
1: 我也给他钱，
0: 收没收？
1: 收了，
0: 收了就行了，不用问候。
1: 然后养了一只猫，我那天给他200块钱，我说给你那猫买点吃的吧，他说我这猫不用你买吃的。
0: 那就不用呗，对吧？你连人家猫都没交下。
1: 对呀。
0: 所以说就是我再说一遍，你真的这方要跟你怎么怎么怎么样？
1: 他说跟我有代沟。
0: 那跟你确实有代沟，因为你确实挺欢迎，你确实挺欢迎的，你自己不知道啊。
1: 对，他跟我一起住的时候，
0: 以至于说句实话，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儿嗑，我估计因为我年头多了，岁数大了，我能跟你俩唠一会儿。就是现在听节目的年轻人都烦你烦死了都，你不知道。所以说咱能不能别那么烦人？就最可爱的就是给钱不吱声，给钱不吱声就得了啊，听着没有？别要求对方，你既然说你要缓和关系，那你就去做。别要求对方你做点啥，必须对方就得回应你啥，回应你个六饼啊，这么多年都没回应了，那是你想缓和，不是人家想缓和，人家压根就不想缓和，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现在只是个怨妇而已，你别的啥也没干，别觉得自己好像多伟大似的，听着没有？
1: 那你说现在你的孩子现在都31岁了，介绍对象不看，
0: 跟你没关系。你现在说人家勒都不稀勒你，人家找不找对象还跟你有关系吗？脸那么大你啥都管呢？
1: 嗯，
0: 你先琢磨让人家稀的勒你吧。你要是想缓，要不然你就拉硬拉到底儿，就是不要了这个孩子咋咋地了，你有那本事也行，听着没有？
1: 嗯，那当妈没有那么狠心。
0: 没有，有，只不过就是
1: 狠心的父母
0: 啊。你再说一遍这话，你这种话永远只是挂在嘴上，你没什么实际行动。不是我看不上你，真的，
1: 嗯，
0: 你别在这块当怨妇了，别在这跟我表白，没有意义啊。
1: 嗯，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勒你啊，他不勒你，你就给他打钱。你想让他勒你，你一直给他打钱，他早晚有勒你那天。因为你们俩现在交流就是钱。如果说人家钱都不收了，那你自己照着镜子吧。你就是不招人勒，你可别管人家了，听见没有？
1: 钱都不收。
0: 真的，你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那你就真就照着镜子吧，你就别勒人家了。你别说他作为儿女，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的事多了。如果他都做应该做的事儿，或者说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儿，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对吧？
1: 就是别要求孩子太多呗，把咱们能做到的做到。
0: 你不要再对他有任何要求。
1: 就没有要求就完事。
0: 对啊，不但没有要求，因为你也想做，你还得给钱呢。
1: 嗯。
0: 对吧？然后人家一旦有点啥事儿，你还能冲人家。比方说突然闹病了，你冲人家扛着就上医院，有两回这事儿，他肯定不再跟你闹意见，听见没有？
1: 嗯，他万事不求人啊。
0: 嗯，那你别抱怨。再说一遍，你先做到了再说，你做不到说那些都没有用，你原来就没做到，现在还是做不到。所以说你对老二的感情是都在行动上，对老大的感情永远都在嘴上，所以说人家也看明白了，人不勒你就对了啊。好了，再见。这还有啥可说的啊？小米说的成天叭叭啪叭，跟那抛物闪的线没缝好似的。最后这句话本来我都不想说来了啊，但是觉得谁欠你似的，大道理成团一堆，你那么有理，造成今天这样。再说了，是你有需求，人家需求你吗？啊，他前面说啥了？我看啊，前边说，虽然心里还没成熟，但是我脸已经下垂了。虽然脸已经下垂了，但是手头至少还是紧的啊。虽然手头紧，但骨质是疏松的。虽然骨质疏松，但是我嘴是硬的啊。这个就是他闹更年期，然后呢，他都是哎呀，我孩子，我成的关心我大姑娘，我成的关心了。你看着吧，他给他大姑娘过生日转了一回钱，过年转了回钱，啊、哦，过生日转回钱，过年转回钱，这两回钱他都记着。他姑娘是因为他姑娘收了，后来不知道说啥了，他再给他姑娘转猫的钱，他姑娘都不收了。他现在如果说能混到他转钱，姑娘就能收，那都是姑娘跟他俩关系缓和，真的。大家想是不是？就是他对老大的这个所有的都是嘴上的，对于老二所有的都是实际行动。那你老大能没意见吗？好的，抓紧时间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我给您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嗯，怎么了？
2: 我今年41岁了，离婚2个月了。
0: 嗯。

0: 现在是我是带了一个1岁10个月的孩子，还不到2岁。那个大孩子17岁，闺女是10岁，看见他爸了，他爸不给我，是我撂他不给我。现在的情况是吧？
1: 那个大的17，2的10岁，一个姑娘一个小子都在爸爸那儿。
0: 对。
1: 你是带一个小孩出来的？
0: 对。
1: 这个小孩多大？几岁？1岁10个月。才不到2周岁呢。
0: 对。
1: 是这个是小姑娘是小小啊？
0: 小。
1: 是个小小是吧？你看看喊你呢，你管管他吧。
0: 我是在跟他在这玩的呢。
1: 那个。
0: 上周孩子来找我玩。好的是，他说那个妈妈，他说端午节我没放假也能来你这玩吧？我说可以。然后这是上周约好的。所以走的时候他爸呢吧，他爸是从离了婚之后就问我住哪里，然后我没告诉他。孩子也没告诉他，上周来他孩子得问孩子，然后就说他说那你就说实话，你们到底去哪里了？这是在妈妈这，那妈妈在哪里？他们不给他说，然后就生气了吧。这周的时候来放假，闺女给我打电话，闺女说的那我周五写作业，不是周五端午节那天写作业。写完作业我到第二天去那里什么，我说可以。到第二天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我是跟他们叫了个顺风车嘛，他们就来的路上，他们给他爸说，就是说那个，他说妹妹说的不用打开你害怕。他说那个，他说那个妹妹。
1: 你管着他，你管管他不行。是这个，他一劲喊，他一定是有需求，
0: 他那个，
1: 你安抚他一下啊。
0: 可以了。他说那个什么，他说那个妹妹，他就说给他爸发信息，他说妹妹想去妈妈那里住2天。然后他爸说，那你妈回来了？他说那个没有，我妈叫了顺风车让我们去的。说那你妈在哪里？他没给他，他就说就给他打电话，还是没接。没接之后，他就给他，他就然后吧，就给他，我看一下那个微信。他就给孩子直接发信息。他就给孩子直接发信息，说的是，当时都气得我不得了。他给孩子发信息说的啥呢？我找一下他的电话。
1: 你不用找原话了，他肯定是他对这个事情有意见。
0: 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人就不用再回来了。说走了再跟我说，说我不管谁的意思。从现在开始，你们愿意去哪里我都不管了。所以抚养费我1分钱不给你们，这是他给我儿子发的信息。就到这里，然后孩子昨天住了1天，昨天回家之后他就把门锁也换了。孩子回家就打不开门了。然后我就说，那我说那你们只能在门口，我说那你们在门口等着吧，因为闺女孩子打开了。我说你们那个孩子最近还得上学呀，第二天。那刚在门口等着，他也回来了。回来之后这2天了，就是我儿子那里，他1分钱都不给，孩子在这里要钱，吃饭也不给，说我不给钱。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想的是我要不要，我就是说我要不要管老大？因为就是我把他接过来，或者是说。
1: 你有那个能力吗？
0: 但是孩子在家，我就是想着不知道怎么办呀。
1: 你要是真有那个能力，你跟他爹签个协议，这俩仨孩子都在我这儿，一个不用你们。对吧？你让他把抚养权全都转到你这块儿来，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是个绝对的糊涂妈妈。你才离婚两个月的时间，没事孩子就上你这一趟，没事孩子上你这一趟，一周来2趟，放假就来，那你离婚有啥意义啊？所以说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而且咱总讲你自己跟谁过日子过那么多年，过10多年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吗？那个人什么王八蛋样，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这不坑孩子呢吗？你那是照顾孩子吗？你这纯属坑孩子。你这老娘们还觉得自己啊，都母爱无边。你母爱无边，你离什么婚呢？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事做的是错的。你那个孩子要来之前，你一定要知道，因为你上周已经来过了。你要告诉孩子这个事儿你来可以，但你一定要征求你爸爸意见。你爸爸让来就来，你爸爸不让来就不来，因为我跟你爸离婚了。你这明确告诉人，如果说他爸说了那行你去吧，那就可以去。人家说不允许去，那就别来。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所以说，那你既然说你都已经离婚了，你还搅和人家家，你这就叫搅和人家家，这个明白没有？所以说到最后你就说你原来老爷们啥样你也不知道，不是不知道，就一翻脸我估计也就是这一段时间，过后他也得管你，完了你自己还没本事，你还管不了这仨孩子。所以说你听我话吧，就是说的这个事儿跟儿子说明白的， 啊，跟儿子也好，姑娘也好，说明白的，因为你毕竟得在那头生活。我对你顶多就是说的就接济一下，是吧？我有那个能力，有那个能力，我都把你们带走了，我不至于说给你们俩留那头了，对吧？
0: 嗯。
1: 那所以说，在那头，你既然在那头，你就别跟你爸作对，你作对你没有好果子吃。现在是两家人家，这得知道不？你得教他们怎么填活他爹，甚至说以后他爹再说一个，你得教他们怎么填活后来这个，你这才叫对孩子负责任。你现在出这个纯属是又坏又虎又蠢，知道吗？我说这听明白了吗？
0: 嗯，听明白了。
1: 所以说你要说我离婚，你要说想复婚没问题，你想复婚你就使劲勾引，完了你跟老头儿敢打仗，打仗到最后没招了能复婚。你要不想复婚，你要不想复婚，你就让孩子离你远远的，听着没有？顶多一个月看一回，知道吗？
0: 嗯。
1: 而且看一回还得征得人家爹的同意，听明白没有？
0: 那就是不管他爹因为什么事儿，
1: 两家人家，你听懂没有？虽然说他是你孩子，但是两家人家，你对那头只有出钱的义务了，给抚养费义务，别的事儿你别管了，听着没有？
0: 行，
1: 你管的对越多，对人家搅和越大。
0: 行，
1: 听着没有？啊？
0: 那就他给孩子不给孩子钱，他管不管孩子我都不管了。
1: 如果孩子实在没钱花了，我不说什么叫接济？
0: 嗯。
1: 听懂了吧？接济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跟孩子，因为你没那个本事。再说一遍，没那个本事。
0: 嗯。
1: 有那本事啥也不说了，有那本事我就是跟我说小哥，我不能让我孩子受气，那可以啊，跟他爹签个协议，对吧？孩子都归我也不要你抚养费，一分钱不要，对不对？只要抚养权归我就可以，你签个协议就得了呗。孩子一天你可以一辈子都不看他爹，但是你没那个本事，你不得认这个账，不得在这个基础之上把日子过好吗？对不对？
0: 嗯。
1: 好了，再见。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这是来自河北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你好，小哥，我忠实咱们听众，我听了16年了，然后我现在遇到了就是说，关于和我妻子就是如何继续生活下的一个方式，
1: 嗯，
2: 以及我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婚姻，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1: 啊，咱说说这个事儿吧啊。
2: 我今年36岁，然后我妻子30岁，
1: 嗯，
2: 我们有一个3岁的姑娘，
1: 嗯，
2: 然后结婚5年，
1: 嗯，
2: 因为我是当过兵，当过16年，
1: 那，
2: 我们的孩子是在我快退伍的还剩3天退伍的时候，我们孩子出生了，
1: 嗯，
2: 然后妻子是一个这个普通学校的这个代课老师，没有编制，
1: 嗯，
2: 但是能力方面还可以，
1: 嗯，
2: 当班主任，
1: 嗯。
2: 生完孩子以后，他就全职在家带孩子，
1: 嗯，
2: 偶尔去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照顾，
1: 嗯，
2: 在那单位的情况吧，每年可以住一个半月，
1: 嗯，
2: 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嗯，我有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还对孩子还是偏娇一点，
1: 嗯，
2: 我粗算了一下，我与他还有就是我俩在一起带娃，在我们单位也好，包括休假也罢，
1: 嗯。
2: 还有他能单独带娃有300多天吧，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带孩子。
1: 嗯，
2: 现在以前的时候争吵的原因就是，嗯，嫌我这个帮不上忙，家里有啥事情。
1: 嗯，
2: 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单位的性质比较累。
1: 嗯，
2: 手机管的也很严格。
1: 联系不上啊。
2: 对，联系不上是一方面。
1: 嗯，
2: 就是有时候有那么点时间。就是疲于工作跟那个家方面的压力，有时候就不想面对这些以往的婆媳矛盾的旧账。
1: 嗯
2: 嗯，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退伍费一共是有42万。
1: 嗯，
2: 他想要一份保障，想分走20万。
1: 嗯
2: 嗯，我自己还有一个房贷是21万这样的。
1: 嗯，
2: 如果按照他这么粗算计算的话。我既还偿还不清房贷，还得继续背贷款。
1: 嗯。
2: 我父母因为也没有工作，
1: 嗯，
2: 这个种地的。
1: 嗯。
2: 就是我想给我父母留那么10万8万左右的这个养老的钱，他就不同意。
1: 你不挣了，你这想法本身就不对呀。
2: 那您说。
1: 那你这个42万就是你一辈子最后的钱了。
2: 不是啊。
1: 不是啊，所以说那你现在分那玩意儿干啥呀？这钱都是你媳妇的。
2: 不是，小哥，你听我讲。我们的退伍费跟别的钱是不一样的，退伍费我是有将近39万左右的自由支配权的。
1: 嗯，那还有几万块钱，那我不说，那就这39万都给媳妇儿，听着没有？这听懂没有？ 你是过日子。

0: 那就离婚，完孩子抚养费你月给多少钱？行，你要不能这样的话，你就那个钱都给媳妇儿。反正是我们东北，反正老爷们都这样，大多数啊不能说都这样，80%以上都这样，啊。
1: 以往我的工资都是全数给他，除了留几百的生活费。
0: 你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家里的钱。然后说你要说跟你媳妇说啥呢？咱就说，那说的那个我爸我妈那头啊，我爸我妈那头缺钱，说咱们能支援个3万2万的，说的那是不是媳妇在说啊？小米告诉你，婚姻存续期限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对不对？你合着人家就是白送对吧？那叫安家费。就你会怎么算账？你不傻对不对？你不扯淡呢吗？这不是？你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对啊！
1: 哦，
0: 你这不对，你这么算账的话，谁跟你过日子啊？那不扯呢吗？啊？你有爹妈，人家没爹妈呀？那你要说给你爹妈10万，那给岳父岳母也10万，好吧？这么分行不行？然后剩下的钱你俩一人一半，比方说你有39万。给那个你爹妈10万，给岳父岳母10万，然后呢，剩下是18万，你跟你媳妇儿一人9万，你跟他俩这么说，然后咱俩离婚，好吧？你不扯淡呢吗？你这日子叫你过这个愣啊，没你这么过的啊！好了，再见啊！
1: 嗯，好，谢谢小子。
0: 好了，不客气，哎。

0: 一声叹息呀、啊。好的，我们来看小米说，男人不缺位，女人不错位，公婆不越位，大家各司其职，家庭才会和睦啊。因为他才30多岁，还不到40，刚才说是35，他媳妇比他小5岁，才35岁，你孝敬你爹妈，你是现在就你这一辈子就挣这点钱是咋的？你要说以后一辈子别的钱啥也挣不着了，就这点钱了，那寻思那以后你还不挣了？跟媳妇日子不过了，你不扯淡呢吗？好的，听耳小米发了一个名词解释，东北话索尔音啊，就是听说的意思，表示偶尔一不小心，不是在特别在意的随便听了一下，没太仔细打听，所以消息不太全啊，主要靠听。小米说人家是上岸，人家是上岸第一剑，手斩意中人啊，你这是那啥先那啥，你还不如斩意中人的呢，那个起码还没结婚呢，对呗，这都有孩子了，孩子都3岁了。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和您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糖糖留言，糖糖说：“钟晓老师你好，27号啊，是我孙子庞雨琦中考，我想借您这开光的嘴呀、啊，给孩子来一份祝福呗，祝他考入理想的高中啊。”好的，那个祝这个庞启宇啊，就是刹车给念错了，对不起啊，庞启宇啊，祝庞启宇这个中考顺利啊，考入理想的中学。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

0: 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生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0: 你看这阴森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像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咱们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我太沮丧了，跟您聊聊。我呢是一个工薪族，投了25万块钱炒股，今年到现在赔6万，本想挣点宽抽，结果事与愿违啊，都想拿头撞墙了。小哥想听你宽慰一下。这个东西吧，股票里的钱是这样，就只要你没卖，你就不能说你赔，但是同样只要你没卖，你也不能说你挣。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你要想宽住一下，你接点私活啥的挣点钱，上外边兼职啥挣点钱行啊。你有啥炒股的经验吗？炒股咱都不说别的，你天天卖豆饺子还有可能挣一天赔一天呢，炒股那玩意儿是挣一天赔一百天的玩意儿，你咋能选这么个行业来让自己那个宽出呢？他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又听到传说了？去年前年大前年，谁谁谁挣了多少钱？你不扯淡呢吗？那不是，炒股最起码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啊，而且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在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赔，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你怎么想的，选了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听我话吧，差不多止损得了，你去搞一个别的行业，或者说你自己，你要在你擅长的事情上入手，就是你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想挣那啥钱之后，你像我这样的。你像我这样的，我说我挣点多余的钱去吧，我去扛大包去，我上那个22、28线去扛水果去，我肯定不如人家挣的多呀，对不对？我挣的少啊。但是像我这样的，如果像我这样的，我要是出去主持点啥，虽然我不会主持婚礼，但是我要学学我去主持婚礼，那我肯定比别人挣的多，你说对不对？或者我主持个什么发布会了，什么哪个公司的尾牙庆了，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多挣钱？你得在你擅长的领域和行业当中来想一些你宽绰挣钱的事儿。股市是有风险的，那是买卖，这个买卖而且赔钱的占大多数，挣钱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人，你敢进到这个买卖里去？所以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如果说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你也想挣钱，正好还有点钱想投进去啊，那个你就听哥话啊，趁着今天好像行情挺好的吧，趁着赔的少钱赶紧及时止损，然后从你自己擅长的行业当中或者是技能当中去琢磨挣钱的路数啊。大鹏跟我说，是炒股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啥？就是回本啊。然后回完本不服，回完本不服，完了非得说再挣点吧，嘎的套进去了。好多都是这样的。这炒股是一个多难挣钱的机会啊，还你没有经验，没有能力进到这个里边去，那你不就是拿钱陪人家玩吗？所以说听哥话啊，我刚才给你举那例子已经是最那啥的例子了啊，真的是最那个，哎呀，把我自己都舍进去的例子。所以说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儿，这个世界啊没那么容易啊，就光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揍啊。哎，真有眼人呢啊，真有这样的。铁杆小米说，哎，我今天挣了150，我师兄今天挣了2000，哎，
真气人！你挣150，你显摆啥你？小米说：“哥呀，不行啊，我得当回贼呀。”多气人，多气人！你说说。真的啊，就是奉劝没有这方面的业务的能力的，就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朋友，记住了啊，炒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谁进去，大多数是嘁哩咔嚓的进去的都是去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去赔钱的啊。那么你要想挣钱的话，可你擅长的行业，可你擅长的技术下手，然后从它导出思路。

0: 啊。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我们来迎接一下啊。喂，你好。
1: 啊，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我是
0: 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因为我跟我丈夫，因为我公公去世的问题，
0: 嗯，
1: 就是那个公公去世，
0: 嗯，
1: 然后去世以后，他就是那个说他通知，就
0: 多大岁数啊？多大岁数？
1: 86岁。
0: 啊，是老，就是没啥大毛病，或者说就那么大岁数，也该走就走了，是那意思吗？卧床了多长时间啊？
1: 没有，他是那个，他是婆婆要去浙江旅游，
0: 嗯，
1: 他不想去，然后那个我婆婆非要带他一块儿去，
0: 嗯，
1: 结果去了以后我婆婆不想回来了，就是想在浙江买房子了，让我老公把那个房子钥匙交给中介直接卖了，他在那边等消息，
0: 嗯，
1: 我公公着急了，他说他在那水土不服，不能在那，不想在那生活，
0: 嗯，
1: 结果当天晚上一着急可能给摔倒了，
0: 嗯，
1: 摔了以后说是那个胸口疼，
0: 嗯，
1: 胸口疼，然后那个我婆婆就说那个因为没带医保卡就不去医院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待了两天我婆婆就有点抱怨了，就说你就是我完了，我这辈子就被他拴死了，我认命了，然后就回来了，
0: 嗯，
1: 回来以后
0: 婆婆多大岁数啊？
1: 我婆婆76，
0: 她大她10岁是吧？
1: 嗯
0: 嗯，
1: 然后回来以后不到3天，
0: 嗯，
1: 我公公晚上吃完饭以后就那个呼吸困难嘛，
0: 嗯，
1: 然后喘不上来气儿，夜里的时候大概12点1点的时候人没了，
0: 嗯，
1: 然后通知的是我老公，让我老公去的，当时我睡着了，他没我老公也没叫我，因为他也不知道他爸爸不行了，
0: 嗯，
1: 也问那个说那怎么没打120什么的，我婆婆说忘了嘛，
0: 嗯。
1: 所以我公公就没了，没了以后我老公通知我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已经要去殡仪馆看我公公了，
0: 嗯，
1: 路上的时候我老公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爸爸火化，我妈要去你不要去，
0: 嗯，
1: 我当时就没吭声，
0: 嗯，
1: 我想我是去看公公的，我不想发生不愉快，而且他爸爸刚去世，我不想，嗯，
0: 那什么原因呢？原因是什么呢？为啥不让你去呢？
1: 原因是因为3年之前我跟那个我婆婆关系开始不是特别好，我一直敬而远之的，就是没有，
0: 嗯，
1: 没怎么跟我婆婆来往了
0: 啊，就是意思是怕你俩见面之后再咳起来，是那意思吗？
1: 啊，我觉得应该是当时没那个灵堂里头两个花篮，一个是我婆婆的，一个是她的，也没有我的名儿，
0: 嗯，
1: 我当时心里其实挺难受的，
0: 嗯，
1: 我想我总该有个身份吧，我这么想的哈，
0: 嗯，
1: 我说那我也没吭声，我说不行我再买一个吧，
0: 嗯，
1: 那表示我挺尊重我公公的，其实，
0: 嗯，
1: 然后那个，我想老头他也没挑过，这么多年没挑过我毛病，没说过我半句不是，
0: 嗯，
1: 就公公来讲已经非常好了，没管过我啥，也没干涉过，
0: 嗯，
1: 所以我说那我自己买一个得了。结果回来的路上，我老公给我看了一个那个他妈妈发给他的微信，
0: 嗯，
1: 就是我妈说了，你不能说我爸去过浙江的事儿，
0: 嗯，
1: 就跟谁都不能说这个事儿，
0: 嗯，
1: 我当时就没吭声。
0: 嗯，
1: 我实话实说，我从心里讲，我做不到说好马上答应怎么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刻意隐瞒。
0: 嗯，
1: 就是如果有人问起了，就说我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如果有人问起我，我就说如果没有人问起我，我不想说这个事儿了。
0: 嗯，
1: 人已经不在了，我说当时我非常痛苦，我不想说这个事儿了。
0: 嗯，
1: 他说我妈，我说你一系列这个行为没有把我当成家人，我也挺伤心。
0: 嗯，
1: 所以我不想跟你再我不想再答应这个事情了。
0: 嗯，
1: 他说在我心里，他说我妈肯定是第一，你不用争这个排位。
0: 嗯，
1: 然后说那个我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跟你就已经没话可说了。
0: 嗯，
1: 然后他紧接着就是我公火化完没多长时间吧，他就说那个他妈妈就说那个想旅游散心，
0: 嗯，
1: 他们两个就走了，走了大概有个20天吧，回来以后，
0: 嗯，
1: 那个他什么时候回来也没告诉我。
0: 嗯，
1: 然后他进门的时候把我吓一跳，然后他就直接就说你是什么眼神看我。
0: 嗯，
1: 我说我被吓一跳。
0: 嗯，
1: 然后他说那个啥，他说你要是这样子的话，还是这个态度的话，在这个时刻你都没有关心我，你反而在这还在这跟我说那个说这个事情呢，你还是为这个事情不高兴的话，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0: 嗯，
1: 然后到晚上他就收拾东西走了，然后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说我们没什么可聊的了，我们结束了，然后就走了，到现在没回来，大概有，
0: 嗯，你们两口子感情咋样啊？
1: 一般吧。就是从
0: 听都听得出来非常一般，
1: 就是从3年之前开始吧，就是那个，
0: 嗯，
1: 就是我跟他妈妈关系开始不好的时候开始。
0: 嗯，那
1: 就是
0: 那就是你想离婚吗？
1: 我想，而且我不。

0: 孩子
1: 到，
0: 孩子多大了？
1: 我们没孩子。
0: 你俩孩子没有啊？
1: 你没有孩子，因为他那个什么。
0: 结婚多少年了？
1: 我结婚十年，我30岁才结婚，结婚十年没有孩子，是因为我丈夫婚后2年开始酗酒。
0: 嗯。
1: 我觉得对孩子成长环境不好。
0: 酗酒，然后你认为对孩子成长环境不好？
1: 对，他在喝酒
0: 之后就不要孩子了。
1: 暴躁的，对，我没要孩子，因为他喝完酒之后脾气暴躁。
0: 嗯，就是你不想，
1: 不想
0: 生这个孩子，对吗？
1: 对，我不想生。
0: 嗯、
1: 我觉得这对孩子不公平。
0: 嗯，所以说你俩没啥太多的感情，那你对人要求那么高干啥呀？
1: 也对啊。
0: 对呀、啊，你对人要求那么高干啥呀？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也看不惯他，他也看不惯你，是吧？而且不是一年两年了，然后你对他还有这各种各样的这种要求那种要求的话，这就不对劲了。你要求那么多的话，你找一个能达到你要求的。你为啥这个本身来说感情不好，然后还达不到你要求，然后你非得要达到让他达到你要求，还达不到你还生那个气干啥呀？对吧？这个不是说你的婆婆啊、要隐瞒你公公，你不没有怀疑说你公公是被你婆婆害死这个事儿吗？
1: 我没有，我只是觉得他这个行为挺不尊重人的，就是公公86岁不想动是很。
0: 那是人家老爷们儿，对吧？
1: 对。
0: 那跟你有啥关系呢？所以说你是不是一个很隔楞子的人？我告诉你，你脾气贼隔路，不是一般隔路。当然了，他们家人出事更隔路，还不如你呢。就是这，我说实话，不是说你们全民，不是说。
1: 我理解。
0: 不是说老、
1: 就是、
0: 那句话叫什么？老太太采集时，全民啊，不是啊，就是他们那家人家出事就。跟正常人家不一样，尤其你的老婆婆跟正常人不一样啊，但是你也是相当隔棱子一个人，不是一般隔棱子啊。所以说现在作为你来说，你现在想你跟不跟他离婚，你要跟他离婚，你现在离岁数也不大，是吧？你要想再找一个生的，现在还来得及，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说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你俩没啥那么深的感情，你对他什么那个我去还得留下我名，然后那个我那什么我还得什么说不让我说那个老公公怎么怎么地了，我还不行，我必须得说，我咋那么有心思？你们家那事那点臭烂事儿，我说我都想我埋他耳朵，我说那个，
1: 我也是这样。
0: 所以说你就记记吗？第一我不想跟你们家联系，第二我还得是女主人，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还不想联系人家，拿人家当臭狗屎，当臭狗屎完臭狗屎有事的时候，你还得是女主人，你说你隔不隔路？对吧？
1: 嗯，对。
0: 你这事咱这么一掰扯，是不是就是
1: 我当时就觉得你就是说我不愿意说这个事情，但是你如果非要要求我，
0: 对啊，你看人家要
1: 答应你说
0: 人家说了，你马上就是你这种人就是没有自我嘛，是吧？
1: 对，
0: 没有自我就是自己该干啥或者自己喜欢啥不知道，就本来我就不想说，但是你一说你这么说我必须得说，不说就属于你侵犯我权利啊。
1: 其实我也不可能跟谁说，我也不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你这个人就说的隔棱子，非常隔棱子，不是一般隔棱子啊。
1: 好，
0: 嗯，就是你听到最后，我就说你俩感情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你老婆婆是不是人，你老婆婆确实挺不是人的啊。咱俩这事咱哥俩在后边取取人家啊，就听你说这个事儿来讲，你这老婆婆
1: 我没有说、就是、
0: 我知道你没添油加醋，你说的是实事啊，
1: 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就是咱哥俩在后边取取，就你这老婆婆绝对不是啥好人啊，嗯，甚至说有点不咋正常啊，就这种感受。但是你这所有那些其实跟你老公关系不好，就你俩其实感情不太好，这有很重要的关系。但是呢，感情不太好，你还要求他必须能做出来让你感动或者说让你认可你的事儿，你让一泼屎认可你的话，那你不属于那啥吗？对吧？
1: 对，因为我说实话，我心里是始终抱着有点幻想或者是希望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从3年之前
0: 开始，那有用吗？
1: 我们关系不是特别好的话，那我们、嗯、我尽量维系一下。我觉得我努力过了，如果也没用的话，那就算我放弃了。我不可能不做任何维系，我只把它搞得越来越糟。我不想这样。但这3年好像就是没有任何丝毫的改变吧？就3年以来，
0: 嗯、
1: 所以就越走越淡了。
0: 这个东西，
1: 但是淡了还能相安无事，我只能这么说。就是淡了的话，平淡了到这个岁数，他还比我大点儿，然后我们就能相安无事的这么过着也行。我当时这么想的。
0: 嗯、对啊，但是人家不让你去，那不就相安无事吗？但是你非得要去啊。那你是个相安无事的人吗？你也不是啊。
1: 啊，对他没让我去，其实我是想送我公公一
0: 程。你送你公公六饼啊，送你公公。你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我不去，拿我不送是不行，就是你自己那个心思啊。 小米说，这个正常逻辑应该是啥呢？反正感情也不好，他们家的事儿尽量别烦我啊，眼不见心不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操他们那个心没必要，所以就有这个事儿了，你就可以找茬了，这不这么回事吗？啊，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你的问题啊，这方面绝对是你的问题。我说，然后说你老婆婆出那事搁冷子，那咱俩一起后边取去的，不是好玩意，真的啊。行了，
1: 嗯，
0: 不多说了啊，就是反正我就告诉你，就是你自己在找事儿，你自己在找事儿，犯不上啊。
1: 嗯嗯，
0: 好了，
1: 好，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嗯，再见。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是我吗？
0: 哎，是您呐，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哎，钟晓老师您好，钟晓老师您好。
0: 哎，
2: 我听您节目听有18年了有。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哎，我的问题是，我的孩子算是非婚生子女。
0: 哦。
2: 就是他从不到2周岁，我就跟他父亲分开，生着父亲分开，他就。一分钱也没给过我们抚养费，也没给我孩子抚养费，我
0: 就
2: 跟我
0: 妈妈打
2: 了、就
0: 是他那个。我问你，这你说的不清楚，但是我也不逼着你说清楚了。我问你回答好吗？因为你问这个，我有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孩子是那个没结婚生的孩子，但一直跟着你了，是吗？
2: 对。
0: 一直跟着你了，然后你伺候他了，你伺候这孩子了。他那个爸爸呢，就是亲生父亲呢。就是孩子不到2岁就跑了，就你们就不在一起了，是那意思吗？还是说你们俩
2: 就
0: 是分开
2: 了？不家了，因为生活不下去，他不管、
0: 啊，
2: 不管我们，我就生活不下去了。
0: 你们反正也没结婚，没结婚你就抱回娘家来了，是吧？啊。
2: 对，是的
0: 啊，
2: 他一分钱没给过
0: 、
2: 嗯、
0: 就是任何的这个抚养义务都没尽过、
2: 嗯、
0: 是不是啊、嗯、
2: 没尽过。对，
0: 那现在要不行了、
2: 哎、
0: 完了现在让孩子养他老了，是这意思吗？
2: 现在是残疾人，我是脑梗，08年我就脑梗了。
0: 啊，08年。
2: 后遗症了，嗯。
0: 啊，08年。
2: 左侧偏瘫了，嗯，左侧偏瘫了。
0: 我说是08年，是18年。
2: 08年，2008年。
0: 哎妈，那17年了。
2: 嗯、对，是。
0: 啊，偏瘫了17年了，已经是吧？
2: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孩子现在多大？现在孩子现在也得40多了。
2: 我跟我孩子在一起，因为就这一个孩子，女儿。
0: 他结婚了。
2: 是，他结婚，他都有孩子了。
0: 啊，孩子多大了？
2: 6岁了。
0: 孩子6岁了。
2: 6岁了。
0: 啊，
2: 上1年了。
0: 那你今天想问啥事啊？
2: 我说这个，我想告诉父亲，能不能给点什么，就是
0: 给点费用啥的啊？
2: 对呀、啊，就是这个事儿。
0: 啊。
2: 我得上哪儿去找去？
0: 嗯
2: 能不能上法院告他？嗯，
0: 你还要去找他？能找着了吗？你啊？
2: 他我能找到，他有时候还跟他姑娘、跟我闺女还有
0: 联系，
2: 电话来往，有来往。
0: 你这个事儿，孩子都40了，都成年了才寻思找。
2: 那他小时候那点，我就跟我父亲种地了，也没寻思找那个事儿。
0: 那没寻思找，那这玩意儿好像
2: 我也没能力
0: 啊，我知道、
2: 嗯、我没能力。
0: 嗯
2: 嗯，
0: 那这个事儿那啥，我问一下，就是你家孩子现在养活你是吧？
2: 对，他没能力，我现在只有一个姑子上班。
0: 啊，姑爷上班，然后那个、
2: 嗯、
0: 那个奏吃奏喝伺候啥的，是你自己还是跟姑娘在一起啊？跟姑娘在一起，
2: 我就勉强能自理，我上厕所什么吃饭我都能自己拿，我右手能拿筷子什么的。
0: 啊，那我问你、
2: 嗯、
0: 我问你，就是现在你是跟姑娘一起生活呢？
2: 是的，是的。
0: 啊，
2: 嗯，
0: 然后你觉得
2: 是？我插一嘴、
0: 啊、
2: 我这左侧脑梗后，我左侧偏瘫，我在农村，是农村人，生活不了了、
0: 啊、
2: 比如说倒柴我弄水我都弄不了、
0: 嗯、
2: 我就只有在到长春市，我姑娘在这长春
0: 啊，在姑娘这块啊，
2: 到她这
0: 了。然后现在你就觉得那么多年、
2: 嗯、
0: 现在想起反过味来了，是觉得那些年那个这老家伙他也不出钱也不那啥的，觉得他那啥，他觉得他
2: 也不管，
0: 觉得他不对，是不是啊、
2: 嗯
0: 你这个事儿啊，你这个事儿不好整了。那孩子都40好几了，你还要啥了啊？
2: 那
0: 不像说孩子没成年。
2: 嗯。
0: 不像说孩子没成年。
2: 那不管这个事儿了吗？
0: 他不是不管，你这个不是理不理的事儿，这个你讲你的理，但是人家法院不一定认可你说这理啊。
2: 哎呀。
0: 对吧？那就不像说孩子没成年你找他，对吧？那这孩子都成年了，那可能也轮不着你找了，要找孩子。

0: 还找去了，还找人再让孩子养老，还犯不上了。
1: 他家就是，就他就是特别臭无赖，不讲理，我都不敢呢。
0: 那你都不敢，你现在找也、现在找也够呛了啊！你可别你可别那啥了，你别再你姑娘啥态度？你姑娘让不让你找啊？
1: 姑娘她也说不出来啥呀，现在她也上不了班，就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就这样。
0: 完了还得他给你做饭是不是、啊？
1: 对，只能他给我做饭啊。
0: 嗯，
1: 是的。
0: 那个姑娘啊，也没啥说的。我姑娘有啥说的？现在也晚了，四十好几了，指不上了啊！你也别一天天寻，你别天天寻那些没用的了。你要是能照顾好你自己，比啥都强啊啊！
1: 我现在一身的病啊，邓霄老师，我全身都是病。
0: 我知道，全身都是病啊！你也好好照顾照顾自己啊！咱也别说那些说这事儿，因为不像孩子小前儿，你现在说这玩意儿就是，现在说这个有点晚了啊。
1: 这些经济上都不行了，买药，比如说买点小药都没钱。
0: 那这个事儿，你现在你找他的话，你们俩首先来说没有啥权利义务关系了啊。那个姑娘跟他呢，整不好还有点赡养义务呢，所以说你别折腾完，到最后你再给姑娘整一身活，好不好？
1: 好，
0: 听着没有？因为啥呢？你比方说孩子满18岁，那现在都过了。过20来年，过十七八年了，都就超过18岁，都十多二十来年了，
1: 就不管了。
0: 那你是那你
1: 法律上也有这个事儿，不管了。
0: 这个我不敢说有，但是大致上是这么回事啊。听明白没有啊？所以说你别折腾，因为你们家孩子如果问明白了，说妈你现在就这么干，那你就这么干。如果人孩子没折腾啊，你可别折腾，你消停点吧啊。听明白啊？
1: 行，
0: 好嘞啊，好嘞，再见啊。
1: 哎，
0: 好嘞，哎，
1: 我听您的，
0: 好嘞，好嘞，好嘞，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好了，再。
0: 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这是一位，是先生是女士？喂，你好，梅姐啊，喂，你好。
2: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女士啊。
2: 嗯嗯，那个我家孩子是女孩，今年20岁。
0: 嗯。
2: 她学的是护理。
0: 嗯。
2: 她今年那个专升本，她考上了，但是是民本。
0: 嗯，
2: 他现在考上之后，他就是有点顾虑了。
0: 嗯，
2: 他自己就说他不想去了。
0: 嗯，
2: 嗯，我想就关于这个事儿，咨询咨询小哥。
0: 家庭条件咋样？
2: 家庭条件就是100般。
0: 这个因为民本它的费用比较高，一年是得3万块钱吧？
2: 就是学费就得这么多钱。
0: 对呀、啊，我说的是得3万块钱，然后生活费一年好像也得2万块钱，就一年5万，他是2年嘛，是这是升完本之后是2年毕业是不是？
2: 对，2年。
0: 啊、嗯，就是如果说家里头这笔钱不是啥问题，或者说的也不是大问题，虽然说是个问题，但是个小问题的话，你告诉他，你说我问的你中小大爷了，就尽量能升本就升本。嗯，就是如果说家里咱这么讲，咱家里条件很差，就是念这10万块钱得出去借去，一年借5万，那犯不上了，赶紧能上班上班吧。啊，如果家里头不是说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正常，顶多稍稍紧巴点，但是够把这个念完啊，够把这个念完的话，那尽量你跟我说，你就说我问你中小大爷了，就是尽量能把本科念下来，把本科念下来。这个现在看不出来，等他找工作或者说日后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坎儿。他是一个很大的坎儿。你看，其实说句实话，你要说真说学到当东西吧，那本科不一定比专科学到哪儿去，那本科脑袋不好使，对吧？本科得学4年，专科3年，2年就学完了，其实学的东西都差不多，但他就是个杠，代表着你的学习能力。所以说，很多你到社会上找的很多东西都是要求，第一要求本科学历，都是本科学历，专科刷掉一半。
2: 他的认知里边，他说的就是升完本了之后，他说找工作的时候也看自己学历。
0: 那是他没找着，就是知道，就是你看，比方说考这个很多资格证，你要求提供的都是本科的学历证明。不是专科学历证明。然后 不只是找工作这事儿，各种资格证的起始点就是要求本科学历。
2: 啊，那行。
0: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当然了，如果说咱们家庭条件不算太好，就是学费得借，因为民本还是比较贵的嘛，就是学费得借，那咱就直接上班了，就考虑那些没用了，能挣钱比啥都强，对吧？这个是这么一种这个那什么啊？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
0: 因为这个事儿孩子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这在社会这待着都咱都老登了，肯定是知道。我们自己这自己也参与过招人，也看过相关的这个要求。
2: 嗯。
0: 你就知道了，这个本科是个杠。
2: 啊。
0: 他会把很多人很多情况，就是水平跟水平没关系啊。我不说嘛，很多专科生其实他的能力比本科生强很多。但是，那这个人家能考，你就考不了。人家有这个资格，你就没有。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所以说，跟孩子说明白这一点，就是如果不缺这个钱的话，能念完本科，念完本科，啊，不差这不差这一两年啊。好吧。
2: 那好，小哥，那
0: 好了，
2: 谢谢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好啦，那个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又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各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1993年，恒哈图乐队第一次离开了家乡，带着他们做的十多件古老的乐器，踏上了将图瓦艺术瑰宝呼麦推向世界各地的漫漫旅途。

1993年，恒哈图乐队，33岁的凯格尔，31岁的萨亚和另外两位成员第一次离开了家乡，带着他们做的十多件古老的乐器，踏上了将图瓦艺术瑰宝呼麦推向世界各地的漫漫旅途，逐渐走向国际舞台，成为图瓦音乐文化中最早走向世界的代表，最早将呼麦音乐带入西方视野的音乐家，被誉为深入灵魂最自然的声音。

可以想象，当西方世界面对面听到这种古老的声音，有多么惊诧。美国摇滚史上的先锋作曲家弗兰克·扎帕，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跟恒哈图密切合作。电影音乐家莱库德、黑人吉他手强尼沃森以及印度西塔琴大师香卡等都与恒哈图携手，几乎每一位音乐家都渴望在这种神秘的声音中发掘他们的灵感。

恒哈图指日出日落时太阳的光束，穿过云雾和森林被分割的光束所形成的光芒四射的景象。成员萨亚曾说，图瓦人敬畏草原上的恒哈图，他们对这种光线的自然之力有着敬畏，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的音乐来自草原，只不过他们不是在推进着光线，而是呈现着类似的声线。恒哈图乐队对传统喉音歌唱进行的现代演绎，运用喉咙发音清晰的和声所产生的声音折射，如同日出日落时散射的缕缕阳光，优美，亦令人赞叹。

迅速在音符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

在图瓦这片古老的西伯利亚土地上，孕育着世界上最原始的音乐文化。从这里走向世界的哼哈图的音乐，就根植于图瓦生活图景。他们始终在用家乡的语言歌唱，人们可能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却可以在他们或高昂悠扬或低沉如呜咽的歌声中体会到丰沛的情感，然后在脑海中浮现出辽阔的自然画卷。

语言和文字通常是我们走进一种文化的重要方式。当我们企图走进图瓦音乐时，会发现在中亚的突厥语和蒙古语以及方言中，特定的发声技巧都有自己的名字，也让游牧民族的作品具有了神圣的使命。另外，诸多研究者以及恒哈图乐队成员都认同，图瓦游牧音乐是以音色为中心的音乐，基音和泛音在这里是一个整体，绵延出了生发于自然的无尽和永恒。我们由此走进图瓦，走进恒哈图，才能更切身理解他们吟唱中的灵性。

0: 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鑫，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三集。
1: 婶婶家的水泥寨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2: 天热得要命，我也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个药咋还没减呢？
3: 凤梅，凤梅，哎，凤梅，家里有饭没？我呀，赶紧扒拉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啊，
4: 建华，你回来了。
3: 啊，
4: 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
3: 嗯，
4: 这不操心羊呢。
3: 羊？
4: 嗯。
3: 羊咋了？哎呀，那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4: 我找了，
3: 啊，
4: 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
3: 啊，
4: 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3: 哎呀，我就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4: 你顾得上啥呀？
3: 我，
4: 啊，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3: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4: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3: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呢。
4: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3: 咋就到不了跟前？
4: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我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3: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了吗？
4: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3: 哎呀，哎呀，行行行，我错了啊。行，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吗？咱进屋说，进屋说啊。

0: 解你，理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1: 我错，我错了还不行啊？来来来，坐，坐我。啊？
0: 啊？
1: 哎呀，宝贝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啊，宝贝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阳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0: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阳黄工程的影呢。
1: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0: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线，环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1: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0: 那是环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1: 是啊。
0: 哦，
1: 环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日，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0: 这是为啥呢？
1: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0: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
1: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0: 嗯，
1: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0: 彭德怀指挥战役？
1: 嗯。
0: 哎呀，来头这么大。
1: 那当然，别看环线是个小地方，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啊，红军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0: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1: 哎呀，是打赢了、
0: 啊、
1: 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2个团呢。
0: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1: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0: 啊、嗯，
1: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0: 嗯，
1: 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总说他环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
0: 是，
1: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0: 嗯，
1: 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0: 嗯，
1: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0: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1: 是啊，宝贝。
0: 嗯，
1: 这下你明白了吧？
0: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1: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0: 建华，我明白了， 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1: 我知道，我知道。宝贝啊，
0: 嗯，
1: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啊也就轻松了。
0: 是啊，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1: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0: 嗯。
1: 哎呀，氧化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0: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1: 没问题。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好。

0: 叔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1: 啊，刘师叔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2: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0: 好多了。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2: 那就好，那就好。
0: 刘支书呀，这些年你仗义采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太感谢你了。
2: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

0: 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啊
1: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得不太顺利。他也愁得慌。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0: 那能成。

0: 哎，建华，啊，我是刘忠雄，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阳光工程的事情，你跑的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1: 对，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
0: 嗯。
1: 那领导说啊，阳黄甘肃段一期工程啊，一下子就投资一个多亿。
0: 嗯。
1: 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啊不过450多亿。
0: 嗯。
1: 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嗯、还要建二期工程。
0: 二期工程
1: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0: 嗯，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啊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嗯，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哎，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阳黄工程。今年呀、啊，好多地块的玉米啊，那都旱得快绝收了，这阳黄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啊，彩霞。
2: 啊。
0: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果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2: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0: 哦，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2: 刘支书
0: 啊，
2: 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0: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2: 哎哎，你放心忙去吧。
3: 刘支书，
0: 啊，
3: 你去忙你的事吧。
0: 好，
3: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0: 哦，那我走了啊。
3: 啊。
4: 哎呀，这是咱们的
5: 心得。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
4: 是，
6: 还是可能
4: 长
6: 出
4: 来
6: 了，
5: 这可怎么办呀？
7: 不是，喝水还得去那个泉水镇，那边还得去接。
5: 哎呀，还不一样。
0: 啊，好了好了好了，但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部的村子都转了转。那各处的旱情啊都特别严重，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今天把咱各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嘛，大家说是不是？
8: 是啊
9: 是
8: 啊，
9: 就是这样。
8: 对，我们站桥村啊，这荷塘全都干了。
5: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排不上用场。
8: 嗯，
5: 我2个月没有洗衣服，3天都没洗脸了。哎呀，
9: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8: 对，我们这也一样。
0: 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8: 嗯，
0: 还得指望着这个阳黄工程，是不是？
8: 嗯嗯，
0: 这个一期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埗，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8: 是啊，说的是啊。
0: 嗯，
8: 这一期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

0: 县，但还可在最北面。嗯，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
1: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十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2: 也是。
0: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三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阳黄红城。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3: 是啊，啊，真的？
1: 这是真的？
3: 真有这事儿？
0: 老刘啊，看样子这阳黄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4: 对呀、啊。
3: 还会建呢，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0: 要有信心嘛，啊！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啊，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阳黄二期工程早点上路。怎么样？
3: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1: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0: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
3: 对，
5: 就是呀，这是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嘛？
1: 影响不好。
5: 啊，啥时候？
0: 有什么意思？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阳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4: 哎，
5: 真好，
0: 这个，哎，老刘啊，这倒可以试一试。
1: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3: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5: 对着嘛，
1: 就是。
0: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4: 我同意你的提议。
0: 好，
3: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当作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0: 就是。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大家看行不行？
4: 行，没问题。
3: 可以。好，你写完，我签名。
0: 好。
4: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
1: 我再考虑一下吧。
5: 哎呀，
4: 还有什么考虑的？
3: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
4: 对嘛？
0: 但是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4: 行，我先签。
6: 我来，
3: 一个签，
6: 我也签去。
4: 啊，对，好，
3: 来。刘书记，我们走了。
0: 慢走。
3: 走了。
4: 老刘，我指望你了啊。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0: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一共42个人签了名。
7: 刘支书，
0: 在下。
7: 哦，
0: 你怎么来了？

0: 哦，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我呢就多做了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1: 呀，谢谢你了。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0: 刚才你们说的，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写这封信，你说，
1: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0: 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1: 啊？
0: 没事没事。
1: 刘支书，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0: 没关系，没关系。彩霞，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处分了我，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1: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0: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洪波做饭
1: 呢。没有。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0: 我知道。
1: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
0: 哎呀，你看，我，彩霞，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1: 就怕配不上你。
0: 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钟晓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韩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张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玉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耷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部级组织
5: 十四。

熟你也不能我都吃了啊，不得一葫芦一葫芦吃吗？对不？你别跟人家买13葫芦那比呀，咱们没钱，咱有没钱的办法，买5葫芦，买3葫芦，啊，像这样的老伙伴啊，咱们用的时候你勤跟慧心联系啊，具体怎么吃，怎么搭配乌羊补心汤，慧心会指导你，啊。你看咱们这次挣的这个降压平衡仪呀，老伙伴们呢，这个平衡仪全身疏通，那可不仅仅是疏头啊，胳膊腿前胸后背脚心你都能疏通，它保证你血管3年之内不堵，不得血栓，你就疏通呗。另外那个降压护心仪带上，像个大项链似的，带个吊坠，那个护心仪它穿透力强，正好在你膻中穴那儿，它让你24小时血压不高，24小时心率平稳，让你夜间不高血压不心梗。你看，所以说你看13葫芦的，那挣2台护心仪，2台平衡仪，还挣38盒乌羊补心汤，这就适合病大的、病多的，岁数还大病还多。有的还老两口吃，那你就买多的啊。那刚刚说到这个心脏病，还有一种心脏病，就是什么呢？手脚心热，舌头通红，成宿睡不着觉，心肾阴虚，这样的心脏病患者，你吃固本延龄丸搭配乌羊补心汤对症。还有一种呢，就是有心脏病，他手脚冰凉冰凉的，怕冷，腿还浮肿了，动不动这小腿就胖了，动不动这腿就浮肿了。那像这种情况叫水饮灵心，肾阳虚，肾来的。老头呢就前列腺增生，尿频憋不住尿，老太太呢也容易尿裤子，这样的人心脏是水饮灵心的冠心病，肾虚来的呀。

0: 你记住，他要得脑梗啊。往往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就有脑梗，还有心脏病，还有脑梗，手脚冰凉，张嘴伸舌头，舌体胖大，舌苔发白。注意啊，他那舌头有点歪。为啥我要你们准备小镜子呢？时不时的就照镜子看看，有脑梗的，有心脏病的，手脚冰凉怕冷的，张嘴看舌头是歪的，肾阳虚，腰酸腿疼尿频，肾阳不足它不暖，肝阳和脾阳啊，所以大便拉稀或者便秘拉不出来，大便还干燥，小便还总有，这叫大便秘结，小便清长，这叫阳虚型的便秘，肾阳虚，大便是干燥的，拉不出来，小便还总有。你说这殃及谁了？脾阳不足了，浑身胳膊腿一点劲儿没有啊，打蔫儿啊，还得有高血脂。那这个时候导致心阳不振，刮风下雨冷天头，他心脏就犯病。人多他就想开窗户，憋闷，上人多地方商场他在那待不了，他憋得上不来气儿，这冠心病。手脚拔凉拔凉的，张嘴看舌头，舌苔发白，舌头下边血管发青啊，这叫寒凝心脉呀、啊。老头得啥病？精索静脉曲张，就睾丸里的血管堵了，他疼，腿肚子攥筋，咱们叫筋脉拘挛，老百姓说腿肚子抽筋儿，寒凝肝脉，容易得疝气。现在老头得疝气，小肚子胀得呼的难受。你看这个情况，这必须要五脏统治，因为涉及到肝心脾肺肾呐。固本延陵丸呢，养肾，哎，治肝，调脾，养心，润肺，它五脏统治。那但是咱们老年人岁数大了，胃不好，影响吸收，老饭粒老饭粒，净吃药了，饭吃的少，所以就导致呢，哎，吃药把胃吃坏了，影响这好药的吸收。再一个，年龄大了，你老了就是肾虚了，人活一口阳气，这口阳气就来自我们的肾的命门之火呀。所以岁数大人打蔫儿，没精神头，白天在那沙发上坐着都磕头，晚上让他睡他还睡不着了，这种情况就脾肾阳虚。所以喝上乌羊补心糖浆，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他能吃饭，哎，排尿有劲儿，这就治到根上了。所以呀、啊、固本延陵丸搭配乌羊补心糖浆效果非常好，不但能够五脏统治，心肾统治，而且呢增加十年阳寿啊，老伙伴们呐、啊、所以今年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啊，这是花一份钱拿到四样宝贝，从来没有过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参加，会心的就不多说了，老哥哥老姐姐电话都打进来了，我现在开始接听，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会心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陵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陵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陵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陵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陵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

0: 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方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方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0: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慧馨老师你好。
3: 哎，老哥哥你好。
2: 啊，我想报名啊。
3: 哎，叫什么名说吧。
2: 戴德武。
3: 啊，戴德武。家在哪儿住？
2: 公主岭。
3: 今年多大了？
2: 83。
3: 啊，老哥哥精神头挺足啊。
2: 我想那个报那个固本延龄丸那个13葫芦。
3: 嗯。
2: 赠送那个38盒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啊，
3: 对，
2: 还赠送2台降压仪。
3: 嗯，

0: 护心仪，跟老伴俩用。
1: 啊，好，那就这样吧，老哥哥啊。
0: 啊。
1: 名电话都登记好了。
0: 啊。
1: 啊，还是呢，今天登记上，明天后天再打电话问问，给没给你发货呢？
0: 啊。
1: 因为咱们这把活动人多呀。
0: 啊。
1: 那都报名啊，别把你落下啊。
0: 啊，好，
1: 别寻思我通完话了就保准定上了，万一孩子忙把你的名给你忘写了呢。
0: 啊
1: 啊，因为人多啊、哦、
0: 啊，好，
1: 嗯，这次活动大，咱们是四馆齐下，既吃固本延龄丸把老病治好，又吃乌羊补心糖浆把我们的胃病脾不好肾不好治了啊，再就是用咱们的降压平衡仪，你就全身疏通，让它不堵。降压护心仪呢，你就24小时佩戴，让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这样咱们就安全了，上了4道保险呢。
0: 啊，好。
1: 哎，老哥哥，你这固本延龄丸你原来吃过吗？
0: 原来没吃过。
1: 一把没吃过呀？
0: 啊。
1: 啊，那你说这情况，我再给你详细的确诊一下啊。
0: 啊，我有高血压。
1: 高血压多少年了？
0: 高血压56年了。
1: 高压多少？
0: 高压178呢。
1: 低压呢？
0: 低压110。
1: 吃降压药吃的啥药？
0: 吃硝苯地平。
1: 半心酮啊？
0: 硝苯地平。
1: 就硝苯地平啊？
0: 啊。
1: 能控制好吗？
0: 啊，控制到140左右。
1: 那还
0: 行。
1: 但是你吃降压药也吃5、6年了
0: 啊，
1: 那您这肾就不好了，尿晚上尿几趟？
0: 哎呀，尿那4、5趟呢。
1: 那这一宿咋睡觉啊？
0: 啊，你睡觉睡不好。
1: 你刚躺下来尿了，刚躺下来尿了。
0: 对。
1: 一趟还尿不多少。
0: 对。
1: 那尿是不是有点微微的发黄？不太黄，有沫子吗？
0: 啊，有沫少。
1: 有沫子少，就是总有尿是吧？
0: 啊。
1: 手脚凉热？
0: 手脚凉。
1: 怕冷呗？
0: 怕冷。
1: 我一跟你握手，手冰凉啊。
0: 对。
1: 脚也冰凉。
0: 啊。
1: 肾阳虚了。
0: 啊。
1: 肾阳气不足怕凉，你张嘴看你的舌头，舌苔发白。
0: 啊。
1: 哎，舌苔发白，舌体胖大。
0: 对。
1: 那这样一来，你除了高血压你还有啥病？
0: 还有冠心病。
1: 冠心病多少年了？
0: 冠心病要5、6年了。
1: 咋的？是憋闷还气短还疼？
0: 憋闷呢。
1: 闷是吧？
0: 啊，有时候下班就睡觉那做梦，有时候都钻地道还憋醒了都。
1: 那要闷要憋醒了，就说明啊你这血脂高啊。
0: 啊，
1: 就是叫痰浊闭阻型冠心病，那就有个事儿，大哥，你大便不好。
0: 对。
1: 大便拉的破破糟糟的。
0: 对。

0: 后边不敢。
1: 对。
0: 哎，前边拉的挺费劲，头憋得够呛，一使劲儿出来了。后边呢还挺稀的，擦还觉着擦不完，那肛门那还挺难受。
1: 对。
0: 这叫前干后稀，脾肾气虚。
1: 啊。
0: 但你有个病，你阴囊潮湿，睾丸冰凉。
1: 对。
0: 啊，睾丸那都把手冰凉冰凉的。
1: 对。
0: 那这个病要得腔梗。
1: 啊。
0: 腔梗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
1: 啊，有腔梗。
0: 就是什么症状呢？说没有说半身不遂呀，但是腿沉呢。
1: 腿沉还有偏头疼。
0: 啊，腿沉，脑袋不清灵啊。
1: 啊，对。
0: 咋的？偏头疼。
1: 啊。
0: 左边疼，右边疼。
1: 右边。
0: 那你耳朵眼子也不得劲儿啊。
1: 对。
0: 耳朵眼子一蹦一蹦的里头。
1: 啊，那滋滋响。
0: 耳朵里头滋滋响啊。
1: 啊。
0: 那你这舌苔中间还有点黄。
1: 啊。
0: 两边有点红。
1: 对。
0: 舌头卷圈边是红的。
1: 对。
0: 舌头下边血管是两条大青筋。
1: 啊。
0: 因为啥？你淤血了，你肝胆不好啊。

0: 你肝胆不好，你吃完东西容易胃胀啊。
1: 啊，有时候反酸的还。
0: 啊，胃胀、打嗝、烧心、反酸呢。
1: 啊。
0: 那你胆不好，你有胆囊炎呢、脂肪肝啥的。
1: 啊。
0: 啊，说明啥？老哥哥，那你
1: 啊，
0: 这老头就爱生气，
1: 对，
0: 脾气不好。
1: 啊，
0: 半拉脑袋疼，你这些病吧，就所有这些病啊，高血压、心脏病、偏头疼，包括睡不好觉啥的，我告诉你，都有点啥呢？说来病就来病，说没病就没病，就像神经性的似的。
1: 对。
0: 这两天心情好，老爷子顺心，哎，睡好觉，你啥病没有？这两天要不好，说这瞅儿子不顺心，没睡好觉。惦记点啥事儿，那你就来病，
1: 对，
0: 因为你这个当中有肝脾不调，肠子里也愿意长息肉，哎，因为你是啥呢？寒凝血瘀，痰湿内聚。寒凝这个寒来自脾肾，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着凉了，哎，这个肝脾不调呢，脾气还不好，大便不正常，就这么做的病。
1: 对。
0: 哎，所以说老哥哥，这个东西吃固本阳灵丸很对症。
1: 啊
0: 早晨空腹吃一碗，搭配着乌羊补心糖浆，早一口晚一口喝啊，一口就照着5毫升左右喝就行啊。
1: 啊啊！下回就光喝精了。
0: 嗯，这早晨起来先吃一碗固本阳灵丸，吃完饭7点多钟、8、9点钟、9点之前，7点到9点之间。把这个乌羊补心糖浆喝一口，一口照着5毫升啊，
1: 啊。
0: 哎，然后呢，下午5点到7点喝，
1: 啊
0: 哎，它呢是走肾，因为你肾虚啊，乌
1: 啊
0: 羊补心糖浆里头有阴阳货，有锁阳，喝完你腿脚能热乎啊，
1: 啊！
0: 不然的话，你看你照镜子，你脸色发白，
1: 对
0: 啊，就不红扑的。手脚不热乎，老头就像没精神头似的，因为阳气不足啊。
1: 啊。
0: 嗯，然后那个降压平衡仪，你就拿着浑身你就疏，就疏通，让它不堵，它热乎啊。
1: 啊
0: 越疏通越热乎，越疏通胳膊腿越有劲儿。那个降压护心仪呢，就带着，带套到脖子上带着，它那护心仪就在你前胸那儿，它就监测你的血压和心率。
1: 啊
0: 保证血压和心率是平稳的啊，
1: 啊
0: 嗯，行，老哥哥，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就在家等信啊。
1: 啊！谢谢
0: 嗯，好，那咱到这啊，再见，
1: 啊！
0: 再见，
1: 谢谢啊！
0: 喂。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主持人好，慧心妹妹好啊。
0: 哎，老哥哥好，你
3: 我
0: 好
3: 是
0: 啊！
3: 通化的，我叫孙成。
0: 啊，
3: 嗯，
0: 孙
3: 我
0: 大
3: 今年
0: 哥多大年纪？
3: 78岁。
0: 啊，78岁，你
3: 哎，
0: 这着急忙慌的来电话有啥事儿啊？
3: 我这个一体多病啊，
0: 嗯。
3: 我要报这个固本阎灵丸的九葫芦那个档
0: 嗯，啊，九葫芦固本阳灵丸。
3: 的。嗯，哎。正给24盒那个乌羊补心汤浆，
0: 嗯嗯，对，
3: 2台治疗仪，
0: 对，一台降压平衡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啊。
3: 这个固本阳灵，我是一体多病啊，
0: 哦，
3: 这5脏都不好，
0: 哦，
3: 哎，最严重的是我这个心脏不得劲儿。
0: 嗯，
3: 肾脏也不好，尿频尿急，夜尿多。
0: 嗯。
3: 哎，以前呢，上次你推广那个固本阳灵丸呢，我买少了，说的是健强，但是还是不够劲儿，吃的少。
0: 那你
3: 说
0: 心脏病多少年了？
3: 心脏病也有10来年了，
0: 具体啥症状？
3: 他不是老难受，就是偶尔来这阵子吧。他就是怎么就像紧发紧似的，嗓子也难受，完了牙床也难受。
0: 那可要注意，那有隐形心绞痛啊。
3: 对。
0: 嗯，有多少？

0: 年了，老哥哥。
1: 有七八年了。
0: 那这些年这个心脏也没少吃药啊。
1: 我也没买一个治心脏的药，我就吃点那什么，我没休止。
0: 嗯，那你就说维持着。
1: 对。
0: 没有正儿八经的系统的治疗。
1: 对对对。
0: 哦，那这个心脏这么多年之后，肾又不好了，这个肾表现在哪儿呢？
1: 肾尿频尿急呀。
0: 化验过尿吗？
1: 没化验过。
0: 尿尿沫子多不多？
1: 沫还不算多。
0: 那个尿是黄的还是清亮的？
1: 这个尿吧，稍微有点黄色，还算行。
0: 嗯，正常人的尿液是淡黄色。
1: 对，淡黄色，对。
0: 哎，淡黄色，如果你这个尿不太算黄，一宿尿几趟？
1: 哎呀，两趟都不三趟吧。
0: 两三趟，那就说这两三趟啊，尿的不多，但是总有。
1: 对对对。
0: 每次尿的量不大，正常的三趟其实就是一大泼尿就够用。
1: 对对。
0: 那你憋不住了。
1: 对。
0: 动不动就让尿给憋醒了。
1: 对对。
0: 这说明什么？肾阳气不足。
1: 啊。
0: 为啥会心讲这么细？说掰扯这么细干啥呀？让大家对号入座呀。尿尿里没沫子，淡黄色的尿老折腾一宿三四趟，说明什么呢？肾阳气不足。阳气不足，老哥哥你有个病，腿脚冰凉怕冷。
1: 对，怕冷。
0: 嗯
1: 嗯，
0: 其他老伙伴对号入座啊，这就是肾阳气亏虚。那么
1: 这时候我还穿棉坎肩子呢。
0: 就现在呀、啊、
1: 哎，
0: 大夏天的
1: 啊，现在这两天天都不好，没有一头阴天凉。
0: 就算没有一头阴天也得20多度啊。
1: 那也有。对。
0: 那你穿个线衣。
1: 穿去外边还穿坎肩子。
0: 外边套个坎肩子。
1: 对，要不就这脚着后脊梁凉配冰似的。
0: 要不你就觉着这后背冒凉风呗。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后脊梁的是啥？后脊梁的不膀胱经吗？
1: 哎。
0: 那不膀胱经阳气受损，这就是我要说的，肾阳气不足是后背冰凉，大腿冰凉，浑身冰凉。
1: 对。
0: 你张嘴看你那舌苔是发白的。
1: 对。
0: 嗯，然后呢就是大便吧拉的没劲儿，
1: 没劲
0: 儿，觉着有
1: 拉完呢还觉着有，拉不进还。
0: 哎，对，老百姓说拉馅儿的，拉馅儿屎。
1: 对。
0: 拉完觉着一使劲一挤还有，一使劲一挤还有，你那大便吧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一小条扁扁条，一咕楼一咕楼的。
1: 对对对。
0: 说明什么？阳气不足。肾阳气不足，不暖脾阳。大便呢就是说溏稀拉稀还不是，说成条不是，它就是有点碎碎糟糟的。
1: 对。
0: 成条也是小细条，一段一段的。
1: 对对对，一点
0: 你摸你肚脐儿，肚脐儿小肚子这嘎子就是凉的。
1: 对。
0: 嗯，然后它就不暖脾阳，不暖心阳，所以你这个心脏吧它不是疼，它是闷。
1: 对，
0: 就觉着闷，就像上不来气儿似的。
1: 你这发紧似的。
0: 要活动活动，就像，哎呀，发紧就没劲儿，这口气儿就像倒腾不上来似的。
1: 对对对。
0: 哎，啥时候中？秋天、冬天。
1: 嗯。
0: 夏天能好点是不？
1: 哎，夏天能强点。
0: 哎，夏天强，这说明嘛，阳气不足，所以这个病呢，吃固本延龄丸好使啊。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肝心脾肺一起。
1: 对。
0: 肝心脾肺肾一起治，治的是老病，岁数大的，病多的，年头长的。你看吃固本延龄丸就这一葫芦，28丸，吃一个月，初一十五不吃啊。
1: 哎。
0: 这个时候用米汤水送服。
1: 我
0: 不能说我整点绿豆水送下去吧，大夏天的不行啊。
1: 哎，对。
0: 我为啥说去年咱们有的老姐姐就干个傻事儿，

0: 这绿豆夏天都喝绿豆水，我整点绿豆水吃固本延龄丸吧，那不白吃了吗？
1: 绿豆那个凉干那玩意儿，
0: 它解药啊。
1: 对，它寒
0: 啊，
1: 呢。
0: 不能用绿豆水，啥
1: 哎，
0: 水？米汤水最好。
1: 哎，
0: 嗯，然后呢，你看为啥慧心要给你们搭上乌羊补心汤浆？乌羊补心汤浆是专治脾肾的。你看有的老头老太太吃药吃多了，胃不好，胃长息肉，肠子长息肉，胃难受，拉的也不好。你吃啥药，它也不乐意吸收。再就是肾不好，肾不好，就你就是典型的肾阳气亏虚，
1: 对，
0: 怕凉、怕冷、尿频、大白尿哗哗的。你说
1: 对，
0: 大毛病没有，但是这样的人，他没阳气，那脸发白，人就像有点没筋骨囊似的。
1: 对，脸上还没有血色，
0: 对，所以这就阳气不足。手脚不热乎，
1: 对。
0: 哎，那叫阳寿阳寿。咱们多活几年就得小脸红扑扑的，手脚热乎乎的，这才能长寿。乌羊补心汤里头有锁阳啊，有阴阳藿呀，就是增阳寿、扶阳气、补
1: 对，
0: 肾、温阳，让你长寿的。
1: 对，
0: 你就早晨一口，晚上一口啊，
1: 哎好，
0: 一口照5毫升喝就行。
1: 哎，
0: 那一大盒里2瓶，你能喝20天啊？
1: 哎好，我还得
0: 哎，
1: 麻烦你啊，老师啊，
0: 您说老哥哥，
1: 我这嘴里头吧，咋不是味儿呢？五味就像那含的那个五味子，啥味儿都有，也说不明白啊，它味道不好
0: 啊，
1: 啊，
0: 就是
1: 哎。
0: 有点酸个鸭子，臭得烘的。
1: 还有时候还苦，有时候还酸，有时候还有点臭，嗯，
0: 啊，嚼不嚼着黏糊抓的？
1: 黏的，吐唾沫可粘咸的，
0: 啊，那嘴
1: 嗯，
0: 里那有时候还甜。
1: 哎呀，有时候甜，有时候酸，有时候苦，它这是不一样，
0: 我告诉你两味药，你上药房去抓去，回来吧你就煮水喝。啊，一个是陈皮，
1: 啊，陈皮。
0: 一个是佩兰。
1: 佩兰，嗯，
0: 你就是一样呢，你抓它50克、100克都行。这玩意儿便宜啊，然后回来吧，你就是每次用多少，每次用那一小捏，用5克、10克的，因为你买一回你多买点，陈皮买100克，佩兰买100克，总共也花不了多少钱。
1: 行，对。
0: 回来呢，你就搁那儿，就像沏茶叶似的，这块捏点儿，那块捏点儿，两样掺一起，翻花开水一煮，你就喝这水。它是祛湿的，那个佩兰吧，专治口中黏腻、口中发甜，不是好味的。
1: 对，
0: 佩兰啊，
1: 哎好，
0: 这是湿，说明大哥你大便拉完之后，肛门那有点湿的乎的、黏糊抓的。
1: 你说太对了，对，
0: 哦，就这两味药就行。
1: 哎行。
0: 哦，还有旁的事没有，老哥哥？
1: 没有了，谢谢你，慧心妹妹。
0: 不客气啊，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
4: 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6: 摒弃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与侥幸心理。各乡镇街市直各部门要扛牢防汛主体责任，全域全链条开展汛期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持续优化各类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做好防汛工作复盘梳理、经验总结与短板提升，做到防患于未然。会议要求要建强高效
2: 性。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5度。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多云，辽源东部、吉林东部、通化大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8: 今天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
2: 今天的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8: 吉林以文旅融合赋能实践育人；
2: 吉林医保14项业务全省通办；
8: 全面梳理各省份高考志愿填报批次。
2: 今天这个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别面向吉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
8: 经常有听众反馈，上了年纪呢，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甚至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三五米远看不清人，平时呢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那您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呢，可真的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快循环吸收，坚持贴呢，眼睛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更好了。
2: 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加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给大家安排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防护加调理，让您的眼睛更健康、更清亮，整整4重实用好礼。今天呢，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之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8: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夏以来，我省研学实践活动持续升温，各地深挖红色底蕴、生态山水特色资源，将文旅业态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研学中感悟吉林文化，收获成长。
9: 近日，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们在长春市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开展了铭记吉林史匠心传非遗主题微研学活动。学生们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制作鱼皮画，走进吉林近现代史展，感受吉林红色基因与发展脉络。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学生祝恩泽：
10: 这次研学活动让我收获满满，亲手制作鱼皮画充满乐趣，我以后一定努力学习传承红色基因。
9: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教师吕伟：
11: 特色研学实践课程成功打破课堂边界，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全方位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育人目标。
9: 据介绍，礼遇吉林吉林省非遗体验中心成立以来，已累计服务3000多名学生开展研学活动。礼遇吉林研学负责人宜亮：
12: 持续深耕非遗研学领域及吉林在地元素的研学课程，让吉林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9: 依托省内红色非遗等文旅资源优势，全省各地不断深化文旅加教育融合路径，丰富研学产品供给，各类沉浸式研学课堂落地生根。在辽源，近郊生态资源田雨旅游度假区成为研学实践的优质载体，为区域中小学生亲近自然、开展户外实践学习提供了良好场地。吉林市打造30分钟研学实践圈，落地就近研学示范活动，学生们参与外墙粉刷、模拟施工、帐篷搭建等各类劳动实操项目，提升协作与探索能力。吉林市龙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侯强：
13: 活动紧扣步行30分钟可达的就近研学要求，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劳动实践课。
14: 据吉林省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消息，目前我省14项高频业务全省通办，不用回参保地，省内任意医保窗口即可办理，线上线下多渠道同步受理。第一批通办事项2项，参保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第二批通办事项6项，出具参保证明、异地安置备案、异地长期备案、常住异地备案、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护理补贴支付；第三批通办事项6项，职工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状态变更、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
8: 线上办理，关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找到服务大厅，登录吉事办 APP， 找到医保服务进行线上办理，也可登录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上服务大厅或者吉事办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线上办理。线下办理可前往各地医保大厅窗口或者是政务服务大厅医保窗口。全省通办事项全面统一办事指南、办事流程、表单材料，解决参保人跨城办事标准不一、反复补交材料的问题。
14: 今日，2026年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吉林延边站在龙井市开幕，吸引了来自全国9个参赛地区的36支代表队、350多名选手参赛。赛事设置了橡皮动力飞机亲子赛、多轴无人机足球、多轴无人机任务飞行等8个比赛项目，兼具科技性、竞技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航模运动的独特魅力。
8: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场。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直接抢票了，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4: 接下来呢，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那么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 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草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一分都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8: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重视排不重视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量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4: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啊，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啊，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5: 普法小贴士：常见毒品有哪些？非法持有毒品有哪些法律后果？毒品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大麻等国家管控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这类物质具有成瘾性，滥用会危害健康甚至致命。海洛因易感染艾滋病，非法贩卖海洛因50克以上可处死刑。冰毒，短期亢奋、长期失眠、精神分裂、过量致死，非法持有冰毒10克以上构成犯罪。麻古，心脏衰竭风险高，诱发精神分裂，按冰毒量刑标准处罚。 K 粉，短期神志不清，长期损害心脑血管，非法贩卖100克以上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摇头丸，行为失控引发自残或暴力，按冰毒量刑标准处罚。大麻，致幻、破坏免疫系统，非法种植5000株以上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LSD 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在非法流通中常吸附于印有图案的吸水纸上，外观酷似邮票或贴纸，使人严重精神错乱，失去行为控制，按精神药品量刑标准处罚。
8: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您住院，治疗呢是全程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4: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脚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8: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期高考考生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各省份都有哪些志愿填报批次，分为哪几个填报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六月下旬至七月初和七月底至八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大体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普通批等批次。一些省份还单独设置了艺术类、体育类

0: 录取批次。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
1: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0: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六月底至七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七月底至八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2: 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如何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呢？一起来听专家建议。
0: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
3: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效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
4: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不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最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0: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5: 继续来关注，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啊，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儿等不实承诺。
2: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9元直接体验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通就可以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上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5: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2: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都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是便秘，趁现在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只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5: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与维修站员员工呢洽谈电动车租赁事宜，该员工口头承诺租满10个月送车，促使大刘当日便签订了租赁合同，并在其指引下另行与第三方公司签订了电池租赁协议。租赁期满，维修站却告知送车仅是赠送车架，电池仍需继续租赁或另行购买。口头承诺租满送车具有法律约束力吗？
6: 该承诺对维修站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498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适用非格式条款。本案中，维修站员工在缔约前作出的租满10个月送车的承诺，是促使大刘订立合同的关键原因。该承诺对维修站具有法律约束力。按照日常理解与交易习惯，送车应指交付可正常使用的完整电动车。维修站在明知电池需另行租赁，该安排与送车承诺明显冲突的情况下，未向大刘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因此需向大刘交付完整可用的电动车。
2: 咱们大家呀，夏天呢特别喜欢吹吹空调、扇扇风扇，再加上天热胃口差，不想吃饭，总想吃点冰饮呀、凉菜呀，这个寒湿呢就悄悄堵在身体里，日子久了腰酸腿疼，浑身乏力，现在就得提前把这个三伏贴备起来。你想呀，等到伏天再着急买，说不定呢就赶不上好价格了，咱们提前囤，到时候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就可以轻松调理。
5: 平时一盒29.9元，现在囤九盒套组才109元，整整270贴，算下来这一贴4毛钱。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那保准是恢复原价的。现在囤能省好几十块钱，还额外送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啊！夏天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舒服啊！等于是花一份钱，既能囤三伏贴，又能有护眼好物。多划算呢，前3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您就贴哪里。叔叔阿姨们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直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啊，您在 打开这个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在我上面回复三福啊这两个字就能直接下单了。
2: 现在上市面上有很多三福贴的牌子，挑的是让人眼花缭乱。为什么呢？我们推荐这个国药药材这款啊，今天好好跟您说说。国药药材这个牌子呢，是我们老一辈人都非常熟悉的，家里备的感冒药啊、消炎药啊，好多都是国药药材出的，几十年的大国药品牌。车间里的药工呢，都是按照老方子抓药，新机器消毒比咱洗手还讲究，质量那叫一个稳当，不像有些小牌子闻着药味就刺鼻。

0: 涂，肩膀啊、腰背、膝盖这些日常调理常用的穴位全都标注的明明白白。大家收到货之后呢，可以拿笔把自己常不舒服的位置做好标记，到入服的时候直接照着贴，不用临时翻找，省心又省事儿。
1: 没错，大家记好了，咱们这款国药药材三伏贴在线下药店单盒就要29.9元，咱们呢是专门跟厂家反复协商才争取到的专属特价，109元到手整整9盒，足足270贴。现在下单呢还有额外的福利，直接是赠送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前3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啊，每盒是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您就贴哪里。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报上您的地址和电话，让小管家帮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会用手机下单的叔叔阿姨，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三伏”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 如今

0: 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1: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0: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2: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3: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4: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去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5: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6: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7: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吉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8: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 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1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

0: 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1: 紧盯群众急难筹判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6: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5: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7: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8: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气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

0: 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作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 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 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0: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2: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雨欣、志鹏。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五月初十。长春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关注，吉林始终以群众得实惠、边疆换活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把兴边富民的宏伟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生动实景。榆树市8号镇以建强基层党组织为抓手，发展蓬蘑蔬菜特色产业，用党建红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吉林省特色产业集中亮相。中国一汽博物馆预计7月中旬开放展览，打造吉林省汽车文旅新名片。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各地需注意防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1240公里的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如一条金色丝带，蜿蜒于层峦叠嶂与界江之畔。全线开通以来，打通了山水阻隔，激活了沉睡资源。变化的背后是一锤接着一锤敲的实干，是一茬接着一茬干的担当。请听报道。
3: 夜幕降临，鸭绿江畔的微风拂过江面，吉安市大吉他广场正在上演沉浸式的鹦鹉诗画演出《梦萦高沟里》。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后，吉安的边境旅游吸引力显著提升。就在不久前，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顺着吉他的光影往深处走，高沟里的千年故事、鸭绿江的江岸温情都藏在这座边境小城里。
4: 古朴的文脉与新潮的景致遥遥相望，这种反差恰恰勾勒出了吉安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让游客在享受现代文旅时尚的同时，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肌理。
5: 国331的全线贯通，打破了我市景点分散、业态单一的发展瓶颈。吉安100多短途打卡、走马观花的不同层次观光模式，
6: 直接把天南海北的游客送到了我们的院门口。我们的特色民宿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3: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建设，始终强调把功课做扎实。依托山水优势、生态优势、民族优势、红色优势，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故事。六月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果园村，青瓦白墙间朝鲜族风情正浓。这里是国331沿线重点打造的边境旅游村，路修好以后，自驾游客明显增多。在这里，乡亲们每天向游客传授打糕制作手艺，秋千、摔跤等传统游戏和农业舞表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民族文化魅力。
7: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干事的政绩是村民实实在在的收益，持续做强边境特色文旅产业，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干成效，充分释放沿边大通道辐射带动作用。
3: 国331沿线各地锚定目标不放松，依托通道优势，不断创新旅游产品，升级景区业态。夏夜，长白山云顶市集灯火璀璨，接待游客已经超200万人次。 长白山恩杜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食宿、文创、演艺、休闲一站式解决，成为吉林夜经济新地标。
8: 来寻觅一些吃的，然后听说咱们这边云顶市集，包括恩杜里这边很出名嘛，还是比较繁华的，各方面的非常的特色，
9: 人流量啊，还是销售额啊，都翻了好几倍。
3: 国331沿线各地通过自驾极限331免票活动、社交媒体话题营销、精品线路推广等方式，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一批重点边境旅游村正被精心打造，从旅游路过地变成目的地，
10: 始终以群众得实惠、边疆换活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交旅融合，打造特色旅游廊道，依托 G331 构建快进慢游深体验的体系，打造长白秘境极限331旅游服务品牌，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一通百通。
3: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吉林正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把兴边富民的宏伟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生动实景，让边疆更繁荣，让群众更幸福。
2: 近年来，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锚定棚磨蔬菜特色产业，以建强基层党组织为抓手，党员示范为引擎，产教融合为支撑，发展起千余栋蔬菜大棚，让北沟村蝶变成为连续六年上榜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用党建红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请听报道。

0: 眼下，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连片的大棚内绿意盎然。田间课堂上，农技专家正在为种植户讲解蔬菜管护、田间防病实用技术。这是北沟村134党建工作法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北沟村吸纳致富能手，壮大村级班子，将党支部直接建设到产业链上，依托政府扶持资金，完善棚区配套，组建党员帮扶小组，实行包棚连户，全程帮农户解决种植、销售难题，带动村民就近增收。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党总支书记王春庄：
1: 当初我们北沟村班子立下了承诺，政府呢给予补贴。我们呢，村种植合作社呢，包括技术、种植、亏损都由合作社兜底儿。首批呢，就带动了北沟村6多户村民建大棚。现在呢，北沟村党员分片儿结成帮扶小组，从种苗、选购到线上销售，全程跟进。
0: 产业初创期，村里老党员带头搭建试验大棚探路子，村班子自筹40多万元垫付建设用地资金，20名党员骨干分片结队帮扶种植户，固定帮扶80余户农户。村民薛立东就在党员帮扶下建成3栋大棚，年收入10多万元。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村民薛立东：
2: 以前没有本钱，也没有技术，也不敢种菜，现在呀，多亏了党员上门帮我建大棚，教我技术，现在年年不少挣了。
0: 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村民李宏毅：
3: 我们党员包地块、包农户，谁家缺肥少药了、不懂技术了，我们就第一时间上门，带着大伙踏踏实把菜种好。
0: 依托榆树市委组织部统筹布局，北沟村回引56名在外能人返乡创业，建成300人的乡土人才库，携手长春中医药大学打造吉祥农创园，落地8000万元冷链项目，实现蔬菜早摘午售。如今全村建有大棚1070栋，年产蔬菜6万余吨，年产值1.6亿元，人均纯收入超3.9万元。榆树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门立军：
4: 我们依托基层组织建设，助推乡村产业发展，持续建强村级带头人队伍，完善农村实用人才培育机制，以党组织链条串联产业链、人才链，以高质量党建赋能全市乡村产业体质增效。
5: 吉林省水利部门聚焦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全力推进镇赖、农安2处小型引调水工程落地建设。眼下工程现场建设热潮涌动，项目稳步推进。请听报道。
0: 在镇赖县喝鱼泡镇棉溪村150吨级蓄水池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有序进行基坑开挖作业，新池已具雏形，未来将承担二次加压供水的关键任务。作为小型引调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蓄水池与输配水管网联动，可确保供水末端水压稳定、水量充足。
6: 计划2026年12月完工，总工期14个月。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管网铺设、阀门井、蓄水池等工程。目前呢，已完成管网铺设19.3万米，蓄水池12个。同时，小型引调水工程的配套水厂工程也全面施工。
0: 在农安县小型引调水工程施工现场，大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目前项目已完成部分输水管线铺设、新建闸阀井、排气阀井等施工任务。据了解，这2处小型引调水工程投资2.08亿元，计划铺设管道433公里。项目实施后，将减少镇赖、农安两地小型农村供水工程85处，有效提升74个村屯13.73万农村居民用水保障水平。
7: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5: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球85个国家的676家企业齐聚北京，同时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超1200家企业亮相链博会，共促全球产业新发展。请听报道。
8: 本次链博会上，省贸促会组织省内新材料龙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参展，集中展示碳纤维元丝、复合材料、功能性纤维、冰雪轻量化装备等核心产品实力与广阔应用场景，面向国内外充分推介我省产业发展优势。

0: 吉林化纤集团副总经理岳福生。
1: 向全球的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展示吉林化纤在碳纤维和纺织材料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批量化的生产能力，寻找一个合作。
0: 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王洪佳。
2: 向全国各地以及全世界的科技爱好者和各行各业的这个产业，那么介绍我们畜生智能和我们吉林省的技术特色。
0: 展会期间，吉林省参展企业还将围绕碳纤维、纺织新材料、冰雪装备等重点领域开展项目推介、客商洽谈等活动，主动对接全球市场，拉长、拓宽、做精特色优势产业链，全面展现完善产业配套、优良营商环境和老工业基地振兴潜力。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吉林省委员会副会长宣兆海。
3: 利用这个平台优势，让吉林的优势产业深入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供应体系，携手各位合作伙伴，共享发展机遇，共拓合作空间。
4: 吉祥新闻消息，为做好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供电保障工作，6月22号，吉林省电力部门启动大冬会供电保障倒计时200天专题推进活动，全面梳理前期保电攻坚成果，明确目标要求。截至目前，国网吉林电力已构建起省市两级保电专班和三级联动保电指挥运行机制，实现全域覆盖、闭环管控，科学定级全部设在场所，精准划定各级保电变电站线路与重要负荷。6月14号，莲花山滑雪场赛区配套的66千伏线路工程已顺利投运。下一步，电力部门将围绕保电组织、电网运行、设备运维等方面加强应急处置力量，持续推进设在场所供电线路差异化运营、缺陷隐患排查治理和设备升级改造，打造核心赛区双黄网电源结构，10月底前完成全部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由长影集团和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在加紧施工及布展，预计今年7月中旬开放展览。请听报道。
0: 中国一汽博物馆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要脉络，分为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6大展厅，全景展现中国一汽各时代发展历程。150台经典车型、1000余件文物史料、沉浸式场景复原，完整串联中国一汽70余年辉煌历程与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诗。吉林省未来汽车文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子龙。
5: 像解放展区、像一汽历史展区已经全部打造完毕，红旗展区、合资品牌展区已完成近90%。
0: 中国一汽博物馆项目是长影集团布局15武文旅产业、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重要实践，更是吉林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工程。项目创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专业运营、多元盈利模式，兼顾文化属性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市场空白。
5: 中国一汽博物馆打造了博物馆中的综合体、综合体中的博物馆的一个新的一种参观模式，满足游客吃喝娱乐购一体化的一个综合体。同时啊，我们覆盖研学、餐饮、影院、剧场等一系列沉浸式体验。
0: 未来，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以全新场景、全新体验、全新业态，激活长城文旅活力，更续吉林工业文脉，讲好中国汽车工业故事。
4: 吉祥新闻消息，6月23号，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长春在名单之中。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近日，我省省级碳普惠平台碳汇吉林正式上线，依托数字化体系，普通群众日常低碳行为可转化为碳积分兑换各类权益，企业也能拓展绿色发展空间。我省构建全民参与的碳普惠体系迈出标志性一步。请听报道。
0: 在省生态环境厅、省发改委联合举办的吉林省碳普惠平台启动活动现场，全国首

0: 和碳普惠 AI 数字推介官岳瑶正式亮相发布。今后市民的绿色出行、节约用电、垃圾分类等低碳行为，都可以转化为碳积分，兑换各类福利，让全民参与减碳从口号变成实际行动。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裴顺强：平台上线后，将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减排的积极性。 形成共同的社会、企业或效益、全社会减碳的良性循环。平台目前已开通绿色出行、光盘行动、绿色居住、垃圾分类等减排入口，全省群众通过微信搜索“碳汇吉林”小程序，就能一键开通专属个人碳账户，积攒的碳积分可兑换商超优惠、餐饮折扣、景区减免、出行福利等多重实用权益。长春市市民景敏。
1: 这个小程序用着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平时出门做地铁、骑车出行、做好垃圾分类，这些随手的小事都是低碳行为。我也会多带动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参与进来。
2: 碳汇吉林平台技术总监孔祥军：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平台的覆盖范围和领域，开发绿色办公、线上购票和低碳积快递等更多的减排场景，重点推动与大型商超、便利店、餐饮门店。
4: 电影院以及线上电商平台的合作，让大家在吃饭、购物、看电影等这些高频消费场景里，能够用碳积分直接兑换优惠券、折扣券等专属权益。
5: 在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近年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池南区漫江村以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边境村形象，以文旅融合激活振兴动能，村美景优民富边稳，让这座小山村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
6: 漫江村是长白山池南区唯一的行政村，村落历史底蕴深厚，自然生态风光秀美。 依托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漫江村锚定宜居、宜业、宜游发展目标，精细化推进村容村貌提档升级，同时持续完善民生配套，改善人居环境。如今，村民陆续住进了崭新宜居的房屋，村内医院、学校、客运站、群众文化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乡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7: 特别的好，整的特别干净，环境也好。
6: 每天还有洒水车来给我们洗道，以前嘛就是大车一跑，灰尘特别大。现在基本上没有灰尘了。绿水青山是漫江村最核心的资源禀赋，也是乡村长远发展的最大优势。借助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交通优势，漫江村党支部引领党员群众凝心聚力，努力建设集交通枢纽、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住宿美食于一体的。 国331长白山漫江大本营自驾服务端口，这个项目得到了浙江对口援助资金与吉林省边境村发展专项资金的共同支持，规划建设公共服务中心、特色住宿配套、户外休闲营地、环形游步道等功能区。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331边境自驾线上重要的补给站，串联森林徒步、温泉康养、冰雪运动、乐音古城等优质文旅资源，预计可为当地提供50个就业岗位，年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有效带动村民增收、产业增效。
7: 漫江村将继续坚守生态底线，深化文旅融合，持续优化村容村貌，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打造更具特色的边境文旅品牌，努力成为吉林边境线上生态优美、文化厚重、产业兴旺、人民幸福的标杆村落。
6: 依托持续深耕的生态建设与文旅发展，漫江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从曾经偏居一隅的传统边境村落，到如今业态兴旺、风貌精致的和美乡村，漫江村焕发出了更加蓬勃发展的活力，为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7: 吉祥新闻主播艾森妮。 初夏的吉林二道白河镇，清风万福林海，亭亭美人松依山而立，宁百年松谷揽一山风华。这里坐拥亚洲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野生美人松群落，全域现存长白松95,339株，百年古树1,015株，最古松木祝利山河已有377年，首古树峰谷护林海长青。
1: 当地坚守保护优先、科学管护、文旅赋能的发展理念。

0: 织密全方位补树守护网，做到隐患早排查早处置，创新搭建一树一码智慧管护体系，为477株古树挂牌建档，实现树木生长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监测，融人文浪漫辅生态新生。当地立足美人松独特风骨，深挖浪漫文化内核，匠心打造长相守到白头山为证爱情森林 IP， 依托连片古松林海，打造1314米浪漫徒步环线，串联网红点位，让百年古松成为山海爱情的专属见证。项目运营至今已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助力1200余对新人奔赴白首之约，成为长白山文旅新晋名片。一松藏古韵，一山赋深情，从硬核生态守护到柔性文旅赋能，美人松实现生态社会经济相融共生。
1: 来自吉林省气象局的消息，预计今天白天，白城松原、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市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注意防范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自涝，东部山区还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城乡群众要做好各项防护，避免疾病发生。吉祥新闻消息，近日在长春市双阳区334国道龙东县大龙桥段，吉林、黑龙江两省交通运输厅联合举办公路应急抢险演练，两省应急装备首次联合组队完成了长途调运，奔赴抢险现场，野外实景环境下实战处置汛期断路断电断网等复合型突发险情，51米和26米应急机械化桥首次跨省搭配联合作业等多个科目。近日，2026年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吉林延边站在龙井市开幕，吸引了来自全国9个参赛地区的36支代表队、350余名选手参加。赛事设置了橡筋动力飞机亲子赛、多轴无人机足球、多轴无人机任务飞行等8个比赛项目，兼具科技性、竞技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航模运动的独特魅力。近日，2026长白山森羊跑在抚松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活力开跑，赛事设置21公里、15公里、10公里、5公里4大组别，适配专业跑者与休闲健身爱好者。起点设于白桦公园，赛道全程掩映在林海间，植被覆盖率超过90%，吸引近800名跑者参加活动。今年以来，白城市补齐城市环境治理短板，投运餐厨垃圾处置中心，构建规范化、资源化、全闭环的餐厨垃圾处理体系，推动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2: 在白城市的多条餐饮街道，每天上午专属餐厨垃圾收运车辆都会按照既定时段、既定路线上门收集餐饮商户、单位食堂的餐厨废弃物，全程密闭运输，规范作业。
3: 以前是1天1次，现在是1天2次，垃圾多的话我们群里报备，一沟通他就来了，比以前方便多了。
2: 记者来到正在试运行的白城市餐厨垃圾处置中心，全套自动化处理设备有序运转，餐厨垃圾从进场到处置完成，实现全流程机械化、标准化作业。
4: 它这个名叫三相分离机，分这个油、水跟餐渣。咱们整套设备设计量是每天是45吨，目前收运量每天在15到20吨左右，达到所有饭店日产日清需求。
2: 据了解，白城建立分区收运智能调度的工作机制，配置专用收运车辆，划分5大收运区域，根据商户实时报备，动态调整作业，保障收运高效全覆盖。收集后的餐厨垃圾经过筛分、加热、三相分离等多道工序处理后，可分别用于养殖、焚烧发电，实现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
3: 目前已经全面落实了餐厨垃圾闭环规范治理，做到了源头可溯、过程可控、去向可查。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李月，监制刘小磊。
5: 了解身边。

0: 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4: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3: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6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5到16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8到29度，其他23到27度，最低气温白山13度左右，其他大部14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今天的话题来聊点娱乐。

0: 的事儿啊，不是让大家乐，是娱乐圈的事儿。
1: 嗯，
0: 这不前两天啊，六月份，冯小刚执导的一个电影叫《抓特务》在北京首映啊。那么首映式上呢，他的音乐制作人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韩红啊，在这个首发式上、首映式上，
1: 老朋友，
0: 哎，他们也是老朋友。
1: 嗯、
0: 他和冯小刚也是老朋友、
1: 嗯、
0: 用他们的话讲那就是哥们儿。
1: 嗯，
0: 哥们儿嘛，那韩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女汉子的形象特别直爽，特别仗义。然后在首发式上就说了，说你看啊，而且他用北京话说的那个味儿，我昨天特意重新看了两遍，因为大家反应这事儿反应太强烈了，我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啊。他是用北京话说，咱们北京的兄弟姐们儿啊，这个爷们儿娘们儿，能不能都走个面儿 啊？走个面儿，走个面儿 啊！北京2000多万人口呢，您受累走个面儿啊，把第一波票房先带起来，咱这不就有了吗？
1: 啊，就是老北京人支持咱们老北京人，是这个意思吧？
0: 就是反正是拉票，
1: 啊、
0: 拉票。但是他这个口吻啊，我仔细品了一下，
1: 嗯，
0: 有点像直播带货那口吻，所以很多之前特别喜欢韩红，特别、
1: 嗯。
0: 顶他的这样的人，你比如说他搞慈善、
1: 嗯、
0: 很多人说我捐款我就认识韩红，
1: 嗯，
0: 因为他这个人特别让人感觉特别直爽，特别好，
1: 嗯，
0: 但是这一波让很多喜欢他的人心里有点打折扣了，说你这，你看批评的声音是这样说的，说你这有点道德绑架，
1: 嗯，
0: 我看电影是我独立选择、
1: 嗯、
0: 我认为这片子好我喜欢，可能有的片子好但是我不喜欢我就不去了，这是我自己的独立选择
1: 啊！
0: 但是你这样，你是不是绑架我？
1: 啊、
0: 我要是不去，是不是不给你面儿？
1: 你要说我跟小东这关系好不好，我都得给面儿
0: 啊。
1: 那你说，
0: 但是我跟你说，
1: 挂个台的主持人。
0: 话说回来
1: 啊，
0: 咱不是说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嗯。
0: 如果我搞出一个什么什么作品，
1: 嗯，
0: 我希望台里的同事是持着批判的眼光看。
1: 嗯。
0: 因为这样让我在下一次。做作业的时候、
1: 嗯、
0: 知道哪儿错了，
1: 那不行、
0: 啊、
1: 你需要资金，你需要票房，
0: 不是，但是是这样，我还想说一个区别、
1: 嗯、
0: 就是咱们做的作品是在台里有播出任务的、
1: 嗯、
0: 是属于工作任务，它跟这个经济不是特别大的关系、
1: 啊、对呀、啊、
0: 他们是走向市场了、
1: 嗯、
0: 那么这个票房也直接意味着你成功不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嗯，
0: 所以它压力比较大，
1: 你看人家上映6天嘛，6000万，平均1天1000万，是不是、
0: 啊、你觉得6000万很多啊？
1: 我不多呀，
0: 横向比较
1: 啊，
0: 所以它这个结果6天上映6天票房6000万是绝对超出了很多业内人士的这个心理价位，
1: 嗯，
0: 就是跌得太厉害了，本来以为冯小刚是导演，
1: 嗯，
0: 韩红是音乐制作人，这班底、
1: 嗯、
0: 你看主演
1: 大片啊，
0: 胡歌，
1: 嗯，
0: 还有叫啥了，一下想不起来了，
1: 嗯，
0: 反正也挺火的，这明星明星演员、明星音乐人、明星导演，
1: 嗯，
0: 这阵容绝不是这种成绩预期，应该是过亿呀，
1: 啊、
0: 但是可能很多人说可能就出在这个宣发上了，这韩红一嗓子好走了很多人
1: 哦，赖他了，
0: 就我不知道冯导会不会赖他。
1: 哎，这个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您觉得也没所谓啊，韩红就是这样的性格嘛，仗义直爽。
0: 你看啊，他这个事儿吧，其实还把很多人就把老账给翻出来了、
1: 嗯、
0: 说你看你韩红我喜欢你，但是你这一嗓子让我想起了不好的往事，
1: 嗯，哦，
0: 因为冯小刚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非常雷人的话，
1: 嗯，
0: 说当下这个影视比较良莠不齐，什么鱼目混珠啊，什么泥沙俱下，有一句话就说了，说垃圾影片遍地都是，那是因为有垃圾观众，这句话当年伤了很多人，
1: 嗯，
0: 那么有人就说了，现在你又要求垃圾观众给你票房，你再拉人，
1: 嗯，
0: 我们不给你这面，我们不走，
1: 嗯
0: 啊，还有在北京的外地人说了，那我这臭外地人我凭什么给你走面啊，我不走，我在北京我不走，但是你这个面我也不走，
1: 嗯，你看始终有你就说了，来去自由啊，为什么要道德绑架呢？
0: 你看、
1: 嗯、
0: 很多人直观的感觉就是你在绑架我
1: 啊，
0: 我要不去就不给你面子，
1: 这个事儿我倒没什么感觉，就即使是某个长春导演这么喊了，那你喊你的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那你跟他关系不密切，你要是跟他是姐们儿呢？
1: 那你就看这北京人也是有多少人是冯小刚的姐们兄弟、
0: 啊、所以
1: 啊
0: 咱今天跟大家聊着一个问题，就这个事儿，您认为韩红这个事儿做的有问题吗？
1: 嗯，
0: 或者说这个事儿，韩红的这一嗓子对你观影的这个欲望有没有影响？
1: 嗯，
0: 这个抓特务如果在长春上映，你会不会因为韩红这嗓子就去了，或者说因为本来想去，因为他喊了我心里反感，我就不看了？
1: 嗯，
0: 有没有这样严重的影响？
1: 哎，大家发表观点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眼睛健康。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的试用啊。50岁以上眼睛模糊流泪的朋友，只要现在下单，都能多拿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听众啊，眼前就像有一层雾在挡着，啥都看不清楚，不光增加这个摔倒跌伤的风险，严重的甚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自己遭罪还连累孩子。那么推荐大家都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哎，这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啊。休息的时候您就贴一片，眼睛清清凉凉的，很舒服，都是中草药，珍贵的中草药在里边，所以效果很好。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今天呢，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还能享受专场补贴，10分钟内打400-609-2166，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再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活动就10分钟啊，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首先说两件跟老师有关的事儿啊。第一件是最近一段时间啊，接连有四川网友反映说，安排教师凌晨到学校验菜不合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验菜？就是他们学校食堂不是要给学生做营养餐嘛，做午餐嘛。有人就担心这个食堂的食品健康、食品安全，然后就说让老师去，因为他有一个规定，上面下发了一个规定，说要有不同的人交叉去检验这道工序。那就把老师给安排上来了，甚至早晨5点多就要到学校去验这个菜啊，收了这个菜合格不合格。
1: 这是家长听了倒觉得学校挺负责任，
0: 哎，
1: 但是对于老师来说，是不是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呢？这个事儿是应该班主任啊，或者这个授课老师去啊，还是应该有专人去？
0: 实际上啊，这个网友在网上报了这个事儿之后呢，有很多人还说了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让老师去验这个菜，他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常识？
1: 嗯，
0: 就是你只能跟
1: 他有资质吗？
0: 你甚至有的男老师在家里根本就不进厨房，我哪知道什么样的菜行，什么样的菜不行？
1: 嗯，
0: 他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水准呢。那你要是说在家里对付对付也就罢了，你关系到很多学生的健康问题，行还是不行啊？
1: 哎，
0: 对吧？
1: 现实看来呢，就是他其实执行的是一个什么，就是落实了教育部这个什么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工作指导、学校食堂大宗食材采购工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初衷呢是通过建立双人或多人联检查验制度，形成多方参与。但是实际上呢，在执行的环节变味了，为了完成这个多人联检的要求，不顾一线教师意愿，将验菜的任务强行摊派给教师，增添了额外的负担。
0: 校园食品安全事关广大师生的健康，必须要保障到位。学校人手紧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强制摊派任务的借口，更不能因此忽视教师基本权益的保障。那么对此呢，各地应当严格落实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要求，厘清岗位的责权边界，补齐后勤人员短板，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唯有如此才能让教师安心从教，并筑牢食品安全的防线。
1: 嗯，这就好比说咱们俩是一线主持人，
0: 嗯，
1: 然后说今天咱们机房设备那屋
0: 啊
1: 没人值班了， 或者说一个人看着不安全，你们都轮着上机房那个屋看设备。
0: 这个可能听众不太理解，就是还是拿食堂做比喻。
1: 嗯，
0: 说食堂最近我们觉得食堂这个饭菜有点不好，是不是进的菜质量不好？
1: 嗯，
0: 让每个人去食堂检验这个菜，
1: 啊，
0: 你就觉得会很荒唐。食堂也不干，食堂说你们懂个六啊。
1: 你说的对呀，
0: 你这简直对我们厨师的一种侮辱，要你们来检验，那我们是干啥的呀？
1: 确实是，你要让我看我那香菇什么根儿吃不吃留不留，我还真有点
0: 儿
1: 模糊了。
0: 你看，接着再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这老师真成了革命工作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嗯，
0: 你看下面又给搬哪儿去了啊？
1: 嗯，
0: 说《人民日报》最近刊发了读者来信，反映说，因为前一段时间啊，周末发生学生打架的事件
1: 啊，
0: 那么河北邢台市仁泽区教育局安排几所中学的老师周末到县城大街进行安全巡逻。罗值班
1: 啊，
0: 带上袖标啊，带上自己学校的这个胸卡，还挺威风啊。
1: 嗯，
0: 到网吧、台球厅附近看看有没有学生存在不当的行为。
1: 就是你找看有没有你自己学校的学生，
0: 还要定时拍照打卡，不是说你说去了就去了，你得到此一游拍个照片。
1: 嗯，
0: 那么教育部早就发文明确啊，节假日、法定节假日、周末、寒暑假等没有学生在校期间，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也不得要求教师承担上街执勤等非教育教学任务。那么为什么个别地方仍然是置若罔闻，周末老师就不用休息了吗？你这又搬到大街上去了。
1: 关键这个事儿他不该老师干。
0: 问题是这事儿真的觉得挺奇怪，老师天天伏案工作，要准备教案，然后批改作业，本身教学任务就很繁琐。
1: 对，
0: 你把这个巡逻的任务好不容易盼个周末，好好养养精神，周一好精神抖擞的去给学生上课，这不行了。
1: 那你看，他就因为周末发生了学生打架事件，那如果再发生什么学生放学之后有什么安全事件，
0: 还
1: 是不是老师都要跟着孩子们一起回家呢？
0: 还是跟刚才一样的道理，这个事儿不是老师的专业，你学校应该有专人负责这个学生安全的工作。你比如说直接说主管安全的副校长，你的工作是怎么做的，你要让上课的老师去干这个事儿，那你后勤专门管这些人，你是不是人手没配备齐啊？
1: 再说都已经周末了，那孩子不是应该家长管吗？
0: 那有人可能说了，这学校这么做那也是为了学生好，学生周末脱离校园，在缺乏引导的环境中确实容易沾染不良的习气。
1: 嗯，
0: 但是教育并非是学校一家的事儿，不能把什么任务都压给老师。老师的根本是在于三尺讲台教书育人，管理教育之效那么在于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全社会共同来协同发力，其中这也包含家长的责任。
1: 没错啊，
0: 你周末不是上学的时候，你应该把这个事儿跟家长说清楚，让家长好好管管孩子，不要在周六周日上去又抽烟喝酒打台球打游戏。你这是不是应该家长管的事儿？
1: 你家长都不管，你说已经放学了，老师去台球厅，那孩子也不见得听
0: 啊。那你要那么说，晚上如果有学生出去晚上撸串然后打架斗殴，你是不是在半夜也让老师跟着？这是保姆式的这个教育方法不太恰当。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局的决定啊，真的让我也怎么能管教育的人干出这种不懂教育的事儿。
0: 这两件事叠加在一起，我就感觉如果我是老师，我感觉非常无奈，你把很多不该我管的事儿都让我管，管好了倒也罢，如果在我身上发生了意外的事件，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我就无妄之灾啊？
1: 我也觉得就是他责任，他不担责任了，他把责任吓派了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事件。最近呢，知名作家南派三叔向媒体求助，说他有一个作品《南部档案》上线影视平台之后呢，盗版问题非常严重，更新上线十分钟之内，基本上就可以在各种网盘全部下载到了。一些盗版者甚至贴脸威胁，发私信来嘲笑他。
0: 就是他写的这个网络小说拍成剧了啊，拍成影视作品了，那么上架之后一下就成了盗版。你盗版的还真嚣张，直接跟作者就说了，这事儿你管不着我，你抓不着我。 哎呦，怎么就这么厉害？盗版者威胁原创者，如此盗反偏纲，又好气又好笑，也让人不禁发问啊，这些盗版者的嚣张气焰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又是谁给了他们敢于对著作权人贴脸开大的底气呢？盘平台不能止于开通一个投诉渠道，或许还可以通过关键词过滤等方式主动去发现盗版并且加以限制。
1: 哎，
0: 其实在这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可能不应该公开说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某些平台是不是心知肚明就纵容这些人去盗版了？
1: 啊，因为他们成了盗版的那个重灾区了。
0: 对，他能这个能给自己平台带来流量，
1: 嗯，
0: 就算这个有些违法，他觉得哎呀算了，就这样吧，我先不管他。
1: 嗯，那不是我应该管的
0: 事
1: 儿，是
0: 他的事儿
1: 啊。无论如何呢，网盘平台不应该沦为盗版影视作品的存储仓库。除了事先预存盗版的存储与传播，平台在事后也应该积极配合监管部门依法打击盗版。只有在每一起维权事件当中守护好著作权人的正当权益，才能够构建健康的创作生态，我们才能看到越来越多、越来越优质的文艺作品。
0: 哎，接下来说一个更加让大家惊讶的事儿啊，这个我们之前一直担心快递小哥啊，
1: 嗯，
0: 这个生活压力比较大啊，你看分分秒秒的抢，甚至因为抢单啊，这个超时的担心，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大家关心他们的安全，
1: 嗯，
0: 关心他们的生活质量。你看最近这个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就说了一句话，说近期啊，这个京东内部提出了涅槃计划。
1: 嗯，
0: 涅槃知道咋回事吗？
1: 嗯，
0: 凤凰浴火嘛，就是我毁了我自己，来一个新的自己，
1: 重生了，
0: 重生了啊，
1: 嗯，
0: 这让人感觉有点心里隐隐的担心。这个涅槃计划是希望把京东已有的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到学校做技术培训，以应对 AI 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
1: 嗯，带来什么冲击呢？刘强东说，将来呀，我们要实现的是机器人送货了，
0: 你看
1: 根本不需要快递员了。
0: 这就是我一开始咱们刚刚 AI 刚刚开始聊这个 AI 话题的时候，
1: 嗯，
0: 我隐隐的有一些担心AI 会不会大批量的取代比较底层的这些体力劳动者，
1: 哎，
0: 简单的体力劳动，那么这是一大批人呢。
1: 嗯，刘强东就说，
0: 如果他把这些人取代了之后，你这个技术所有者的公司或者是人，你倒是获利了。
1: 嗯，
0: 那么这些失去工作岗位的人如何应对未来的局面呢？
1: 啊，所以刘强东就表态了嘛，他说将来一定是机器人送货，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我们70万兄弟没有饭吃没有工作。
0: 你只是关心你自己的70万。
1: 嗯，
0: 你如果这个技术在你们这儿实现了之后，在你们之外的这些同样的地位的工人，他们也会面对这样的局面。
1: 嗯，
0: 那么70万之外的这样的蓝领工人如何应对？你是没责任了。
1: 哎，现在刘强东说呢，他们已经在全国签了120所学校，把他们送到学校去培训。以后呢，这70万兄弟们干什么啊？给这些机器人做维修、做保养。然后刘强东表示，机制都可能出故障，故障了啊，还得人去修。这样呢，我们就把蓝领工作人员白领了，让他们住在办公室里边，不在风里来雨里去，不用那么辛苦。作为企业，如果你有新的技术，要让我们的人类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有趣，而不是技术剥夺人类公共的权利。
0: 但是我认为他这个格局还是小了，他着眼只是自己拥有的这70万蓝领工人。
1: 嗯，
0: 那么70万之外的广大的蓝领工人如何应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岗位的淘汰？
1: 啊，
0: 那么这其实还需要考虑一个比较深层次的，就是这个利益的再分配的问题。
1: 嗯，我觉得也可以了，他只能管自己公司的死活呀。
0: 这个当然不是他考虑的，应该在他的上面更高的层面，
1: 哎，
0: 要考虑这些科技公司迅速崛起之后带给蓝领工人的冲击，这些人群如何面对以后的路，是上层需要考虑的。
1: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啊，只要19.9元，现在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10分钟内下单 也是包邮的，记好电话号码400100-7897，400100。

0: 0-7897。
1: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氧，而华夏仙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健康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啊！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0: 哎，这个有便秘问题困扰的啊，可不是小事儿啊，要提早的调理，接好电话400-100-7897。哎，大熊给我们发来留言了啊，说。咱们看电影的这个事儿
1: 啊，
0: 说呢，我们月几千块钱的人，然后给身价几亿的人给个面儿，我给不起啊。北京人是不是也给不起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校长让这个老师去验菜的事儿，大熊说那得校长带头验，既有领导力又有带头作用。
1: 哎，这是个事儿啊。
0: 教育局的人也一起嘛。那不是你们说的吗？你先打个样嘛。
1: 还有上街巡逻的，那副校长带头领队。
0: 但是有个问题啊，郭富民强大哥说了，就是先不说专业不专业，你就说这一个学校，也不是就我们班这几个学生啊，教化学的他就教这俩班呗。
1: 他们
0: 全校几千个孩子，
1: 我
0: 不认识啊。
1: 我估计具体的操作，他们可能也大概猫着了，就是孩子们经常去哪儿聚。经常去哪个台球厅，经常去哪个游戏室。
0: 那我只认识我们班的，别的班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也不知道他是，人家不能穿校服去玩啊。再有了，就是，哎呀，其实就是走个形式嘛。然后再出事儿的时候就说你看我们老师都上街巡逻了。
1: 你看他们的要求是要让教师上街巡逻的时候要拍照打卡，这个拍照打卡其实不仅仅是校方领导要看，更重要的是校方要给教育局的领导看。你看我们老师都上街巡逻了，这是他们拍照的事儿。
0: 我跟家长也有交代了，你看我们老师都已经出来了，但是这个是有些事儿确实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作为了，我们没有不作为，是不是、
1: 其实这事儿啊，我认为这个学校领导脑子有点不清楚，你这个事儿应该跟家长好好沟通，家长也能接受。如果我孩子还在上中学，学校领导跟我们说了，说你们家孩子经常发现上游戏厅去玩，你要好好管管，周六周日别让他们总去玩，这我很理解啊，正常啊，因为周六周日就不是该学校管的事儿啊。
0: 对，你就是有的时候老师伸手管，有的家长可能还觉得说我都没说不让他玩，你凭什么不让他玩？我就想让他出去放松放松，完了回头还得躲老师啊。
1: 要万一真发现了，这家长跟着家长带着孩子去打台球了，你说你老师管还是不管呢？
0: 那还有一种什么意外的情况呢？虽然我说的这种情况可能不常有，但是确实可能会存在的。比如说有的学生一看见老师之后，他跑了
1: 啊。
0: 跑到马路上，
1: 这么一慌乱被车碰了啊！
0: 有没有这个可能？他想从窗户跳出去，是不是？他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哎，老师怎么来了？老师说我也玩会儿。
1: 当然这是低概率事件啊，当然你考虑的，我觉得也挺细。
0: 电影里不都这么演的吗？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如果您最近呢，哎，到了晚上睡不好觉啊，半夜总是觉得憋闷。白天呢走一走路就喘，也不怎么太热，挺凉快的呀，但是走不了多久就喘，上楼梯也是这样的，爬个一两层就得歇一会儿。哎，那其实呢您考虑一下，可能是咱们的心脏啊因为长期超负荷的运转，还有的人就比如说感冒发烧之后，或者最近呢连续睡不好觉熬了几个夜，那这时候呢咱们心脏真的是超负荷和你加班了，免疫力呢都会跟着下降，整个人疲惫衰老，所以说要给心脏也补充一些营养，吃点好的来一来补这个辅酶 Q10 啊。
1: 那么市面上有一些辅酶 Q10 啊，要么是含量低吃完了没效果，要么就是剂量太大吃完了反胃心慌。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国和堂辅酶 Q10， 每粒儿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业内公认推荐的剂量，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天只需要吃一粒儿就能稳稳地养护心脏无负担。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啊是。

0: 秒杀价只要49，直接省掉将近150块钱，149块钱能够吃一个月啊！这个秒杀活动只有几天了啊，活动一结束就立刻恢复原价198，养护心脏就吃国和堂辅酶扣食，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国富民祥大哥说这个快递的事儿，他说你就说今年吧，这个某通啊快递员为了自己省事儿，三番五次把我的快递投到了八竿子都打不着的驿站，根本你就找不到啊。等我投诉之后，公司反馈说快递员投放到哪儿了，他自己也找不着了。
0: 我以为说快递员去哪儿了，他也找不着了。
1: 他说你说气人不气人是吧，就是如果真的机器人的这个设置它的数据够精准的话，可能它确实是会降低一些错误率的啊。你像我们家10栋1单元204，然后呢他为了自己省事儿嘛，他在分拣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数字用黑笔写大点，10-1-204，然后他送的时候呢他就送成10-1204，送到12楼去了。
0: 我倒是没丢过快递，但是我接到过别人的电话，就是快递小哥问我说你是不是谁谁谁，我说不是啊，他说快递上写的就是你电话呀。我说你仔细看看，好几次都是差了一位数两位数，着急忙慌，我说你着急你也别这样啊，
1: 因为多送一个件可以多赚一个钱嘛，再说它是有时效的，所以大量的工作呢会导致他们发生一些错误率，但是这些确实也不应该产生啊。
0: 大熊说了，说养好身体好好生活，坐等机器人给自己赚钱的时代到了。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新技术革命带来的这个新的红利如何合理的分配。
1: 好，我们来说个好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了，他们会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
0: 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秒杀，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熊峰说了今天这个电影赚吆喝的事儿啊，他说我觉得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啊，你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别把好不容易积攒的口碑一下子就给自己整崩塌了啊。
0: 这些年塌房的事儿还少了吗？本来可能哎呀心里偶像认为非常完美，突然一瞬间因为一个事儿一句话一个眼神甚至一个动作瞬间倒塌，在心里形象轰然倒塌，这事儿不少了。所以作为公众人物真得是谨慎自己的一言一行。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关节健康啊，觉得腿疼腰疼没有劲儿的，现在保养正当时啊，但是单纯补钙呢吸收达不到效果，所以很多人一直说我挺注意补钙的，怎么还这个骨关节整不上去呢？
0: 补了白补了。
1: 这是因为你需要3合1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片，要把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一起补，尤其是过了35岁之后，越早补你的这个关节越硬朗啊，冬天不犯病到老了关节也好。
0: 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利用率远超普通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了骨骼深处。吉林听众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马上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
1: 那么我们强调的是高标准严要求的产品才能够入口啊，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咱们中国人的营养需求，这点很重要。所以很多吃过的朋友呢也反馈说有四大好处我们都看见了，一个是吃了之后确实补软骨，再有就是补了硬骨，第三呢还润滑了我的关节，增强了骨密度，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这走路你看它里边顺溜了，是不是你这个关节润滑它就好受啊，
0: 滑溜了，就不疼了，对吧？
1: 天天吃氨糖咱们腿脚更硬朗啊，吃氨糖就选北京同仁堂，这波福利您抓住了，买十送十，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电话再送。